0: 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5: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4: 是
5: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4: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5: 对对对，
4: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5: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4: 是
5: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健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4: 对，
5: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4: 对，
5: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4: 对，
5: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4: 对，
5: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4: 对，
5: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4: 对，
5: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淫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对，
5: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4: 对，
5: 另外呢，丹参三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4: 是，
5: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4: 对，
5: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4: 是，
5: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4: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5: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4: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6: 喂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已经买了，买5个疗程，我已经买了。
5: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

0: 胶囊血压80/100。
1: 现在稳定了。
0: 好好好，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稳定，这个就比较好，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为什么稳定呢？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是个中药的，你像我们灵芝呀、丹参呐、三七呀，这些药都属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1: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正常了，身体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1: 我现在就是轻易寒，要迅速睡觉的话，会睡上5个小时再起来。
0: 哦，现在就是说，睡眠比较好。另外呢，夜尿现在一次性可以睡5个小时，不准起来小便。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尿光尿拉不出来。
0: 哦，就是尿等待，
1: 尿频尿急尿等待，拉不出来，没办法。
0: 那你小便尿不出来，那就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呐。
1: 现在很好的，现在。
0: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咱这里边呢有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知道吧？
1: 是，知道，知道。
0: 现在你这个一个是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尿等待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1: 很好，我很满意。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年龄70岁。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1: 非常满意。
0: 哈哈，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应城黄潭。
0: 哦，你是应城市黄潭镇。
1: 黄潭镇，对对对，应城是黄潭人。
0: 好好好，你贵姓呢？
1: 不可不名贵，我姓胡，胡继发。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1: 我电话号码是15897744232。
0: 好，胡爹爹，那扶得好就坚持扶正，再扶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感谢陈主任的关心。
0: 好，就这么说，胡爹爹你也保重啊。
1: 好好，谢谢谢谢陈主任。
2: 好，应城黄滩的胡爹爹啊，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啊，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80/120。另外，失眠、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谢谢奶奶。
0: 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3: 他呢要动手术，要动手术没做，就买了个药吃了的，就不没发的，稳定的蛮好。
0: 哦，现在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没有手续蛮好，是什么病呢？要动手续？
3: 阑尾和疝气。
0: 哇，主要是疝气的问题，是不是？
3: 要。
0: 哎呦，那个疝气啊，搞不好都要做手续了，是不是？
3: 那说根本上说年纪大的不能动手术。
0: 是的，是的。
3: 我就以后。现在这个广播这家，想这个医生胶囊的话呢，看到我就说就买了5个疗程呢，大小便就改不出来，下两回有个人跑线了，
0: 好，
3: 再就买了5个疗程呢，送了5个疗程呢，现在是蛮好的，这
0: 现在一个是疝气恢复的比较好，没有做手续，是不是啊？
3: 要，
0: 另外呢就是那个大小便不太好，现在。服了的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呀，比较好。他爸有没有事情啊？改不出来，也疼疼他疼不得了啊！基本上就消失了。那现在不发的。
0: 好，那个现在不发了。当初那个大便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大便改不出来了。
0: 哦，便秘严重的时候直接改不出来了。
3: 大便小便都改不出来。
0: 哎呦，是你本人吗？
3: 是我的老爸子。
0: 哦，是你屋里老伴儿是吧？
3: 呀，
0: 他那个属于严重的便秘，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咱这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有蕴藏通便的药，有补充元气的药，现在他这个排便呢就正常了，知道吧？
3: 对，现在是不发的。
0: 那个小便原来也是排不出来，
3: 排不出来了。
0: 哎呦，你看你看，他这个病情复杂了，现在那个大小便排的都很通畅。
3: 是啊，现在蛮顺畅的。
0: 好，现在蛮顺畅就好，那就是说，他这个大小便不通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3: 稳定的蛮好。
0: 好好好好好，不错不错。
3: 现在吃饭也吃得了。
0: 现在肠胃比较好，现在这个吃饭也吃得香了。
3: 对，蛮好。
0: 他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对他五脏六腑啊，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现在各项机能啊、恢复了都比较好，知道吧？
3: 体质好得多了。
0: 你对这个效果。

0: 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我不满意，先买五个疗程的，今天又买五个疗程的。
0: 哦，你买了几次五个疗程是吧？
1: 然后现在买，今天又买啊。
0: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八十岁了。
0: 他现在身体好，那就让他安心的服用，好吧？
1: 呀，谢谢你们了。
0: 你客气了，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呐？
1: 我是浅江县的。
0: 哦，你是浅江市的。
1: 啊，关键是蔡北辰。
0: 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蔡呀，蔡中龙。
0: 哦，蔡中龙爹爹是吧？
1: 啊，是的。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188-754-0362。
0: 好，蔡爹爹，待会向你老伴儿问个好，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你们呐，关心呐。
0: 好，客气了，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啊哈，感谢你们呐。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再见。
2: 好，钱江张金镇的蔡爹爹啊，他的老伴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疝气恢复的蛮好，并且两遍都通畅了，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就和蔡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陈主任。
0: 哎，
3: 我这个您的家长啊的情况，我跟你交流哈。
0: 好好好，
3: 我也来一下，我的老伴也来一下。
0: 哦，二老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我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我付完了，我又去买了五个疗程。
0: 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颈椎，胃病。我老伴是中度贫血。
0: 老伴是重度贫血，
3: 就是起初是34的血，14年就住了一整年的院，长期的输血。
0: 哎呦，老伴的疾病呢、比较复杂也比较严重，
3: 严重，死的就是呢。
0: 哎呦，你看，
3: 还有可能一个手麻，这手啊，长期在原来啊，就是原来搞集体的时候啊，麻的二的手啊，没得办法，走到床上搬的。昨天你要参加生产的话，夜晚就搞着我的哭。
0: 哦，你看，
3: 这个中度贫血是年龄，在武汉检查，他说是一白血病一步之遥，没达到，还没达到标准。
0: 哦，
3: 就是EMS 啊，骨髓精神上综合症，就是这个毛病。
0: 哎呦，他那个就是那个造血功能出现问题了。
3: 这次服用灵芝胶囊的是五个疗程，送到五个疗程。服务完了，现在继续来服务。
0: 对，
3: 所以这个情况呢，是汇报啊，我呢服用了以后啊，我的这个颈椎是长期走路啊，这个脚它不由人了，这脚想的前头哪里，它偏偏在旁边去了，这个开摆走路。
0: 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啊，影响你这个走路都出现问题了。
3: 蛮严重。
0: 那非常严重。
3: 咱现在通过这一段时间呢，我的脑壳昏了，也不昏了。
0: 哦，头不昏，那就是颈椎病现在恢复的不错。
3: 很有效。
0: 那就好。
3: 我这个胃病呢、我是几十年，我原来在学校小学读书啊。就有这个胃病，我今年74了。
0: 已经74了，爹爹。
3: 我长期有这个胃病，现在胃病呢像猫的胃病了。胃病缓解好了。
0: 现在那个胃病呢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3: 对的，胃病缓解好了。
0: 那爹爹，你现在你的颈椎病、你的胃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这好，现在我们是个农村的，农村的那个这个体力活蛮难，体会也蛮费力，这个林子啊，这个胶囊以后啊，我们这里是活了啊，我们73了，现在还在吃这两放的厕所上子，好多人都不敢走，他们会这个病的这个手麻，这个完全手麻，基本上在厕所上子，没得感觉了，原来是昨天的手痒啊，也在哭，现在厕所上子没得地感觉。
0: 现在就是说婆婆那个手麻呀恢复的也比较好。
3: 然后婆婆还有一个心脏病是什么情况呢？她是通过检查是啊，叫做是这个主瓣膜啊和乙瓣膜日瓣膜那个她也不能够关的。
0: 她这个就是心脏啊瓣膜呀关闭不全，知道吧？
3: 对，是的。
0: 她这个搞不好都要做手续，知道吧？
3: 医生说换心了呀。
0: 医生建议她这个心脏呀要换瓣膜，是不是啊？哎呦，你看，有点严重了，严重的有的人呢、他都要卡血，知道吗？
3: 严重的很了，还买的长期的，买的什么救心丸呐，什么那个桂枝的啊、秋香的啊、赵木和云头丹的似的，随时就准备急救。 后啊，
0: 嗯，
3: 政策反正体力劳动啊，他都还耐得活。
0: 哦，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反应力也比较好，现在还能做一些体力劳动。
3: 我说说，
0: 他已经73、74了，还在做什么体力劳动啊，爹爹？
3: 哎呀，我这个农村的啊，这个经济方面的很困难呐、啊，那不搞又不行的。
0: 那也是的，我们身体好啊，来参加劳动，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呢，能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也会过得好一些，是不是啊？
3: 是的，哥。
0: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们获得的健康啊，爹爹，跟你们那个积极的一个状态所分不开的，知道吧？
3: 是的，哥。我们这实际上这些人都说的，都在羡慕的。
0: 都在羡慕你婆婆的身体状况跟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啊？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山东平昌的。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3: 我叫袁金祥。
0: 你个电话留给我，袁爹爹。
3: 我电话是131-945。
0: 嗯。
3: 华林楼市。
0: 好，袁爹爹，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
3: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
0: 啊！哎，好，再见。
2: 好，仙桃捧场，袁爹爹二老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自己呢有这个颈椎病，还有几十年的老胃病，现在啊这个颈椎病头不昏了。原来这个颈椎病啊还影响到了走路，现在也都正常了。几十年的老胃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那婆婆呢是有重度的贫血，心脏不好，手麻，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人也有劲儿了，手不麻了。还能够帮助爹爹干一些体力农活，祝贺袁爹爹二老。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走访的是武汉市汉阳区七里小区72岁的彭海林彭师傅。彭师傅啊，因为高血压、颈椎病发生了中风，脚手麻木没有劲儿，还有前列腺便秘，晚上睡不好觉。婆婆呢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二老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4: 我中风，
5: 你还中了风的呀？
4: 哎。中了风以后啊，我的3月份就听到了灵芝胶囊
5: 啊，
4: 我后来就吃灵芝胶囊。原来是手麻，原来吃抹药啊，都在手指是麻的，指头这都是麻的。现在就吃了灵芝胶囊以后都不麻的，不蒙的。
5: 哦，
4: 只要颈椎的，差不多的年纪，
5: 嗯，
4: 干不到我这个颈椎。我
5: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72、73的。当时呢，我在晒衣裳的时候
5: 啊，
4: 哎，我说头那里这是怎么拿不起来的？左边，敲也敲不动，搞口咬，没得感觉，完了，我就叫了打电话儿子，开车子就把我就给送去，抢救过来了。
5: 哦，
4: 抢救过来后来我就说好了，好了，但是手还是蒙的啊。
5: 嗯，
4: 后来我听到那个广播这里有这样以后，我就骑车，感觉到慢慢的这个手麻，开始就感觉不麻了。
5: 嗯，
4: 因为走路的这个脚有劲了。
5: 哦，
4: 现在走了没得劲噻，慢慢脚有劲了。
5: 嗯，
4: 这是真的。
5: 这是骗不了人的。
4: 哎，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渗透啊？
5: 对，说的蛮好啊。
4: 这是这一这是一个事。
5: 嗯，
4: 大便一天一次。
5: 嗯，
4: 睡眠晚上7点多钟就上床睡觉
5: 啊。
4: 每天早晨5点半钟起来改大便一次。
5: 哦，
4: 蛮准时。
5: 现在起夜也少了。
4: 就不起夜。
5: 不起夜。
4: 哎，睡眠好，不起夜。所以说我这个精神蛮好。别个后来我几个同事碰到的时候，他说你们哪个大学啊？我说我肯定大学。他说他比你大学的时候还显得老些。
5: 啊，老人家您贵姓啊？
4: 我姓彭。
5: 今天刚刚是爬了7楼到了您家里来啊。这个我们年轻人爬这个7楼都还有点吃亏，是吧？
4: 一次性
5: 您能够爬7楼。
4: 哎，
5: 嗯，
4: 我每天还拎点东西上楼买菜，最简单都是上4斤菜。
5: 您当时的这个中风啊，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啊？
4: 我是高血压中的风。
5: 高血压？
4: 哎，我是颈椎引起中风。
5: 哦哦，
4: 我说还是一直说爬的是颈椎。
5: 颈椎引起的中风，
4: 哎，
5: 嗯，
4: 但是我就起了这个用这样以后，你看，你可以看我这个颈椎的。
5: 颈椎现在活动的很好。
4: 哎，这你看我这，我每天要这样活动，每天活动，
5: 嗯，
4: 头也不昏了
5: 啊，
4: 也没得血压高了。
5: 血压现在查的是多少？
4: 80的120。
5: 80的120，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血压啊。
4: 我一般的情况都在75、80
5: 啊，
4: 120、130
5: 啊。不，原来血压是多少呢？
4: 我原来觉得低血压高。低压都在100、110。
5: 低血压都达到了100、110。
4: 哎，110。哎哎哎，
5: 现在这个血压低压是75-80左右，
4: 75-80，
5: 一般的血压就很好了啊，
4: 不会超过85。今年我们单位检查，给我们单位的帮我们一个体检的时候，他说药你现在身体蛮好的，所以你们说单位都感到奇怪。
5: 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呀？
4: 我海洋区城管局的。
5: 现在退休待遇还可以吧？
4: 还可以，
5: 可以是吧？
4: 还可以，拿了1000块钱还可以。精神模式，我每天要走3到5公里喽。
5: 哦，不错不错。
4: 哎，每天要坚持这样。
5: 平时也注意锻炼哈。
4: 哎，就像当年。但这个云山呢，相当好。
5: 哦。
4: 我脚趾都是云山香了。
5: 哦。
4: 包的并发症。就是云山呢，就起作用。
5: 嗯。
4: 我老伴就糖尿病。
5: 哦，老伴还有糖尿病啊？
4: 他20多年了，糖尿病。
5: 哦，
4: 你看现在的精神几好啊？去年8月13号进个住院，到五院住院，五院住院以后呢，就查他的么子肝肾么子，他医生都感觉到，哎，糖尿病人，你肝肾怎么这么好啊？他说他也有奇怪，我就把这个药的说明书盒子把它一看，当时他的中医科没有做声，医生都不做声。
5: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不担心了啊！
4: 哎，没得了，他说他你们这一般的起糖尿病的，你们肝肾都有衰竭的问题。他怎么这个好？他也感到蛮奇怪。我还有就不相信，就是说把那医院查的不绝，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查，也是肝肾蛮好
5: 啊。
4: 所以说我呢切身体会，所以用这样呢，我切走一点，我老板一天起两遍
5: 啊，
4: 我就作为保健一样用的。至少我现在人不奇怪了，最起码说我不得，因为我感冒都没得。
5: 哦，
4: 我现在这多年没有感冒啊，
5: 这体质都增强了啊。
4: 哎，不，你这多年就给我还最好，这那个精神说话，
5: 精神很好。
4: 哎，我就把每天呢，写的人家那盒子拿到哪里去，就是丢到那个我们那里坐到里，拿他你搞的么子，就这，我就每天我同一个盒子手上，这盒子底下人的，我这里很有钱能买来用啊。过去啊，走了蛮多弯路
5: 啊，
4: 走么弯路的。特别是现在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个魔鬼的，哎呀，还有3天，这个月还有3天，哎呀，降价，哎呀，这是降价了，保住么子，哎呀，这个话确实还不能听的。其实用这样的成就的呢，这里上的就蛮好，那我就说他是诚实的，懂不懂这个话？如果早的用了云之江南，我不会做梦。是不是？所以说，我说一直吃这个药，那些东西都感觉到没得了。
5: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在我们湖北也差不多有近10年的时间了啊，
4: 哎、
5: 应该说也帮助了我们湖北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
4: 哎、
5: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走到大家家里面去，听大家的实话实说。
4: 哎，我听到了，就我不管了，仙桃的、海洋的、天天丁
5: 啊，
4: 陈先生，现在你在听到我的每天
5: 都听到了，
4: 都听到了，
5: 仙桃的、天门的、
4: 天门的，这个也这荆州的、
5: 荆州。对对对，
4: 宜昌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4: 是啊，再就是黄石的，
5: 对，
4: 这有个红安的，还有个小干的，
5: 啊，都听到了，
4: 都听到了，听到了。
5: 彭师傅，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这叫太阳区七里小区宜生
5: 区，
4: 七里宜生。
5: 您的电话是多少？
4: 18872240。
5: 哎呀，您的记忆特别好啊！您的全名是叫什么呀？
4: 我叫彭海林。
5: 哦，好好好，彭爹爹啊，今天过来特别来看望您，
4: 谢谢你们，
5: 了解您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啊，
4: 谢谢你们，谢谢，
5: 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支持，
5: 对，
4: 是啊，感谢沈主任把这个你把我们都带来了身体的好处，谢谢你们。
2: 陈主任，
6: 哎，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体多病的二老啊。
6: 对，
2: 爹爹呢是因为高血压、颈椎病发生了中风，手脚发麻，没有劲儿，现在啊能够自己上7楼。
6: 对，每天呢、买菜啊提11斤。哎，步行上7楼啊。
2: 对对，
6: 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听他说话呀很有劲儿，根本呢就不像70多岁的老人。
2: 对啊，
6: 婆婆是20几年的糖尿病，
2: 对，
6: 也是一体多病。
2: 嗯。
6: 现在婆婆身体恢复的呀也比较好。通过她那种爽朗的笑声啊，能听得出来啊，二老现在身体好啊，晚年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好，灵芝益寿国药准字，也是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彭爹爹一家，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啊，陈哥。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的原来高血压。一个娃，糖尿病。
6: 哦，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7: 对对对，我现在78岁。
6: 你老已经78了。
7: 我先买的3个疗程，算2个疗程， 我往里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哦，先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反应的比较好。

0: 续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1: 哎，我现在血压反正不超过130呢，也是120啊。
0: 高压的130到120。
1: 哎，对对。
0: 低压呢？
1: 低压70-80。
0: 哦，低压70到80。
1: 哎，对对对。
0: 你这个血压很好啊，对对。
1: 哎，对对。糖尿病原来是14.7，现在血查只有7点。
0: 现在血糖餐前查的是7点。
1: 哎。
0: 对于78岁的老人呢，餐前的血糖达到7点。这个就是正常的，知道吧？
1: 对对对，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自然又不痒也不没事，每天3次，一次3个。
0: 这个比较好，你的血压血糖为什么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上向里调节血压，上向里调节血糖。
1: 对对对，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1: 不满意，我可买几回啊。
0: 你说的太对了。你现在血压血糖恢复的比较好，身体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1: 我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
0: 哦，现在身体比较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我的视力原来戴了老花镜，现在老花镜都不戴了。
0: 现在眼底供血供氧好了，这个老花镜也甩掉了。
1: 对对对。
0: 姐姐，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湖北天门仙北公园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谢德林。
0: 好，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啊，感谢感谢。
0: 不感谢，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1: 啊，感谢感谢。
2: 好，就和这位天门78岁的谢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呢，高压120-130，低压呢70-80。糖尿病这个血糖啊，餐前7点。服灵芝益寿胶囊不错，爹爹啊又买回来了5个疗程。好，继续服用，也等待您更好的消息。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午夜独
6: 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电话赶快记下400-706-1900。好时力618年终大促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次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打400-706-1900，通通都能领，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叶黄素等限定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磨，出门迎风就流泪，趁现在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10几种中药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效果特别明显，干涩流泪通通缓解，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618大促，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618限定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推开科学世界的大门。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2: 湖北珞珈实验室取得核心技术突破，让飞行器在复杂条件下也能看得清信号纹，实现安全起降。
5: 太空无线充电宝建设进度更新，逐日工程迎来新突破。
2: 我国科学家揭示深海生物超强耐饿机制。
5: 听众朋友，您参加过无偿献血吗？您见过街头的流动采血车吗？血液是维系人体运转的生命之河，也是医疗救治中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一份热血，一份温情，足以点亮生命的希望。
2: 今天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走进热血与生命的科普之旅，了解无偿献血，拆解献血常识，破除认知误区，读懂一代热血背后的爱心与科学。
5: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精选科技头条，
1: 分享创新动态，
4: 动力新热点。
2: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半小时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5: 脑机接口技术作为国家“15五”规划重点布局的前沿科技领域，是破解神经系统疾病诊疗难题、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升级、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

0: 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配套研发实验室与孵化空间，将为企业提供从临床需求、概念验证到产品注册、临床应用的全链条服务。目前已入驻10家脑机接口企业。作为脑机接口初创企业，新入驻的静心室医疗科技正在研发一款世界首创的植入式设备，用于治疗顽固性耳鸣。
1: 静心室医疗科技联合创始人、总经理骆晓明：
2: 我们只需要拎包入住，带电脑来就可以开始开展工作了。这个地方会既具上游的核心的元器件、中游的系统设备、下游的临床资源。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器件的打样的阶段，工程样机下半年就会开发成功。
1: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贺海强：
3: 我们组建它的目的不仅是产出几项首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临床出题、协同攻关、产业转化的新范式，为全国医工交叉领域贡献出湖北的方案，
0: 打通科研成果与临床需求之间的医工鸿沟。目前中心已成功协助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等机构四个专家团队的创新成果在光谷就地转化。中心还将纳入光谷科技旅游线路，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集中展示7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覆盖脑信号采集、神经调控、康复外骨骼等多个方向。
4: 拎包入住、全链条服务、打通医工鸿沟，从这几个关键词啊，咱们就能够感觉得到，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就是要致力于形成从临床需求、概念验证、检验检测、产品注册到临床应用的完整闭环。
5: 而光谷做这件事啊，底气和优势是天然的。
4: 嗯，没错。
5: 依托光谷雄厚的光电产业基础、丰富的临床医疗与科研资源，当前光谷脑机接口产业集聚效应啊，已经是初步显现了。像中华脑机、硅基生命、穹顶医疗、凝动医疗、百英诺、格林泰克、伊瑞德等一批脑机接口代表性企业，都已经在光谷生物城扎根生长了。
4: 不仅如此，光谷生物城还已经构建起国内领先的生命健康产业生态，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生物产业园区第一方阵，已汇聚辉瑞、国药、联影、迈瑞、华大制造、仁孚医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4200余家。
5: 眼下低空经济乘风而起，无人机如何在迷雾夜色中依然视物清晰，能够在电磁干扰中保持信号稳定，是产业发展与国防保障的重中之重。
4: 可喜的是，湖北珞珈实验室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在小型化被动着陆引导雷达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让飞行器在复杂条件下也能实现安全起降。下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6: 眼前这个火柴盒大小的组件，就是湖北珞珈实验室最新研发的被动着陆引导雷达的核心部件。它与传统主动雷达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需要主动发射信号去感知物体，而是被动接收物体自身辐射的电磁波，从根源上规避各类干扰，可以在夜间大雾等能见度低的环境中精准探测，稳定成像，为飞行器指引清晰的路线。
1: 湖北珞珈实验室通信探测技术中心研究员卢海良：
7: 这款产品100米的这个高度下的着陆引导的这个精度大概在0.5米，一秒钟要拍50张这种照片，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着陆区域跟周围的环境温度差0.2摄氏度，我们就能够区分。
6: 3年攻关，团队将接收机体积压缩至原有的1/3，大幅降低占用空间、自重与功耗，成本仅为市面同类产品的1/5。
1: 湖北珞珈实验室通信探测技术中心研究员卢海良：
7: 目前我们主要应用在低空产业经济航空器的着陆引导，包括后面的这个大型航空器，我们想也进入一些特定的场景，比如说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这个反走私，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夜间的这个监测和跟踪。
6: 看清了路还得稳得住信号，随着低空飞行器数量激增，无线电频谱拥堵、恶意干扰等问题日益显现。为此，团队配套开发了另一套核心产品抗干扰通信模块，它能实时扫描周边电磁环境，筛选出干净的频段进行通信。
1: 湖北珞珈实验室技术工程师陈波涵：
8: 就类似于我们对讲机一个波段线了，就会跳到另外一个波段去。

0: 们也可以通过软件去配置我们的这个自适应选频的一个功能。
1: 目前两款产品均已完成样机研制，可灵活适配各类无人机平台，今年有望实现落地应用。
2: 这两款产品可以说是一套完美的组合拳，一口气补齐了低空飞行的两大核心短板。
3: 洛江实验室能拿出这样硬核的成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背后是其深耕空天信息领域多年的深厚积淀。
2: 没错，作为十大湖北实验室之一，洛江实验室成立于2021年，由武汉大学联合多家企事业单位组建，聚焦北斗时空智能、智能遥感应用、时空信息服务等空天信息方向，深耕技术攻关、成果培育与产业孵化全链条。
3: 五年来，洛江实验室布局十多个产研融合平台，汇聚十多位院士专家，产出30多项行业领先成果，与40多家企业建立合作，成为衔接高校科研与产业应用的关键枢纽。
2: 眼下，洛江实验室立足空天信息领域优势，以科研攻关加成果转化双轮驱动，走出了一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高效转化路径，为湖北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3: 尽在
2: 长江新动力。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3: 我是小轩。
2: 从低空到太空，我国科研探索的边界越拓越宽，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
3: 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1: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2: 那么，这项瞄准太空能源利用的工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下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这座75米巨型钢结构支撑塔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
6: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4: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3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
7: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3: 原来太空发电是这么回事啊。哎呀，刚才我还在想啊，这不就是放大版的手机无线充电吗？没想到原理和难度差了这么多，上万公里的能量传输啊，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2: 是啊，这背后是团队长期的技术深耕。 其实呢，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的，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
3: 没错，逐日工程正在让太空发电、无线传能从科学设想走向工程验证。不过明昌啊，真要把电站建到太空，未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2: 业内专家都说了啊，空间太阳能电站啊，可能是未来极具颠覆性的能源构想。首先呢，就是实现真正的用电自由。太空当中啊，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太阳能，电力会源源不断地供给地面。那其次，它能够大幅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碳排放，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3: 太空电站是向太阳要能量，而深海里有一种生物却把省能量做到了极致。
2: 最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深海绝食冠军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它们呢，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
3: 那么深海水虱究竟是如何做到极致续命的呢？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 央视记者帅俊全。
8: 这个深海水虱是科研团队从约900米深的海底采回来的，体长达到了20多厘米。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可问题来了，在黑暗寒冷食物匮乏的深海，动物应该想方设法缩小体型，减少消耗才对。然而深海水虱的体型反而巨大，它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研究发现，深海水虱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它的胃异常巨大，占到了整个身体的2/3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粮仓。一旦遇到难得的食物机会，它就会拼命暴食，把胃塞得满满当当。但光是囤得多不够，还得节流。深海水虱的胃里和食物消化相关的细菌急剧减少，反而是聚集了大量衣原体。这是一种和存储脂肪有关的细菌，它可以帮助食物里的营养更多的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像一块缓慢燃烧的固体燃料，慢慢地释放能量。科研团队进一步发现，深海水虱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虱的祖先是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基因组里。生物性状通常都是从祖辈代代相传，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是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这个基因能够让深海水虱在深海的低温环境里能量消耗慢下来。科学家在实验中把这个基因转入斑马鱼，结果发现低温下斑马鱼的耐饥饿能力提升了37%。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富花，
9: 对于这些人类的这个寿命的研究，还有一些肥胖的研究，我想应该都会有些启示。发现了这些机制以后，也希望对于做人类的医学的研究，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撑。
2: 简单来说呢，深海水虱为了适应深海的环境，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啊调成了一台超低能耗、超长待机的生存机器。
3: 是的，这个发现不仅解开了深海生命的生存谜题，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本身蕴藏的惊人潜能。而人类对生命的探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2: 没错，比如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啊，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它可以自主跳动，还能够对多种影响心率的药物产生反应。
3: 这个培养皿里的活体心脏起搏器模型不仅可以作为心律失常药物筛选的试药替身，也能帮助科学家探明遗传性心动过缓的发病机制。未来有需要的人或许真的能用自己的细胞培育出一个不需要电池、可自主跳动、能真正融入身体的生物起搏器。
2: 还有去年登上过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小鼠，回到地球才3个多月啊，其中的一对小鼠夫妇啊，就给了科学家们一个大大的惊喜。他们呢已经是顺利生下了3窝健康的鼠宝宝。
3: 而且通过对比观察发现呢，这三胎小鼠啊，一胎比一胎更适应地面生活，这些细微的变化也为研究太空生命繁衍提供了重要线索。
1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2: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6月10号，宜昌三峡大桥北岸主墩桩基全部浇筑完成，作为长江最宽钢横梁悬索桥，湖北首座桥铝融合大桥，大桥主跨1200米，采用双层通行设计，建成之后将补齐宜昌高速环线，完善三峡综合交通体系。
3: 近日，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发布消息，普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U100 无人机综合反制系统亮相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这套系统可对5公里范围内黑飞无人机实现精准探测与多手段反制，兼具高能激光硬杀伤、多频段定向干扰等软杀伤能力，还配备穿越机专用巡飞网捕器，适配各类无人机防控需求。目前系统已完成研发，并在全国推广，同步推出低空监测、智能防控、察打一体巡控三大网络解决方案，可服务城市安防、机场港口、重大安保等场景。
2: 据国家能源集团6月7号消息，该集团旗下科环集团烟台龙源公司的大容量氢煤混烧中式试验装置首次实现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这标志着我国在燃煤锅炉绿色零碳燃料替代利用领域迈入世界领先行列。
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团队从人体生理节律出发，提出药物设计第一性原理，创新脉冲式激活药物研发新理念，并研发出慢性肝病候选新药。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实现药物研发底层理念的重要突破。
2: 兰州大学科研团队在草地生态恢复与粮食安全协同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首次系统揭示大规模草地恢复能够通过调节局地气候显著提升农作物产量，打破了生态保护与粮食安全不可兼得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
3: 据施普林格《自然》6月10号消息，其旗下《自然》指数首次将17种应用科学期刊和1种会议论文集以及15种社会科学期刊纳入数据库。当天发布的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仍居全球首位。
2: 6月9号，苹果宣布推出新一代苹果智能全新版本的 Siri AI 与一系列全面的软件功能升级。其中 Siri AI 与过去主要执行固定语音命令的 Siri 不同，它能够搜索信息、电子邮件、照片等内容，跨应用完成各种任务。
3: 美国航空航天局6月9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来自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2027年实施，届时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将搭载4名宇航员的猎户座飞船送入近地轨道。
2: 一项11期临床试验显示，在 GLP-1 受体激动剂替尔伯肽减重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名为 apitegromab 的单抗药物，可显著减少受体重的流失，使肌肉保留率提高约55%，为减重治疗中的增肌减脂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6月8号发表于《自然医学》杂志。
3: OpenAI 6月8号发表声明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此前3月31号 ,OpenAI 宣布结束最新一轮融资，公司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目标估值更是直指10000亿美元。
2: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生命离不开血液，它无法人工合成，只能来自健康人类的慷慨捐献。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善举。
3: 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同走进无偿献血的科普世界，理清献血标准，讲解流程细节，击碎网络谣言，用科学为爱心保驾护航。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
2: 梦泽
1: 渤海岳阳城，
2: 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直接拿出了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年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4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快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眼皮上，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床冰丝凉席和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送一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汇聚热血力量，点亮生命之光。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4号，我们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这个纪念日是为了感谢拯救生命的无偿献血者，同时鼓励更多人在需要时提供安全血液。
2: 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宣传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全国主会场的活动啊，就设在咱们湖北武汉。近期呢，也是举办了多种主题宣传活动。
5: 血液是人体最繁忙的快递员，它输送氧气，运走废物，守护健康。在关键时刻，它更是战场上最宝贵的救命物资。但是血液无法人工合成，临床用血的唯一来源来自大众的自愿捐献。
2: 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行为，但很多人呢，对于献血条件、献血流程和对身体的影响一知半解，甚至被各类的谣言所误导。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无偿献血知识，破解献血谣言，让每一份热血都捐得安心，用得放心。
5: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对无偿献血的了解与困惑。
1: 一代热血如何开启生命旅程？
5: 撸起袖子背后藏着哪些科学门道？
1: 明晰标准守护健康体魄，
5: 规范流程筑牢用血安全，
1: 破除谣言走出认知误区，
5: 学习科普传递人间温情。
4: 长江新动力世界献血者日特别节目，
1: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
5: 科学献血为爱续航。
2: 随着无偿献血的科普宣传呢，不断深入，覆盖面越来越广。如今主动加入献血队伍的爱心人士啊，与日俱增。不过啊，奉献爱心也不能够随性而为啊。 我国针对无偿献血有着明确的要求，
5: 比如年龄、体重、身体健康状况等等，都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进行无偿献血。那么要符合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副主任技师袁帅的介绍。
6: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提倡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献血者要求再次献血，其年龄可以延长至60周岁。其次，对于有意向的献血者，体重也是一项重要标准，男性体重不得低于50公斤，女性体重不得低于45公斤。最后是献血者的健康状况，包括血压、脉搏等生理指标要正常，近期无感冒、发烧、腹泻等不是症状，无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史，以及未在服用可能影响血液的药物。
2: 献血可不是只要我愿意随时都能上的事儿啊，清晰的准入规则既是保护献血者的身体健康，也是保障临床用血的安全品质。
5: 而且献血前的多项指标筛查也相当于是给身体做了一次简易的健康体检，能成功献血就说明您的身体状况呀还是不错的。
2: 在确认自身符合献血基本条件之后啊，还有一系列的细节规则值得我们重视。那从献血前的各项准备，到当日的注意事项，再到献血后的科学护理，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献血安全与身体健康。
5: 这些实用的知识其实在很多科普平台都有普及。那下面呢，我们来听听科普中国相关科普号带来的专业分享。
7: 献血前，
8: 献血前2到3天的话不要服用药物，只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睡太晚了。
9: 在献血之前要注意饮食，不要喝酒，不要大鱼大肉，切记不要吃高营养高脂肪类的食物，保持清淡就好。平时有运动爱好的朋友们在献血前一天可以适当运动，但是别剧烈。
7: 献血当天，
8: 献血当天不要空腹，可以清淡饮食，不要吃得太油腻了。献血当天衣着要保证一个宽松，
9: 要带上有效的身份证件，比如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再或者是军官证等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7: 献血后，
8: 献血大部分人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常见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头晕乏力，这个都可以通过休息，最好是躺下休息，然后适当的补充水分都可以缓解的。还有就是要注意献血处针眼，要注意一个渗血，4小时之内的话不要把创口贴给摘除。
9: 由于抽血的针眼较大，需要在原地按压10分钟，而且24小时之内针孔处不要沾水，避免感染。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每次献完血都得点一份炒猪肝，一份黄酒，其实大可不必。献血的血量并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并不需要通过大吃大喝来补充营养，更不要喝酒。献血后不要做任何剧烈运动，也不要高空作业。如果献血后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立刻联系血站工作人员，吃糖、喝水、休息可以缓解。那我能不能天天献血？不行，如果你献了全血，下次再献血的时间必须相隔6个月。如果单采血小板，2次间隔不少于2周，每年献血小板次数不超过24次。如果你先单独献血小板，后面又打算献全血，两者间隔不少于4周。如果你决定先献全血，后献血小板，两者间隔时间不少于3个月。
10: 献血后4小时内不要用献血的手提重物，24小时内不做剧烈运动、高空作业，不可过度疲劳，不要暴饮暴食，保证充足的睡眠。如穿刺处有出血、压迫止血，忌搓揉。如有淤血，24小时内采取冰敷，24小时后采取热敷。如果献血后感觉明显不适或异常，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
2: 一条条提醒看似琐碎，实则是对每一位爱心献血者的最贴心的守护。规范操作，科学养护，是我们奉献热血的前提。
5: 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放下顾虑，从容行动，能有效地规避不适和风险，用健康的体魄传递温暖。
2: 当血液从献血者体内流出，其实啊，他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要在经历一道道工序之后，才能奔赴需要救助的生命战场。
5: 那您有没有想过，当献血者伸出手臂完成献血之后，这一代代承载着爱心的血液离开采血点之后，会经历怎样的旅程呢？这不，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吉祥物江小红就找到了他的好朋友，来自江西省血液中心的吉祥物江小屯，了解相关情况。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11: 大家好，我是江小红，来自江西省红十字会。今天我来找好朋友，来自江西省血液中心的江小屯，一起聊聊一代血液的旅程。首先，我们要对献血者进行征询体检和血液初筛，符合条件的健康市民才能献血，对吗？
12: 是的，工作人员会对每一位献血者进行细致的征询体检和血液初筛，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捐献呢。而且

0: 炼血用的所有耗材都是一次性的哟。血液本身具有旺盛的新陈代谢能力，一次献血200至400毫升是无损身体健康的。
1: 然后我们会对血液标本进行多个项目的检验，全项合格，最终确保安全的血液才可以被使用，对吗？
0: 是的，我们将对所有血液制品进行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艾滋病病毒、梅毒螺旋体等项目的检测，同时还要进行其他必要的检测，如 ABO 血型、RH 血型、转氨酶等项目的检测。
1: 听说检测合格的血液将被分离制备出各种血液成分，使宝贵的血液一血多用，发挥最大的价值。
0: 是的，捐献的合格血液将被分离制备出红细胞、血浆、冷沉淀、浓缩血小板等血液成分，还会通过白细胞过滤、辐照、病毒灭活等特殊处理，以减少输血并发症发生和潜在病原体感染的可能。分离制备出来的多种血液成分可供不同需要的患者使用，例如血小板减少的病人只需输注血小板，成分输血更精准，使宝贵的血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1: 听说成品血液会依据临床需求发放到各个医院，并输注到患者血管内，最终完成它的使命，让用血者的生命得以延续。
0: 是的，我们必须好好储存及运输血液。成品血液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而且有保质期，比如红细胞保存在2到6度内可保存35天，血小板在20到24度内，并不断震荡可保存5天，新鲜冰冻血浆在-20度以下可保存1年。这些合格的成品血静静地待在成品血库，等候着时机去挽救患者生命。
2: 真是一趟了不起的爱心之旅呀！定期自愿无偿献血是建立安全和可持续血液供应的关键，每一次血液捐献都是珍贵的救命礼物。加入热血行动吧，为处于困境的人们送去温暖、帮助和希望。
3: 好的，说到这里，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陈光说，献血原来不是想献就能献，规范才是第一位。网友一夜之下说，武汉广场旁边就经常看到采血车，今天听完节目决定抽空去献出自己的一份热血。非常感谢这位充满爱心而且行动力超强的朋友。
2: 我们还看到网友乌苏里传哥说，我血压有点高，能不能够通过献血来降血压呀？这位朋友啊，您这绝对是个危险的想法。高血压是慢性病，献血无法起到降压作用。同时按照规定啊，这个高血压人群呢是不符合献血条件的。
3: 每一次科普都能让更多人解除困惑，放下顾虑，每一份善意也都值得被点赞珍藏。当然了，像乌苏里传哥这位网友一样啊，不少听众对献血这件事呢还存在不少误解。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解除这些谣言。
2: 一代热血如何开启生命旅程？
3: 撸起袖子，背后藏着哪些科学门道？
2: 明晰标准，守护健康体魄。
3: 规范流程，筑牢用血安全。
2: 破除谣言，走出认知误区。
3: 学习科普，传递人间温情。
2: 长江新动力世界献血者日特别节目，一代热血，一份希望。
3: 科学献血，为爱续航。
2: 解码科学真相，守护生命健康。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3: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我们带大家熟悉了献血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关于献血呢，一些朋友啊总是心存顾虑，网上五花八门的说法也是让人真假难辨。下面我们就从科学角度出发，说说献血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再逐一破除各类流传已久的献血误区。
2: 这些困惑当中啊，最让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献血到底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或者导致免疫力下降什么的。答案是
4: 肯定不会。
2: 我们来听听科普号泽桥医生的解释。
5: 人体的血液大约有4000

0: 到5000毫升，血液在我们的血管内流淌，为组织和细胞带去营养，也回收代谢废物。这5000毫升血液并不会全部进入体液循环，我们的身体会保存20%的血液在肝脏、脾脏等器官内，以防我们失血休克。一般的献血一次会抽取200到400毫升血液，占我们体内血液总量的5%到10%。只要满足献血要求的成年人，献一次血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而且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献血后的1到2小时，血浆中的水分和无机盐就可以从组织液中得到补充。血浆蛋白可以在2周左右的时间得到恢复，红细胞可以在3到4周完全恢复。献血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不仅可以帮助他人，还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定期献血可以增加骨髓活力，献血之后机体的造血系统反应会更快，所需的时间会缩短。不仅如此，献血之后血液循环的速度会加快，可以帮助改善供血。另外，献血之后血液的粘稠度会下降，如果你正好血液粘稠，献血可以帮助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利于心血管健康。最后，献血能够帮助他人得到心理满足，让人更快乐，还可以帮助我们自己。
1: 健康人群适量献血并不会损伤身体，不过仍然有不少听众心存疑问，献血之后会不会引发贫血呢？来听科普号胡医生说健康是怎么解释的。
2: 血红蛋白是结合氧气运输氧气的，贫血是血红蛋白低了，引起机体缺氧，导致憋闷头晕等不舒服症状，肿瘤、免疫性疾病、肾脏疾病、胃肠疾病、内分泌疾病等都可能造成贫血。根据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我国献血员献血前体检标准是血红蛋白男性大于120克每升，女性大于115克每升。参加无偿献血前，血账工作人员会对每一位献血者进行血红蛋白含量测定，符合体检标准方允许参加献血。正常成年人体内总血量约为体重的8%左右，每次献血不超过人身体内血液总量的1/10。献血后，脾脏的储存红细胞会迅速进入体循环，不会造成血红蛋白的降低，血容量会很快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所以按规定，在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情况下献血是不会造成贫血的。
3: 是的，血液成分本来就是在身体内不断循环生成的，只要科学的遵循献血的要求，就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反而呢有利于健康，比如有助于新陈代谢，激活骨髓造血功能，降低血液粘稠度，减轻心血管负担等等。
1: 哎，明畅，我突然想到啊，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亲人出了车祸急需献血，家属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声地喊，快快快，输我的血，输我的血，我跟他的血型一样。
3: 哎，小轩啊，你提到的这一点啊太重要了。其实啊，现实生活中绝对不是血型匹配就能够输血那么简单的，有时候啊亲人互相输血还很危险呢。我们就来听听科普号科学辟谣是怎么说的。
4: 直系亲属间献血更安全？
5: 并非如此，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直系亲属间的献血不仅不安全，反而很危险，尤其是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接输血，这是因为供血者和受血者的白细胞抗原相似，受血者的免疫系统可能无法识别供血者的淋巴细胞为外来者，导致这些细胞在体内大量繁殖，反客为主，引发致死率极高的移植物抗宿主病，这是一种罕见但极其严重的输血并发症，会造成皮疹、发热、肝损伤、口腔溃疡和骨髓抑制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因免疫系统崩溃而导致死亡。另外，即便确需亲属供血，也必须事先对血液进行 gamma 射线照射，以灭活淋巴细胞，防止此类并发症。正规的输血流程也不允许现场直接输血，而是通过正规血站采供、检验、处理后再输注。总之，正确理解输血安全标准，远比亲情献血更重要。
1: 刚才的音频里提到了亲属之间输送血必须符合正规的输血流程和输血安全标准，这一点呢尤其关键。科普中国在应急小知识专栏里也做过介绍，我们来听一听。
6: 国家为了统一管理献血和输血的流程，减少输血之后的不良反应以及各种传染病的发生，献血这件事是要在国家规定以及合法的地方进行的。 医院的用血就是要在国家统一的中心。

0: 血站来取血，而一体输血更是要在中心献血站严格的检查和筛选之后才可以使用的。医院不会将采完的血不经处理就直接用到患者身上。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想要第一时间帮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请了解正规的输血和献血的流程。
1: 也就是说啊，哪怕是应急情况之下，医院也绝对不允许只是核对血型就现场献血输血，必须要完成全套检测与安全处理才能依规使用。这一系列标准呢，都是为了从根源上保证每一位患者的用血安全。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规血站是法定的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公益性机构，除危及生命等极特殊应急场景外，普通医疗机构日常临床用血都必须统一从属地血站调配。
1: 同时，结合《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的要求，临床用血实行统一管理模式，所有血液啊都必须由合规血站完成采集、多项检测、分离制备等全流程工作，确认血液各项指标达标之后呢，再统一配送到各大医院。
2: 除了采血机构要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采血人员也需要具备采血资质，所有物料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一次性采血器材用后必须销毁，血站采血一人一针一管，现场拆封，从各个环节保证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血液安全。
1: 那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误区啊，关于献血啊，网络上还流传着五花八门的说法呢，让人是难辨真假，也阻碍了不少人啊献出爱心。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科普熊猫的讲解，破除一些认知误区。
3: 爸，这么早就起来了？
4: 是啊，今天单位组织无偿献血爱心公益活动，我这就过去参加。
3: 那你早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4: 献血有要求，要空腹，可不能吃东西啊。
3: 应急科普365，献血误区要规避。献血里提到的空腹不是指不能吃东西哦，要求的空腹其实是不能摄入过多的油脂。我们在献血前是可以吃一些素淡的食物，比如稀饭、馒头和葡萄糖水等。关于献血的常见误区，除了空腹这一点外，还有人认为献血会感染疾病，其实献血是安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血站采集血液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采血必须由具有采血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一次性采血器材用后必须销毁，确保献血者的身体健康。
4: 对了，我还听说献血会让人发胖，甚至说还会上瘾，这有点不靠谱了吧？我就不太信。
3: 献血后正常饮食并不会引起发胖，不过有些献血者认为自己献血后需要进补，过分摄入导致营养过剩，这可能是献血后发胖的真正原因。你提到的献血会上瘾，就人体生理而言，献血只是一次少量失血的过程，并不存在成瘾的任何机制和原因。
4: 原来大家经常提到的这些都是献血的误区呀，我现在还是把早饭吃了再去吧。
2: 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要多多了解关于献血的知识哦。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正确认识献血，不入误区，不踩坑。
1: 为了表彰无偿献血者的无私奉献精神采公血机构呢会给献血者颁发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监制的无偿献血证书，会完整记录每一次献血时间、献血量等信息，也表达对献血者善举行为的认可和感谢。它不只是一份荣誉纪念，更是献血者享受各项权益的重要凭证。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相关规定，无偿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时，可按各省规定减免血液采集、储存、检验等相关成本费用，部分地区可全额减免。献血者配偶以及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细则享受用血费用减免，具体标准以当地政策为准。
1: 2024年10月，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上线，同步开通血费跨省减免功能，异地办理也十分的便捷。 献血者只要在小程序上提交申请，系统自动流转至用血地审核，实现线上申请、属地审核，直接减免全流程闭环。
2: 目前全国多个地区还推出优待举措，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交、免费游览公立公园、减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等福利，让善意收获实实在在的回馈。一份奉献，一份守护，双向的温暖让无偿献血事业行稳致远。
1: 看到呢，不少的网友也是发来留言了啊。网友静水流深说，影视剧都是艺术加工的，现实中啊，用血流程是很严谨的。
2: 网友蚊子叮叮说，破除了这么多谣言，我也会主动向家人朋友多多普及。
1: 网友知行说，今天的内容啊特别实用，为这期节目点赞。
2: 嗯，
1: 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啊。
2: 嗯，无偿献血是城市文明的缩影，也是人与人之间温情的纽带。血液珍贵，爱心无价，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更多人走出认知误区，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平凡善举为生命续航。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主称五菱多次在高速路上失速，五次维修够不够三包退换呢？另外关注150,000买的丰田 BZ5 充电的时候居然冒浓烟。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火箭绿醇，一个新型的环保燃料又出现了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先来关注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热点案例。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去年五月份，张师傅在浙江湖州浙菱 4S 店买了一辆五菱的新能源面包车。他说车子主要是用来跑货运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车子多次在高速公路上失速，怎么踩这个电门都提不起速度，很容易发生追尾。到现在车子已经修了五次了，他觉得 4S 店和厂家在故意绕开三包。一起来了解。
2: 速度踩不动了啊，来，
3: 这个是我自己拍的，
4: 有点危险的这个。
3: 我这没办法，我
4: 你说速度降下来，其实还是有100啊。
3: 100，因为它是已经在降速了，
4: 嗯、
3: 已经在匀速了。然后我当时拍的时候就已经速度已经上不来了。这个视频，
4: 嗯，
3: 那你可以看一下，看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看。
4: 这种情况出现的多吗？就是
3: 对，已经出现了 N 次了，一点都踩不动了。你看，
4: 你这就是在踩油门的。
3: 对。
5: 去年5月18号，张师傅在五菱汽车湖州浙菱 4S 店买了这辆新能源面包车，裸车价79,700元，办了分期。采访时已经行驶了53,911公里。张师傅说，他靠跑货运赚钱，是家里的顶梁柱。记者再次提醒，开车时不能用手机。
3: 我买这个车是拉货的，
4: 嗯嗯，
3: 然后每次失速，我有时候旁边会有人，然后帮我拍一下；有时候我旁边没有人，帮我拍。然后我只有自己慢慢靠边，然后去拍。
4: 失速的原因是你车上东西拉的比较多吗？
3: 没有
4: 出现超载的这种情况。
3: 没有。
4: 那 4S 店怎么说呢？
3: 就是我先把你那个空气排掉，然后你再开看。我跟他说我在高速上面，假如说它正开着呢，那突然失速，那我不可能说人家后边大货车，那都几十吨重。
4: 嗯。
5: 张师傅的意思是，平时开高速走货运车道，突然出现踩电门不提速的问题，会有被后方大货车追尾的风险。上个月再次出故障后，车已经是第五次进城。

0: 维修了。
1: 是同一个问题，他跟我说的是不算主要件，对，不算算大件。
2: 那你这个四张工单，他每一次你看毛病写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工时清单上面写的都不是同一个问题。你没有问过他？
1: 我问过他，他说的这个是根据他们厂方过来来决策的，这个工单是他们故意的。
0: 张师傅认为 4S 店和厂家的做法是为了让同一个问题的维修不出现三次，以免触发三包条款。他尤其不能理解的是，每一次的故障描述都有电机过热、故障灯亮，但在

0: 三包七线，仍可享受整车质保。现在进行了第五次维修，厂家已经同意更换电机总成。
1: 根据三包，如果是维修时间超过五日后，我们定会给用户这边申请代步车补贴费用，然后就没有其他额外的一个补偿。
2: 去年八月份的样子啊，到今年的差不多在五月份的中间隔了半年的时间。
3: 中间我在上班，
4: 但是今年五月份之后又开始跑货了，他又出
3: 现。对，是的。
4: 那这个跟车的这个故障有没有关系？
2: 那现在我们是帮客户申请更换这个总成件，然后换上去之后，对吧？那我们后一步也要去实车去试。它这个问题呢，也是属于一种偶发性的一些故障现象。
0: 4S 店说，可以再向厂家申请客户关怀。五菱客服也记录了情况，说会上报。
5: 这个案例呢，就直接暴露出了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到的三包概念陷阱啊。大家现在在看一些产品发布会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品牌动不动的就提供什么终身质保啊，动不动就是什么8年10万公里，乍一听啊，都觉得品牌太良心了，对自己的产品太有信心了。可是等到真的需要使用这些权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承诺还真的就只是听着美好而已。我今天就再给大家把这几个专业表述解释一遍，咱们争取一次性的把它搞明白，不要再陷入到理解误区了。首先呢，就是法定的两个关键权益要给大家做说明。质保三包，汽车质保也叫保修或者包修，它和三包虽然都涉及到了因为产品质量问题提供的这个免费服务，但是两者在定义期限和有保障内容上是存在明显差别的。质保它是厂家提供的基础的维修保障，而三包呢是国家强制实施的包含了退换车权益的更高级别的保障。质保呢是厂家为了证明产品质量做出的承诺，主要是提供免费的维修或者更换零部件的服务，通常质保期内的维修会免费提供工时费还有配件。三包是除了包修之外，它还有包退和包换，这是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而强制实施的政策，除了免费修理，还明确规定了免费的更换和退货的权利。那对应的就有两个概念，质保有效期和三包有效期。质保有效期各个品牌不一样，甚至不同配件都不一样。燃油车规定的周期呢，一般是3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有些品牌呢可能会长一些啊，比如说把它拉长到5年啊或者12万公里啊，还有一些品牌呢它可能还有更长的啊，这些呢都是品牌自愿的。至于大家所听到的有些终身质保这些啊，它也都是品牌自愿的。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它是在品牌自己身上。但是汽车三包规定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强制要求的，也就是一个保底要求。三包明确规定，汽车质保有效期不得低于3年或者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大家记清楚了，是3年或者6万公里，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各个品牌提供的3年10万公里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扩大了这个所谓的权益。甚至啊，像提供的什么所谓的终身质保也是超出这个范畴的。真正法定能够保障的是3年或者6万公里。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基本上都是厂家为了增加竞争力提出的自己的各品牌的这个质保期。大家要警惕啊，超出了这个3年或者6万公里之后的这个周期里边，有些品牌它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规定或者限制。三包有效期呢，我们换一个理解，就是能够支持我们退车或者换车的有效期，法律规定的是不低于2年或者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你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张师傅，他的车他不满足退换车的条件的关键也在这儿。真的到了要退换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品牌就会拿出这一条了来告诉你，三包有效期只有2年或者5万公里。所以啊，当我们平时看到所谓的超长质保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它只是质保能修，但是真正保障我们能够退换的只有2年或者5万公里。至于现在大家还会高频接触到的什么8年或者16万公里啊等等这些组合啊，基本都是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部分的质保周期。也就是说呢，只能三电部分出了问题的之后才能够免费的维修。这里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比如说保养地点的要求。如果在这个周期里边车主选择到品牌非授权的渠道去保养车辆，也视为放弃质保权益。也就是说啊，除了三包当中明确规定的这两个有效期，其余的权益它都是不受汽车三包规定保护的。当然啊， 大家依旧还是可以。

0: 参照合同法去为自己维权，可是这个维权的难度很明显就要更大一些了嘛。要退换车，不仅要修四次没修好，还得要在2年或者5万公里以内这个有效期里边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条件。这就是这个张师傅会被明确拒绝退换车的一个关键原因。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热点案例啊。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赵女士今年2月份买了一辆一汽丰田 BZ5， 当时花了15万左右。6月4号，赵女士在自家小区车库里边的原厂充电桩上给这辆车充电的时候，物业就通知她说她的车在冒烟。物业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啊，当时特别担心这个车子会起火。那这种确实是很容易引发恐慌啊！你想，一台新能源汽车在地库里边充着电呢，突然看到在冒浓烟，那我们确实会看到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这车可能要着了。新能源汽车的起火故障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还是在地下车库里边。大家想想，如果真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当这台车被送到 4S 店检查之后，店里的回复却让人非常意外，一起来了解。
2: 没想到，然后就是充个电，然后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车辆就大冒烟。这个电车真的是新车，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咱地库这个烟杆报警了，过来了之后发现这上面都一侧背，周围的车辆都正常，但他的车是当时正在充电。然后我一看，这后轮底盘的这后轮位置往上冒着背。
4: 当时是啥味道？有味道没有？
3: 有线路那种烧的那种感觉。
4: 你感觉就是再晚发现，或者再晚到几分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3: 我估计应该会着火。
2: 幸亏我们有烟杆系统，就是物业设施比较好。如果爆炸了，你看这我后边全是电车，然后这附近都是车，还有再加上有人的话，他说这后果不堪设想。车是2026年2月1号，然后买的一汽丰田，然后 BZ5， 总共下来15万吧。这个充电桩也是他们给我安的，原厂原标一汽丰田的，花了2000块钱。你说这车才用了3个月，然后出现充电的时候大冒火。
4: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
2: 没有，就因为你大冒烟，正常来说肯定是电池有问题，就是这属于质量问题，所以说危及别人的安全也危及我的安全。但是 4S 店6月7号的时候跟我说叫我开回去，他说他们检测了没有问题，然后我又去找他们，然后他们又跟我说厂家说的等回复，现在就是一直等回复，然后就没有任何下文。
5: 我们现在目前根据车辆电脑检测的情况以及外观底盘的一个判断，目前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的冒烟事情是什么原因？
6: 那个电池或者是那个充电口呢？
5: 都是完好的，
6: 都是完好的。
5: 对，
6: 包括那个充电桩，咱去检查
5: 也是完好的，
6: 也是完好的。
5: 对，
6: 那你说就很奇怪了嘛，这个事儿。
5: 对，至于它现场，比如充电桩上部的线路，我们还没有去判断。可能会爆炸，这只是他单方面他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
2: 正常来说，
5: 对对，
2: 我们一看，哇塞，全部都是烟，因为当时就是他已经断电了，我们下去还有很多烟，但我下了2组班长，我都不知道拍个视频。
5: 假如是有烟雾的情况下，它这个缝隙都会留下这个烟雾过的痕迹的，所以我们目测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电池整个这个区域，现在没有发现有任何的这个烟雾过的痕迹。
4: 如果有烟雾过去的话，有痕迹的话，是应该是什么样的？
5: 就像风过留痕，是吧？水过留痕是一样的。
4: 那你们也没拆过，就通过这个缝隙就。
5: 我们现在目前还简单判断，我们只是啊，对，我们只是简单判断。
4: 电池有没有问题？现在还不能确定。
5: 目前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判断。车回来之后，我们用电脑检测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在我们厂区进行了充电。现在电量是100%，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个车辆也没有反映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厂家对这个事情也比较重视。
4: 这么重视，那都这几天了还没出来这个方案。
5: 非工作日时间我们去反馈，正常的只有值班人员，我们需要找到这个车辆的担当，具体担当再跟这个工厂再去沟通，是吧？
2: 我的诉求就是把我的车款给我退掉，因为这个车肯定是关乎我的生命安全，也关乎别人的生命安全。
5: 检查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店里边检查这种情况，根据这个国家的三包法肯定是不符。如果车辆检测有问题，我们按照国家的三包法规定合法的
6: 合规的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在出于客户的关怀维系的这个角度，然后对客户进行这个关怀。
2: 我当时也是相信一汽丰田这个大品牌，然后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然后一直给我拖着，我希望给我一个说法，然后看一下这个车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就是出现了大冒烟。
0: 就这件事儿，如果到这儿啊，基本上已经是没法再推进了啊，因为 4S 店已经明确回复了嘛，说在他们看来这个车是没问题的。如果服务到这儿真的就可以了吗？很显然啊，这个一汽丰田这家 4S 店呢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说呢， 4S 店现在的这个态度呢有些不专业啊。当然他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整体是很专业的，只不过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现在的给予客户的这个相应的处置方式啊，并不是很专业。我们从车主的角度来看啊，车子已经冒烟了，那一个车子如果说没有问题它怎么会冒烟呢？既然冒烟了就意味着当时一定是有情况的，冒烟是实际发生了的事儿，有视频资料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意味着故障已经发生了。那它存在，那到底是偶发的还是就是车辆本身有一个长期的故障在那儿摆着的，它有隐患，这些都需要给明确的答复才行。那至于为什么现在查不出来，这是 4S 店需要去调查的。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那怎么可能就在这儿直接回复说不满足退换的条件呢？你们真的敢把这样的一台车重新再交付到车主手上吗？那么从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视角来看， 4S 店并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处理的时候呢只是就车的一些问题做了检查，那充电时候出现的故障为什么不去排查当时充电的场景？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当时在加充的这个充电桩出了问题呢？它也是品牌授权的充电桩，并不是在外面第三方买的。有对加充桩做过故障排查吗？检查很明显并不彻底，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去下结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有点过于着急去把这个责任推卸掉。能不能够满足退换条件是要检查完之后才能够判定的。类似的案例啊，其实其他品牌也发生过，不过处理的方式和水平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根据浙江电视台上个月的报道，杭州的一位郭女士，她有一辆宝马的 i3， 买来差不多三年了，其实这车呢已经出了质保了，前不久呢在家里边楼下给车子充电的时候呢，刚插上没多久也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回头一看充电口也正在冒浓烟，好在发现的及时，没有酿成大祸。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当时的情况。
7: 我就闻到了一个那个烟冒出来有刺鼻的气味嘛，我就赶紧回头看了一下，就把它拔出来，这样子，然后一打开那个盖里面就冒火星，然后冒烟，有点怕人的。
8: 郭女士开的是一辆宝马 i3， 2023年买的，目前刚过质保期。郭女士说，发现充电口冒烟之后，自己赶紧联系了消防部门，之后又把 4S 店和保险公司叫了过来。
7: 后来 4S 店赶到了，他们拔掉了，就是从那个车后尾箱后面啊，彻底断电了以后，那个地方就不再冒烟了。
8: 郭女士提供了消防出具的认定书，现场勘查显示，车辆仅充电接口过火，充电接口处有碳化痕迹，对充电接口进行拆解，内部电路板右侧有明显的烧损过火痕迹，起火原因为车辆充电接口电路板短路。郭女士说，4月28号把车送去 4S 店检修，4月30号去提车，送修的原因是充电口无法充电。
7: 就是因为之前是充电故障过来修的嘛，说是没问题，然后我拎回去了，然后拎回去一充电嘛，结果就烧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
9: 你平时正常充电，你可能插上就走了，他也不会再关注。
7: 就只有那天因为充不电来修，才会你会再去确认一次。还好就这个确认一次，就是挽回了这么这种，哎，反正就很，就当时就像说实话，如果按我的方式，你说一个东西着火，你很好奇，会拍很多，对不对？但没有，就是因为害怕。
8: 现在郭女士的车子停在杭州萧山时代骏宝行宝马 4S 店里，左前方的慢充口被一张 A4 纸盖住。记者从 4S 店了解到，针对郭女士反映充电口无法充电的问题，电脑诊断显示没有故障，门店在给车辆充电时充电功能也是正常的。
10: 当时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考虑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当时我们可能 SA 也建议过客户是不是要更换一下充电接口，那可能当时客户觉得能充 可能就是没有授权这个情况，在4月30号的时候晚上，就是可能充电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个就是有可能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冒烟的一个现象。那但是后来我们再拖到我们门店的时候，我们针对这辆车进行了检查，那么我们初步判定的是因为那个充电枪口和我们的一个充电墙和有一个接触不良导致的。
7: 当时没有跟我说要去更

0: 换那个什么充电口，只是说哎你们这个元器件重组一下先看看吧，如果能够充完电就充完电这样子，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再过来更换，是这么一个说法。
1: 郭女士提供的 4S 店维修账单显示，当时针对机电维修的内容为控制单元编程设码，包括删除故障存储器记录，共计320元。此外 4S 店提供了一份增项单，上面手写了几个零件的名称，不过实际上没有更换这些零件。
2: 现在因为问题已经产生了嘛，然后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客户的一个现在因为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上面去扯啊我说了你没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想因为这样子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愿意给客户就是免费去更换这个充电桩和一个免费维修这个充电口。我们也提出了第二个方案，就是如果他觉得这台车对他产生一些就是行驶上会有一些顾虑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二手车的一个回收，我们也会比如说在二手车上面去帮他去可能就是回收一个更好的一个价格。
1: 现场经过沟通，郭女士同意 4S 店提出的回收方案，不过具体的回收价格需要等维修完成后再做评估。
3: 这位郭女士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啊！既然出现了这样的高风险故障了，那就不要再继续使用这辆车了，这才是最安全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赵女士会要求退车，有这样的诉求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那至于能不能够达到退车的标准，这还真不是这家 4S 店一句话就能决定的。在故障原因被真正检查出来之前，一切都有可能。那从车主的角度来说，需要的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要么你保证车子以后不会再出现相同的问题，要么你就把车给我退掉，事关安全，容不得马虎。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趁着这次活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好，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根据湖南电视台今日的报道，近期啊，又有一种清洁能源在市场上悄然铺开，湖南多地的街头都出现了名为火箭绿纯的销售门店。在网上检索，你还能够看到不少的宣传广告，比如说啊，有说不是汽油加不起，是火箭绿纯更有性价比，4.98元每升对标98号汽油。显然这又是一款号称可以替代汽油的清洁能源。关注过类似报道的听众应该能够意识到，这和当年的纯氢燃料啊等等这些好像又是一个路数。那这一次这个火箭绿纯会不会也是骗局呢？我们一起来聊。

0: 是企业家不起啊，还是火箭绿神更有性价比。
1: 代表九八号汽油，
2: 它这个是那个什么甲醇吗？
1: 甲醇，精液甲醇，再加于一些改性膜液。
3: 这个五玉明火是不会严，也不会爆的。
1: 湖南的应急管理部门管得好严的，所有的关卡全部都检查，你快递公司什么什么的，我们油就过不来。
4: 因为它属于三个违法品，你像汽油属于一个违法品，这个是流量，不是它爆炸案抓得紧，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
1: 人家会投诉啊，违法品啊什么东西啊，我证件你验去选去选呢。
2: 哎，那开这种店还要办什么证不呢？
1: 普通的营业执照。
5: 居民关居民什么事啊？
2: 因为我想，因为你刚才说这个要什么
5: 方，他不会爆炸起火，他不是那种非法，他不会挥发，他只要烧火焰，人是要明火烧才烧，就跟放酒一样的，我门面上放了几十件酒，别人来管你干什么？
6: 在长沙扬帆小区一区一栋居民楼下，这家火箭绿醇门店公开售卖以甲醇为主要原料的液体燃料。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甲醇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环节都必须取得专项行政许可，且严禁在居民住宅区域违规储存经营。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虽然摆放了一个防爆柜，但里面空无一物。门店老板随后从门口的私家车尾箱里取出了桶装燃料对外销售。
1: 对啊，他还是要符合这个，要符合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的。
4: 放在柜子，油一般就要放这里，我现在是没油。油放这里叫防爆柜，内部检查的。你检查用那个政府部门来检查，你要有个这个东西。
2: 那你剩下的放哪里？放家里？
4: 你就放后面，平常，就放后面，这么正，后面就常放。
1: 刚不是有两些啥，你不用加了。
2: 我看一下。
7: 他就直接把这个最近所谓危险易爆易燃物，他直接放在私家车上，在露天，在这居民小区加。
1: 那我赶紧把它店里给扔了。
7: 我们看这个环境啊，这个全是居民区，他这个门店就开在居民区的楼下，很危险的其实。
4: 大家一桶一桶的。实身呢？
2: 透明的，跟汽油一样的。
4: 对啊。
2: 我抽烟没事的。
4: 最好不抽。它这样你出烟没事，拿回去点，它点的人。
2: 它不会爆噻？
4: 不会，它不会烟，和汽油不一样。它不易爆，
2: 它只是说瓶盖没打开，我现在抽烟没关系了，是吧？
4: 打开也没事，它不会挥发。
6: 门店老板的说法和甲醇的理化特性完全不符。甲醇极易挥发，具有毒性，挥发后的蒸汽和空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遇到静电、烟头、开关火花等，就会发生燃烧爆炸。记者进一步核查产品的外包装与标识，发现该产品标称其主要成分为 98% 的甲醇，再添加 2% 的改性母液调制，但外包装刻意回避甲醇字样，转而使用俗称木精，存在标识误导问题。同时，产品标注的是企业标准，未按规定标注危化品及纯基燃料对应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标。按照消防安全及危化品管理相关规定，居民楼下的底商禁止作为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经营场所。记者走访的多家门店设施简陋，防火、防爆、防泄漏等专业安全设备基本缺失。
2: 还是个办证呢？就只要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了。
4: 办个营业执照就 OK 了。
2: 其他没有别的东西，
4: 没有门槛，
8: 就这个吗？搞不清，因为没搞好久吧，就搞不清。
9: 这样一家店开在楼下还是蛮危险的。
2: 俱乐部是什么意思？就是加盟店一样的，是吧？
4: 对。
2: 就相当于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店。
4: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门店。它全国要建50,000家店。
6: 记者调查统计，火箭绿醇车主俱乐部目前已在长沙、株洲、湘潭、益阳、邵阳、娄底、宁乡等地开设了20多家俱乐部门店，整套运营模式类似快递驿站、 由品牌方统一发货，加盟店负责线下提货、销售、现场加注。
1: 它相当于一个宽脚驿站一样的，公司发货。
2: 我发到这里，然后我坐车我就到这里来拿了，我就加，是吧？
1: 平常我们每天好多人，
3: 我们这个是防爆柜，这是总部配的。
2: 哦。
3: 因为其实呢，也不会，它也不会爆炸，但是呢，你毕竟就是配了一个东西，
2: 这个
3: 不是我们觉得，是政府相关部门觉得你要配个这个东西，
2: 不安全是吧？
3: 他认为不安全，实际上是安全的。刚好上午有一批又拿了一些货，我要到仓库拿给你，你现在需要吗？
6: 通过对这些门店的选址来看，无一例外都是开设在居民区楼下或者临街门面等人流密集区域，经营条件简陋，且均无法出示危化品的经营储存许可资质。面对监管巡查，经营者将货品转移到所谓的仓库，但仓库的位置、安全条件均无从核实，监管盲区也随之产生。
1: 这是湖南的应急管理部门管得好严的，所有的关卡全部都检查，你快递公司什么什么的，我们邮就过不来。后天三十号会去开会，开会以后呢，就总部也在做出调整，想办法嘛。
6: 五月十八日，邵东应急管理局查处一起非法售卖火箭绿醇的苗头事件，确认其涉嫌超范围经营，从事危化品经营活动，责令停业关闭。
10: 根据记者调查了解，这款产品号称是出自国有全资控股的一家企业，那为什么会在经营上漏洞百出，特别是在这个安全管理上丝毫没有这个任何标准可言呢？背后的真相到底又是什么呢？这个企业到底是不是国有全资控股呢？我们接着来听记者的调查。
6: 近半个月时间里，记者走访湖南多地暗访，拍摄到这些画面。品牌方宣称，这是一款新型能源燃料，由甲醇加工而成，可代替汽油为车辆提供动力。但甲醇作为危险化学品，有着严格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管控制度，因此这些开设在居民楼下的加盟店，在未取得危化品专项资质的前提下，私下售油、现场加注，仅少量摆放样品，规避检查。
11: 你为什么不能摇晃？因为你没有销售危化品销售许可证，有没有？一是你没有资格，二是什么呢？你炒了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是做危化品销售，你是违规的。
2: 那你剩下的放哪里？放家里？
3: 你就放后面，平常。就放后面，这后面就常放。
2: 等下一天可以核销几桶吗？
5: 现在这段时间没货。我都别人来找我要货，我都一般只给他一件两件的哈。
2: 哦，一件就是两桶。
5: 啊，对，只给几桶。你如果要有货的话，一天十件都出得去。这个是等特殊时期了，等过了六月。
1: 后天三十号会去开会。开会以后呢，就总部也在做出调整，想办法嘛。
6: 记者前往位于宁乡的火箭绿醇湖南省代理商以及省级运营中心，发现当地四家加盟店全部大门紧锁。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运营中心却仍在正常对外招揽加盟商。
12: 大区也是负责招商运营的。
2: 招商运营的。
12: 是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个省。
2: 我
12: 是负责湖南省。
2: 他这个搞了有好久了呢，
12: 我们去年就开始了呀。我们现在是门店
2: 、
12: 就是直接到他那里提货的这一种。
2: 提货
12: 啊，我们这里就有
2: 这有是吧？整个湖南现在有好多家呢。
12: 湖南现在也几十家。
2: 几十家门店。
12: 邵阳就有上十家呀。
2: 这是我直接到店面提了，我自己家就是。
12: 对，你在手机上下单，然后到店里面帮你核销就可以了。
2: 打个比方，如果要做这种代理，门槛高不呢？
12: 门槛不高
2: 啊。大概是个什么标准呢？
12: 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要398开个户。
2: 开个户就可以
12: 了。开个户送两种产品给你回去体验。
6: 开户后可以继续投资50,000元加盟，品牌方提供300桶每桶10升的火箭绿醇产品，加盟商只需要拓客销售，整套加盟模式门槛低。
2: 我看那种门店要办什么证的吗？门槛高吗？
13: 营业的时候这些证件全部都需要办个营业执照就好了。
2: 办个营业执照对吧？
13: 但是还要去要有备案的那些大部分的东西，我们都会帮你搞好。
2: 但是微爆品什么那种证不需要吗？
13: 的桶装不需要。
2: 那个最不好看他们就是直接往车里面加。
13: 是往车里面
2: 加不完的就往车里面再尾箱里面再放点，没问题是吗？
13: 对，这种没问题啊。但是你如果说 你要是俱乐部的老板的话，就怕有人来查，你就可以不放嘛。
6: 而另一名自称为湖南区域负责人透露，品牌方明知线下门店存在安全隐患与合规漏洞，后续计划效仿正规加油站模式，建设标准化加注站。
11: 我跟你讲的实话，目前来说，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加注站为什么没漏地？是因为上不来，是因为这又谈到人性。你是开加油站的，你希望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吗？你不希望。对不对？
14: 是属于国企，
2: 哦，国企
14: 可以从我们的公司可以穿透到我们的农业农村部，我们的组织架构，我们其实就是农业农村部控股的公司。
11: 农村部它是央企，
2: 哦，央企，
11: 它是由农业农村部100%控股的。
6: 针对门店以及运营方反复强调的央企背景、农业农村部控股的说法，天眼查平台显示，国央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显示，最终由中国蓝田总公司100%持股。但公开资料显示，农业农村部早于1999年便与中国蓝田脱钩，并无股权投资关系。2019年，相关部门再次对此事实进行公示澄清。国央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成立，至今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仍表明为国有全资控股集群企业之一，与农业农村部的公开信息不符。而对于宁乡4家俱乐部门店集体关门，是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针对违规经营危化品问题立案调查。
10: 近年来，多地都涌现出了各种新能源燃料加注站啊，并且还宣称价格低，而且完全可替代汽柴油。但是所谓的新能源燃料，它们的成分复杂，而且缺乏统一的标准，更有个别的站点是以危化品来冒充新能源燃料，通过撬装装置隐蔽销售，规避成品油的监管体系。在去年的3月30号，总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就报道过浙江、天津、河南等地一些加注站以新能源的名义销售车用燃料的乱象。节目当中还曝光了一家河南贝华新能源有限公司招商加盟加注站的行为。河南商务部门相关人员在节目播出也前往了相关公司做了调查。我们先通过当时的报道录音来回顾一下相关情况。
6: 在天津市蓟竹区冰宝路与邦侯路交叉处，这座新能源加注站格外显眼。站外的广告显示，他们的产品不仅绿色环保，而且还有清理积碳的功效，使用性能完全对标95号汽油。记者看到，与正常加油方式不同，这家加注站在给往来车辆加油时，使用的并非加油机，而是借助一个塑料漏斗，把一桶桶的油倒进前来加油的车辆油箱。
15: 这能到95的那个标准吗？
16: 对，标准95。
15: 这怎么叫新能源呀？
17: 现在不是新能源吗？
6: 加注站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像矿泉水瓶一样的塑料桶里装的不是普通汽油，而是一种特殊的新能源油品。不仅性能比普通汽油优越，价格也更加实惠。
18: 这多少钱一升？
19: 我6块钱一升。
18: 一桶多少钱？
19: 这一桶60。
18: 60啊，一桶10升是吧？
19: 对。
6: 记者了解到，正常加油站销售的95号汽油每升价格在8元左右，而这家加注站宣称的可对标95号汽油的新能源却仅要6元，比正常市场价低了25%左右。那么，他们销售的这种所谓新能源车用燃料，到底是一种什么油品呢？在加注站后面的院子里，堆放着十几箱仅简单标注周转箱字样的纸箱。打开纸箱，记者看到，里面装的正是这家加注站卖给往来车辆的桶装油。油桶的外包装显示，这种被加注站工作人员描述为新能源的神秘产品，是由山东赛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标准名称为燃油机清洁剂。
20: 这都有清理积碳的，您烧烧这油没准都没了，
21: 对吧？
20: 我那老板有那他的奥迪，他也是有故障灯，他烧那
18: 啥的奥迪也加这个是吧？
20: 对。

0: 那本职老板本职啊都加在那个。
1: 随后，记者来到天津市蓟州区许家台镇平堡公路边一个大院，这个大院的两边各建有一个加注站。记者注意到，与传统加油站不同，这里的加注站外表看起来像集装箱，储油罐、泄油泵等装置就安装在集装箱里，两头则是常见的加油机。知情人士介绍，这种简易可移动的集装箱式加油设备，业内也叫撬装式加油站，简称撬装站。记者发现，这两个撬装站分工明确，其中进门右手边的给汽油车加油，左手边的给柴油车加油。看见有陌生人从远处走来，这位加油员非常警惕，刚给一辆摩托车加完油，就随手熟练地拉上撬装站的卷闸门。
2: 像你们一天能卖多少？
3: 我知不道，那个我新来的，我今儿刚来的。
1: 相对于给汽油车加油时的遮遮掩掩，工作人员在给柴油车加注燃料时从容了许多。记者看到，
2: 加柴油哈，
1: 柴油车燃料加注站上十分醒目的写着"环保新能源易蜡纯米专用"字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卖的这种名叫易蜡纯米的新能源，可完全替代零号柴油使用，但是价格却异常便宜，每升仅要5.58元。比普通柴油便宜1块多钱，因此也吸引了众多货车司机。
3: 我们这固有资源呢，这周边也车多人家，长期人家，我们多少回多加都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加燃料的货车排队等候。
4: 一直有，去年加一年了，
2: 加一年呢。
5: 这油加的不少，这大车加都加这油，
6: 谁不想便宜点呢？是不？
1: 在采访中，多位货车司机告诉记者，被加注站宣称为普通零号柴油替代品的易蜡纯米，使用起来动力虽然稍差，但是每升价格却比零号柴油便宜近2元。这对众多货车司机，特别是那些油箱较大、一次能加几百升的大货车司机来说，极具吸引力。
7: 天津蓟州区许家台镇的加注站在销售名叫易蜡纯米的新能源，号称可完全替代零号柴油使用，由于价格比普通柴油便宜1块多钱，吸引了众多货车司机排队购买。节目播出后，天津蓟州区协同应急、市场监管、商务、公安等部门组成了联合执法队，对辖区内的所谓新能源加注站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检查。执法人员在蓟州区许家台镇平堡公路旁的这家加注站，对其销售的所谓新能源油品进行抽检时发现，这台加油设备上的两支加油枪里抽出的液体样品竟然截然不同。
8: 一号枪抽出来的样品颜色比较淡，二号枪呀是一种黄色的液体，然后气味没有那种刺激性气味，然后我怀疑就是有可能拿它当幌子，作为一个样子来应对那个检查呀、抽检呀，主要是在一号枪的那个。
7: 截止到目前，天津蓟州区执法人员在28个乡镇排查出13个站点涉及替代汽柴油。
9: 我们下一步将进行全面的排查，发现一些非法行为，按照相关的规定由相关部门予以严肃处理。
7: 在播出的节目中，记者在浙江青田调查发现，不到50公里当地就建有7个新能源加注站，而且有的加注站还在违规销售成品油。节目播出后，丽水市青田县立即召开会议，并组织经济商务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发改局、消防等部门成立专项检查专班，针对节目曝光的加注站迅速开展整治行动。
10: 新闻爆出来以后，我们马上召集我们相关部门进行了研究的分析，再按照我们整个工作职责，包括经济商务局、应急局，还有消防等7个部门分2组，对7个点进行了统一的现场检查，那么要求7个点的企业立即暂停营业，在没有正式的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让它进行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们按照相关条例进行严肃处理，对一些违规的违法的行为发现1起，我们坚决查处1起。
7: 商务部门相关人员首先对贝华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问询调查。
11: 他说是新能源，首先是你要得到发改部门的能源局认可的新能源，并这个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 这个是初步的。
7: 调查人员表示，贝华公司仅凭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就招商加盟加注站，仅凭营业执照就销售所谓的新能源车用燃料，严重违反相关规定。
11: 成品油加入车辆最基本的要用三种证，第一个是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这个营业执照，第二个是商务部门发布的成品油这个零售许可证，第三个是这个应急部门发布的违法品证，这是最基本的三个。
7: 记者了解到，在对贝华公司进行查处的同时，河南省商务厅召集发展改革、应急、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等部门组成9个联合督导组，吩咐各地市对加注站进行从严排查，确保全部清除到位。
12: 夜辣纯迷啊，现在呢换了个名字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又流入市场了。有不少的消费者呢，可能都被蒙在鼓里了，误加了这些没有标准保障的燃料。根据调查，这次曝光出来的这个火箭绿醇当中的主要成分是甲醇。那甲醇现在直接加到我们现在使用的车里边，它真的可以替代汽油吗？有人可能要抬杠了，说你看这个吉利现在不就在销售甲醇专用汽车吗？甲醇又便宜又节能环保，当新能源燃料不是正好吗？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啊。甲醇它腐蚀性强，会腐蚀发动机的金属部件，导致橡胶密封件膨胀老化。吉利的甲醇汽车都是经过特殊加工的，李书福就曾经在公开的采访当中说过，吉利攻克了甲醇腐蚀发动机的技术难关。你想这个表述当中就专门强调了腐蚀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燃油车它都不具备这样的先天条件，甲醇是一定会腐蚀金属件和橡胶件的。另外甲醇有毒，溶于水，如果品质不达标或者遇水分层，加注和监管的难度就非常大。你像现在其实有一些这个国标车用燃油也规定啊，是不得加入甲醇的。现在呢，其实国家更倾向于推广乙醇汽油、电动车这几种路线，甲醇燃料目前更多的呢还是在一些试点地区供专用甲醇汽车去使用，而不是普通的汽油车随意混着用。就算是有些区域现在已经在用甲醇汽油了，它也不是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是把甲醇和汽油加在一起，而是甲醇经过甲醇汽油添加剂的催化改变性质，变成另外一种既能够把动力提升到和汽油差不多又不会对汽车造成损害的新物质。那说到底，发展新能源还得要靠技术。当然还是得要专门提醒大家啊，非正规渠道的车用燃料虽然便宜，但是来源不明，可能掺杂其他物质，不仅可能会增加油耗，还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加油，请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加油站。上了年纪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的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像隔着一层雾，还有的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不停流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年终大促，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额外还有惊喜大礼，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好视力专研护眼26年，全国100万用户一致好评。取材真材实料，从12吨的中草药原料当中提取不到0.9吨的精华，滴滴精粹，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更稳定。贴完明显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了。好视力年终大促，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通通能够享受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收听和参与。

0: 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咱们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都说年年岁岁枕相似，岁岁年年毒不同。孩子发烧，喉咙里都是疱疹，饭不吃一直哭，说是得了手足口病。那么每年夏天啊，手足口病都像那个不请自来的熊孩子，即使自家娃不怎么出门，也不知道怎么就中了招。很多家长想不通啊，我们家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怎么下楼，怎么还是感染了？真相其实是你回家了。手足口病是由肠道传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儿科常见传染性疾病，主要特点是发热，伴随手、口、足、臀等部位出疹子。这种疾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的儿童，成年发病症状一般比较轻，而且在全年都可以发病，5到7月份为高峰期。传染源以患者和隐性感染者为主，患者发病后第一周的传染性最强，所以你不仅是家长，还有可能是病毒的快递员。成年人感染手足口病毒后可能毫无症状，但病毒已经悄悄搭上了你的衣服、手机、钥匙或者手。哎，回家一抱娃，亲一口，喂个饭，好了，病毒就成功登陆了。很多家长以为得过一次手足口病就能够终身免疫，那这种想法其实太天真了。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轮流值班引起的，孩子这一次感染的是科萨奇 A16， 那么下一次可能轮到了 EV71， 再下次又换了一个新面孔。至少20多种 A 组肠道病毒血清型可能会引起手足口病，以肠道病毒71型，也就是 EV71、 科萨奇病毒 A16、 A6、 A10 型作为常见，其中重症和死亡多由 EV71 感染所致。他们之间不认亲也不免疫，所以呢，得过一次不代表终身免疫，更不代表可以放飞自我。怎么判断是不是中招了呢？不要自己吓自己，先对照下面这个典型套餐。首先，口腔里啊，舌头、牙龈、上颚会出现小红疹或者是溃疡，娃会哭闹、拒食、流口水。另外，在手掌、脚底、指甲缝之间会出现红色的小疹子，后期有可能变成小水泡。在臀部、大腿内侧也有可能会出疹子，不要误以为是尿布疹。这个时候孩子不一定发烧，只要嘴里有泡加上手脚有疹子，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那么部分的小宝宝还有可能会全身出皮疹。大部分呢，手足口病是轻症，7到10天就好了。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孩子持续高烧、精神差、手脚发抖、呼吸急促，这些都有可能是重症的信号，应该立刻去医院。少数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脑炎、脑干脑炎、急性迟缓性麻痹、肺水肿、肺出血、心肺功能衰竭等，短期内可能会进展为重症，这也是手足口病之所以成为每年重点预防的儿童传染病的原因。那么宝宝生病了，家长们该怎么做？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就医。如果孩子出现了口腔、手足肛周疱疹等症状，应该立刻就医，接受专业治疗。在康复期间，孩子可能会发热，家长应该密切关注体温变化。一般低热或者中度发热不需要特殊处理，可以让孩子多喝水，用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体温超过了38.5度，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给予退热药物。在急性期的患儿可能会伴有咽部疼痛，建议进食一些清淡、温性、可口、容易消化的流质或者半流质且热卡高的食物，比如牛奶啊、鸡蛋羹、白粥、面条等等，严禁使用冰冷、辛辣、咸等刺激性的食物。另外，孩子还有可能会因为口腔疼痛而拒绝进食，还有流口水、哭闹、不睡觉等等，可以在饭前饭后用生理盐水漱口，保持口腔清洁，同时避免摄入过烫的水或者食物，以减轻口腔的刺激。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明明没有摔倒磕碰，膝关节却持续疼痛，走路一瘸一拐。最近50岁的周先生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保膝门诊被确诊为双膝胫骨应力性骨折。让周先生意外的是，这场莫名的骨折竟源于连续5天的夜跑。家住在武昌的周先生平时运动不多，近期他下定决心开始夜跑锻炼，连续5天每天坚持跑6公里。没想到第5天跑完后，双膝开始隐隐作痛，走路一瘸一拐。起初他以为是运动后正常的肌肉酸痛，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2周过去了，不适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不断加重。前日，周先生在家人的搀扶下前往武汉市第四医院保膝门诊就诊。接诊的关节外科中心2部负责人徐海军结合患者的肢体肿痛、活动受限的表现，判断存在骨折的可能性。周先生说，跑步时没有摔跤，怎么可能骨折？为了精准地判断病情，医生为周先生安排膝关节影像检查，结果双膝胫骨清晰地显示出了骨折线。好好的骨骼为什么无故断裂？徐海军主任向患者以及家属解释，该病为应力性骨折，和撞击摔伤导致的外伤骨折截然不同，发生的过程十分隐蔽，也让我们口中所谓的跑断腿真实发生了。徐海军解释，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受到外力撞击导致的骨折，应力性骨折也叫疲劳性骨损伤，通俗的来说，就好比房屋的房梁长期承重出现了裂痕，人体骨骼内部的骨小梁在反复的牵拉压迫下慢慢发生损伤改变，并非骨骼整体断裂，但本质上仍然属于骨折的范畴。该患者在短时间内高强度长跑，下肢骨骼持续承受重复的重荷，骨小梁不断受损，细微裂痕逐渐扩大，最终演变成实质性的损伤，这也是他腿疼的根本原因。根据介绍，应力性骨折高发于膝关节、小腿、脚踝等下肢部位，2类人群尤为危险，一类是长期进行长跑、球类等高强度运动，下肢骨骼持续劳损，另一类是平时久坐缺乏锻炼，骨强度差，韧性较差，突然开展剧烈运动，骨骼瞬间超出承受的极限。该病早期仅表现为关节酸痛、轻微肿胀，休息后症状会有所减轻，迷惑性极强，很多人因此延误诊治。结合伤情，徐海军为周先生制定了保守治疗方案，开具的药物帮助消肿止痛，促进骨痂生长，同时叮嘱患者严格减少患肢负重，居家静养休息。除了运动过量、强度骤增之外，运动姿势不规范、场地过硬、身体缺钙等也会诱发应力性骨折。徐海军提醒，如果腿部关节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反复疼痛，即使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也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轻症患者以静养、药物保守治疗为主，中度损伤需要佩戴护具保护，如果裂痕较大，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运动健身需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避免盲目的高强度锻炼。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继续关注基础医生。6月10号下午，68岁慢阻肺患者邓蝶蝶到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病医院医护联合门诊复查，如今她气色良好，行走自如，各项指标明显改善。邓蝶蝶快速康复，正得益于该院所践行的促、防、诊、控、治、康6位一体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医院已经为1608名呼吸慢病患者进行了规范化全程管理，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邓爹爹有10多年的慢阻肺病史，2025年1月病情急性加重，长期卧床喘息不止，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日常起居都会引发剧烈的憋喘，生活无法自理。家人将他送到武汉市第六医院呼吸病医院就诊，经过系统的检查。

检查，邓爹爹被确诊为慢阻肺合并肺炎呼吸衰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陈石带领团队为他实施了氧疗、抗感染、抗炎等针对性治疗，并将其纳入呼吸慢病专项管理，量身制定了个体化治疗与长期康复方案。邓爹爹顺利出院后，医院持续提供居家康复指导、饮食调理、定期随访等延续性的服务。经过一年多系统化全程管理，邓爹爹的肺功能稳步恢复，核心评估指标显著改善，摆脱反复憋喘的困扰，从常年卧床不敢活动恢复到能够正常生活、外出游玩。针对呼吸慢病易反复、周期长、康复难的特点，该院呼吸病医院创新推行了促、防、诊、控、治、康六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打破传统单一治病模式，实现了从疾病治疗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转变。目前已经有1608名患者纳入了规范化的慢病管理体系。根据副主任陈石介绍，该管理模式全面覆盖了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高发呼吸慢病，贯通了院前、院中、院后全诊疗链条。院前通过健康宣教、肺功能筛查，强化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院中呢，整合康复、营养、中医、心理等多学科力量，开展综合精准诊疗。院后依托医护联合门诊，持续提供用药指导、自我管理、家庭护理及心理疏导服务，实现诊疗不断档、康复不间断。同时，医院搭建呼吸慢病数字疗法中心，运用 AI 辅助诊疗、远程监测、智能宣教等数字化的手段，搭建院内诊疗、居家监测、远程随访的闭环体系。医院严格落实100%患者随访制度，打通门诊、病房、家庭、社区的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社区巡诊和慢病宣教，以精准化、连续化、普惠化的诊疗服务，为广大呼吸慢病患者筑牢坚实的呼吸健康屏障。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尘封两年的空调没有清洗直接使用，两三天后，湖北市民熊先生出现了高烧大白肺，病情快速进展为呼吸衰竭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原来是暗藏在空调管道中嗜肺军团菌侵入人体后大肆作祟。生命的危急时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重症医学科团队早期启用 VV ECMO 这一高端体外生命支持技术，联合多学科团队精准施策，全力救治，历时23天，成功挽救了这一名重症嗜肺军团菌肺炎一型呼吸衰竭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危重患者。今年57岁的患者熊先生原本就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痛风等多种的基础疾病，身体免疫力偏弱。今年5月中旬天气偏热，熊先生将卧室里的老旧空调打开，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咳嗽，两三天内病情急转直下，持续高热、咳血痰，甚至出现意识模糊。误以为小感冒的家属察觉到情况危急，立刻将他送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就诊。接诊后，东院区重症医学科刘树超医师立刻为患者开展了全面检查，结合体检、影像学以及实验室结果，快速确诊患者为重症肺炎一型呼吸衰竭，同时心、肝、肾、凝血系统多个重要脏器相继出现功能障碍，整体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重症第一时间启动了危重患者急救预案，为其开展从高流量氧疗过渡到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到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联合俯卧位通气的阶梯式常规

0: 是一种高致病性条件致病菌，常藏匿于空调的冷却塔、供水管道、雾化设备等环境当中，主要通过气溶胶传播，偏爱侵袭患有慢性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该病菌引发的军团菌肺炎发病急、进展快，属于典型的爆发性重症肺炎，短时间内就会造成肺部大面积损伤，极其容易诱发呼吸衰竭，并连锁导致心、肝、肾等全身多脏器功能受损，临床致死率较高。由于抗感染药物发挥疗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常规的有创呼吸治疗也不能阻断患者呼吸功能的持续减退，严重缺氧使患者生命危在旦夕。如何帮助患者撑过急性加重期，争取到宝贵的闭音治疗时间，成为此次救治的最大挑战。以周晨亮主任医师、程立副主任医师为核心的东院区重症医学科团队，当即启动院内多学科协作机制，召集相关科室专家开展了联合会诊，结合患者高龄、多病共存、多脏器功能受损和常规呼吸支持治疗难以阻断病情持续恶化的复杂情况，专家组量身定制了集精准抗感染、器官保护、血糖血压控制、内环境纠正、输血支持、营养干预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案，并一致同意重症提出的早期启用 VV ECMO 辅助治疗意见，用多种高级生命支持为患者抢时间。周晨亮介绍，不少人误以为 ECMO 呼吸机等设备仅能用于挽救性处理，只是单纯的维持生命的工具，不能改变不良结局。但事实上，关口前移的实施以 ECMO 为代表的高级体外生命支持技术，已经逐渐成为救治一些高致死率极为重症病种的有效治疗手段。 ECMO 可以替代受损的心肺完成气体交换和血液循环功能，使受损的心肺得到充分休息的同时，持续为全身脏器输送足够多的氧气，从而阻断缺氧对生命器官的进一步损害，也为抗生素起效、肺部炎症吸收和心肺功能恢复创造关键条件。 ECMO 上机后，这场生命拉锯战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医护团队24小时全天值守，一方面依托 ECMO 稳定患者的氧合状态，为患者实施超级肺保护性通气，另外一方面严密地监测心、肝、肾等脏器功能，动态调整用药、血液净化、抗凝等治疗方案，全程防范 ECMO 辅助可能伴随的管路位移、血栓、感染、出血等各类高危并发症，整套救治流程环环相扣，分毫不能出错，这极大地考验着重症医护团队的专业功底和应急处置能力。在 ECMO 呼吸机和 CRRT 等多项高级生命支持技术的协同守护下，救治成效逐渐显现，熊先生体内感染指标持续回落，肺部炎症逐步得到控制，呼吸功能逐步恢复，受损的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也明显好转。随后循序渐进地为患者脱离了 ECMO、 有创呼吸机和 CRRT 等生命支持设备，患者的生命体征保持持续稳定，顺利地从重症医学科转入呼吸内科，开展了后续康复治疗。6月10号，经过后续康复调理，熊先生最终痊愈出院。出院时，他咳嗽、胸闷等症状完全消失，肺部病灶显著吸收，各项脏器功能基本恢复正常。专家提醒，夏季预防军团菌肺炎的关键在于保持环境卫生，定期清洁和消毒空调、浴室等容易滋生军团菌的场所，避免在未经消毒的游泳池游泳。高温季来临，启用长久未用的空调前，要对空调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和清洁，不仅要清洁过滤网，还要对散热片、冷却盘、排气管定期清洗。在清洗期间，要戴好密闭性好的口罩，以免吸入致病菌。使用空调时应该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发烧、干咳、胸痛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切勿忽视。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上班路上的一个踉跄，竟然把自己摔进了手术室。最近27岁的男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体重280斤的自己只是在回家路上摔了一跤，就疼得当场无法动弹，被送往医院后确诊为髌骨脱位。 医生提醒，超重人群膝关节长期超负荷，轻微的磕碰、不慎摔倒都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骨关节。

0: 关节损伤，切勿大意。今年27岁的张先生体重高达280斤，日常膝关节长期承受巨大压力。上周五下班步行到地铁站的途中，脚下一个不稳，摔倒在地，瞬间左膝传来剧烈刺痛，根本无法动弹。同行的同事见状帮忙搀扶，简单休息后疼痛丝毫没有缓解，随后来到湖北省运动医学中心武汉市第四医院运动医学科就诊。接诊医生在为张先生仔细检查并完善了影像检查后，确诊为髌骨脱位，同时伴随股软骨骨折、内侧支撑带撕裂、膝关节结构严重受损。据了解，髌骨俗称膝盖骨，是保护膝关节、维持膝盖屈伸活动的核心结构，依靠周边韧带、肌腱和骨骼结构维持稳定，一旦脱位滑脱会直接破坏膝关节功能。由于受伤较重，无法保守治疗解决问题，经过术前规划，该院运动医学科二病区杨旭主任团队为小张进行了左膝关节镜下髌骨内侧支撑带重建、股软骨骨折、复位内固定、肌腱移植以及软骨成型手术，精准修复受损韧带、复位骨折软骨，重塑膝关节正常结构和稳定性。仅仅是摔了一跤，为什么伤得这么重？杨旭主任介绍，正常体重人群轻微摔倒，大多仅会出现皮外伤或软组织挫伤或韧带损伤，但像张先生这样超重人群风险大幅翻倍。髌骨脱位高风险合并体重超标，会让膝关节长期处于高负荷受压状态，不仅会加速关节软骨磨损，还会持续牵拉松弛膝关节周边韧带，导致髌骨稳定性大幅下降。同时，大体重人群行走时下肢受力不匀，身体的平衡能力较弱，极容易脚步不稳摔倒，哪怕是轻微外力也容易引发髌骨脱位、软骨骨折、韧带撕裂等严重的损伤。医生特别提醒，超重肥胖人群是膝关节损伤高发群体，日常需要格外防护，走路、上下楼梯、运动时尽量放缓速度，避免急停急转、磕碰摔倒。同时建议科学减重，减少膝关节持续性的负荷，如果不慎摔倒后出现膝盖肿痛、无法屈伸、活动受限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检查，排查髌骨、软骨及韧带损伤，避免拖延治疗引发习惯性脱位、慢性关节疼痛等后遗症。好的，上半时段我们的金楚医生暂时就到这里，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笑一个，哭一个，唱个歌。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在我国呢，约有36%的糖尿病患者合并了糖尿病肾病，相当于每三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绝大多数全程毫无察觉，等到确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保护时机。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六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张云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糖尿病肾病的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张云，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副主任，擅长糖尿病肾病及慢性肾衰竭、心肾衰竭等极为重症的治疗，担任武汉医师协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青年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分会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肾病专委会委员，主持武汉市级课题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 SCI 三篇、中文科技核心三篇。
2: 我们先来说一说肾脏这个脏器啊。很多人是了解的，它是人体血流最多的脏器之一。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下呢，全身就有1/4到1/5的这个血液会流入到肾脏来维持人体正常的代谢。那么我国有超过1.2亿的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其中有20%到40%的糖尿病人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其中就有糖尿病肾病。在这个患者群当中，又有30%的患者会进展成为尿毒症，所以说糖尿病是肾脏的头号杀手。所以也想先请张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这个糖尿病肾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并发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并发症呢？
4: 糖尿病肾病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病变。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分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和狭义的糖尿病肾病。这个狭义的糖尿病肾病呢，在我们肾病专科的话，就认为我们是需要去做肾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通过这个病理去确诊，它为糖尿病肾病。那么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呢，是指我们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后期出现了几个指标的异常，比如说我们这个尿微量白蛋白比肌酐呢大于30毫克每克，或者说咱们这个24小时的这个尿蛋白排泄率它大于30毫克，并且呢在3到6个月期间，咱们要反复去查个3次以上。那么在3次当中有2次以上出现指标的升高，或者说咱们贴近了这个临界值，我们都要去考虑这个糖尿病肾病。另外呢，就是患者朋友们，咱们抽血发现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那么我们都会考虑这个是临床症状上的糖尿病肾病。
2: 我们患者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广义和狭义，可能就是从症状和确诊上面来理解是吗？
4: 对，从症状上来说的话，糖尿病肾病呢，它会有典型的我们出现泡沫尿，有的人出现一个脚肿、眼睛肿，这样一个情况。
2: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个比例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大概有30%到40%的患者会有这个肾病的并发症，真的有这么高的比例吗？
4: 是的，按照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权威的指南，像这个《柳叶刀》它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大概就有1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会有3到4个人罹患这个糖尿病肾病，并且呢我们讲有个口头禅叫10个糖尿病4个得肾病1个去透析，
2: 其中发展到中末期需要 到这个尿毒症阶段去透析的这个患者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比例。
4: 对，
2: 这个也是相当高的。
4: 是的是的。
2: 您在临床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也达到了这个比例吗？
4: 对，因为像我们血透中心吧，大概啊，我们近几年发现这个新增的透析患者当中啊，30%-40%，他的这个原发病都是糖尿病肾病。
2: 哦，
4: 啊，
2: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啊，其实对于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吓大家，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特别是已经存在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糖前期的这个朋友，对于这个预防肾病是很有必要的。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发现这样的疾病啊。刚刚说到了啊，有一些是出现了症状，有一些需要通过确诊才能够这个明确是已经到了糖尿病肾病阶段。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沉默的小偷，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发现。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被发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难道它不会有，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肾出现了问题，可能会有这个排便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想请张总给大家做个科普。
4: 这个确实，肾脏我们叫沉默的杀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概前两天收治了一个年轻的男性患者，他是做烧烤的就近期他在一个高温环境当中，他大概有一个星期呢，他自己的小便越来越少了，他觉得是自己出汗多了，然后直到自己身体肿的跟一个球，他的叔叔从孝感过来看他说，哎，你怎么最近感觉胖了有一二十斤的样子？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好像在别人眼里不一样了，然后一来医院一查，哎，肌酐都已经有1000多了。那这个患者呢，他其实他是隐匿性的，他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基础，他觉得自己喝水比较多，尿比较少，出汗多，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尤其是我们这个年轻的糖肾患者，因为我们叫底子好，能扛，他就不在意这个事情。但其实我们更加建议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每年要来咱们医院要查个血验个尿，早点发现，早点干预。我们这个小伙子他肌酐1000多，现在呢他已经透析了。关键问题是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有可能是这个高温环境作业下热色病导致了一个急性的肾损伤，但是通过他的一些检查呀，他的彩超肾脏都已经萎缩了呀，包括他的一些种种的贫血的指标，才发现倒推过去可能他这个疾病都有5到10年以上
2: 啊。他的这个肾病已经有5到10年以上。
4: 对，我们从糖尿病进展为肾病，至少都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就是缓冲期。在这个缓冲期内呢，如果说咱们早一点稍微去检查一下，发现一下，早点干预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肾脏啊，我们经常说肾脏叫下水道系统，也就是人体的一个过滤车间。那么这个过滤车间呢，它主要肾脏相当于一个塞子一样，这个塞子上面呢有塞孔，那么这个塞孔呢就保证了我们叫好东西流下来，坏东西流出去。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这个塞孔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高血糖叫糖毒性，把这个塞孔简单来说可以把它腐蚀了，腐蚀大了。或者有的病友呢他是高血压，高血压相当于把咱们这个肾小球啊充气球一样充大了，充大了呢，这个可能肾小球孔径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球变了大了，孔就变大
2: 过不去。
4: 对，然后呢不该漏出去的东西它都给你漏出去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啊在这个期间它就漏出去了。那么糖毒性它是怎么样去损伤咱们这个肾小球呢？要糖毒性现在叫我们都主流比较说法叫氧化应激。氧化应激的
2: 氧化应激，
4: 它的一个原理呢就相当于我们把我们肾小球这个主细胞呀包括血管球呀进行那个沙子一样把它这个塞孔给它磨大了，磨大了的话那么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那么蛋白呢是我们人体很有益的一个东西，我们都老百姓咱们都听说什么免疫球蛋白呀，人血白蛋白呀，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免疫球蛋白呢它是听这个名字它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又有流感呢，你的免疫球蛋白多你的免疫力强，这是个好事儿。
2: 对，
4: 那么我们的人血白蛋白呢，简单通俗来说它就是吸水的海绵。那么咱们这个白蛋白低了之后呢，吸水的海绵少了，吸不住水，所以就会出现水肿。 那这种好东西都给咱们漏出去了之后呢，人体呢就悄悄的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叫冰冻三尺，哎，非一日之寒。那么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也不是说一天就形成的，它有五个分期。那么在

0: 我们初期五个分期在早期的话，一到四期啊，大多数的病友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哎，除了有些年龄大的病友，他可能有脚肿啊，包括合并的有高血压、冠心病，他这个症状来的比较快一点，哎，那么到很多年轻的病友呢，他是进入了 五期之后，哎，有的人他是乏力呀、恶心呐、呕吐呀，或者说水肿啊等等，这个时候再去发现，那就变得非常的可惜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就发现咱们这个肾病呢，尤其是糖尿病肾病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嗯
0: 嗯，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过剩啊，包括现代人的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呀，长期的一个伏案工作，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患者，哎，你跟他说你这个糖尿病肾病很严重了，他觉得
1: 没感觉，
0: 没有感觉，
1: 没有症状，可能你是不是吓唬我？
0: 哎，对，
1: 是吧？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糖尿病有五期，很多年轻人他因为在一到四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不明显，就容易被忽视了，所以我想接下来就请您跟大家说一说，他这个一到五期当中分别有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当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值得注意。
0: 好的，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从得了糖尿病的那一刻，
1: 嗯，
0: 咱们就像进了一个直线的跑道，那么这个跑道呢有五个坎儿，
1: 嗯
0: 啊，在前面一到四个坎儿的时候，前面三个坎儿咱们是有掉头标志的，
1: 哦，啊，就还可以逆转，
0: 对，
1: 哦，
0: 还是可以逆转的，哪怕是咱们到了第四个坎儿的时候也可以达到一个叫部分逆转，
1: 嗯
0: 啊，但是到了糖尿病肾病第五个坎儿，就是第五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踩刹车，
1: 就是延缓它的进展，但是没有办法，不可逆了。
0: 对，就是第五期，就是我们的尿毒症期，
1: 嗯，
0: 哎，也就是透析期，咱们只能减慢速度，已经不能去逆转，
1: 嗯，
0: 不能去掉头了。
1: 第一期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么第一期呢，我们讲叫这个肾小球的一个高滤过期，这个时候的话，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感觉的。从咱们确诊糖尿病开始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
1: 嗯，
0: 二型糖尿病占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大多数，
1: 嗯
0: 啊，从发现这个二型糖尿病开始，可能都已经进入了这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
1: 嗯，
0: 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可能过个两三年之后，它进入了一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那么二期呢，我们叫间断微量蛋白尿期。什么叫间断呢？就是这个时候咱们的患者去医院，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体检报告这个时候怎么有蛋白尿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去发现又没有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二期。那一般什么情况下进入二期呢？就是我们确诊糖尿病之后的二型糖尿病的两到三年左右，
1: 嗯，
0: 还会进入一个二期。那么三期就叫持续微量蛋白尿期。从检验结果上来说，患者每次去体检查一个尿蛋白都会发现一直有微量蛋白尿啊。为什么我在这里侧重这个微量蛋白尿？而有经验的病友呢，您就会发现，您去医院不管是查尿蛋白三项还是尿蛋白五项，里面有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还有一个指标叫尿蛋白，
1: 啊，两个是不一样。
0: 哎，对，尿微量白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前三期的这个微量蛋白尿期。那么一旦进入大量蛋白尿期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四期了。
1: 哦，
0: 啊，糖尿病肾病的四期的话，那这样大量蛋白尿就提示我们这个腮孔已经被腐蚀的很大了，想补窟窿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要高度的去重视。那么怎么去定义这个糖尿病四期的大量蛋白尿呢？就是我们24小时的尿蛋白排泄超过了500毫克。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患者呢还会出现什么？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我们叫高血脂，
1: 嗯
0: 啊，这都跟它的发病机制是有关系的。那么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基本上在起病之后的10到15年会进入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四期。那么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会更早一些，那么大概发病之后的5到10年之后就进入咱们这个四期了。
1: 嗯，
0: 那么五期呢，也叫中末期肾病期，也叫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尿毒症。那么到这个时期呢，病友就要尽快去规划一个叫肾脏替代治疗，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管是做血透也好，做腹透也好，还是做肾移植也好，一定要尽快去打算了。因为从中末期肾病到进入透析期的话，3到3年左右，三年左右。那么从咱们这个得了确诊糖尿病到中末期肾病呢，大部分的时间啊，大概是20到40年。但是我们听这个20到40年时间很久远，但是就我们临床上接诊的患者来说，数据要比这个恐怖的多，夸张的多。所以说在此呢，还是提醒啊，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糖尿病现在是一个常见病。咱们走到哪儿都是可以听说他糖尿病在吃什么药，我糖尿病在吃什么药，所以你也可以吃什么药，
1: 这是不行的。
0: 对，因为我们要严格的把握一些我们叫药物，它有适应症，但是也有很明显的禁忌症。肾脏呢是非常脆弱的血管球，需要我们用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1: 这个刚刚只是说到在1期到4期当中，除了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一些指标来判断是否有这个肾病的发作，到了几期我们自己身体上能不能够主观的去感受到一些变化。
0: 我们自己主观上能感受到呢，也会有一些症状。因为我们肾脏呢主要有3大功能，我们叫排水，排毒，还有内分泌
1: 啊。对啊，
0: 那么如果说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这3个功能呢也会受损。那排水功能受损之后呢，身体你就不能排出多余的水分，水都存在体内了。水存在体内有什么症状呢？
1: 肿，
0: 对，对，脚肿，眼睛肿，有的严重一点的，手也肿啊，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水肿。其实看不到的水肿，就是我们的腹腔也会有水，胸腔也会有水。腹腔有水的话，我们相当于把咱们这个肠子泡在水里面，泡在水里面的话，肠道的功能就会受损。那么病友们他就会有吃不下饭呀，恶心呐，呕吐呀，再有就是水长在胸腔。那我们胸腔是装肺的，胸腔里装了很多水之后，肺的功能就被限制了，有的人就会出现喘气呀，睡觉躺不平呐，这其实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症状。另外再从排毒功能受损这个方面来说，那么排毒功能受损之后呢，毒素排不出去，多的水分，多的毒素就在体内蓄积了。体内蓄积呢，我们讲现在叫尿毒症性的胃肠道反应，就是刚才我们讲毒素都在咱们这个肠道，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呀，包括严重的患者毒素蓄积很高的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再有就是尿毒症性脑病呢，尿毒症性脑病毒素在我们脑袋里面蓄积，会有一些有的人他就表现为嗜睡，长期的嗜睡不吃东西。另外的患者呢他就表现为精神的一个亢奋，彻夜的不睡觉，我们也有这样的患者。再有呢就是我们叫尿毒症性这个心肌病的一个损伤，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他在合并了一些基础的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呢，你会发现单纯的高血压冠心病患者他的心衰呀，包括他的住院次数是没有这些合并的肾病的患者他的心衰症状严重，每年的我们讲住院次数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肾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就讲内分泌功能。肾脏的内分泌功能呢，它主要是我们肾脏可以分泌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话，它是促进我们人体这个血红蛋白合成的。我们经常也通俗的跟病人在讲，我们人体造血有3大原料，铁、叶酸、维生素。但你只有原料不行啊，你做不成饭呀，你做饭要
1: 锅，
0: 要一个锅，要有一把火，
1: 对
0: 吧？咱们这个促红素就相当于我给你添把火，你把饭给我做成了。那肾脏疾病随着肾脏疾病的进展，这把火没有了。就是你有再多的原料，你也合成不了。
1: 明白。
0: 出现一个贫血，有的人会出现包括不太常见的这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不能被我们发现。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中医上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肾病。因为我们中医上讲每一个脏器肝心脾肺肾都有自己的一个主摄。我们讲肝心脾肺肾对的是青赤黄白黑，那我们肾脏的主色就是黑色。对，所以说肾病的患者呢他就格外黑一点。
1: 很 格外会体现在皮肤上、
0: 哎、对，体现在咱们这个皮肤上、哦、啊，有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毒素蓄积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哎，毒素太多排不出去。

0: 所以就说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呀，如果有一段时间你发现自己皮肤色素沉着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一定要警惕自己的肾脏是不是出了问题。
1: 我们用最后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治疗和管理。都说糖尿病是一个需要自我管理、严格控制饮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肾病作为其中的一个并发症呢，我们也是需要加大对自我管理的这个力度，需要很自律的。怎么做到自我管理呢？
0: 糖尿病本身大血管的损伤就是心脏大血管、脑袋大血管，小血管的损伤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和眼底，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一定是血糖在前，肾病在后。
1: 首先是控制血糖，
0: 对，血糖要控制达标。咱们经常叫空腹6到7，餐后7到8。糖化血红蛋白呢，根据咱们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讲60岁以内的患者，3到6个月，咱们要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尽量控制在6.0到6.5左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因为发生低血糖的风险要远高于咱们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再有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血压的一个控制。血压的话我们推荐啊，血压控制在125/75毫米汞柱。那么随着年龄也可以适当放宽。再有呢就是我们讲食疗。
1: 食疗。
0: 饮食也非常注意。
1: 对，刚刚我们说了黄色的水果蔬菜。
0: 我们有的病友呢他就觉得张医生，我这个尿里面不停的在漏蛋白，我是不是
1: 要
0: 吃
1: 蛋白啊？还有人觉得不要吃吗？
0: 我都漏出去了，我不就应该多吃一点吗？对不对？我这个池子装不满，我多补一点总行吗？
1: 对。
0: 那有的病友呢，他听了一些健康科普，他觉得他认识到咱们这个蛋白呀，从尿里面漏出去，每漏过去一点，都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这个也对，但是他就认为，既然会漏，那我不吃行不行？
1: 对，
0: 那也不行。那么怎么吃？我们要分期去吃啊。我们讲肾脏病的前3期，我们叫优质蛋白饮食。优质蛋白，而且按需分配啊，每公斤体重尽量在0.8克左右。那么什么叫优质蛋白呢？我们蛋白分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像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大豆啊。尤其黄豆啊，很多人现在养生喜欢喝豆浆，但其实优质蛋白是以动物蛋白为主。其实我们从这个人体的生物利用度啊，就是识别度最高来说，排在前5位的是哪些啊？第一名鸡蛋，对，鸡蛋的生物利用度可以达到94%，就是咱们吃进去之后，整体身体能够识别它。其次呢是牛奶，第三位是鱼。第4位是牛肉，第5位是虾，第6位是鸡肉，然后最后才是猪肉，所以说我们咱们病友啊，可以根据这个生物利用度去每天去调控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读书的时候呢，老师经常跟病友宣教说，我们每天要做的4个1，哪4个1？一杯牛奶，
1: 一个鸡蛋，
0: 1两瘦肉，1两牛肉。这4个1，如果咱们今天没有办法吃到牛肉怎么办？那您多吃一个鸡蛋，或者多喝一杯牛奶，
1: 也可以补上。
0: 一定每天要做好这4个1，对于肾病的患者。那么肾病呢？我们进入糖尿病肾病进入到5期，就咱们还没有透析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尽少的摄入蛋白。那么每公斤体重呢，蛋白就要减少到0.6克了。因为大量的蛋白从肾小球滤过呀，还是对肾脏有损伤的。但是呢，对于透析期的患者，那咱们又不一样。咱们希望他要补充足自己所需要的能量，每天期待他是1克到1.2克的一个蛋白。甚至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您的父母有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的，我们希望他每公斤的体重达到1.2克以上的，叫一个高蛋白饮食。去增强他的这个抵抗力呀，这样一个方面。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咱们病友们肯定都晓得，咱们要减少这个钠。
1: 对，
0: 中国人呢，我们是一个钠
1: 高盐的一个饮食。
0: 对，我们都高盐饮食，尤其是咱们湖北呀、武汉呀，咱们都是
1: 口味重。
0: 对，然后第3个呢，就是讲要运动。 哎，关于这个运动呢，我们很多病友啊，他也有不同的想法。
1: 嗯，
0: 哎，我们肾脏叫什么？既劳累的一个器官。如果说过多的运动是对肾脏是有损伤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有一些健美运动员，
1: 嗯，
0: 他吃大量蛋白粉之后，他会出现蛋白尿，因为高蛋白摄入加上高体力强度，
1: 嗯，
0: 哎，一些健美运动员他可能肾脏损伤会来得比较早，所以说这个运动强度呢也不能过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也不能不动，哎，推荐的话每个星期大概有1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现在长慢跑呀，
1: 嗯，
0: 或者说快走呀，或者说游泳啊，这一类都还比较适合咱们这个肾病患者。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日子赶在一块儿了，好事直接拿出3万份眼贴回馈咱们湖北听众，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今天不限年龄地区，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4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问题折磨很多年，现在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生活难自理。推荐您快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眼皮上，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明亮。好视力回馈活动，只要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床冰丝凉席和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送一套健康枕，平常很少有，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
6: 梦泽
5: 波撼岳阳城，
6: 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
6: 鹤汀凫渚
5: 穷岛屿之萦回，
6: 穷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4: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慢性肾小球肾炎，简称为慢性肾炎，是指蛋白尿、血尿、高血压、水肿为基本临床表现，起病方式各有不同，病情迁延，病变缓慢进展，可以不同程度肾功能减退，最终将发展为慢性肾衰竭的一组肾小球病。大部分慢性肾炎患者无急性肾炎病史，目前较多学者认为，慢性肾小球肾炎与急性肾炎之间无肯定的关联，它可能是由于各种细菌、病毒或原虫等感染，通过免疫机制、炎症介质因子及非免疫机制等引起。慢性肾小球肾炎早期应该针对其病理类型给予相应的治疗，抑制免疫介导炎症，抑制细胞增生，减轻肾脏硬化，限制食物中蛋白及磷的摄入，感染低血容量、脱水、劳累、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妊娠及应用肾毒性药物，如氨基糖代类、抗生素、非甾体类抗炎药、造影剂等，都可能损伤肾脏，应该避免使用或者慎用。
3: 邦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1，7180598311，周一至周五下午4:00到5:00，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网络直播点播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关注湖北之声。邦华导医，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散步可以说是一项温柔又浪漫的运动，近日一项覆盖110000人、追踪超过30年的大型队列研究为散步点赞。在9项常见运动当中，走路、力压跑步、骑行、游泳、网球、爬楼梯等等方式成为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可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7%。熬夜本身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它会让猝死风险飙升。如果出现下面这些情况，必须立刻停下手中的事，赶紧休息。第一个，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小时，相当于让心跳在高速档连续运转72小时。 心脏每跳一次，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收缩与舒张的磨损。正常睡眠的时候，心肌细胞能够得到 40% 的修复，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几乎停滞。第二个，通宵24小时之后补补觉，实验证实，健康成年人通宵之后，血压会剧烈升高15到20毫米汞柱，血液粘稠度增加20%。此时哪怕只爬一层楼，都可能让心脏的负荷突破极限。第三个情况，长期每天睡不够6小时。如果每天长期如此，再叠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这些疾病本身就会损伤血管内皮。熬夜会让血压当中的炎性因子增多，如果再叠加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会损伤血管内皮的慢性病，加速斑块形成。第四种情况，熬夜加上白天高压工作、运动熬夜等等这些情况。熬夜本身交感神经处在亢奋的状态，如果被工作当中的压力、崩溃的情绪、剧烈的运动等等刺激，去甲状腺素会瞬间飙升。如果熬夜之后累到起床都费劲儿，休息12小时之后仍然没有缓解，胸口被巨石压住般的闷痛，有时还会放射到左肩、下巴，莫名冒冷汗，手脚冰凉，伴随恶心想吐，走几步路就喘得厉害，感觉空气都不够用，这些可能是心梗的前兆，要立即就医。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

0: 就是肝硬度是达到了8.54千帕，然后医生说已经有前额的倾向了。然后我平时是不喝酒的，然后体重也不算高，就是174，然后138斤，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这一个月来就是人特别焦虑，然后晚上也睡不着觉，然后所以就是我特想问问，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肝损伤要怎么治疗？
1: 你多少岁了？
0: 35。
1: 这个情况已经有多久了呢？
2: 报销不在。
1: 这个情况，
0: 这个肝损伤就是好几年了，就是。
1: 一直没有缓解。
0: 对。
1: 那你有治疗过吗？
0: 有。
1: 有治疗过。你刚才说了一大堆啊，根据你的情况，就是脂肪肝，轻度肝纤维化。转氨酶升高，但是又不是特别厉害，也就是说它是可以逆转回来的。你刚才说是喝酒还是不喝酒啊？平时？喂，这位听众，
0: 平时不喝酒。
1: 平时不喝酒，那就是代谢性的脂肪肝啊，不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啊，代谢性的脂肪肝。那么代谢性的脂肪肝呢，跟我们很多人长期工作坐在那儿不动。缺乏这个活动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然后你身高1米74，体重138斤，那么你
0: 是
1: 的
0: 正常的还是？
1: 属于也不是特别厉害的这个脂肪肝啊，不是特别厉害，反正是可以逆转的，主要还是根据你自己的生活状况啊，因为我刚才是一直在想你刚才说的话啊，就是熬夜呀。长期焦虑啊，睡眠状态不是很好啊，这些一定要改，就是好好休息，睡眠质量要好。再就是我们年轻人吃东西，喜欢点外卖，吃一些高糖高油的，包括喝奶茶的这些东西，再加上不运动，这可能最主要是我们代谢性脂肪肝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个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后面我就是要跟你说了，如果你这么多年一直不降下来，那么这个慢性炎症性肝病，它确实会促进肝纤维化向肝硬化的方向去发展。它虽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你现在这么年轻，30几岁，你就有这个根儿在这个地方，你要把它灭掉。那不然到了年纪大了，40多岁往后走，再过几年40多岁了，那可能就很难的逆转了。时间越长，那么它治好。扭转的可能性就越差，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我具体是要怎么，就是治疗是
1: 你可以
0: 好。
1: 找一下这个中西结合的肝病的专家，根据你的情况来。不是很严重的话，纯粹的吃点中药养肝护肝，加速你的代谢，再配合你平时的运动和饮食控制，应该来讲还好，好吧？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西结合治疗的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
0: 我怎么
1: 是，
0: 联系他呢？
1: 电话是027八
0: 零二
1: 三
0: 七
1: 八三三八
0: 8338
1: 九六八九。
0: 9689-02783398-9689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打这个电话联系一下潘主任，好不好？这要面诊啊，这个要面诊，然后把你之前的这些检查结果带到医院去，不用再重新检查了，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听众，差不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我的那个眼睛视力不好，是高血压导致那个眼底出血、黄斑水肿。
1: 然后您想问什么？
3: 然后我打了那个3针那个抗白，就是去年9月份打的3针那个。康柏西普，他做了2次那个激光，视力也没有改善么事，那反反复复的水肿，视力提高了一点点，那又掉下去了。后来呢，我这听别个病友说那个药啦，打多了就像有依赖一样的，我现在不想打这个针，你看有没好的方法，好的中医给我推荐一下。
1: 你在接下来就可以吃中药了，可以中医治疗试一下。
3: 好，那我么样挂号嘞？么样看嘞？
1: 看病的话呢，就是你要做好准备，把你之前的检查的一些

0: 结果啊，把你之前的检查结果带着，然后找我们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医生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面诊。你抗搏吸不打了，应该是一开始有点变化，等到打了后面几针可能觉得没有变化。那没有变化呢，可能就是你这个堵的地方以及你的这个病因没有消除掉。我们说中医对于眼底病的这个应该根据临床症状来，如果你是堵了，供血不足，那么我们就活血化瘀，通目络啊，就是疏经活络。如果是有反复水肿，那么就利水健脾化湿这个方向。如果你视力看不清楚模糊，我们就滋补肝肾，养肝明目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是吧？我们有的人呢，在这个令桂竹甘汤的基础之上来加减啊，有的是这个当归芍药汤的加减，是吧？有的可能还要活血啊，那么就桃红四物汤健脾化湿，然后呢活血化瘀，是吧？甚至是个这个单七类的一些药物啊，要加减配合在一起处理。光是我们打一些这个针打的眼球，第一个它是有风险的啊，第二个呢它可能还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个情况啊，最这个情况我就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听众朋友在微信上也问到过我了，是吧？他其实自己感受不是很明显，但是他的检查结果非常明显。那我到时候也会把这个检查呢发在我们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啊。他3月11号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呢4月7号做了一个检查，3月11号和4月7号啊，一个月还不到。也是之前打针打了没效果，后来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这个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他的两个检查结果啊，4月7号就有很大的变化了，是吧？3月11号呢，他的双眼黄斑区还存在着大量面积的红色粉色区域，代表厚度超过亚洲人99%的这个分位，那就说明他明显有水肿。而4月7号。他的这个眼底 OCT 的检查显示，双眼红色粉色的区域显著缩小，绿色区域也就是正常范围的它的占比明显增加，就说明什么？就说明水肿的范围大幅改善。我说粉色绿色你就自己可以对着看啊，粉色绿色你可以自己看啊，很明显，对吧？你第一张图那个粉色基本是100%全盖住了，你第二张图那个粉色，哎，它就消除了个1/5，而且他是在第三方机构做的 OCT 的检查，还不是在治疗医院里面做的，那就更有说服力，很客观。所以中医中药啊，对这个眼底的这个检查对眼底的这个治疗啊，对黄斑的水肿啊裂孔啊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谢天志主任怎么联系呢？你把电话记一下啊，02728032282020282028。
1: 好，我记下来了。
0: 好，五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这里是邦浩导医，你好。
2: 邦浩老师。三期也走了，我现在每天常要吃肉，口味不好，你说我是没办法的。
0: 我没听懂您的问题。
2: 我说我们呢，我这个三期搞好了，我现在每餐的口味不好，要吃猪肉，是么一个吧？这是个么？这个是么？肠胃不好什么原因呢？
0: 肠胃不好，那您到医院检查了才知道原因呢？
2: 哦，要检查的。
0: 对，
2: 就是每天吃肉，要吃猪肉。
0: 不吃肉就是别的东西吃不下去，是吗？
2: 啊，对对，没口味。
0: 哦，那您的口味是重啊，还是说就想吃肉啊？
2: 寒淡不降，就是降了没有肉啊，都起不下饭呢。
0: 那是您自己的想法呢，还是确实您就只能吃肉，别的东西吃的就想吐呢？
2: 吐不吐？我去了2年，我以前给你打电话，我没有讲这个话，现在呢，就是口味，现在就是这个有这个现象。
0: 您这个具体呢找医生判断一下，到底是有病呢还是心理问题作怪，这个要检查一下才知道的。
2: 啊，那看什么科？
0: 看消化内科。
2: 哦，消化内科。
0: 对，偏食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不一定是病。
2: 哦，
0: 嗯，小孩也偏食，小孩也喜欢吃肉类，不喜欢吃蔬菜和水果。如果一个成年人这个样子的话，那可能就不一定是病，因为消化不好的话，按理来讲青菜蔬菜这些东西更容易消化，肉类不好消化的。你相反特别喜欢吃肉类倒不喜欢吃蔬菜和水果，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你说没胃口，没胃口应该是什么都不想吃啊，怎么没有胃口还更愿意吃那个不太容易消化的肉类呢？所以你这个逻辑不对。
2: 哦，我每餐是大白菜蔬菜，鸡料要那个肠道要通天一点。
0: 那您还是在吃蔬菜和一些膳食纤维啊，并不是没有吃啊。
2: 有的人拿着三遍的三回的中药喝了啊，就是现在就没口味。喝了，但是这个肠道都好。
0: 我还是没有听懂您的没有口味是什么意思？没有听懂，没有口味是什么都不能吃，那叫没有口味。你特别爱吃肉类，这叫什么没有口味呢？这叫偏食啊，这不叫没有口味啊，你口味还挺好。
2: 哦，
0: 好吧。
2: 啊，这是要肉。
0: 那是您自己的想法吧，好吧？你是条件好了吗，还是怎么着啊？
2: 哦，
0: 我没有听出来是病啊，我没有听出来是病，好不好？你有的时候是心理问题，然后自己认为自己生病了，然后要吃点好的，然后吃肉呢，你就觉得挺舒坦，这日子过得才好，你是不是这个想法？这不是叫没有胃口啊？
2: 哦，
0: 嗯，
2: 肠胃也不好。
0: 肠胃不好是肠胃不好的问题啊，肠不好呢跟大便排泄啊、秘结啊、腹泻啊，是吧，排得不好啊，消化不良啊，比如说肚子胀啊、不消化啊，有没有这些临床症状呢？有没有呢？
2: 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出力气，出力气还是不舒服，再者越疼，要出力子越疼。
0: 好，那您先找医生看一下吧，好不好？胃肠痉挛是另外的一个事情，那不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嗯，
2: 这个肠刘东祥刘主任这个位置，他的我们这个肠经有息肉，他要得多少长时间要去复查一遍。
0: 息肉如果做了手术的话啊，息肉如果做了手术的话，2到3年再复查就行了。
2: 哦，那很好。刘主任那里可以搞这个肠胃啊，中药喝了还是有的效。
0: 嗯，
2: 胃肠胃。
0: 哦，刘忠祥主任，可以再去找他复查和复诊，好吗？嗯，那我觉得您应该问题不大。
2: 肠镜，
0: 做过肠镜，如果做了手术，那就2-3年；如果没做手术，就是3个月。
2: 我走了，走了。
0: 做了那就2-3年再做肠镜，不要做那么频繁，没有必要。
2: 哦，我在是省品主任走的，他我也感谢他们，刘主任我也感谢。
0: 都行，都行，好吗？嗯，
2: 我也感谢你啊。
0: 好，没关系。六号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
3: 好，我问一下，我请问下这方华大爷，
0: 嗯，
3: 我有个这个长期性的脑梗，
0: 嗯，
3: 但是那个就是我的这吃了这几年的猪肉了，这猪肉就再换一副猪肉就抱着脸听听好不好？
0: 吃了几年有什么好跟我说的呢？你就说吃了几年以后你现在是怎么呢，没有改善还是怎么着呢？
3: 现在检查还是有强直性的脑梗的。
0: 吃了几年还有强直性的脑梗，那您这个方子还需要念吗？那不用念了呀，要换医生啊。
3: 还是叫一个开点
0: 面。哦，那跟我原来说过这个话呀，医生的水平跟他的职称没有直接关系。
3: 哦，
0: 没有关系啊。嗯，
3: 那你给我干啥一个了？
0: 这个可以找肖长顺主任。肖长顺主任，
3: 我肖长顺，
0: 对，17764083379那个电话。嗯，
3: 他专门是看哪样？看肺科。
0: 他是大内科的专家。
3: 哦，我还问个两个事嘞。
0: 嗯，
3: 我昨天在你们这个节目前头这个节目一个老助理讲的。
0: 嗯，别的问题我们不提了啊，只要不是我节目里面的事情，这就是您不是在医院里面看病的事情，咱们在这就不做解答了，好吗？嗯。
3: 啊，
0: 十一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0: 好，方法赵英你好。
1: 嗯，
0: 我这个在武汉市啊，有没有这个看帕金森的医院呢、啊？治帕金森的病的医院？
1: 没有这个，
0: 有
1: 没有这样的专科医院。
0: 没有专科医院呢、啊？
1: 嗯，没有。
0: 我听那个兄弟你听那个。
1: 嗯，没有这样的专科医院。那么这个病呢，一般是在医院的神经内科啊，医院的神经内科里面开药去处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够根治帕金森的病的药物或治疗方法，有药，但是不能说吃了这个药就能把这个病治好，啊，最多就是说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和发展，甚至改善一下临床症状，好吧？这个话已经说完了，就不要再说我在哪里听到什么，非要我去说个那是假的，那个是真的，我不说这样的话，我不做这样的判断。
0: 啊，我想到我要是看一下的话。
1: 哦，您可以在大一点的医院，同济医院呐、啊、协和医院呐、啊、湖北省人民医院的他们的神经
0: 我都可以，
1: 都可以，对，看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
1: 是的。
0: 哦，没有专科治帕金森的、啊。
1: 没有这样的专科医院，好吗？这个没有必要专科呀，他又治不好，去个什么专科医院呢？
0: 快减轻一点的。
1: 哦，那是啊，我刚才跟你说了呀、啊，你就在这些医院的神经内科找医生开药，说不定能够减轻啊，也不能保证一定啊。
0: 哦，
1: 哎，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哎，这个药物要是，对，这个药要是控制不住的话，可听清楚啊，这个药是不一定能够保证有效果的。如果没有效果，就要做手术。
0: 可以做手术啊？
1: 哎，还可以做手术，但是还是那句话，刚才我已经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哪种药物和方法一定保证能够把它治好，就是可以手术，也不代表说你做了手术就一定能好。
0: 哦，
1: 这是不能保证的。
0: 他非得上大医院，上那两个医院啊。
1: 哦，对对对对对，你像同济医院这个神经外科，那就
0: 协和也可以啊。
1: 对，协和医院呢找神经内科的王涛教授。
0: 哦，王涛哦。
1: 对，同济医院是神经外科的蒋伟教授。
0: 蒋伟。
1: 对，蒋伟教授。
0: 好。
1: 好吧，嗯嗯。
0: 好，谢谢。
1: 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信息是个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而且现在很多老人都会用智能手机，但是很多老人呢，这个辨别能力、知识储备不够，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使用手机的一些技巧不够，也经常会下到一些木马病毒啊，或者一些什么广告类的东西啊。尤其是那些喜欢分享的那些软件，一旦是分享出去，就结果很多乱七八糟的广告啊、诈骗的信息都来了。别说是手机，现实生活当中，你到医院去，你明明就已经认定了要去找谁的，结果你到医院去，那些坐在那里的人是个谁你也不知道，反正人家都说这个什么方法好，这里不行。你看他那一个个的脸，好像都是朴实无华的，跟你的生活一模一样的。那些演员比电视电影里面的演员还要专业，你很容易上当，你很容易相信。然后你已经忘了初衷了，你本来到医院来是找谁看的呀？结果被他们一忽悠，你就相信了，你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看了。甚至你身边的人。他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在他的骨子里头，他就只认为那两家医院或者那某一家医院就是最好的。他也没听过八号导医的课，他也没有听说过看病是医生看不是医院看这个道理，他也不懂，他反正就觉得那个医院好，他的医生就一定好。是这样的吗？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那个医院好，他的医生一定好呢？只能说可能，对吧？医院大一点，它的管理可能会更严格一点，但是效果那是不能画等号的，对吧？也许你正好就遇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对不对？你又不熟悉，我也没说过，我也没提过，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无数次了。每一次每一个听众，无论是在微信里面还是电话里面，还是办公电话，我利用休息时间 苦口婆心、耐心认真、仔细的跟你把这个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你每次找我咨询，我是直接就说这个病找谁看吗？没有这样吧？我是不是把这个病是怎么回事？目前全世界治疗的一个情况，以及它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然后有的时候要给你推荐专家，有的时候就没有必要推荐专家，因为是小问题，有的时候一些大问题必须得找某一个医生才能解决。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没有认真听，半信半疑，所以有的时候我还会跟你说，你不信你可以在网上再搜一下相关的知识点，再好好的学习一下，了解一下，想一想，想清楚。这里是帮我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实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8: 是这样的，邦华导医，我有这个脾胃不好，长期吃那个内控式的药，把脾胃搞坏了。我找中医的医生看的脾胃科，
7: 可以，
8: 他也跟我开的乌林胶囊。我睡眠不好，乌林胶囊主治是什么病呢？
7: 失眠。
8: 主治是失眠。
7: 对的。
8: 哦，好，他开的乌林胶囊我也在吃，因为我刚才听到乌林胶囊，我也在吃乌林胶囊。
7: 对，您这个话，
8: 谢谢啊。
7: 您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准确的，你说他主治什么？因为中草药它有个主治，它还有一个顺带能够解决别的问题的这样一个作用，它跟西药不一样啊。西药它是治胃病的就治胃病，它是治什么就治什么，它没有别的作用。但是中药它就有可能就是主治失眠，但是呢它也会调理你的神经衰弱呀、焦虑症啊、肝肾功能啊，它也有别的一些作用，好不好？
8: 好，
7: 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全面。
8: 你这个节目非常好，你这个节目非常好啊！我原来吃了十几年的这个抗内控式的药，没有它没有开护胃。我听你节目之后，你说一定要吃护胃的药，我才吃护胃的药啊！
7: 现在好，
8: 谢谢你，
7: 现在好多了吧？现在好多了吧？
8: 啊，现在胃好多了，胃没有原来一吃那个艾拉莫德呀、啊，那个胃啊就它就欢受不了。现在吃了护胃的药，那个什么嚼的。蛮好，谢谢你啊。
7: 好的，我很开心，我替你开心。我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是我觉得我的科普的工作有成绩，我替这个事情开心。你听话就好，好不好？
8: 对，
7: 好。
8: 对，你我是前年问的你，你说你一定要吃护胃的药啊，我再吃上。好，谢谢。
7: 挺好。哎呀，听着吧，我真的不需要你去表扬我多神呐、啊，多厉害。我不是听这些。我要的就是我做的这些科普工作，你听了，你照做了，你受益了，这我就觉得我有成就感。前天一个听众朋友，我到时候会晒到朋友圈里面去的，都是真实的，我们都不吹牛，不撒谎，不说一些假话，没得意思。他当时给我发的那个在家里的那个血压表180，还发了一堆话。我说你赶紧立刻马上到医院去住院，我说你这风险太大了。他还犹豫不决，我说你赶紧去。一去，人家医生说你再来晚一点，怎么着了。昨天给我发消息，现在的高压已经降到118，我们标准值是120嘛，降到118，他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他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然后我就回了几个字，很好，听话就好。就是这样啊。我们做科普工作图个啥呢？图升官发财吗？哼，我要是升官发财，我肯定不会坐在这儿了。我就是要大家少花钱，少走冤枉路，不要吃亏上当受骗，然后自己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你看节目当中我说要怎么样怎么，但是你要不想模样，不想模样，因为每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有的人病情很重，我说你要住院要怎么的，那住不了院，我就不好多问了，是吧？你不能执行这些意思，无非第一没有钱，第二家庭子女反对，第三没有买医保， 那有什么好问的呢？不就是这些原因吗？对不对？但是该说的话，该指导你的事情，我反正说到位。包括前面有听众，哇，我要这个首选手术，我不想做手术，我怕越做越坏，怎么怎么着的，是吧？这个也不能违愿，违忤逆你的心愿。因为有的人呢，一从性不好，我打心眼里我就反对做这个手术。比如白内障，我们科普了几十年，我们说白内障要做手术，没有什么贴的药、吃的药能够治疗。他打心眼里就不想做手术，70多岁、80多岁，你真的趁着他跑到医院去做了，到时候眼睛干了，看东西有点慌啊，是吧？哪里有点不舒服啊？他全都怪那个手术，他全都怪那个医生做手术失败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他打心眼里就不想做手术，他打心眼里就觉得这个手术会有问题，那这种情况那就不做啊，没有人会劝你的。因为人呢，这个有一种意念啊，有一种信念，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很执着，他很执念，他就觉得那个东西不好，那就不要强行了。这是要你打心眼里认同这个事情，你觉得那是个对的事情，大家都做没什么大的问题的事情，你要认同了，咱们就去执行，对吧？所以医学问题啊，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你看我们有时候回答很难，是吧？很难的止痒，是吧？你哪个痒给你抠一下你就不痒了，很难，也只能隔靴搔痒啊，不能够特别的止痒。但是怎么办呢？这就是医学问题啊。16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请说。
9: 喂，芳华老师。
7: 好，您说。
9: 我是一个老婆长了个老瘤。
7: 做手术吗？
9: 有30，他是写的是儿子33乘儿子9乘
7: 毫米是吧？
9: 哎，
7: 做手术吗呢？
9: 没走，我就想
7: 毛轴手术。毛轴手术，那么之前的检查跟泽西脸的检查，它有没有变大呢？
9: 我这个检查是，今天这个是9月30号检，今天这个检查是才3月25号
7: 跟以前比，跟以前比，变大
9: 了
7: 没？
9: 长了一点，长了现在是33乘24乘35，怎么长了是？32乘29乘37
7: 的。你的医保在哪里呢？
9: 我医保我是武汉市的。
7: 那同济医院能不能？同济能不能报？
9: 我在同这个，我才在人民中医院看的，有个秦海林医生，他说根据我这个年，我是八十岁了，他说根据你的情况，你身体还可以，他是可以做，就怕你那个么啥。马这关过不了，他说。
7: 婆婆是这样的啊，这个话，按照你的心里的想法啊，其实呢，你怕早点走呢，到时候要去的没事情划不来，但是你要没走呢，也熬到80岁了，是不是啊？哎，这个话，哎，这个话就跟人家说，清楚，因为在直播啊，我们就节约时间，就是开始就早就发现了，20年前就发现了，那个时候一点点，现在是
9: 10年前有一点你，
7: 对，现在是慢慢长大呢。您到现在为止，您给我打电话还在犹犹豫豫，为什么？就是说明可能我还好，我没有脸歪呀。说话说不清楚啊，走路晃晃悠悠的呀。
9: 我腿子晃了，我腿子走路不行了，走路晃，就是从这个3月份开始，4个月份开始的，先那几个月还好。
7: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觉得，所以您现在就觉得有症状了，你就觉得跟他有关系了，
9: 哎、
7: 所以你就想把他弄了，
9: 哎、
7: 对不对？
9: 我想就是想两个腿哪个医院都收一好些。
7: 您呢是这样的啊。您到同济医院看一下神经外科，同济医院，哎，看一下神经外科。我的专家团队成员呢是蒋伟教授，神经外科，
9: 我是同济啊，
7: 同济医院神经外科，同济医院神经外科。
9: 我在同济去过的，我找了个舒凯，
7: 舒凯教授也非常棒，你就看看他们这些教授怎么说的，他是给你做，
9: 他就是我年龄大了，就是。怕风险，他第一次我实验细号，他找我住院，我就说我回来军嘛，我过来挨了几天十十 好像是十几毫克，他又不收了，他说风险太大了，他说这样跟我说的。
7: 嗯，那就是跟你现在这个医院的医生说法是一样的，都有风险。
9: 嗯，
7: 那您就自己考虑。那您就自己考虑，就跟您讲一下啊，如果啊如果有风湿啊，如果有这个大的风险的话，这个你就自己考虑。反正刚才我其实说的起始的话已经跟您讲了，就是这么多年拖到现在，都已经拖到80岁了，干嘛呢？您就这么着算了呗，好不好？
9: 我
7: 可以，
9: 我就是
7: 可以吃中草药啊，可以吃中草药啊，吃了看他能不能控制一下，就是不让他继续恶化和发展。那么肿瘤科呢，我们中西结合的专家团队成员是武汉市一医院肿瘤科的胡作为教授啊，我们的这是我的老师啊，胡作为教授。哎，胡作为教授，你自己呢去找他看一看，好吧，看一看，看看老专家呢能不能中药给你开着，然后一直吃不能停啊，一直吃不能停，把它控制着，不要它再长大了。想它的小，那只能是个愿望，不消啊，就是不长大，不长大，不继续长，就维持现状，可能就比较好了啊，可能比较。但是这个中药可能要终身吃了啊，这个中药要终身吃，不能停了，就不能说吃个两个月停一停，可能是很难了，好吧？就维持着。你要我在这里说找哪个医生找哪，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您找的这两家医院都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而且您找的舒凯教授也是同济医院手外科神经外科做脑瘤啊这方面手术，包括中风后遗症啊等等的，已经比较狠的医生了，好不好？就不用在这里那里拉你这里了，好吧？
9: 你要说中医院看中医噻，
7: 我跟你说的是一医院，
9: 一医院，武汉是一医院。
7: 嗯，是的，肿瘤科
9: 是的啊，肿瘤科就是叫个么医生呢？
7: 胡作为教授。
9: 好，谢谢、胡作为。
7: 对，
9: 谢了。
7: 就说的时候就压根没听啊，还在想自己脑子里的那些事儿啊。话还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些事情呢，你要从一开始去弄，它比较小的时候，你早点弄，风险就没有这么大。你长得越大，它可能盘根错节，把周围的神经组织、脑组织都已经侵犯到了。你想把它弄干净那很难，你很容易把其他的负责功能的一些区域给它碰到了，比如说眼睛，可能弄完以后眼睛看不见了，也可能眼睛不能转了，眼球不能转了，它靠六路神经控制的，也可能影响到你的语言，以后说话啰啰嗦嗦的啰啰，这样在手里打啰啰啊，也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他现在腿不受影响吗，也许是就是运动神经，也可能你做干净了运动神经还是这样不能恢复，那你做了有个某意义呢啊，所以就是太大了，越大越麻烦，小的时候可能好弄，但是小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是吧，六十多岁六七十岁六十几岁你又觉得做了干嘛，我现在很好，我啥事儿也没有，万一是吧，这个豆腐盘在了老家，本来就是走路还波的，万一弄了以后瘫到床上去了，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你说这个话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手术是有风险的，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我们能够理解啊，你那个时候想法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任何这种涉及到手术的病啊，任何涉及到手术的病，我们只能讲道理，我们只能权衡，最后做决定的是你自己，没有人去会帮你做决定。哎，你放心，做这个手术没得问题的，也大绝对安全。

0: 且没有人跟你说这个话。当年如果有人，就是你当初查出来有这个脑瘤的时候，一点点的时候，当初要是有个人跟你说没问题，做手术100%安全，你只怕早就做了。没有人呢，对不对？何况你现在这么大，更是没有哪个医生敢给你拍胸脯啊，说你这个事儿有问题啊。刚才那个婆婆也说到家属，她对她选择的那家医院颇有微词啊。我把那几句话删掉了，你们都没听到。啊，那这个就不好说这个事儿，好吧？就是每个人心里有杆秤，你觉得哪个好，你觉得哪个不好，是不是啊？每个人心里有杆秤。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好，方华老师，
0: 您
1: 你
0: 说，
1: 好，我就想咨询下子，因为我是那个风湿嘛，严重，他反正那个风湿他不是那一个位置，在那肩上也是痛啊，贴了风湿膏，他又跑到腰上，腰上他也可以算是倒退一个了，反正都是走的，
0: 这就是风湿啊，风湿就是游走型的呀，
1: 啊，
0: 就是全身到处跑啊，
1: 我原来。原来那个脚疼的时候不能走路，就到那个麻塘医院看过，看过他们在呢，就叫我去4个疗程的药，我吃了1个疗程、2个疗程，一点效子没得，我那个冒气。
0: 您认为没有效是指的什么呢，婆婆？
1: 啊？
0: 你觉得没有效是指的什么没有效呢？你觉得什么才是有效的表现呢？
1: 就是吃药子还是一点也没减轻痛，还是也，自我感觉都没有。
0: 还是到处跑，是不是啊？
1: 对，他不是到处跑，他就是还是这个地方还在痛。
0: 就是他有没有到处跑啊？
1: 那是后来过了2个月之后，慢慢的就觉得不痛了，不痛，但是没了，又是游走的，就是，但是没得软性的痛，就是那个膀子高的。这是痛的就裤子喽，这也是这蚊子也是
0: 好，
1: 爬
0: 我
1: 的。
0: 跟您说一下，婆婆，风湿病它不能断根，风湿病不能断根，你要终身吃药。首先，你要这个概念一定要在脑子里面要立住，这个概念要在脑子里头立住。谁要是跟你说打我的针、吃我的药能把你风湿病治好不复发，那100%、1000%就是个骗子。你不要指望谁告诉你有个什么药、什么方子能根治。您今天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把我的话记住。往后谁要告诉你哪里能把这个病治好，那是不可能的。你刚才跟我说，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你觉得用了3个月的药，吃了人家的药，也是个蛮有名的治风湿的一个地方，你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效果。那倒也不一定，那倒也不一定，因为这个药本身就不是吃2、3个月、3、4个疗程的事儿。它是要终身吃的，它是要终身吃的。还有就是，你局部的疼痛要配合局部的药物治疗。你估摸着当时就只开了回去口服的药，外用的药您就没用，没拿，是不是这样的？
1: 他拿了，又有气的，又有浮的，他又
0: 是，
1: 吃又中，
0: 你还要
1: 对。
0: 复诊，您还要复诊。你不拿了以后就不去了，或者拿了以后呢，你就只开口服的药，不开外用的药也不行。还有外用的药，有的时候不是在家里用的，有的时候要在医院里面门诊里面让他给你治，要在医院里面门诊里面治，或者住院治一段时间再回去。比较严重的情况的之下，还不能只是什么都想在家里弄，那也可能弄不好。这话一下子就跟你说麻烦了，中药它本来就来得慢。你要是想疼痛马上止得住，你就应该找西医的疼痛科的医生先给你把疼止住，然后再慢慢的去吃中药。中药都大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以后才会有变化，马上有变化那是要伤肝的。风湿病里面比较狠的药，马钱止、雷公藤那是伤肝的，它也不可能可以开得太猛了。您脾胃又不是特别好，你看前面有个听众朋友风湿，听我的话。他终身吃药，吃了胃不好。后来前年听我说你要吃护胃的药，吃了以后，你看今天给我打电话，你看1年多，他现在好多了，蛮舒服。他本来就不是1天2天的事儿，你莫指望马上就好，2、3个月就能好，那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婆婆，你那不是腰椎间盘突出，你那是风湿病引起来的骨病，风湿性关节炎。哦，那不是2、3个月、1、2个月就能好的，你要疼疼得难受，还不如找西医的医生。给你局部。

0: 治疗打几针，可能很快就缓解疼痛了。懂了没有？理念要搞清楚、哎、啊！
1: 那你有没有好意思推荐啥子的？我的经理冒气，那你办的马上应该起码是前5、6年。
0: 他是个治这个病的这个医院，而且名气还比较长。反正你也喜欢，你就可以去吃中药，好不好？然后呢，你要疼痛止疼的话，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郑昌才主任他是能够帮你止痛的，同时他也能帮您指导一下用什么西药控制住您的风湿病也行。
1: 哦。
0: 各是各啊，风湿的病你也可以看中医，也可以看西医，都行，看你自己的取舍，好吧？
1: 啊，
0: 好吗？嗯，就这个。
1: 这个意思叫么子？
0: 好，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您可以把电话记下来。对，郑州的郑，河南郑州的郑，电话是027。
1: 啊，027。
0: 8265。
1: 8265。
0: 0052。
1: 0052。
0: 嗯。
1: 好。
0: 好吧。嗯，疼得难受就找他啊。好的，嗯。好，19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9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啊，是我的电话。
0: 嗯，
2: 东方导演你好。
0: 嗯，
2: 这我咨询一个问题，这就是我的老板他中了风。
0: 嗯，
2: 我是问他可不可以吃中药。
0: 为什么不能吃中药呢？
2: 我就是不知道这才有去问呀。
0: 为什么不能吃呢？
2: 因为他梦见，东方导演他梦见他的脑中间布满青斑，他原来是脑梗中的风。
0: 嗯，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2: 跟个有5个月的。
0: 哦，那抓紧
2: 时。啊，
0: 赶紧吃中药，再不吃就晚了，超过半年就无效了。已经很晚了，最好是3个月之内。最好是3个月之内啊。嗯，好，您电话记一下。好，您电话记一下。
2: 好。
0: 笔和纸拿在手上没有？
2: 那个纸上，你说说，我记得的。
0: 1324。
2: 啊，1324。
0: 714。
2: 然后还有没在？
0: 7798。
2: 中间的号不知道，不知道，就中间的号。
0: 132471477798。嗯，
2: 7798噻。
0: 是的。
2: 好，谢谢安娜。好，谢谢。
0: 嗯，打电话的时候纸和笔准备好，准备在手边上。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微信已经有一大堆了都没回复。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叫五角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天天在听节目，你刚才说耳鸣不推荐，我非常赞成。我本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得了耳鸣，现在成习惯了。哦，这个我也对您说的这个话呢很同情啊，很同情。耳鸣是这样的，耳鸣我已经拜访过很多各大医院的主任啊，还有中医西医，我都咨询过，都问过。它不好治，即便是把病因找到了也可能没效果，是吧？你包括现在你在网上搜什么这个针那个药，还有什么屏蔽疗法等等啊，遮蔽疗法、屏蔽疗法什么的，那不一定有效啊，不一定有效。而且找到我这里来的耳鸣的患者一般都还有精神抑郁焦虑的情况，即便这个药物有效果，因为他耳鸣的时间长了，他在耳边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即便就是跟他治好了，他还是觉得东西有在旁边叫，然后呢他就跟医生扯皮说你这没得效果，是吧？哎，你没水平，然后跟医生扯皮。所以医生不太喜欢治疗耳鸣啊，医生喜欢给你治什么呢？那喜欢治你这个耳朵里面长个什么东西，给你做个手术，耳膜破了给你做个手术，是吧？哎，听神经瘤给你做个手术，这些东西立竿见影啊，手术效果前后对比。你这种耳鸣这种内科病、神经系统疾病或者是什么什么问题引起来的，它不好治，是吧？除非是明，甚至还有的那个啊，放化疗以后，是吧？鼻咽癌放化疗以后造成的这种耳鸣，

0: 对神经有造成了毁损，都不好治疗啊，都不好治疗。也不是说没有医生治，也不是说没有药，我听说听话要听清楚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一些信息，就是想把它根治不复发，或者最大程度缓解，不能保证，不能保证，不是说没有药，也不是说没有方法，就是它很难的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也怕麻烦，因为这些患者你要给他推的话，他就反复的在折磨你，给你打电话，给你在网上不停的说，是吧？这个一个是耗精力，一二就确实也没什么好医生。所以从源头开始啊，我就不推荐不建议啊，从源头开始就不推荐不建议，好吧？以后有是吧，有这样的好的治疗的时候我们再说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白云这位听众朋友，3月29号咨询的，今天才给我回复，这回复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严重嘛，是吧？他说的什么事儿呢？他说的是他的右脚的温度低，左脚比右脚的温度低，看什么科？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感觉温度还是摸着温度高？什么叫感觉呢？就是摸着它并不是很烫，不烫手。我只是觉得左脚比右脚要烧一些，热一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我摸的这边就是比这边烫。如果摸着左脚比右脚的温度有变化啊，那就有问题。您现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现在打的字回答是你摸左脚比右脚的温度低，晚上还有点木。那么这个情况可能涉及到神经，也可能涉及到血管啊。您回复的有点晚啊，你这涉及木是神经症状，你要是烫或者是凉，这个就涉及到血管方面的问题。反正你要看血管外科啊，反正你要看血管外科。我们担心动脉啊，动脉有一些堵塞啊，我们担心动脉有些堵塞。如果动脉堵塞，可能涉及到要放支架治疗啊，涉及到放支架治疗。好，我们来看一下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包浩老师，你懂得各地方言讲得很像，因为我们天天在一线工作啊，全省各地的听众每天咨询，耳濡目染啊，听多了一些习惯了。再就是呢，我们有的时候说普通话，我们的听众他听不懂，你说他的方言倒还听懂了，这就是事实啊。我们一线工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虽然推广普通话，但是很多人听不懂普通话，他们只听得懂他的方言啊，所以就只能这样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萎缩性胃炎是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数目减少、胃黏膜变薄、黏膜基层增厚，或伴幽门腺化生和肠腺化生，或有不典型增生为特征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常表现为上腹部隐痛、胀满、嗳气、食欲不振或消瘦、贫血等，无特异性，是一种多致病因素性疾病及癌前病变。铅唑液工作者胃溃疡发病率高，胃黏膜活组织检查发现萎缩性胃炎发病率也增高。除铅外，很多重金属如汞、铜及锌等对胃黏膜都有一定的损伤作用。很多事实说明缺铁性贫血和萎缩性胃炎关系密切，平时要戒烟、戒咖啡、戒浓茶、戒酒，这些东西都会给胃造成很大的伤害，还要避免阿司匹林、强地松等药品，饮食上吃温热食物，不要过烫过冷，这样才能够减少对胃的刺激。萎缩性胃炎一定要改善生活习惯，尽早的治疗，否则会引发胃出血、贫血、胃溃疡或者是癌变。
2: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 1987038103，1987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护理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10: 咱们先从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开始，就是现在很多人喝酒后会有各种胃部不适，那这些不适都有哪些表现？
9: 其实2025年央视有做过一个国民健康的调研，调研中发现因为饮食导致的肠胃问题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经常喝酒的人，或者说经常要应酬的人，很多都有胃黏膜的损伤。他们喝完酒之后就会觉得胃里有烧灼感，甚至会刺痛反酸，有的人第二天还会胃胀恶心，吃不下东西，而且嘴巴里会有异味。
10: 看来这个问题还挺普遍的。
9: 对，
10: 那如果长期这样喝酒的话，会对胃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9: 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喝完酒不舒服，我只要酒醒了就没事了，但其实酒精是在慢慢的伤害你的胃黏膜，如果一直不处理的话，一开始只是很表浅的损伤，后面就会越来越重，然后就会发展成胃炎，甚至出现胃黏膜的糜烂。对，而且有一些人他是长期的少量喝酒，或者说他应酬很多，那他的胃就会一直处于这种不适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胃病。
10: 好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胃黏膜损伤的症状，那我们下面要讲的是为什么喝酒会让胃反复的难受，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9: 这是因为酒精是一个刺激性非常强的东西，它会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让你的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现一些创面的破损，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胃的保护屏障就被破坏了。
10: 所以说胃黏膜其实特别关键。
9: 对，
10: 那如果说我们反复喝酒的话，胃黏膜会不断的受到伤害吗？
9: 错，胃黏膜其实是很娇嫩的，你一次喝酒就会让它的细胞受到损伤，如果你长期喝酒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及时修复，那这个创面就会越来越大。
10: 哦，
9: 那你这个屏障就千疮百孔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说，我平常不光是喝酒会觉得胃不舒服，我吃一些辣的冷的，或者说我饿肚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胃难受。
10: 我们知道了胃黏膜损伤的原理，那为什么市面上很多解酒的产品和胃药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帮我们彻底解决喝酒后的这个胃部不适呢？
9: 因为大部分的产品它只是帮你暂时的麻痹了你的神经，或者说帮你缓解了一下你表面的症状，但是它根本没有办法帮你把被酒精灼伤的黏膜细胞修复好。所以你的这个损伤其实一直都在，你下一次再喝酒的话，就相当于在旧伤未愈的情况下又添新伤，那你的胃黏膜的自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就会陷入这种喝酒损伤缓解再损伤的恶性循环。
10: 听起来就很可怕。那长期喝酒的人，他们的胃在细胞层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9: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经常喝酒的人，他的胃黏膜细胞会比不喝酒的人老化和受损的速度快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的胃病就一直反反复复，怎么都断不了根。
10: 了解了，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了，就是多菇多宝液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饮酒带来的胃损伤呢？
9: 多菇多宝液它不是说像那种普通的产品一样只是帮你临时的缓解一下症状，它是会持续的给你的胃黏膜细胞提供营养，它可以帮你修复被酒精灼伤的黏膜细胞， 帮你把胃的这个保护屏障修补好，同时它还可以提升胃黏膜对酒精以及其他刺激物的耐受力。
10: 那多菇多宝液里面到底有哪些成分是可以对胃起到这种修复和保护作用的呢？
9: 里面主要的就是三大活性营养。第一个就是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直接附着在你的胃壁上面，然后滋养你那些受损的、肿胀的、甚至脱落的黏膜细胞。它可以慢慢的帮你把酒精造成的那些浅表的创面修复好，让你的胃黏膜重新变得完整，恢复它的这个屏障功能。
10: 这么说，复合真菌多糖是一个很关键的成分啊。那其他两种成分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9: 除了复合真菌多糖，它里面还有有机硒。有机硒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你快速的清除掉酒精代谢产生的自由基和一些有害物质，然后减轻你胃部的灼热和胀痛，同时它还可以缓解你黏膜的慢性炎症，为细胞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0: 哦，
9: 另外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不需要经过肠胃的消化就可以直接被吸收，然后给你的胃壁细胞提供能量，激活细胞的活力，这样你的胃黏膜的抵抗力也会更强，对酒精和刺激性食物的耐受力也会大大提升。
10: 成分的作用都了解了，那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的主要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
9: 它不是用来解酒的，也不是用来临时止痛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给你受损

0: 的产品来让我们的这个养护效果更好呢？
1: 如果说你是胃损伤，同时你又经常觉得肚子胀、爱打嗝、大便很黏，说明你体内湿气比较重，那你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吃。益生菌可以帮你调节肠道的菌群，然后让你的代谢废物排得更顺畅，这样你的肠胃就可以一起调。那你就会减少积食和胀气，你的消化负担也会减轻很多。
0: 除了这种湿气重的，还有其他的搭配方案吗？
1: 有啊，如果你是因为长期喝酒导致的胃很虚弱，然后经常觉得很累、心慌、没力气，那你就是气血不足了。你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它可以帮你补充全身的气血和氧气，让你体虚的状态得到改善，那你的胃黏膜的修复也会加快。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年纪比较大，然后又喝了很多年酒，你不仅胃不好，你的关节也不好，你体质也比较差，那你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这样可以帮你全面的固本强身，提高你的免疫力和身体的抗刺激能力，让你的胃更稳固的恢复。
0: 搭配方案我们已经讲清楚了，那多菇多宝液到底怎么喝才最有效，然后我们要喝多久才能够看到这个变化呢？
1: 如果是有饮酒性胃黏膜损伤的人，我们一般建议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作用在你的胃黏膜上，那你的修复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如果你是平常有喝酒的习惯的话，你可以在喝酒前后再各补一瓶，这样的话可以帮你的胃壁多一层保护，然后搭配的产品你就正常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0: 这么说的话，这个服用时间和服用的顺序还是挺重要的，那一般要坚持喝多久才会有感觉呢？
1: 胃黏膜的修复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是建议你最少要坚持喝一个月，然后要规律的喝，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比如说你胃里的灼热感、隐隐作痛，这些情况会减轻，你的胃口会慢慢的变好，然后你整体的胃部的耐受度也会提升。
0: 看来还是要坚持服用才会有效果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老是说要想让胃真正的健康，我们要关注的是修复胃黏膜细胞和加固防护屏障呢？
1: 因为你老是靠一些方法临时的缓解你酒后的不舒服，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只有把你被酒精损伤的黏膜细胞修复好，然后把你的这个防护屏障筑牢了，你才能够真正的让你的胃不受反复的伤害。
0: 说到这个，那多菇多宝液在胃黏膜的修护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机理呢？
1: 多菇多宝液它是专门给你的胃黏膜细胞

0: 6669，然后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一对一的帮你分析你的情况，然后给你制定专属的胃黏膜的修护计划。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喝酒对胃黏膜的伤害，以及如何科学的去修复这些损伤。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知识用到自己的日常养护当中。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我们今天啊，要来一次美妆采购大作战。
1: 一书一世界。
3: 当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的尘埃，定格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我们不禁会惊叹那些直插云霄的宫阙楼台，以及纵横交错、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更会被长安城的丽人们所吸引。大唐王朝雄厚的国力、开放的胸襟、雄浑的气魄，生动地反映在女性形象上。丰腴的体态、自信舒展的神情和随心随性的妆容，在长安的街头巷尾，这些丽人们的身影成为了一道道流动的风景。他们的一颦一笑、一回眸、一低头，都充满了诗意和画意。他们的妆容如同唐朝的诗歌一样，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唐朝女性有着哪些美妆工具？她们究竟是如何打造出一款款让人赞叹的精致妆容的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4: 我们将寻找到一位唐代的美妆达人，在她的带领下，走遍长安的大街小巷，去采购美妆用品以及美妆器具。我们要看一看，在那一张小小的妆台上，是如何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色彩斑斓。根据唐代人的诗歌或者绘画作品啊，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出唐人的美妆流程：先敷粉，再施朱，然后呢再涂抹鹅黄，再来描画眉妆。敷粉施朱的过程也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底妆。那我们今天的底妆最主要的工具啊，就是粉底，能够让我们的肤色均匀，而且更加白皙。对于唐人而言啊，他们也有自己的粉底，那会儿啊，主要就是白色的。因为唐代人的底妆是要将铅粉和胭脂配合使用的，粉和脂的搭配可以啊，调配出不同色系的妆容，比如说桃花妆、飞霞妆、九韵妆。初唐时候啊，有一位大臣名叫宇文士吉，他曾经啊编纂过一本《妆台记》，里边就记载了九韵妆的画法。先敷好粉之后啊，拿上一点胭脂，把它在手心里边画开，均匀的涂抹上两颊。那如果你胭脂涂得浓呢，这个呀就是九韵妆；如果颜色淡一点呢，这个呀就是桃花妆。当然，当抹完胭脂之后，如果你再在上面啊撒上一层薄薄的散粉，那可谓是白里透红啊，这个呀就是飞霞妆。在唐人那里啊，敷粉和施朱加起来才完成了我们所谓的底妆。五代时期的开元天宝遗事里边记载啊，杨贵妃这个人呢特别的怕热，而她这个汗啊可不是一般的汗，那是红腻多香的美人汗啊。用我们今天的角度看，那大不了啊就是脱妆了。看来唐代的粉底虽然好，还没有开发出防水的功能。
3: 敷粉施朱都完成了，我们就应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那就是描眉。
4: 在唐代啊，女子对自己的眉妆那是非常的重视，脂 粉可以不涂啊，但是峨眉却不能不扫，仍然是要淡扫峨眉朝至尊。那么唐代流行什么样的眉形呢？那当然是有长长的柳叶眉，也有啊比较宽阔的桂叶眉，有比较清淡的远山眉，还有啊比较厚重的墨烟眉。在唐玄宗时期啊，甚至还出过一本啊《石眉图》。唐代有个叫张弼的人，编过一本《庄楼记》，里边说，明皇姓蜀，令画工作石眉图，横云斜月皆其名啊。这里边啊，只提到了两种眉形，横云眉和斜月眉。好在到了明代，大才子杨慎做了一本《丹青序录》，里边把十种眉形啊给补全了。一曰鸳鸯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远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轮眉，又名雀月眉；七曰风梢眉，八曰寒烟眉；九曰浮云眉，又名横烟眉；十曰倒运眉。虽然说啊有十种眉形，但是其中啊最为大家接受的要属远山眉，弯弯的就像远方的青山，而且啊有一定的晕染感，因此啊十分的流行。再说月轮眉，又称雀月眉，它呀也是细细弯弯的一种眉形，不过啊它有一个美丽的弧度，就像新月一样。大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里边所画的宫女大多都画着这样的月轮眉。而排名榜首的八字眉，那可就比较另类了。它的历史啊也非常的悠久。汉武帝时期啊，曾经命宫女们画八字眉，后来啊风行一时。而到了唐代，八字眉也有了一些改进。一个呀，就是颜色更加的深浓了；第二呢，就是眉尾啊扫得也就更低了，看上去啊非常像一个汉字的八字。女孩子画上啊就会含愁带怨，很有凄美感，显得呀楚楚可怜。唐代女子对眉妆的重视啊可以说到了

0: 成痴成癖的程度。他们力求啊，人无我有，人有我心，争奇斗艳，设计出各种的新潮的眉形。当时人称之为斗眉，他们斗的是创意，是巧思，是堪比丹青大师的一双巧手。唐辉耀里边记载啊，大和九年的时候，那些富人们都是高髻显妆，去眉开额，是说那会儿的女子呀，梳着高髻，画着呀非常怪诞的妆容，要把自己本身的眉毛全部都剃掉，这样啊把额头让出来，显得额头更加开阔。同时呢，哎，画眉的时候啊，那是在一张白纸上描摹，就更能展现自己的巧思了。又比如说啊，长庆年间流行一种雪韵妆，那也得先剃掉自己的眉毛，然后用单紫色的膏纸涂抹在眼眶上，大概呀，有点像我们说的受伤之后的效果。这样奇怪的妆容当然会引起当时士大夫的不满，于是啊，就有人批判这些妆容啊，甚乖风俗，颇坏常理呀。为了能够杀一杀长安城里边这种显妆的风气啊，我们说唐代的女子啊，经常啊把腮红抹到整脸都是，那么在腮红的边缘地方呢，哎，也不能让它空着，于是啊经常画着一道小小的弯红，这个弯红啊就叫斜红，通常的位置呢是在太阳穴这里，看上去啊就像一轮小小的弦月。元稹的意思说啊，眉毛画的是长是短，斜红画的是竖是垂，这些啊都只是一时流行而已，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跟风啊产生妆容焦虑，要知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唐朝女子的妆容可以说是一部绚烂的彩妆史，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风采。唐代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和表达是那个时代繁荣与开放的缩影。那么在唐朝打造出一款令人惊艳的美丽妆容，需要借助哪些美妆工具？他们的化妆流程又体现了怎样的精致和考究呢？
0: 那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连唐人都惊艳的妆容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请出一位唐代的美妆达人上官婉儿来了。《旧唐书》里边记载啊，上官婉儿曾经因故忤逆了武则天，本来啊是应该被诛杀的，但是呢，武则天怜惜她的才华，只擒而不杀。这个擒啊是一种刑罚，那就是在脸上刺字。上官婉儿当时到底犯了什么罪？正史里边啊语焉不详，而野史里边啊纷纷拿起她脸上的这道疤做起了文章，后来啊竟然演变出一则流传广泛的美妆佳话来。这是说婉儿受刑之后呢，于是啊用梅花妆以及花钿遮掩在自己的额头上，挡住了这个疤痕，变得更美了，引发了新的一轮美妆热潮。好不容易啊见到了婉儿，于是你们俩啊要商议一下采购流程，按程序还得先买底妆，也就是啊粉和胭脂。在他们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粉中啊主要分为米粉和铅粉两种，所谓米粉还真的是大米制成的，那是要将米啊磨成粉，熬成浆，然后几次沉淀，加入香料，最后变成了米粉，主打的就是一个天然养肤啊。可惜的是呢，容易脱落。到了唐代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流行附着力更强的铅粉。我们假设你是从春明门进入长安的，这里啊离东市更近，于是婉儿就带着你啊去找一家非常靠谱的脂粉铺。一进了店门啊，你就闻到异香扑鼻，柜台上是琳琅满目啊，这些粉盒啊大小不一，材质也不一样，有骨质的、玉质的、漆质的、金银器的，哎，非常的精美，上边呢还描绘着花鸟瑞兽。你呀、啊、精心的选择了一盒铅粉，一盒胭脂，然后啊你又特意选了一个小号的装在天然贝壳里的粉盒子，当然是用来随身补妆的了。你发现手上的瓶瓶罐罐已经太多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大号的妆盒了。在唐代啊，人们把这样的梳妆盒称作妆帘，有漆器的、金银器的和瓷质的，其中漆质的呀尤其贵重，而且历史悠久，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啊，就曾经出土过一个双层九子莲，上层呢是放着手套和丝巾，而下层呢是九个大大小小的装盒，用来盛装化妆器皿的。到了唐代，漆制的妆奁啊，仍然是贵妇们的宠儿。对于这些顶奢产品呢，你是不敢多看的，你选择了一款瓷制的妆奁，它是唐代的绞胎釉，上边有着精美的流云纹，可以啊当做奢侈品的完美平替。你啊打开你新买的妆奁，发现里边也有配套的大小不一的瓷盒，你一边看一边惊叹古代工匠的智慧。而这些啊都还不算什么，到了开元时期啊，还出现过一款全自动的妆台，那是一位叫做马岱峰的匠人，他为皇后打造的妆台啊，也是一共分成两层，中间都有镜子，而两层的妆盒上啊都装着小门，当你一打开这个镜帘的时候啊，小门也就开了，会有一个木头的美人走着出来，如果你需要梳子呢，他手里啊就会捧着一把梳子给你递过去。不仅是梳子呀，你要的眉笔、口纸、面纸、头花，都有这样的美人啊给你送出来。当你梳妆完毕之后啊，这些木头人啊又会出来，把你的这些化妆用品啊全部都给你拿回去啊，真的是非常神奇。把之前那些瓶瓶罐罐都安置妥当之后啊，你想到无论如何啊都得去买一支眉笔。那古代的人呢，他描眉的时候用的是黛，在两汉时期最常见的黛啊，那是一种矿石做的，所以啊我们又称它为画眉石。这种黛你要使用啊，那得配合黛砚，就是一方小小的砚台啊，把这个画眉石呢先磨碎了，然后再调上水，才能够勾画在眉毛上。到了唐代啊，已经发明了用植物染料制成的可以直接上脸的青黛。说到这里啊，脂粉铺的老板非常热情的拿出了一盒青黛，他说啊，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波斯青黛，颜色介于蓝绿之间，是一种植物染料制成的，以波斯来的呀，最为正宗。可是由于太流行也太难得，供不应求了，于是长安城里边也出现了不少的假货。婉儿告诉你啊，他认识几个西市上的胡商，非常的靠谱，专门贩售最正宗的波斯青黛，于是他带着你啊到西市再去看上一看。在他们这个时代啊，大家最流行的色号就是这种介于蓝绿之间的色号。那么还有一种偏紫的色调呢，那是宫中后妃专供的，这种眉色啊要用一种叫做罗字黛的眉笔啊才能够画得出来。它的原料呢是用一种产自地中海的古罗，从这个罗壳里边啊提取膏脂炼制而成，也因此啊这个罗字黛那是名贵非常啊，每一粒啊价值十金，按照学者的研究，大概需要10000枚古罗啊才能从中提取到1克的染料，所以啊哪怕是皇室啊也负担不起让每一位嫔妃都用上这种罗字黛，到最后没有办法啊，只能受宠的用罗字黛，不太受宠的呀用铜黛给你掺杂着发放下去。我们唐代的美妆达人总是要别出心裁的，比如说杨贵妃啊就曾经研发过一款白妆黑眉，用最白色号的粉底，哎，打满脸不用胭脂，然后啊描眉的时候也不用黛而用墨，哎，把它描的呀又黑又粗啊，这样的妆容啊突出的就是一个对比度，让你是一见难忘。而从杨贵妃之后啊，这种高对比度的妆容也就流行起来了，你作为一个时尚达人，在采购完各种型号的黛之后啊，一定别忘了买上一盒胭墨，这样啊才能未雨绸缪，始终站在潮流的第一线。
1: 唐朝的盛世如同一幅万国来朝四海沉浮的壮丽画卷，孕育了唐人那种自由奔放自信满怀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唐朝女性的口红色号的选择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一抹抹红唇不仅彰显了他们的独立精神，更是那个时代文化多样性和开放态度的生动写照， 在唐朝，女性们究竟拥有多少种口红色号？她们又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些色彩，打造出让人惊艳的妆容呢？
0: 粉盒和眉笔都有了，接下来啊，你还得采购唇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唇膏的来历。在上古时候开始啊，古人就已经开始用朱砂点在唇上，以提升气色。到了南北朝时期啊，为了方便取用，人们在朱砂里边掺入了香料和膏脂，使它凝结成固体，放到盒子里边啊，这个呀就已经很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唇膏了，被称为口脂。而到了唐代，其实已经发明了很像今天圆管唇膏的那种口脂了。具体的做法如下，我们先要找来一根啊细的竹管，在这个竹管外边呀包上油脂，然后再用绳子把它绑得很结实，把口脂融化之后呢，哎，灌入其中，等它冷却凝固之后啊，我们便得到了一管便于携带的口脂。不过这种生产口脂的办法呀，在当时那是属于费工又费力啊，不是一般的人消费得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京师的特供。那么有一些人啊，会专门来到京师购买这样的口脂作为礼物。比如说《莺莺传》里边的男主角张申，他到长安啊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可是啊他也没有忘了老家的女朋友，赶紧给他采买了口脂5寸。那么口脂去哪里买最合适呢？也是去西市。因为在唐代啊，口脂里边会用到很多外来的香料，比如说安息香、龙涎香、郁金香，因此啊，到舶来品汇聚的西市总能选择到合适的口脂。可是当你随着婉儿来到一家口脂铺的时候啊，你又感觉到眼花缭乱了，这里的口脂啊色号也是太多了。婉儿啊于是为你介绍，在他们那个时代啊，主要的口脂的色系呢一共是分为5种。首先呢就是朱红色，也就是朱砂的颜色，我们经常说的正红色、正宫红也就是如此了。你还可以选择檀色系，这是一种啊比较接近肤色的颜色。如果我们再配合薄涂的手法呢，可以打造出接近裸妆的妆容。正如诗歌里边描写的，檀口消来薄薄红，但施檀色助歌唇。这种裸妆色系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天然。如果你说我想要娇俏一点的色系，没关系啊，咱们还有桃花色，你还可以选择绛色。正如刘希夷的诗歌里边所言啊，红脸耀明珠，绛唇含白玉，就可见啊，这种色系最能显得肤白齿白，适合啊我们大部分人。如果这一切你都觉得还普通的话，你还可以选择非常另类的黑色系的唇膏。它明显是受胡风的影响，经常呢是配合着追记还有八字眉，可以打造出非常怪诞另类的妆容。白居易就曾经说过啊，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化作八字底啊。乌黑的唇，还有高高的追记以及八字眉，即便在今天啊，这也是一种非常另类的妆容。在1000多年的唐代长安，他们能够流行起来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长安文化的兼容并蓄，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唐代女子们她们敢于彰显自我、敢于突出个性的勇气。
1: 打包好了口脂，掌柜给你递上了账单，你看了一眼直呼好家伙，这份账单呀足有数万钱之多。要知道在唐代，化妆品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端奢侈品。
0: 唐玄宗啊曾经赐给几位国夫人他们每个月的脂粉钱，每人一个月10万钱。正当你啊满怀欣喜的在检阅战利品的时候，婉儿告诉你啊，这些还不够，他还要带着你啊去取一件秘密武器。接下来啊，他把你带到了大明宫北面的一个地方，这里啊是武则天的御用智囊团北门学士的待诏之地。原来在唐代，即便是男性的官员也是人手一个美妆大礼包的呀，尤其到了每年的腊日，朝廷呢就会把这个大礼包啊颁赐给在朝的官员们。里边有什么呢？ 哎，有口纸、面纸、头膏，还有香囊等等等等啊，包装也特别的精美。而这次呢，婉儿给你叫出来了一位姓范的学士，他给你带了一款北门学士限定款的口纸。这个口纸啊，是装在雕花象牙的小馆里边，一看啊就爱不释手。男性官员们得到的口纸呢是透明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润唇膏。搞清楚了这一切，你把买来的所有的化妆品按照色系和服装首饰搭配起来，你决定做好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上巳游春会里边大杀四方，是艳雅群芳。在婉儿的指导下，你穿上了当时最流行的石榴裙，又梳了一个宫廷里边的半翻髻，画了一个妩媚的飞霞妆，正准备出门去炸街的时候啊，婉儿把你叫住了。在唐代人看来啊，你这个妆啊还没有画完，对唐人而言还得在脸上贴上装饰品，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花钿。所谓花钿，又称面花、贴花，是女子们用来贴在双鬓眉间的一种装饰物。唐代的花钿形状非常的丰富，有的呀简单的就是一个圆形，有的呢化作梅花形，还有的呀是飞鸟小鱼的形状。这个材质啊，有的呢是用彩纸剪成的，有的呀是金银薄片，

0: 才能够粘在脸上啊。在很久以前啊，人们就发明了一种喝胶，这种胶啊就可以用来粘贴花店。这种喝胶啊是用鱼鳔做成的，哎，经过提炼之后呢，变成一种有粘性的固体。平时呢就放在盒子里边，等到要用的时候放在手里轻轻喝一口气，这个胶质啊它是遇热即溶，便可以用来粘合我们的花店。不少的女孩子啊出门游玩，踏青斗草，秋千嬉戏，都会造成这个喝胶的融化，花店就会坠落。而有些孩子们啊会专门守在道路上，就等着捡这些花店。花店的材质虽然多，但是唐人最喜爱的呀还是翠鸟羽毛做成的翠垫。这个疑是因为啊唐人的底妆偏红，和翠色的花垫对比度特别的鲜明，显得格外的艳丽。其二是由于啊翠垫它有一定的延展性，贴到脸上啊比较的服帖。有几幅唐代的名画，比如说捣练图、宫乐图，上面画的女子啊大多数都是贴着这种翠垫。可到了宋代啊，翠垫就慢慢退出了美妆的舞台。原因是因为一来啊唐宋审美差异，唐人喜欢艳丽，而宋人呢崇尚素雅，所以啊他们不太喜欢这样的红翠对比的颜色。而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宋代官方禁止了翠鸟羽毛的使用。早在宋太祖时期啊就曾经颁布过禁扑翠令。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宋太祖的女儿永庆公主有一次啊曾经穿过一个装饰着翠鸟羽毛的袄子啊去面见她的父皇。太祖一看啊非常的生气，勒令她马上脱下来，再也不许穿了。永庆公主啊觉得非常的委屈，然而宋太祖啊就语重心长地告诉她说，你啊作为公主是整个京城里边贵女的楷模啊，你喜欢这样的衣服，上行下效，整个京城里边的贵妇都会模仿你，到时候啊翠鸟的羽毛一定会涨价，而这些商人呢都是逐利的，他们辗转贩卖又将要伤害多少无辜的生灵啊，自然需要保护啊，不过美也不能不追求。哎，宋人啊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用珍珠代替了翠鸟的羽毛，于是啊唐代常见的翠垫也就变成了宋人喜欢的珠垫。
1: 我们常说女为悦己者容，确实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了心爱的人而打扮自己，但有的时候化妆也是一种无关他人的自我取悦与自我表达。我们在最美的年华里把春日的桃花点上唇间，把夏日的远山描上眉梢，把秋天的新桂藏于发梢，把冬日的寒梅点在眉心，如此原本平庸的生活便有了斑斓的色彩和馥郁的芳香。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

0: 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4: 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成为职场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最近这个词儿呢，确实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各种社交媒体啊、播客呀、节目啊当中，用来形容一种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人生状态。年轻那会儿，工作、生活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未来呢也难以预料，却想着非常想安定，却很难靠岸，一边规划长期人生，一边又得不到，处理不了眼前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样一种可能在年轻时候出现的混沌的状态，和曾经流行过的这种 gap year 啊，或者是人生是旷野这种形容词不同，当现在呢，人们谈起奥德赛时期的时候，情绪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呢，多少带一点主动探索的浪漫意味，而现在呢，更多是指向一种现实的悬置感啊，经济环境变化，行业震荡，或者是职业路径不稳，原本默认会自然到来的一些长期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明确的上升路径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那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怎么去面对？到底有什么样标志性的特点？此外，我们是不是很需要度过所谓的这个奥德赛时期？一个人真正的心智成熟又是什么标志？围绕这些话题，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一聊。
12: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的20几岁变得特别长，不是说年龄真的变长了，而是一个人从离开校园到真正觉得自己安顿下来，中间那段时间被拉长了。按照过去的说法，一个人21、22岁大学毕业，25、26岁工作稳定，27、28岁考虑结婚，30岁左右人生差不多就该定型了。但今天不是这样，传统的30而立或什么年龄干什么事的社会时钟在当下逐渐失效， 由于学历竞争加剧，职场快速迭代，以及婚恋观念的转变，很多人到了27、28岁还在换行业、换城市、换出租屋、换生活方式。朋友圈里有人表面看起来过得不错，但私下里也经常说一句，我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种状态很微妙，说你没有长大好像不准确，因为你已经在赚钱，在处理生活里的具体问题，也在承担很多现实压力。但说你完全安顿下来了好像也不准确，因为你的职业、关系、城市、自我认同可能都还在变化里。我们过去很容易把这种状态用迷茫两个字概括它，其实太简单了。在英文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阶段，叫奥德赛时期，可以翻译成奥德赛时期。它指的是一个人从青春期结束到真正进入稳定成年状态之间那段漫长、反复试错、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这个词的意象来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1: 先从它的概念开始说起啊。这奥德赛时期呢，是由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记者叫做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提出来了，不是一什么新鲜玩意儿。那在2011年呢，他的著作社会动物当中呢，系统的阐述了一下，就是它是社会学和发展心理学当中成年初显期这么一个文学化的表达。它就是只介于青春期和真正的成年期之间有这么大概10多年大概20岁到35岁这10多年的过渡阶段就是狭义上的奥德赛时期。那由于知识经济复杂化与这个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延长其实年轻人呢慢慢推迟了离开原生家庭，推迟了结婚，推迟了生子，而且推迟了获得稳定终身职业这种传统的成年标签可能就越来越往后了。那在欧美的这个学术语境里，它更多是对于结构性啃老、频繁跳槽还有延长探索期这样一个现象的描述，都可以归结为叫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的精髓呢，是直接呼应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故事，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英雄奥德修斯在这个大海上漂泊了10年经历了很多怪兽、风暴、诅咒。那在不断的迷航当中，他寻找着回家的方向是这么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荷马呢，就用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polytropes 来形容，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许多转折的复杂的。就是指他的心思迂回旅途很曲折

0: 度过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停滞于迷茫，而在于不断的探索、尝试和自我发现。卡尔菲斯在他的这个伊萨卡岛当中就写到说：“但愿你的旅途漫长，充满冒险，但也充满发现。”那这是一个很有希冀、很有希望的说法。古希腊史诗和我们的距离呢，其实比想象当中更近啊！美国的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松在《与父亲的奥德赛》当中呢，就记录了自己和81岁的数学家父亲一同研读《奥德赛》，并且重走奥德修斯漂泊之路的这么一个经历。在书里呢，他就用语文学者的敏锐指出，《奥德赛》这个词儿，它的词根就是希腊语当中的痛苦，因为它讲述的就是那个和痛苦相系之人漂泊的故事。那其实呢，这段时间看起来不稳定，而且有点混乱，一个人长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是很消耗的啊。这就是所谓在奥德赛时期当中大家都很迷茫的一种状态啊，也是这么多年轻人一直说我怎么去突破它，怎么去度过它。但其实呢，我们认为奥德赛时期是人生失败的，并不是人生失败的时期啊，反而这段时期非常的宝贵和珍贵，不是因为迷茫本身值得赞美，真正有价值的是你可以在这段混乱里慢慢开始摸到自己的方向啊，这不是一罐心灵鸡汤，因为大家要知道，很多人的方向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想明白的。一个人很难坐在房子里啊，靠想象就知道，哎，我自己适合什么工作，适合哪个城市，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很多判断啊，必须都等到我们真正的去经历过、碰壁过啊，受过委屈，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之后，才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所以希望能够听到这里的年轻人啊，不要再焦虑了。人对自己的了解也不能只靠性格测试，更不能只靠别人评价，你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做事儿，才知道自己到底靠什么站得住脚。有的人呢，在压力下反而很稳，有的人呢，也很会和别人打交道，有的人呢，适合长期钻研某个学术领域，有的人就必须在自己更自由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在年轻时是看不清的。那奥德赛时期它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让你通过真实的经历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啊，擅长做什么。但仅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还不够，你还需要明确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哈佛商业评论在研究现代人职业路径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词儿，叫消去法认同啊。它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就很容易被外界给推着走了别人说这行业好他就去做了，那别人说那个城市机会多他就留下了，别人说这段关系啊还不错你就忍着了，那时间久了他可能什么都没有真正的选对过，只是在不断的接受安排。所以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成熟。奥德赛时期的生活经历虽然当时看起来很像弯路，但他们会帮你认清边界。比如说你做某一份工作才知道自己不适合那种节奏或者某一些工作的氛围。比如说你在一段关系里待过，即使最后你们分手了，甚至不欢而散，但你至少对于未来的理想生活、理想的感情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描述。其实这些都是奥德赛时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1: 当然，奥德赛时期也不能被浪漫化。我们可以积极看待奥德赛时期，但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放任自己的理由。不是说我还年轻，所以可以一直随便耗着，更不是说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每一次选择都不用负责，这就走偏了。探索和单纯消耗时间是两回事。有些人换了几份工作之后，会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他可能没有马上稳定下来，但他的能力在变强，判断在变准，对行业和自己的理解也越来越具体。但也有些人看起来一直在换，其实每一次都只是逃避。工作一不顺就走，关系一有压力就退，生活一需要投入就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几年过去，简历变长了，但人没有长进。这不是奥德赛时期，因为他没有在探索和向着目标前进，就只是给自己的逃避找一个借口。就像那些一不开心就上网对标各种心理疾病的人一样。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自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我还在路上。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多试几次，哪怕最后你没有马上抵达一个所谓成功的结果，这段时间也应该让你变得更清楚、更具体、更有能力。 积极看待这段时期，并不是鼓励你永远探索下去。探索本身不是目的，探索是为了让你建立自己愿意承担的人生。

所以到最后我们可能要重新理解安顿这件事。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安顿下来了，往往指的是他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在一个城市留下来，进入一段关系，生活看起来终于不再飘着。这些当然重要，人需要现实的支撑，也需要某种稳定感。但现在这个社会，外在的稳定不一定等于内心真的安顿。有些人看起来已经进入了很标准的人生阶段，生活表面上稳定了，但总在担心工作保不住，担心关系出问题，人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也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定型，甚至还在调整自己的工作、城市和生活方式，可是他已经慢慢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确认自己不能忍受什么。

0: 慢慢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这样外界的很多声音就没有那么容易吓到你了。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一段时间，不必急着给自己下结论，它可能确实混乱，也可能确实很累，你会怀疑，会摇摆，会反复推翻自己原来的想法，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出了问题，它只是让你用更慢更真实的方式走向自己的成年。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博主耍姐啊提出了判断个人是否处于奥德赛时期的三个标准，大家也可以来判断一下自身啊。首先就是身体是漂泊的，第二点就是心灵上也是漂泊的，第三就是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他将奥德赛时期总结为我们在用乱来对抗僵化的社会时钟。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啊，就关于这个词的定义，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然而互联网的传播逻辑很快就把这个词的概念推向了另一个方向，短短几天之内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如何在三年内高效完成自我探索等攻略啊，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原本鼓励人们接纳迷茫的一个概念，迅速被塞进了一个新的绩效框架里。你虽然处于迷茫阶段，但是你应该在迷茫当中井然有序地去完成自我成长。你虽然还在漂泊，但你更应该在漂泊中精准地去积累人生资本。奥德赛这个词儿啊，最初是为迷茫中的人去解惑的，但结果现在变成了新的枷锁。奥德赛时期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下被扭曲成了上岸的一个蓄力期啊。其实当代年轻人太熟悉上岸这个词儿了，比如说考公上岸、考研上岸、求职上岸，仿佛人生是一片汪洋，终其一生只有脚踩在实地上那一刻上了岸才算安稳。而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本应该打破这种单一叙事，让人们接受海上漂泊本身它其实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当被迅速的标签化、工具化之后，反而生出了另一种隐性上岸的论调，就是你好像必须在这段奥德赛之旅中完成某一种内在的积累，要在所有人都处于奥德赛时期这个时候抓住机会，否则哎，你就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可事实是我们或许都误读了奥德修斯的故事。那荷马史诗当中这个奥德修斯并非全然漫无目的的漂泊，他其实是有明确的目的地，就是回到故乡伊萨卡，只是归途充满了不可控的波折，使他对前路感到非常的迷茫和无措。更重要的是呢，奥德修斯在经历漫长的特洛伊战争之后才开启了充满劫难的回乡之旅，那远超今天定义的20到35岁这个固定区间。其实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奥德赛时期本就不该被框定在一个人生的特定阶段。前段时间余华也聊到了这个词儿，他说这或许是一个人一生的时期啊，迷茫和焦虑它是一种情绪，过去了还会有下一个。而奥德赛时期不是能靠着必做清单就跨越的关卡，也不是在某一天就可以宣告完成的任务，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啊！你想想，活到35岁之后，你就不迷茫了吗？其实，真正35岁以上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你一个非常迷茫的答案。它是生命的常态，也是情绪的潮汐，是我们无法绕行、必然经过的旷野。我们不妨简单一点，别把奥德赛活成了另一个版本的上岸，不用急着给自己设定一个，哎，我必须在35岁之前完成某某 KPI 啊，完成自我探索的倒计时。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所谓奥德赛时期里硬生生地拼凑一个高效成长的答卷，也不需要因为自己还在漂泊而恐慌，更不必因为别人的奥德赛精彩纷呈而觉得自己的航程羞于启齿。坦率地承认短暂的迷茫，正视焦虑，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的答案，这或许是奥德赛时期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人生本就不是一张必须如期填满的答题卡，而是一场喜乐参半的远航。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说了，难道躺平就可以了吗？难道任其发展就可以了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给大家解答的一个问题。
0: 奥德赛时期的意义，它就像成人世界的实习期，我们离开家庭，犯错，探索，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为自己的生活建立诸多锚点。那之后，生活也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的身心都更加强壮了，才显得一切容易了许多。也因此，对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些耐心和包容吧。奥德赛这个词本身，相比 gap、无业游民、街溜子等要更加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就像是妈妈，人生是旷野的某种变体，一种

0: 总对个体勇敢品质的过分鼓吹，而这背后隐藏的事实，其实是在心理学学家提出的新兴成年期里，社会并没有为青年人提供足够的支持系统。无论是金钱、社会地位，还是文化话语权，年轻人都处于弱势，重要的位置都被年长一代占据。这一方面遮住了年轻人背后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塑造一种想象，好像延迟成年本就是自然的，甚至值得被美化。当长大意味着负担和风险时，许多人选择拒绝长大的姿态，延缓进入传统意义上的成人生活。这也是去年社会化不足一词成为热点的背景。没有能力融入成人角色和责任的年轻人，其实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奥德赛时期的火爆，是因为他用一个具体化的词，浪漫化地命名了人们的不安与无措，发现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和原来这段时期这样是被允许的，给了人们巨大的心理安慰。因为知道这一切会随着年龄与生命阶段而结束，会让人对未来没有那么恐惧。但其实世界从未承诺这样的混乱不会持续一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方法论，怎么去所谓的度过这个时期，找回人生的方向感啊。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基地，才能安心的去探索自我。它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啊，也可能是一种可预期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安全、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及一种即使试错也不至于失去一切的底气。那正是这种底层的稳定，让人有余力去尝试去偏离，或者去反复的修正自己的人生道路。但问题在于，当下的环境啊，尤其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承担这个功能了。一方面，稳定这个词儿本身就在消失啊。现在的社会变化非常的快，行业更替也很快，职业不再线性发展了。原本以为能干一辈子的铁饭碗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有保障。当不确定性成为了生活的常态，那我们内心的容错率其实在不断降低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时间、精力还有心理资源也在被持续的消耗。靠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信息过载、效率和结果导向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些都在压缩一个人可以用于探索的空间。于是呢，在环境带来的不敢错以及心理透支带来的没力气错这种双重夹击之下，我们是失去了向外探索的底气啊。所以很多人僵在原地，任由这个奥德赛时期被无限的拉长了。数字环境也让负面的情绪在放大啊！首先就是选项超载，你只要打开手机刷一刷，算法就会给你推送无数种人生范本啊！数字游民、开民宿、做自媒体的、远程办公的啊、转行自学学 AI 的。这个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提出的选择的悖论，他就指出，选项太多非但不会让人觉得自由，其实反而会剥夺人的行动力，导致我们陷入看什么好像都好，最后什么都不敢选这么一个瘫痪的状态。其次呢，就是社会比较啊，变得也越来越即时化了。那就互联网上，我们更容易可以看到，哎呀，同龄人很多高光时刻，让我们觉得别人好像都过得挺好啊，过得闪闪发光。即使你理性上知道每个人的节奏不同，但是情绪上很难不产生对比啊。为什么别人可以确定下来，我还在试探呢？于是，原本属于发展阶段的正常探索，在不断的对照之下，就被体验为落后、犹豫，甚至是不够好、不应该了。那处在这段奥德赛时期当中，我们总是把它当作需要尽快解决的麻烦啊，想着怎么样熬过去，怎么上岸，好像跨过去之后就不再迷茫了，永远笃定了。但是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即使到了四五十岁，我们依然可能会面临着失业呀、关系重组啊、自我重建呀等等这些课题。因此呢，面对奥德赛时期，我们不该把它当作一个只要熬过去的阶段那就好了，而是要学会在这种充满了不确定的状态当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你可以尝试几个小方法，就是一，允许自己迷茫，同时放弃寻找最优解，停止内耗啊，停止自我攻击，理直气壮的去接纳这段时期，不要再用什么我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一事无成啊这种话来审视自己、审判自己。你要认清并且允许自己处于一个身份探索的阶段，是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成本。其次就是放下只要选对一条路我就可以一帆风顺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的想象或者执念。在如今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环境当中，也不存在着绝对正确的最

优解。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和利益，不要在你的脑海里反复的去推演，我要一个完美的规划，不存在，而是要找一条目前看起来还不错，能满足我当下核心需求的路，先走上去。啊，答案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接下来下一点叫做夺回主体性，用具体的行动来创造。自我迷茫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因为自我怀疑和缺乏正面的反馈而陷入被动等待的这种模式啊，认为自己必须先变成理想当中的自我啊，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国外有一个精神病的学专业的这个教授啊，这个托马斯·萨斯他就说过，我们总说一个人还没有找到自我，但自我不能靠找寻。自我是需要创造的，你需要夺回人生的主体性，主动的去创造和承担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设计课就提出，我们应该像做产品一样去设计人生，小步快跑，构建原型。如果你想转行，比如说想去做自媒体，你先不要着急辞职，你可以试着周末花两个小时先写一篇笔记发出去。如果你向往这种创业的生活，你先去深度的采访三个正在奋斗和创业的人，听听他们最崩溃的瞬间。其实这种小的了解啊，低成本的试错，就可以去收集一些现实的反馈了。把试错当作信息来源，而不是绕弯路，这一点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启动。再来就是建立一个生活的支点啊，屏蔽社会，比较这个存在多的这种不断的对比和对照啊，要屏蔽掉他们。我们的迷茫期可能会被拉长啊，而外部的环境呢又不再那么可靠，那么我们更应该给自己打造一个心理的安全基地。什么意思呢？就确保自己不会彻底的失重。一方面在日常层面给自己创造确定的生活支点，比如说坚持一个兴趣爱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周末给自己做一顿饭啊，坚持写情绪日记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微小的秩序感，它其实可以带来掌控的感觉，帮助我们在工作之余恢复心力。另一方面呢，主动切断社会比较啊带来我的一些干扰，比如说关掉我们的朋友圈，或者少刷朋友圈，少刷一些社交媒体。你要意识到，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当它被过度的消耗在比较和自我怀疑上的时候，真正用于行动和体验的部分是会被压缩的。所以你总看到别人好，你就会越觉得自己不好，那越觉得自己不好，你的行动力就会越低。探索自我的道路上其实是注定要伴随着灰头土脸的，也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确保，哎，自己会按照既定的剧本去不断的演绎和发展啊，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我们才可能创造理想生活。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人生这个剧本啊，你才翻开第一季的第一集。所以各位年轻人们，或许奥德赛时期的迷茫与动荡本来就是成长必经的心理阵痛，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找回自己的心理航线。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7061900，好视力618年终大促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次直接拿出30000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打4007061900，统统都能领，额外还送石墨烯冰丝凉席、收音机、叶黄素等限定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磨，出门迎风就流泪，趁现在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十几种中药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效果特别明显，干涩流泪统统缓解，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618大促开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618限定冰丝凉席、收音机、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在飞，他说我昨天刚满28岁，但感觉从今天起又是重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第一天。曾经一度觉得建立亲密关系太难，想要摆烂放弃，一边渴望一边恐惧，我真的经常的想放弃，包括现在也想放弃，但是会因为已经下定决心重新生活，所以会坚持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没错啊，这个放弃再到重新坚持，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小 Q 他说，感觉身边的长辈无法理解我这段时期的迷茫，总是说别人都安定了，要不都结婚生娃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之前把自己关在家里去想啊，后来终于走出来了，还是停在原地随波逐流啊。或许像节目里说的，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这是我需要警惕的地方。饿过去，他说，深刻的感觉，可能我的奥德赛时期会很长，大半辈子都有可能。毕竟没有奥德赛时期的我都很短暂，这部分时期都是一个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时期，反而那个时期会特别想念奥德赛时期不断折腾的自己。可能我是个另类，但是我要接纳这样的自己，需要更多更多的勇气。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4: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 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0: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钱工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1: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0: 出厂设定。
1: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啊，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0: 一个小角色。
1: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0: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钱工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2: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 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此音频，
0: 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0: 对
1: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0: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的
1: 问题。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0: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1: 对，
0: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1: 对，
0: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3: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 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0: 嗯，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空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1: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啊，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0: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1: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哎，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 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0: 哦，
1: 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那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
0: 哦，
1: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啊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啊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0: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0: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1: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感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0: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1: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受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
0: 哇
1: 啊，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0: 无菌的环境
1: 温室里面，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你没有必要
0: 非要坐飞机，
1: 非要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 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0: 嗯，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1: 对对。
0: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

0: 事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3: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5月28号，从北京传来消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刘维维在扬州病逝，享年69岁。这位曾经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征战青歌赛的艺术家，以标志性的络腮胡、高亢激昂的嗓音深入人心，如今骤然离世，令无数乐迷扼腕叹息。今天我们一同回顾他的艺术生涯，重温几首经典代表作，致敬这位声乐巨匠。刘维维1957年生于天津，自幼展露声乐天赋，早年服役于海军南海舰队文工团，正式开启艺术之路。1980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声乐泰斗黎信昌，打下坚实美声功底。之后远赴意大利米兰深造，专攻西洋歌剧，成为国内当时稀缺的抒情斯宾托男高音标杆人物。学成归国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歌剧院、东方歌舞团首席独唱演员，活跃于国内外顶级舞台，成为中国美声与民族声乐融合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刘维维艺术生涯的黄金期，他嗓音明亮通透，恢宏大气，兼具美声的华丽与民族的深情，舞台功底深厚，感染力极强。歌剧领域他主演《卡门》《蝴蝶夫人》《茶花女》《弄臣》等多部经典西洋歌剧，在芬兰国际歌剧节连演五场《卡门》，饰演高难度角色唐和塞，当时谢幕的时候获得全场十分钟的起立鼓掌，被海外媒体誉为东方歌剧巨星。同时刘维维深耕中国原创歌剧，在马可波罗当中塑造经典角色，展现民族歌剧魅力。声乐赛事当中，他斩获了巴西国际声乐比赛金奖、聂耳冼星海全国声乐比赛金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磅荣誉，实力备受认可。

刘维维是春晚和青歌赛的常客，标志性的络腮胡、挺拔的身形、激昂的嗓音成为他的独特标志，每次登台都会引发观众热议。他的演唱兼具艺术高度与大众亲和力，既能驾驭恢宏交响作品，也能演绎温情民族歌曲。晚年的刘维维投身教育，2012年起担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作为该系统恢复本科教学以后的首位带头人，搭建学科体系，深耕人才培养，桃李满天下。

经典抒情男高音作品《祖国，我慈祥的母亲》，刘维维的演绎深情厚重，高亢婉转，将对祖国的眷恋与热爱融入每一个音符，嗓音通透饱满，情感层层递进，成为这部作品的标杆演绎版本，传唱数十年不衰。

歌曲《那就是我》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深情的艺术歌曲。刘维维以细腻唱腔、清亮高音勾勒出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嗓音极具穿透力，情感真挚动人，每次演唱都直击人心，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别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需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的，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刚刚去世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维维的作品。半年广告之后，温暖继续。
1: 喂，哎妈，
2: 嗯，
1: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2: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3: 哎，还是算了吧，老了。
2: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3: 爬不动了。
2: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4: 真的呀？
2: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4: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5: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6: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7: 嘿，伙伴们，出发喽！
2: 出发。

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田天。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维维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延安颂》。

高亢、嘹亮、激情澎湃、深情赤诚，这些都是歌唱家刘维维的艺术标签。来听这首《祖国，我为你干杯》。

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刘维维演唱的《思乡曲》。《思乡曲》是抗战时期里程碑式的艺术歌曲，也是刘维维中国作品演唱系列当中的经典代表作，收录于他《动人的歌唱》专辑当中。1938年，作曲家夏之秋在澳门听闻盲艺人凄婉琴声，结合当时的山河破碎、百姓流亡的乱世心境，写下旋律，字字写尽乱世游子思乡故土、牵挂老母的悲愁，既有个人乡愁，更藏家国之痛。歌词的开篇，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月夜趁离愁，中段写炮声四起，被迫逃亡，远隔重洋，难见家中慈母，哀而不伤，克制当中满是心酸，是当时一代人共同的心灵写照。旋律柔和婉转，小调底色自带幽怨，没有激烈的起伏，靠细腻气息与情绪层次打动人心，十分考验歌唱家的内敛把控力。刘维维以成熟抒情男高音演绎这首作品，完全摒弃了炫技高音，收束嗓音锋芒，中音区醇厚温润，底色苍凉，完美的贴合了乱世游子孤寂心境。

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刘维维演唱的《母亲》，这也是刘维维亲情主题代表作，区别于通俗版的《母亲》，词曲笔墨凌练典雅，专为男高音声乐创作，常年出现在他的个人音乐会声乐示范演出当中。全曲以游子的视角回望母爱，没有琐碎家常白描，而是用诗意意象勾勒母亲一生的付出与牵挂，情感深沉内敛，极其考验美声演唱者气息与情绪的把控能力。

上了年纪以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不干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这几天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从歌剧舞台到春晚荧屏，从声乐赛场到教学讲台，刘维维用他的一生践行对声乐艺术的热爱。他的嗓音穿越岁月，他的作品经典永存，他的艺术精神与育人初心永远留在中国声乐与歌剧事业的长河当中。斯人已逝，歌声永存，请牢记这样一位一直为人民歌唱的名字，刘维维。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获得文华剧目奖的北京京剧院唱排的新编京剧《齐白石》。当画坛巨匠齐白石遇上京剧这个国粹艺术，当千年变法的艺术传奇撞上了守正创新的时代命题，这部双获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究竟是藏着怎样的艺术密码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水墨丹青入梨园的佳作，来感受下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的璀璨光。

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齐白石》呢，是由梅花奖得主西派名家张建峰饰演齐白石，梅花奖得主叶派名家李宏图饰演梅兰芳，梅派名家一级演员窦小璇饰演宝珠，演出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大。再来给大家讲讲剧情。上世纪20年代，旅居北京靠刻字卖画艰难度日的齐白石呢，因为一次画作在日本画展上大卖而声名鹊起，订单是纷至沓来，而润格呢也水涨船高。但是齐白石却陷入了沉思，画家如果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去作画，那和其他的师傅有何意义呢？于是他开始了变法之路。齐白石自断退路，艰难的探索，向人民学习，以自然为师，终于完成了自己艺术道路上最伟大的蜕变，创造了红花墨叶的艺术风格，也因此成为百年来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代巨匠。

怎么样，这现场的音效是不是让大家有一种水墨丹青的感觉呢？作为北京京剧院历时近5年精心打磨的重点剧目，齐白石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精益求精的艺术修行。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将国画大师搬上京剧舞台的这个构想就被提出来了，牵动着无数戏曲人的初心。为了真实还原齐白石的艺术人生和精神世界呢，剧组是筹备了3年，剧本呢打磨的更是经历了4次推倒重来。编剧任永新呢，也是前后撰写了不下20万字，小的修改那就不计其数了。最终呢，才确定以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衰年变法的这个关键转折期为核心的叙事脉络。这种十年磨一剑的执着，恰恰是和齐白石不叫一日闲过的艺术坚守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为作品奠定了厚重的艺术基调。为了让作品更贴合观众的审美呢，剧组更是广纳众志，通过召开专家研讨会呀、发布调查问卷呐、举办影后谈等等一些形式来收集老戏迷的细节建议，还有年轻观众的一些反馈啊，每一处调整都凝聚着对观众的尊重。那么要将这样一位文人画家的精神世界用京剧的艺术来呈现，角色的塑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了。齐白石儒雅谦和却不失坚韧，年过花甲呢仍然敢别救我立新我，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呢，其实是没办法用传统行当的一个固定范式来演绎的。因此呢，主创团队是大胆创新，最终啊选定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派名家张建峰饰演齐白石，为角色量身打

0: 造了复合型的表演风格。剧中的配角塑造同样也是亮点纷呈，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宏图以叶派小生的儒雅唱腔，通过唱腔的呼应和身段的配合来尽显两位艺术大师的默契和惺惺相惜。而窦小璇饰演的宝珠呢，则以中正平和的梅派唱腔演绎出了和齐白石相濡以沫的温情，为阳刚的艺术叙事呢增添了柔软的情感底色，可以说是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啊。那么我觉得我看完整出戏呢，觉得最具巧思的就是有两个人，就是神思和陈想这两个虚拟的角色设置，他们分别象征的是艺术理想和世俗的诱惑，通过传统的武戏的开打还有光影技术的结合，将齐白石的内心挣扎具象化了，成为激活全剧的一个灵思妙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大家听上一段齐白石在家苦练画画的一个片段。
1: 银行倒闭了，那先生取到钱了吗？
2: 银行老板卷钱跑了，先生没取到钱。
1: 先生没取到钱，那先生人呢？

0: 先生，您别着急，我都知道，这些钱是您一脚画一张信笺，两元刻一个木盒攒起来的。先生，您莫急，总会有办法的。咱们先回家吧。
1: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0: 斩，本月举行。
1: 天上
2: 五百家族亮相东京，木匠齐黄，一枝独秀，
3: 几幅作品都是大件，
4: 卖了看看进去。

0: 老天开眼啦，老天开眼啦。
1: 先生，真比咱们中国人争光啊。
2: 对，争光啊。哎呀，
0: 齐某人从前不过是替人造房子的一个木匠。
3: 荒唐不荒唐，齐白石这个乡下木匠居然把日本人都给蒙了。
0: 就拿造房子来说吧，四梁八柱要用最好的木料，房架竖起来后，师傅会叫我找一块木楔子钉进一根柱子的下面，这样房子才算是站稳喽。
4: 东洋文化啊，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徒子徒孙。
0: 我的画是陈师僧先生选进画展的，如此说来，齐某人就是那一块木楔子。
1: 从今往后，不管谁来请这样的联合画展，我是绝对不会参加的。

0: 知啊
1: 什么
0: 老话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齐白石当中的一个片段，其实京剧加国画的跨界融合是齐白石最具辨识度的一个艺术特色了。主创团队是摒弃了复杂的背景，以水墨宣纸为基调，用了21道可以升降的投影纱幕，构建出了虚实交织的舞台空间。这个空间呢，有时作为齐白石笔下的虾蟹嬉戏图，有时候呢呈现的又是老北京胡同的牌楼，有时候啊切换成为了留白写意的创作意境，可以说是让画中有戏，戏中有画。这种设计呢，既保留了京剧的写意美学，又通过现代的多媒体技术增强了沉浸感。就像看过戏的戏迷是这么说的，既见到了京剧的筋骨，又闻见了国画的墨香。在场面调度上呢，剧组也是巧妙地运用了前后场空间区隔和灯光明暗变换，让动静音画虚实和谐共生，表现市井烟火时候呢是错落有致的叫卖声和暖色灯光调是相得益彰，而展现创作场景的时候呢，冷色调的灯光是聚焦了图案上面，演员的身段呢还有纱幕上的水墨线条也是相互呼应的啊，仿佛是一幅动态的丹青画卷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大家欣赏剧中啊齐白石和梅兰芳在剧中对唱的一个片段。

0: 先生这赘婿就是京城的金谷园呐、
1: 啊！哎呀，真不愧是梅先生啊！
2: 哟，二位仁兄，早来一步啊！
1: 梅先生邀请，能不早来点吗？
0: 你们瞧，周和富，周先生来了。
3: 周先生，
1: 周先生，
2: 周先生，
1: 诸位，周先生，
2: 诸位，诸位，周先生，
0: 周兄，昨日我去看了您的画展，那真是直追古人呐、啊！
1: 哎，哪里哪里、
2: 哎！什么叫直追古人呐、啊？我等皆是周先生为画界的领袖啊！
1: 谬、哎、奖，谬奖啊！

0: 了一位画坛新贵，
1: 画
0: 在日本被捧红的那个琪琪，哦，齐木匠。哟，板华，
2: 周先生，诸位市长，梅先生，
0: 我们这儿正说着齐白石呢，他到了没有？我们大家都想见见他。
2: 是啊，齐先生早到了。

0: 梅先生家的牵牛大如海碗，老朽见所未见，故而心追手磨。听说了吗？
1: 啊，
0: 齐先生从前在乡下可是天天牵牛的呀。哦，诸位师长，今日群贤毕至，婉华有个请求，能不能请诸位共绘一幅画卷，以记今日之盛况？
2: 好，我们就共作一幅万世流芳图。提前祝贺婉华的新剧。

0: 请吧。
1: 岂敢岂敢，自然是何父兄。
0: 好，那周某就当仁不让了。

去清风。

0: 神来之笔呀、啊！
1: 慢。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欣赏京剧《齐白石》，稍后再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啊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啊，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啊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呢，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8: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9: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10: 挺感人的。
11: 爷你好，
12: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3: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8: 转身走进后台，
14: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5: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8: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6: 还有1小时了，一场还穿了。
8: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7: 要以清新，我就一唱。
15: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8: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接着给大家来介绍获得文华剧目奖的京剧《齐白石》。这出戏里的坐和打更是将国画意境和京剧程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张建峰将齐白石画虾的提按顿挫，还有画牡丹的舒展灵动，转化为优雅的京剧身段，手腕在转动之间呢，仿佛在向毛笔行走的一个轨迹，眼神流露中也传递出了一个创作的痴迷，让大家在欣赏程式美的同时呢，仿佛能亲眼目睹这幅画的产生啊，这就是非常奇妙的地方，用京剧艺术把齐白石创作的一个过程演绎下来。而剧中神思和沉响的武戏片段呢，既保留了传统开打的劲道和美感，又通过现代舞台技术的加持，让内心冲突的呈现更具有视觉的冲击力了。原本是不存在的两个思想方面的斗争，但是呢，在舞台的呈现方面却用了神思和沉响两个实实在在的人来演绎出来，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地方啊，也很精彩。因为这出戏在这个地方是加了武戏的，一部作品能够摘得文华奖，不仅仅是在于它艺术形式上的一个创新，更是在于思想内涵的一个厚度。齐白石它以衰年变法为核心，深刻地诠释了守正创新的一个艺术精神。年过花甲的齐白石在声名大噪之时呢，毅然是打破了它固有的画风，历经十年的探索，最终开创了红花墨叶的艺术新局面。这种不破不立的勇气，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的生动诠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剧中齐白石秉持着画舞自画自合谷，合璧低首求同群的艺术傲骨，历时近十年之久，置身于人民之中，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亲近自然，以自然为师，画我所画，画我所爱的一个片段。

0: 先生，
1: 哦，徐先生，夫人多日不见，苏老板您好啊，
0: 梅先生好，梅先生好，
1: 徐先生，明天我的新剧在坠玉轩饰演，请您和夫人前去审看。
2: 好好，我们一定到，
1: 快给婉华泡茶。梅先生，我正要去找您，没想到您倒先到了。
0: 哦，您找我，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也有心思请您审看呐。
0: 哦，
2: 来来来，您看，我是这以洋红画花木托之意。
0: 哎呀，妙啊！洋红画花朵，水墨画枝芽。
2: 哎，我把它叫做红花木叶。
0: 好一个红花木叶，花似黑夜，枝如玄铁，笔笔守正，笔笔初心，满纸生辉，夺人心魄。
1: 齐先生，恭喜您。

0: 面，边喝茶边聊，请。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齐白石》当中的片段，其实这出戏当中啊，还处处彰显着艺术为人民的初心。齐白石为市井的百姓来画像，为抗日的将士赠画，始终坚守着画武自画的一个本真，不向权贵低头，不被世俗所裹挟，这种以画为师、为艺亲民的情怀呢，和国家京剧院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创作导向也是高度的契合。而且啊，这出作品将个人艺术追求和家国情怀是巧妙的交织在一起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呢，齐白石拒绝为侵略者作画，以画笔为武器，抒发爱国之情。这种宁折不弯的气节呢，通过激昂的唱腔和铿锵的信念念白传给每一位戏迷，也让这出作品在艺术审美之外呢，也增添了一些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当21道水墨沙墨遇上了传统的唱腔，当文人的风骨遇上了现代的叙事，京剧便有了跨越年龄地域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创造了红花墨叶派的艺术风格时，齐白石所演唱的一段。

0: 先生，
1: 周先生，
0: 您也来了。
2: 梅先生《霸王别姬》的新剧上演，老夫自然要前来捧场啊。
0: 哎，这齐木匠他怎么没来呀、啊、
3: 这个时候他还敢抛头露面吗？
0: 他为什么不敢来呀、啊、周先生的中华艺术学校跑了五个学生，我们都听说了，都跑到他那儿去了，他这是要拆您的台呀、啊、
2: 哼，殊死一杆开宗堂，山中老虎自称王。
4: 崇山南阻东风进，催开百花别样香。何父兄，
2: 那几个学生他们是受你的蛊惑。
0: 什么花舞字画，不过自说自话。什么红花墨叶，
3: 是来贪花败叶。
0: 老兄啊，
4: 想我

0: 齐白石得有今日，
1: 确实
0: 金英做事不留后路，
2: 齐先生这把斧头
0: 金花甲已过，再无退路，人生长途斩断退路方得出路，够了吗？
3: 齐白石，齐山人。

见你明日，把我的学生给我送回来。你若办得到，国画研究会的职务，中华艺专的教习，我可以给你留着。我还要提醒你，不要拿你这些荒唐的思想毒害婉华，祸害梨园。走。

0: 而曹参与明镜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1: 老头离经叛道，没有好下场。
2: 先生，为今之计，您只有别救我，做信我，何从前一刀两断呐、
1: 一刀两断，老头你这是活路不走，走死路。
0: 神思

0: 还想让儿画什么？
1: 画你眼睛见到的东西，心里喜欢的东西，画世上的人，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爱不够的东西。
0: 儿懂了，您是让儿画儿所见，画儿所爱。
1: 对，画你所见，画你所爱，所见为真，所爱

0: 听到的是京剧齐白石，是用一场水墨和京韵的邂逅为我们呈现了一位艺术巨匠的执着坚守，也展现了新时代京剧人的使命担当。希望未来呢，有更多这样的优秀作品扎根传统，面向时代，也让京剧这个国粹艺术走出更多守正创新的道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吧，哎，我这阵忙完就回家去看您啊，写了首新歌，唱给您听听。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国企入场二手房以旧换新市场，各地积极引导开发商现房销售，央视探访当前全国楼市复苏新趋势，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IPO 人气超足，首日股价收涨超19%，多位权威人士点评火热表象无法掩盖公司内部的业务隐忧，交通运输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首先来关注楼市，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二手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持续升温，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推进地方国企加速收购二手房。那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经超过了2周，市场反应到底怎么样呢？来听一下央视的探访。
6: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合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7: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更好地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6: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8: 以旧换新，这次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6: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5: 而在上海，当地也已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的试点工作。据了解，上海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止到目前，三区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00多套。那么对于这种新变化，当地楼市反应怎么样呢？继续来听报道。
9: 记者首先来到了徐汇区，这里聚焦城市更新与滨江等核心板块供需缺口。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上市对外租赁。
10: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并且呢，业主要有意愿在全市范围内置换一手或者二手的房源。然后我们呢是采用那个双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区保障房公司和区房管局分别委托一家这评估机构对这个拟收购的房屋进行这个市场价值的一个评估，形成收购指导价区间，跟业主在这个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9: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痛点，徐汇区采取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
11: 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年之内，然后在市场上，全上海市吧，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这个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9: 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精准覆盖新市民、青年人、产业人才等重点群体，促进植住平衡，重点投向轨交站点、产业园区、核心商圈，快速填补传统新建周期长、供应慢的短板。
10: 我们收购下来的二手住房，经过装修和家居家电配置以后呢，我们会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这个租金进行评估，然后由我们房管局进行价格备案，保障房公司呢根据这个备案价格上市供应。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记者在采访当中还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纷纷发力，从土地供给和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出台相关举措，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6: 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苏州将现房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家庭最高可贷300万元。烟台在额度上浮30%的基础上，实施住房套数核减政策，有效降低改善型购房者置业门槛，引导市场需求向现房集中。济南、成都等城市也同步跟进金融扶持，通过精准信贷调控，引导购房需求持续向高品质现房倾斜。
12: 现房销售能够和我们现在推动的好房子建设形成合力。真正的好房子项目，它的丰富的细节，它的更好的品质，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6: 各项政策引导之下，市场也在给予积极回应。在广东深圳，今年前4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限售房源成交4438套，限售占比达43.9%，其中4月单月限售占比45.8%，已连续多月稳定在40%以上的高位。
13: 那么今年从4月份转限售之后，大概成交数据是600家，主要还是一些刚需的客户，比较认可这种限楼。
5: 曾几何时，买新房基本上开发商给的那都是期房，最多给你看一个样板间，而实际到手的房子可能面临许多问题，比如面积有没有缩水，房屋的结构是否有变化，还有比如说承诺的精装修、样板间和实际交付有没有缺斤少两等等。而如今在政策的指导下，楼市开始推广现房销售，消费者不再担心开发商给你画饼，真正做到所见即所得，好与不好一眼就能高下立判。 几乎屏蔽掉了买房当中所有的风险因素，这对广大购房者来说是绝对的利好。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在江苏徐州，记者来到一处在建楼盘，看到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楼

0: 采取了允许土地款分期缴纳、优化容积率核算规则等举措，持续扩大现房房源供给。今年一至五月，徐州新房限售证申领套数占比达16.4%，限售房源成交占比14.3%，现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在持续提升。
1: 现在买房安全和品质是第一的，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也希望更多的开发商能加入进来。
0: 在海南海口，记者看到这里也是现房销售，所以即便是工作日，看房的人依然不少。
2: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3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
0: 据了解，这个楼盘是海口市优化现房销售政策后的首个试点项目，当地通过审批提速、分批次备案、全过程资金监管等配套举措，在加快优质房源入市节奏的同时，实现房源品质、交付安全双保障。
3: 对购房者来讲，从根源上杜绝了质量的风险、交付的风险，规避了宣传与实物不符的问题。对房地产企业来讲，道别产品与服务提升，房屋的品质、社区环境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0: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4: 1到4月份，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市场呈现企稳的积极信号。政策实施以来，已出让371宗现房销售的住宅用地，目前已销售约7.5万套。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当地时间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了。上市首日，它的股价收涨超过了19%，市值也突破了2万亿美元。

0: 那目前星链是 SpaceX 业务上唯一盈利的财务底牌，而它的 AI 业务则是最为烧钱的。那么星链的现金流能否填满它的 AI 业务的烧钱需求呢？央视记者梳理了多方观点，发现市场分歧远比股价涨幅更值得关注。
1: 太空巨无霸 SpaceX 终于上市了，首个交易日进入市场流通的股份仅占总股本的4.2%，筹码供不应求，认购热情高涨，股价短期冲高并不意外，但公司市销率已超过112倍，远超特斯拉的15倍和芯片巨头英伟达的近20倍，这能持续吗？不妨来捋一捋公司的业务基本面。简单来讲， SpaceX 的业务是呈现了一级盈利两级亏损的格局。星链是当之无愧的现金牛，据招股书披露，这项卫星互联网业务去年营收达113.9亿美元，占 SpaceX 总营收的61%，截至2025年底已服务超1000万用户。公司更规划通过收购频谱新增1.5万颗卫星，布局直连手机业务。火箭发射业务凭借复用技术在全球商业火箭发射市场占据约80%份额，但去年仍亏损6.57亿美元，且星舰若要实现载人登陆火星，仍需大量资金投入推动技术迭代。 XAI 及未来的太空算力业务则被视为烧钱黑洞。有机构统计，按照目前的亏损速率计算，仅 XAI 一项业务就可能在未来4个季度内将星链的利润消耗殆尽。根据招股说明书， 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达413亿美元。
0: 今日辉宇集团企业研究董事总经理戴维斯·赫伯特在接受采访时，就对星链业务目前冰火两重天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其 AI 业务的未来确实需要打上问号，并且马斯克的 AI 新基建正在大量烧掉公司的现金流。不过按照相关的评估， SpaceX 未来可触及的商业价值高达20万亿美元，而且潜力巨大，但是同时也面临市场前景高度不确定的难题。那简单来说，这个业务未来的具体走向只能依靠想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这样的业务基本面也让不同机构对公司的价值判断极度分化。作为 SpaceX IPO 承销商的摩根士丹利、高盛等投行看多星链的护城河价值与 AI 业务的增长潜力，而丹麦养老金等长线机构则直指公司市值虚高，认为按照现金流折现测算，合理市值不应超过10000亿美元。倾向稳健投资的资管机构富达直言， SpaceX 估值中约30%为马斯克的个人品牌与 AI 概念溢价。独立投资研究机构陈星基于现金流折现模型认为 SpaceX 的公允价值仅为7800亿美元，其中包含给星链和火箭发射这两项核心业务估算的6110亿美元，以及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太空算力业务给出的约1700亿美元估值。这一估算价值较公司上市前的目标估值折让超过50%。巨大差距的核心在于技术与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太空 AI 数据中心不仅面临星舰工程难题，算力卫星的散热材料和规模化生产也尚无明确方案。
0: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埃夫斯对此表示，人们会更多从太空 AI 数据业务的角度来看待 SpaceX，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业务融合，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埃隆·马斯克。人们买入 SpaceX 就是在买入他本人。换句话说，他认为这些积极买入 SpaceX 股票的人很可能是基于他们是马斯克的忠实粉丝。美国晨星证券分析师尼古拉斯·欧文斯也指出， IPO 的发行价本身就是按照完美情景来定价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按全价买入，而现实情况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期来发展，那你就没有任何安全边际。星链的现金流能否撑起马斯克的太空 AI 梦，还真的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3: 在上海电影节金爵奖五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影视之夜、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等活动。
4: 今年有49部影片入围了金爵的竞赛的五个单元。今年的这49部影片当中，其实有41部都是全世界首映。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我们自己的历年新高。
3: 本届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及长三角五个城市的五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
5: 我是第八次看电影节，然后我是学电影专业的，我大多数都是看今年或者是这两年新出的在其他影展展出的电影。
6: 我是18年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上影节，然后这次是买了7部。我是有看到，就是说它的票根会联合各大区的商场做一个什么票根联动的优惠。

0: 人工智能虚拟拍摄不断重塑影视产业的新生态，目前我国影视加科技的融合发展之路也正在迈向新的阶段。
1: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未来影像工坊，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绿幕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2: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磁场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3: 记者走访发现，更多技术尝试持续迭代升级，力争精品创作，已成为广大影视从业者的共识。
4: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两三分钟左右的短剧，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3: 上海科技影都坐落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已形成覆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生态。
5: 像我们这个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
6: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6月15号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6个月。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湖北新增一所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公布招生方案，首届计划面向省内招收100人。楚超休赛2星期后，昨晚重燃战火，武汉队2-0战胜仙桃，不败金身难被撼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12: 手的那个东西的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

0: 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
1: 这手机上的字儿怎么越看越模糊了？
2: 爷爷，我帮你念吧。
1: 哎，你总不能天天在家给我当眼睛啊。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8: 北京时间17: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1: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0: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1: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0: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1: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诗路东向西；第三位是东湖路辅路南向北；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西向东。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购物中心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以及世界城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知音湖北，逐梦飞扬，楚超来啦！
1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的话题是楚超 经过两周的休赛，昨天晚上楚超战火重燃，各场比赛当中还是武汉主场对阵仙桃的比赛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从楚超开赛之初，各队都是抱着要战胜武汉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支队伍实现啊。当然也有退而求其次的，就是只要踢平武汉队就算赢了，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未能实现。但要说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呢，就是钱江队啊。如果不是在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依靠门前的混乱造成的乌龙球，那钱江队还真的是要在楚超的赛场上露个大脸啊。当然武汉队的存在也激发了各队的斗志，从这一点上来说还是非常值得的。那说回昨天晚上的比赛，和之前所有和武汉队的比赛一样，球迷都是希望自家球队能够爆冷击败武汉队。昨晚开赛之前，仙桃球迷也在为自己的球队打气。
8: 2-0，2-0，仙桃打武汉2-0，
14: 仙桃加油，仙桃进一个，仙桃精神，仙桃必胜。
8: 对战武汉的话，我们必须得为仙桃助威，仙桃加油。
12: 最终这个比赛啊是在小雨当中进行，这个比分其实前面那位球迷应该说是预测对了，进两个，但是反了，哈哈，武汉队是主场2-0战胜了仙桃啊，继续保持自己的不败金身。其实昨天晚上这场球从场面上来看，尤其是刚开始仙桃队踢的还是有板有眼的，对武汉队的大门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是运气不太好，反而在最后被武汉队抓住机会破门得分了。而在比赛结束之后，武汉队的主教练赵立春、仙桃队的主教练蔡胜以及武汉队的球员严新宇都接受了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5: 本场比赛双方跟大家带来了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对方表现的还是蛮好的，非常感谢主场包括客场的这些球迷给我们这个比赛增添了一道风景。
16: 在后面的比赛，包括这个连续两个主场，在随州、在金门，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拿下的比赛。希望我们仙桃队继续顽强拼搏，全日的战绩结束我们第二轮的比赛。
17: 其实中规中矩，觉得还可以进更多，就很开心吧。就那么多球迷，也很感谢他们吧，自己下大雨来看我们踢球。后面一样的场场是全力干呢，争取长板进球吧。
12: 再来看看其他几场比赛的结果，神农架0-3负于鄂州凌空，恩施小土豆0-3不敌咸宁外星人，实验武当0-1负于宜昌东阳光，孝感笑傲江湖3-1战胜了随州炎炎，荆门金龙泉2-1战胜了钱江龙虾。再来看世界杯，本周美加墨世界杯也开打了，今天凌晨进行了 C 组的首轮对决，夺冠大热门巴西队亮相，首战的对手是摩洛哥，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8: 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中唯一一场两支球队世界排名均在前10名的比赛，巴西队世界排名第6，摩洛哥队世界排名第7，这也是摩洛哥队的历史最高排名。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派出了4名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尤其是后防线上4名球员中3人均为首次参赛，全队首发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年龄偏大。比赛开始之后，摩洛哥队踢得非常主动，边路进攻犀利，屡屡制造出射门机会。反观巴西队，在摩洛哥队的积极逼抢之下，中场显得有些狼狈，帕奎塔和卡塞米罗多次出现失误，给了摩洛哥不少反击机会。第21分钟，帕奎塔再次被抢断，摩洛哥打出教科书式的反击，26岁的中场核心布拉辛迪亚斯送出了一记精准的纵向直塞球，打穿了巴西的防线，前锋塞巴里利用速度优势摆脱2名后卫，轻松挑射破门，摩洛哥队1-0领先于巴西。第31分钟，巴西队第一球星边锋维尼修斯在禁区内内切后右脚小角度劲射破门，帮助球队把比分扳成1-1。下半场巴西队创造出更多的进攻机会，逐渐占据上风，而摩洛哥队虽然处于守势，但三条线丝毫不乱，体能也非常充沛，最终双方在下半场都没有取得进球，以1-1握手言和。
12: 今天凌晨还进行了 B 组的一场较量，在卡塔尔和瑞士之间展开，赛场情况我们也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
19: 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前锋恩伯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西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目前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与波黑队同积一分，而且得失球数完全一样，出现形势扑朔迷离。
12: 昨天在世界杯的赛场之外，有一则消息也让人目瞪口呆，夺冠热门英格兰队托运的行李竟然被小偷洗劫一空。
2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近日，湖北新增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国家网安基地举行校园开放日，吸引了上万名学生和家长参观。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于今年三月获批，是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开放日活动中，该校公布招生方案，2026年仅面向湖北省内招生，首届计划招收100人，录取批次为普通本科批。据介绍，首届开设3个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安全方向、人工智能开发与安全方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0: 技术、网络传播安全方向，只招收高考选考物理和化学的学生，每年学费4000元，住宿费1320元。学生入学后，每名学生配备3位导师，包括学业导师、企业导师、书院导师。实验室建在校区内的企业里，学生们上午在课堂上课，下午就能到企业实操。学校建议全省高考排名10000至15000名的考生可重点考虑。当天，齐安信、中金数据、天荣信、恒安嘉鑫、曙光信息、安恒信息等企业与学校签约启动企业订单班。
1: 在高考结束之后，考生和家长都在满心期待成绩，但也就在这个时候，骗子也在蠢蠢欲动。记者为您梳理了常见的一些套路，具体有哪些，一起来听听。
2: 骗局一，查分阶段猫腻多，志愿填报套路深。在往年高考成绩查询通道开放之前，曾出现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假称有特殊渠道能提前查分甚至改分的案例。在江苏，有人因此被骗3600元。招考单位提醒，请考生密切关注各省招生考试院网站等正规查询方式。此外，进入志愿填报阶段之后，打着专业机构、名师指导等幌子的骗局，大家也要注意防范。
3: 谎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能够精准定位院校，100%保上，或谎称可通过内部渠道修改考生的成绩，让考生在志愿填报时达到心仪高校的录取分数线，以此呢诱导家长支付定金，从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2: 骗局二，内部指标忽悠广，免试入学花样新。在等待高校录取结果的过程中，考生和家长也可能遭到算计。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
4: 把这个聊天记录啊进行 P 图，啊，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啊，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啊，交给了某机构啊某位老师啊或者某个学校，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2: 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网友宣称的可免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对方还出示了所谓的高校招生简章，最终骗走两人10000元。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2: 民警提醒，所有高校招生均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或免试入学名额。考生和家长务必认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官网和学校官方通知，凡是要求提前交费、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可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咨询举报。
1: 根据长江云新闻今天的报道，随着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火热开场，清凉空调季、新潮数码季、中高考圆梦季等档期叠加，换新需求集中释放。为进一步回馈消费者，湖北省家电协会集中优质家电数码厂商、线下实体卖场以及线上平台，将原有的限时闪购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多重补贴持续加码。6月3号至10号，湖北省家电协会联合家电数码品牌商、销售企业以及线上平台推出限时闪购，国补加企补加电补加金融补加平台补，多重优惠叠加使用，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00元的现金消费券。在此之前就已经推出了湖北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智能家居品类的补贴，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包括智能扫洗地机、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等十类产品，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每类可补一件，单件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炎炎夏日到来，节能空调、冰柜以及洗衣机等换新可以打造清凉的居家。中高考结束之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耳机等数码产品也同样纳入活动，一站式置换升级，覆盖家庭刚需和学生各类消费场景。而随着618购物季的到来，主打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小家电也成为消费新宠。 在武汉光谷京东茂，咖啡机的销量同比大涨超过200%，半自动的咖啡机以及磨豆机备受青睐。活动主办方也提醒大家，有换新需求的市民可以抓住六月份政策窗口期，借助多重优惠轻松实现好物升级，开启高品质夏日生活。
6: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举行，咱们省内的武当山等世界文化遗产景区也都推出了门票减免或者是半价的活动。同时湖北省博延时开放非遗展演，市民可以免费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8: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砖头与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
7: 从武当仙山的明代古建到钟祥明显陵的皇家规制，从鄂西深山的唐雅土司城遗址，再到神农秘境的原始山林，大家在人文古韵与自然奇秀中体验经

0: 官相结合，让神农架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秘境文旅 IP。 对于中外游客来说，这里也有着神秘的独特的魅力。
1: 湖北省推出了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九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与七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
2: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都举办了丰富的活动，让非遗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3: 在安陆，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及非遗消夏购物节正在举行，夜色渐浓，晚风轻拂，活动现场人流如织，文艺展演精彩纷呈，非遗表演、快板舞、歌曲演唱接连登台，婉转唱腔与灵动舞姿交相辉映，地道浓郁的舞台呈现尽显安陆本土民俗风情。晚风伴着戏曲旋律悠然回荡，市民们沉浸式观看演出，在惬意的夜游时光里真切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韵味。
4: 我们借着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契机，融合文艺演出、市集展销、文化科普多种形式，让市民能够近距离接触非遗。下一步啊，我们将会持续打造常态化体验活动，让非遗深度融入城市日常，为文旅融合发展增添文化底气。
3: 在宜昌长阳自秋民族文化馆，村民田继耀又来看望十多年前捐给馆里的传家宝牛皮老鼓，鼓面有些泛黄，鼓环也有了斑驳的锈迹。这面陈列在长阳自秋民族文化馆的牛皮老鼓，曾在田继耀家传了200多年。这面老鼓曾经在山山岭岭间敲响，鼓师激情吆喝，用撒叶喝跳出土家人的生命豁达。
5: 这个鼓就传承于是四辈人的，在我手就是四辈，200多年，我把它捐给文化在地，让更多年轻人来学习这个土家文化。
3: 鼓是土家人的魂，鼓声一响，十里八乡都听得见。如今接过这面老鼓的自秋民族文化馆用心守护，让这份来自乡土的心跳延续，从传家宝到馆藏文物，文脉的更续也在以撒叶喝闻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守护传递。
6: 今天我们把这份心跳延续下来，用心守护，根续文脉，也是对历史的敬畏。乡亲们在鼓声里找回的儿时记忆，这面老鼓也就真正的完成了它的使命。
2: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近日，枣阳黄桃产业示范园首批智能分拣生产线启用，实现鲜桃分拣、包装、装车等工序高效衔接。据了解，枣阳黄桃智能分拣线引入绿荫智能分拣系统，每小时可分拣5吨桃子，能够精准检测多项品质指标，标准化分拣提升了枣阳黄桃整体品质，桃子销售均价上涨20%，冷链配送效率也同步提升。
8: 我是江宇台记者卢山。近日，记者从江宇县教育部门了解到，当地首家智慧公办幼儿园桑湖博雅幼儿园正在进行室内装修作业，预计9月正式开园。据了解，桑湖博雅幼儿园是江宇县十大重点民生工程之一，建成后可提供450个优质公办学位。同时，园内将在全县首次配备 AI 机器人、全息投影等先进教学设备，着力打造集生态童趣与智慧多元于一体的高品质成长园地。
9: 我是黄台记者徐帆。6月13号，记者了解到，红安县红薯全产业链发展成效显著，当地依托红安勺地理标志优势，种植面积突破30万亩，培育多家加工企业，开发出100余款产品。如今，全县红薯产业综合产值达48亿元，带动12万余农户增收。通过脱毒种苗全覆盖，商品率升至70%以上，已形成种苗繁育到品牌销售全产业链。
10: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目前，当直通高速松滋段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

0: 达98%。这两天天气晴好，各类大型工程基建正平稳有序开展配套作业。按照施工时序安排，该路段6月30号前将完成基本建设，9月30号试通车。作为湖北“十四五”规划重点交通项目，当直通高速公路串联当阳、枝江、松滋市，连通 G42 沪蓉、G50 沪渝、S88 乐宜三条高速。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拓展宜津静恩城市群发展空间，对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及助力中部地区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1: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粽香赋雅集，端午润乡城。6月14日，2026乡城雅集端午活动在咸宁市温情启幕。活动打造文创市集与多样民俗体验，设五毒、投壶、狮子挑战、手工拓印、编织制作、本土文化问答等项目悉数亮相，市民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近距离感受咸宁本土文化魅力，在欢乐氛围中传承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
2: 我是香港台记者徐庆勇。6月13号，云梦县笑傲江湖古渡争流首届龙舟赛在该县道桥镇老府河古码头鸣锣开赛，来自云梦县13个乡镇的16支代表队展开500米直道竞速，赛程涵盖预赛、半决赛及决赛多个阶段，赛事融合民俗、体育、美食与红色文化，现场还有文艺表演、水上飞人展演等环节，吸引5万多人次观赛。云梦县还将龙舟赛事与千沟万渠生态景观带相结合，推出了看龙舟、读请柬、游古城精品线路，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3: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又到就业季，招聘先看 MBTI 人格说明书，真的靠谱吗？MBTI 官方表示，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气温逐渐升高，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首选。专家表示，夜跑也有讲究。美方称，美伊协议14号签署，伊朗予以否认。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陆地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北向南；第三位是江夏大道，从庙山立交桥到金龙大街北向南；第四位是华师园路，从大学园路到庙山西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世界城广场、世界城光谷广场以及万达广场菱角湖。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毕业招聘。现在又到了就业季啊，如今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之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不少企业甚至也把这个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什么意思呢？有一句话叫艺人优先，爱人勿扰，代表外向、务实、重视逻辑、善于计划的 ESTJ 被视为职场圣体，而被认为内向的爱人以及较为随性的 P 人成为了被嫌弃的对象。那究竟什么是 MBTI？ 这份作为招聘参考的人格说明书靠谱吗？首先来说说什么是 MBTI 啊？大概呢就是做几十道到100多道测试题，就能够描绘出一个人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这就是所谓的 MBTI。 它把人按照4个维度划分为16种类型，最终用4个字母来定义一个人。
4: I 或 E 区分精力来源，看你乐于独处还是善于社交。 S 或 N 区分认知偏好，看一个人更注重细节或是更依靠直觉，做判断时更重视逻辑原则，还是价值感受的是 T 或 F， 以及善于计划还是比较随性的 J 或 P。 4个字母拼在一起就形成了 MBTI 所谓的人格类型代码。在互联网上，每一种字母组合都有固定的人设。 ENFP 是快乐小狗，热情洋溢的社牛。 INFP 是小蝴蝶，敏感细腻，艺术天赋高。INTP 偏爱钻研思辨，是大众口中典型的科学家型人格。这些字母标签深深影响着当下年轻人。
3: 打完一套测试题就可以拿到专属的人格代码，就是简单的4个字母。那这种人格测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明杰的介绍。
5: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0: 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1: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死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

0: 通常认为人格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处于一个中间状态，现实当中很少有人100%的内向或者100%外向，一旦你的分数刚好卡在那个分界点，几道题的选择差异就足以让最终的人格类型发生改变了。除了信度堪忧之外， MBTI 的效度，也就是准确度，也同样不足，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持用 MBTI 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比如说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者是团队表现。就连 MBTI 的官方都明确警告，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
1: 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有多个广泛运用的人格测量工具，主要包括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以及中国人个性测量表等。这些量表是用分数直观体现每一项性格特质的强弱，它更像是测量身高，给出分数再比较大众平均值。它不会把人硬性划分成字母，而是提供一份细致的人格地图，标注你在不同性格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全方位勾勒出完整的人格轮廓。
0: 也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一家公司在招聘的时候要求求职者先进行550道题的 MBTI 测试，因为这个公司明确说只要爱人，也就是内向的人，外向的人反而不要。为什么呢？就外向的这个代表的是 E 啊，就这个 E 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 E 人的跳槽几率最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关心，
2: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3: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
0: 其实说到底，再科学的心理量表也是在统计模型和群体数据的基础上对个体特征做出的有限估计。人是复杂而独特的，所以也请大家相信自己，别让任何量表替你决定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运动。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间跑步也有不少的讲究，如果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自己的身体状态，比如说会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等问题。那么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谢兴表示，主要是时间和心率两个方面。
3: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5: 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不是离180已经很近了。

0: 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1: 夏季运动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助理研究员刘伟提醒，单纯补水是不够的，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2: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0: 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啊，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1: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运动，但是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反而会影响健康，比如出汗越多效果就越好，还有就是夏天本身就很热了，还需要热身吗？
2: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0: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2: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3: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4: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怎么样？最近又完成了哪些工作？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声环境进行监测。 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

0: 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今天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它对人体有什么影响？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1: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昨天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1: 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4: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3: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1: 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9:15，张雪机车将会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勒斯坦外交部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

0: 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了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来听央视的报道。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暨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0: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2: 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最后来关注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鄂西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多云，气温22到25度。 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3到33度。

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你和这个夏天看世界。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豆浆。
4: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拱南关，拱南
4: 关。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8: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9: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

0: 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 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3: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 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7: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8: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4: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9: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 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4: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7: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7: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妈，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1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

0: 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 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子前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0: 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4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5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8: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9: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 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

0: 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1: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0: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1: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0: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1: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0: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0: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1: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9: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2: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9: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3: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 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

0: 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恩施高海拔的山区种出了好玫瑰。在实验山区的艾草乡汇集村民集体

0: 和企业。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万朵精华一滴藏，恩施见识玫瑰全球飘香，石堰山区艾草喜丰收，特色产业奏响三方共赢曲。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冷水鱼喜获丰收，中祥打造全国最大陆基红鳟鱼养殖基地。破局求变闯新路，黄冈黄州幸福村鱼苗产业华丽转身。千年古渠还能为农田提供灌溉保障吗？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了解千年长渠奔流不息，襄阳47万亩良田耕作稳保障。创新育种框架，荆州江陵成为全国油菜种业创新孵化器。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恩施州建始县的2500亩大马士革玫瑰迎来丰收，依托高海拔种植优势和精深加工能力，小小玫瑰花香飘海内外。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李亚敏，建始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刘飞，
3: 现在是早晨5:30，村子里的狗和鸡都醒了，但是玫瑰它还没有醒。我们要趁着雾气把玫瑰采出来，看看早晨的玫瑰是什么样的。走。
2: 天刚蒙蒙亮，海拔1200米的花海中，花农们带上头灯，踩着晨露，想在太阳升起前采摘花苞。这是决定玫瑰精油品质的关键时刻。今年当地新增了1000亩种植面积，大家丝毫不敢马虎。恩施州建始县农产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隋美芝，
4: 这样轻轻的一掰，它就断下来了，
3: 好嫩呐，感觉。
4: 对，你可以试试这朵。你看这个花是冰冰凉凉的状态，是不是？因为早晨花苞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含苞欲放的时候，它的精油含量是最高的。
3: 雾气是不是也是决定它长势好坏的一个条件和因素？
4: 因为这里的温差大，背靠清江，非常利于高品质大马士革玫瑰精油的生成。
2: 大马士革玫瑰育苗难度大，发芽率不足10%，对温度、光照时间极为敏感，一年采收期只有20天。当地严格把控品质，确保鲜花从采摘到进场加工不超过2小时。
3: 我手中的这瓶精油，它是由10000朵玫瑰花酿制而成。目前这里呢，已经把玫瑰花的精深加工产品做到了10几种，废料还能够还田当做肥料，真正的把玫瑰花吃干榨尽。
2: 在恩施州农科院产学研基地的技术帮扶下，建始县的高端精油对标国际标准，成功打入北上广深以及欧美市场。今年当地加工产线全面升级，花茶、面膜等深加工新品接连问世，通过多元联农带农模式，可带动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恩施州建始县农产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开军：
3: 我一株苗栽下去以后，它能管多少年？
5: 稳产个30-50年是没问题。租老百姓的地，公司提供种苗给你。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什么呢？农户自行管，按照公司的技术要求自行管理。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由大户来管理，一定是一种组合拳的模式，还是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得到效益。
2: 恩施州建始县花农冉义新：
6: 玫瑰产业是我们本地人最好的一个农民的产业，他签合同，他有公司有加工厂，你不愁不销路。
0: 初夏时节，艾香遍野，石堰防县隐疾府镇的艾草迎来丰收季。当地立足特色艾草资源，深耕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村集体、农户、企业三方共赢，以小小艾草撑起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大产业。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防县台记者省晓的报道。
7: 在防县隐疾府镇，连片艾草翠绿挺拔，是一位农户挥镰收割、整理捆扎，一捆捆新鲜艾草整齐码放于田埂。防县隐疾府镇七星沟产业发展带头人刘金山：
8: 前年春季这个雨水比较充沛，这个艾草呢长势还旺盛，我们已经割了2天了，每天是上的16个老米，头茬旋叶收割8万斤，预计能达到20000多块钱。
7: 十余年来，七星沟持续深耕艾草特色产业，村民邹启国亲身见证产业从无到有，也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隐疾府镇七星沟村村民邹启国：
9: 我们在城上发展爱好有十年以上了，我们地都走过城上，我们明年还得拿到走进，还得这里挣到贡献，我们一年一个人也是那个3000-4000块钱左右贡献。
7: 隐疾府镇七星沟村党支部书记邹贵波。
10: 金沟村2026年村集体加农户经营模式发展艾草400亩，因为今年张世豪第一茬收割20000斤，已运到武当生艾，后续全年收割大概在40万斤，带动农户97户，户均增收3500元，达到户户有产业人人有增收的奋斗目标。
7: 一车车新鲜艾草陆续抵运厂区，浓郁的艾香充盈整个厂区。实验武当神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莫世斌：
11: 我们现在收的这个是宣艾，每天大约收10万多斤，全镇的7个村1个厂，4000多亩艾子也宣艾全部卖到我们这儿，我们每天都是10万多斤，我们已经收购了6天，每天10万多斤，大约都收购将近30万斤左右，这是好天气，我们持续抽，怕一茬来一茬全部收购10万。
7: 武当神艾依托本地7000多亩艾草资源，已构建起从原料收购、粗加工到深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远销全国。实验武当神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莫世斌：
11: 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那个深加工，组成了20多个产品的系列。加工这块，我们有能集中有酒类的、泡脚包类的，还有热敷类的，还有棉纺类的。我们现在20多个产品，目前销售的主要以电商为主。预计我们今年年产值啊超过5000万。
7: 从零星散户到规模化种植，从单一原料输出到全链条精深加工，从线下自产自销到线上全域热销，防县隐疾府镇以艾草为核心，实现村集体、农户、企业三方共赢。目前防县隐疾府镇艾草种植面积6000余亩，建成2000亩、4个500亩示范村，可生产8大类70余种艾草产品，艾草均收益2500元，带动农户户均增收超3500元。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陆地循环水虹鳟鱼养殖项目在钟祥喜获首茬成鱼丰收，这也意味着当地高端冷水鱼养殖全面迈进市场化运营。凭借循环水智慧养殖模式，当地闯出了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来听经文台记者蒋子龙、甜甜的报道。
12: 虹鳟鱼被誉为淡水鱼王，是高端市场稀缺冷水鱼种，以往国内市场高度依赖进口。依托钟祥温峡口水库优质冷水资源，当地投资3.61亿元建成204亩陆基工厂化冷水鱼养殖基地。
13: 今年6月，基地300吨成鱼喜获丰收。
12: 项目采用全封闭循环水养殖技术，水循环利用率超95%，同时搭载智能监测、自动投饵等数字化系统，实现水产养殖绿色高效、精准可控。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4: 我们的每日的排放用水量只占到我整个系统的5%左右，单位水体的养殖量能做到每一个立方水体养殖54公斤鱼，较传统养殖来讲的话，我们的用水量，是它的1/20，但是我们的养殖量大约是它的5到6倍不止。
12: 走进养殖车间，物联网技术已贯穿生产全链条，水质参数、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实时联网。同时 AI 视觉识别技术被创新应用于鱼群健康管理，实现对鱼体状态的智能研判，让传统靠经验的水产养殖变得简单、精准、可预测。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15: 像我们这个智能化工厂啊，水质啊、设施设备都是联网的，水质出现波动或者是说这个设备有问题，它会报警，通过这个 AI 这个模型去捕捉这个鱼的这个虹膜，包括一些鱼的这个日常的状态。
12: 从育苗到市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2025年底，基地顺利交付首批140万尾虹鳟鱼鱼苗至江苏连云港进行海水驯化，为深远海养殖储备先锋部队。目前，温峡口基地作为全国最大的陆地循环水虹鳟鱼养殖工厂，年产能达3000吨以上。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4: 在这种模式下进行养殖，我们的鱼苗规格是非常统一的，我们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可控性。26年的年底，每个月都有商品鱼对市场进行销售。
12: 如今，中翔基地实现了本土化、规模化养殖，打通了养殖、冷链、销售全链条，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同时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4: 这两年我们累计培育了8个批次的这个红鳟鱼鱼苗，经过了2年的铺垫，我们现在第一批出售的鱼已经和商家已经签完订单。
12: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繁育，从传统池塘到智慧工厂，从单一养殖到全产业链布局，中翔正以水为媒，以智赋能，为传统渔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翔样本。中翔市水产服务中心主任马四海。
16: 红鳟鱼陆基养殖基地投产填补高档冷水域全链条空白，补齐智慧渔业短板，下一步以冷链物流全链条推进规范化、品牌化升级，严链补链强链，提升附加值与竞争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几年，黄冈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精准补齐发展短板，一方面联合高校改良鱼苗品种，执行标准化养殖，另一方面借助直播电商拓宽销路，依托航空物流解决运输痛点，让小小鱼苗从乡村水塘游上云端，畅销全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17: 6年前，守着湖北鱼苗孵化第一村的招牌，幸福村的村民却常年发愁。当时农村道路运输不畅，一塘塘活蹦乱跳的鱼苗卖不出去，村民们急得直跺脚。而且传统的孵化方式靠天吃饭，收入时好时坏。幸福村党总支书记杨东：
18: 那时候我心里也慌，看着乡亲们愁眉苦脸。
17: 要突围必须先练内功，杨东带领全村全力推行三品一标建设，联合高校搭建共育平台，定标准优品种，让鱼苗产业更具竞争力。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水产养殖学学生叶玉笑：
19: 我们把学校学到的水产养殖、水质检测、病态防治运用到了我们的实际当中，和村民相互学习交流，助力当地鱼苗产业的稳定丰收。
17: 依托高校技术支持，引进优质新品种后，养殖成效实现显著跃升，鱼苗孵化总量大幅增加，孵化周期有效压缩，存活率稳步提升。幸福村养殖户周志平：
20: 以前我们全凭经验搞生产，现在有了三品一标，鱼苗品质好了，回头客也多了。
17: 但光养得好还不够，怎么卖出去？他敏锐地发现，现在的生意不能光靠跑，还得靠网。幸福村直播工作人员詹佩：
21: 以前联系客户都是靠着耍嘴皮子，现在小杨书记带着我们玩起了直播，坐等客户上门，不如直接主动把鱼苗推到客户眼前。
17: 从传统的土办法到时髦的直播间，幸福村的鱼苗订单量开始节节攀升。幸福村村民孙迎明：
22: 跟着小杨书记干，咱们鱼苗不愁卖。
17: 后来鱼苗养得好，销路打开了，新的难题又来了，运输。鱼苗运输唯快不破，为了抢占市场，杨东又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口的花湖机场。湖北顺丰黄冈片区黄冈大件总经理陈志飞：
23: 针对幸福村鱼苗基地需求，我司提供了定制化包装方案和优先配送服务，确保鱼苗能够做金发明质，大大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率。
17: 从经验养殖到科学养殖，从道路运输到航空速运，幸福村的鱼苗涌向了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养殖的深水区，长出腾飞的翅膀，游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正值襄阳地区水稻插秧的关键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长渠通过创新分时轮灌调度机制，精准高效保障当地47万多亩良田的用水，为粮食丰收注入源头活水。 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的报道。
7: 始建于公元前279年的长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眼下从渠首奔流而来的活水正通过长藤节瓜式的渠系网络精准滋养南漳、宜城两地47.45万亩良田。宜城市小河镇高岗村村民李峰安：
2: 靠着长期直流灌溉，我家里种了15亩稻田，一周就全部宰完羊，回来的日子心里也踏实。
7: 在长渠宜城第一管理段，五个节制闸协同发力，将水头抬高4米，实现上下游水量的科学调配。充沛且及时的水源让沿线农户吃下定心丸。这段时间，宜城小河镇高岗村4200多亩水稻插秧已进入收尾阶段。长渠的优质水源不仅保障了农时，更提升了稻米品质，让优质优价成为现实。宜城市小河镇高岗村党支部书记邹宗林：
23: 用长渠水种出来的稻米不愁下落，今年我们村1000多亩优质水稻早就签了订单，价格比市场价高出10%。
7: 千年古渠润泽一方，为了让古老的长渠更好地服务现代农业，今年灌区创新推行了台上带中固下的调度机制，通过分时轮灌、计划用水、节水改造、渠系清淤清障等一系列举措，精准高效保障插秧用水。长渠管理处副处长石维：
3: 通过多重保障，今年我们把插秧供水保障期从过去的19天压缩到了13天，让古老的长渠焕发青春。目前灌溉冷天用水保障率达到了100%，用水插秧进度达90%。
0: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荆州去看看。荆州江陵县依托国家级粮油实验基地，创新育种体系突破技术瓶颈，选育出高产高油、抗逆性强的优质油菜新品种。江陵以种业芯片赋能粮油产业升级，稳步从产油大县迈向国家级育种创新策源地。来听荆州全媒体记者胡曼曼、胡威虎、胡刚的报道。
4: 在江陵县滋市镇亚洲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试验基地，油菜刚刚完成收割，基地里每一平方米就是一个独立的试验小区，对应一个油菜品种。今年基地一共种植了2800份原始种子资源，这些是未来所有新品种选育的基因宝库。收割后的油菜会按编号单独

0: 选出一个高产高油的品种出来，也是为了育种打下基础嘛。
1: 芽城湾国家实验室荆州粮油作物试验基地2025年正式落户江岭，是全球油菜育种研究的重要田间试验平台。今年5月，团队发表在国际植物科学顶级期刊《分子植物》上的重磅成果，所有核心试验数据全部来自江岭基地。正是在江岭的田间地头，科研人员提出了颠覆传统育种模式的功能等位基因选择新框架。周帆，
0: 传统的育种呢，就感觉是开盲盒，全靠就是碰运气，就是有的时候1万2万株才能挑出一两个好的品种，对于下一个品种，有的时候需要就是3到5年甚至10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这个新框架就是给育种相当于装上了一个导航，能够直接从3亿个基因当中精准地找出我们想要的好基因，将它们组合起来，不仅这个育种周期能够缩短，还能够做到定向育种，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就是说要跟着感觉走的一些老模式。
1: 周帆介绍，江岭是全国产油大县和长江流域油菜优势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条件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为科研成果的田间验证和快速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落户短短2年，基地已成功培育出芽创油101、芽创油102两个自主知识产权油菜新品种，平均含油量突破47.5%，综合性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0: 因为江岭我们这个5、6月份的时候，这个雨水季节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抗倒伏这个能力还是都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说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是做了一个核心的加强的。
1: 针对本地夏收多阴雨的气候痛点，科研团队在品种选育中定向强化了抗倒伏、抗碎发芽、耐湿抗病等关键性状，让新品种更接地气，更适配江岭的种植环境。芽洲湾国家实验室江岭油菜基地负责人周帆，
0: 专门针对这个江岭的气候以及土壤条件的话，适配的一个芽创油101，现在的这个品种在国家的2年趋势表现当中呢，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有个高产和高含油量的一个特别表现。基本上每亩地的话，那个产量的话在440斤到500斤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含油量的话，是相当高，在47%到接近50%这样一个区间。然后抗病和各种抗力条件、抗劳、抗治都比较优异。
1: 从田间的一株株试验油菜，到实验室里的基因解码，再到农民地里的高产新品种，江岭正在成为全国油菜种业创新的试验田和孵化器。未来，更多适配本地气候、高产高油的定制化油菜品种将从这里走向全国。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群星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

都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能够了解到这个活动啊。你像我们现在夏天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是每年必须要开展的，天人合一，把这个天时要把握住啊。所以很多朋友也是在听到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开始以后，大家都在积极的拨打电话了解活动详情呢、准备参加活动啊，也在问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当地来呀。所以活动呢也是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啊，希望朋友们呢，一个自己积极的行动，第二个呢也可以把活动信息啊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够和你一样参加活动，及早的收获健康。那接下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再重点强调一下啊，最近呢随着进入到夏季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比较重点的提到了我们的原黄金的一些功效特点啊。因为原黄金呢、它有两大核心高端成分，一个是云集多糖，一个是强心皂苷，既能够满足对于骨髓的这种亲和力滋养力，另外又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脏的动能，来达到一个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那么提高人体骨髓的功能，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包括提高人体免疫力，还有我们人体细胞的再生的能力等等啊。那么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呢，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脏功能恢复，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畅通。那么说到心脏功能呢，确实在这个夏季啊，是养心的一个重要的季节。我们都知道心脏最基本的一个生理特点是什么，它在不停的在跳动，时时刻刻在跳动，不能停歇了。那么一旦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跳动的能力下降了，或者说功能减退了，就会出现心功能不全，或者严重的叫心力衰竭。一旦衰竭了，最后导致心跳骤停，那就危及人的生命。所以我这里呢，今天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心力衰竭，它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啊，这个病情还是比较多见。因为什么呢？就是各种原因的心肌损伤，还有心脏负荷过重，都有可能引起心肌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最后就导致我们心室啊射血还有充盈的功能都会下降，这就是心力衰竭，导致我们人体组织血液的灌注量不足，然后呢肺循环体循环就会出现淤血。所以心力衰竭它涉及到我们的全身。这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啊，首先从它的发病原因来讲，各种心肌损伤啊，你像我们长期高血压的人，长期动脉硬化的朋友，长期的瓣膜的病变，包括我们长期的抽烟，长期的喝酒，长期的高血糖高血脂，都会导致心肌损伤，而且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负荷加重。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心脏收缩还有舒张的负担啊，它的用力特别大，时间长了以后就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结构发生了改变，然后呢心脏就不能够正常的把血液射出去，也不能够正常的保障血液的回流，最后就导致我们人体全身的血氧的供应受到损伤。所以就表现出一个是我们的肺循环，也就是我们说的氧利用二氧化碳的排出，所以很多人一旦心脏衰竭以后就出现呼吸困难嘛，然后就表现出体循环，就是我们全身的静脉的循环，所以心力衰竭的朋友就会出现水肿。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心衰呀，但是我总是感觉呼吸困难，一动就喘，或者感觉腿肿啦，眼睛肿啦，其实这已经说明您可能就是心力衰竭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我们夏天啊这个阳气充盛的气候特点，通过咱们的原黄金的服用啊，来增加您的心脏的动能，使您的心脏收缩舒张有力，能够有效的保障全身的循环畅通，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身体维护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远离心衰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0: 起，防止出现急性的发作，防止危及生命。好，健康话题就说到这里，关于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希望大家呢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积极参加。喂
1: 啊，唐主任好。
0: 您好您好，老人家。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徐啊。
0: 双人徐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徐爹爹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8了。
0: 78岁了啊。
1: 对对，那这个说话还确实蛮好。
0: 确实蛮好。
1: 对，因为我原来呀总爱感冒。
0: 哦。
1: 你搞得不对，就是感冒了，体质比较弱。
0: 嗯。
1: 提了这个活力治疗之后啊，从来这上10年都没有感冒过。
0: 哦，上10年都没感冒了。
1: 啊。
0: 那您也是用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1: 哎，我用了10多年了。
0: 哈哈，您看，原来感冒狠不狠呢？
1: 感冒很多年，感冒一打过把多星期，也是夜里就是打吊针。
0: 哦，您看这，这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底子啊，免疫力太低了，知道吧？
1: 免疫力太低了，你。
0: 哎，不到医院打针就好不了。
1: 那好不了，好不了。哎呀，那感冒还是蛮狠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听的话，好多老人家身体太差了，结果都没了。
1: 哎，对对对。
0: 哎，所以这个免疫力，免疫力一定要提高。
1: 还没感冒。
0: 那好，那好，那好，您这。
1: 其实这个活力治疗，它这个前面调节这个人的身体啊，确实是很好。
0: 哎，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具体收获呢？
1: 其他的，因为我中风了，我07年就中风了，
0: 哦，
1: 就是半身不遂，
0: 是吧？
1: 说话也说不到。后来去了这里呢，慢慢的连这个没有精神呢，
0: 嗯，
1: 但是还是要锻炼呢。
0: 对，
1: 这一直都还很好。
0: 哦，
1: 还没有，还没有发，还没有第一次中，还没有。
0: 就是再没有发第二次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就很不错了。再一个，您要是没精神，你也走不动，你也锻炼不了啊。
1: 对对，
0: 哎，
1: 活力治疗的人家作用很大。
0: 是的，是的。再一个，我听您说话，虽然说的有点慢，但是讲的还是蛮清楚啊。
1: 对，还好。
0: 就是平时在家里跟家人、跟朋友说话了、交流啊，都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那很好，那很好。您这不说，我们还真听不出来您中过风啊。
1: 我07年原来老中的风嘛呢。
0: 那是脑梗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1: 脑梗，脑梗，脑梗。因为我的家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那是，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中风的一些老人家一定要注意，家人呐、啊，尤其子女啊，一定要注意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那你老平时大脑感觉怎么样呢？
1: 大脑还好，我们好。
0: 哎，就是
1: 大脑好。
0: 平时走路都还走得稳当吧？
1: 哎，那都稳当呢，都稳当。
0: 哦，那不错，这个确实要祝贺您啊，因为您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说您得这个病07年到现在算起来都快20年了，
1: 快40年了
0: 啊，20年第一个没有复发，这本身就是一个收获。其他的怎么样呢？血压了这方面怎么样？
1: 那都还可以呢，都还可以
0: 啊。原来高不高呢？
1: 原来是血压低引起的。
0: 哦，你看低血压，
1: 高压90，低压50。
0: 难怪您这血压也太低了啊！
1: 哎，现在的高压120几啊，130呐。
0: 嗯。
1: 低压是80-70多。
0: 很好，这个血压很好啊，不高也不低。
1: 人家这个是活好。
0: 哎呀，咱们产品好。哎，确实活力滋养宝，我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滋养宝，首先它能够滋养骨髓。对您这个老中风的患者来讲，咱们活力滋养宝第一个能够抑制会抗痴呆，尤其对脑神经的营养效果特别好。
1: 对对对对。
0: 我相信您作为一个老病号，您可能也看到过很多像您类似的，特别是脑梗的一些老人家，时间长了，很多人呢整天都没精神，迷迷糊糊的，甚至有的人言语表达前言不搭后语的多得很。
1: 有啊，那是的，那是。
0: 所以这个抑制会抗痴呆。您的老功能得到保养了，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对。
0: 平时吃饭呢、消化了、大小便怎么样呢？
1: 那都还可以的，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那可以，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您原来是半身不遂。

0: 早上的4点半到6点，我没见到过。
1: 坚持听吧，反正。
0: 听听居然有些人的反馈啊，他有些知识的东西，结果我们自己人走过的这个路程呢，
1: 对，
0: 都还是有很多经验的。
1: 互相，这就是互相交流。
0: 在人家的讲座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1: 好。那您就坚持听，坚持用。
0: 好。
1: 去的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蔡甸区。
1: 哦，蔡甸。
0: 哎。
1: 好的，好的。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另外呢，平时啊。
0: 好，谢谢你。
1: 平时呢，锻炼归锻炼啊，因为现在也到夏天了啊，自己还是注意天气热的时候，还是注意休息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大家好好巩固啊。好，再见啊。
2: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16号后天。将会到达蔡甸，为蔡甸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喂，康丁的。
1: 是我，您好，您好啊。
3: 我是新州的。
1: 您贵姓呐？
3: 我姓胡，不干。
1: 哦，蝴蝶的。
3: 我是买的2元的这个染黄金的。在这个么子孤立剑嘛，
1: 轻松孤立剑。
3: 我都是好这两样的嘞。
1: 原来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3: 心慌嘞。头发昏嘞。
1: 心慌头昏。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检查过吗？
3: 查了，是冠心病了。
1: 叫冠心病。冠心病就导致心慌了。头晕呢？
3: 头晕可能是那个血不通。
1: 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3: 脑供血不得。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这个年纪倒不大的，75岁嘞。
1: 75岁啊。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啊？
3: 在脚痛嘞。
1: 脚。
3: 在的吧。
1: 就是膝盖吗？
3: 膝盖这里痛嘞。
1: 膝盖疼。
3: 聊不好，不过吃的这个药吃的要强一些。
1: 就说您原来也是做了很多理疗，做理疗疗不好，然后呢吃我们的轻松固力健，然后心脏方面呢，头晕呢，用的是原黄金。
3: 好的，准备把我我买了，我担心起，我是想买这买乖孩子。
1: 可以可以，您呢刚好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开始了，您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去参加活动，还能享受优惠。
3: 哦，这么多是车子不方便了，我和我媳妇的车子啊，我这些打不到车子，
1: 交通不便是吧？
3: 好远的，我是红浦头的小医院的。
1: 那您倒是看，您实在远了就打电话给您邮寄。
3: 其实啊，我心要是回来的，其实才一个月有2天假，晓得吧？
1: 那可以。您老现在用了我们的原黄金呐、轻松固力健呐，刚才说的几个问题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3: 那强些了，那不强些，我去买么子，我活了好多疗程了。
1: 就是还是比原来要好多了。现在走路啊，或者是平时稍微做点事情呐、心脏啊、头啊，感觉怎么样？
3: 要强些，精神还好些。
1: 心慌现在还有没有？
3: 过了以后都没得。
1: 头脑现在都还清醒着。
3: 那是不昏的妈妈是。要是不喝这个药，不喝你们这个药，那咱们就打那个咳血管针。
1: 就是原来没用原黄金之前，经常到医院去打吊针。所以您看这个效果好不好，您自己一比较就出来了。
3: 自己还吃得到了，自己吃得到。
1: 现在头也不晕了，心慌也不发了，然后那个人应该也感觉比以前要轻松了。可以可以。膝盖现在怎么样了？
3: 可以，不抽筋的。
1: 不抽筋。腿打弯都还行吧？
3: 可以，弯的可以，我这人还走得蛮正常的。
1: 这个还是坚持用
3: 啊。是的，是用啊，我这次准备去买的。
1: 行，那蝴蝶的您这样，您呢就直接到我们新州专营店去参加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3: 好。
1: 行，那就祝您健康了啊。
3: 好，谢谢了，有好啊有。
1: 好，那您就好好用。
3: 好，
1: 再见啊。
3: 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兄好，唐兄好。我是你们老用户，这个原黄金的，就是这个3年吃这个疗程。
1: 23年吃的啊。
4: 在昨天你又去买这个疗程来了。
1: 也是买的原黄金吗？
4: 啊，原黄金。
1: 好。
4: 我听说呢，我去这个啊，是个兽医啊。有几个方面啊，我确定啊。感冒就不再感冒了。
1: 就说整体免疫力提高了嘛。
4: 提高了，不是感冒了。这个原黄金，把这个原黄金吃了。他是无影中啊。我这个转筋呐、他把它搞得不转筋了。
1: 您说是腿抽筋？
4: 抽筋。
1: 哦。
4: 那我这个抽筋呐、这是相当厉害呀、我跟你说，我抽趴了。
1: 抽怕了
4: 几十年了。
1: 哎呦，那时间够长了，抽的时间长。
4: 够长。他这抽你，他比学教的，而且。

0: 不错，以往在睡觉的时候呢，每天呢也就是挪一天，你知道干事业把这个凉腿子开的，一坐凉它就站起来了。
1: 哦，受点凉就抽了。
0: 再一个呢，你睡着了，睡着一醒呢，这个凉要是最舒服的
1: 是是。
0: 那挨怎么能挨？一身体都在玩凉。
1: 哎呦，您那您这还真是抽的蛮狠啊。
0: 真的苦啊，没什么的。
1: 啊，没办法，那抽起来好多人都是赶紧又是捏又是捶。
0: 是啊。
1: 没办法，没办法，疼起来很难受啊。
0: 难受。在中学呢，我在最狠的会啊，就是那时候，香港是那个分的大湖，就是那个承包田子承包大湖的时候呢。我干这也是很多年头了。捐的我不会给你出来拐工拨过月。
1: 哎呦，就是抽了一次，结果疼了个把月。那您这还真是够严重的。
0: 两年三年把这个凉黄金洗了以后啊，他都不转经了，一不转经给你蛮舒服的。
1: 那肯定呐，您晚上睡个好觉了吧，是不是？
0: 好了，
1: 真是要祝贺你啊！
0: 蛮有聊的。
1: 是的，好好巩固一下。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83了。
1: 哦，83岁了。
0: 是。
1: 那还真是不容易啊！这说起来抽筋呐，听起来像是一个小病啊。
0: 哎呀，我把这给疼怕了。
1: 哎，您看您得了这个病，您就知道是很难受的，是不是？
0: 我这搞怕了，白天不转，就是夜晚。
1: 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从您的抽筋来讲，通过咱们原黄金的服用，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也就是我跟大家强调的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因为我们特别是老年人抽筋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呢就是最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血脉循环不通啊是有关系的。咱们很多人就像您说的，晚上睡觉有时候伸个懒腰啊，或者说腿啊稍微伸一下，它就抽起来了。
0: 对。
1: 因为您在伸的过程当中啊，它肌肉是在紧张收缩的。肌肉一收缩，血管一受挤压，血脉就不通了，然后整个肌肉啊就好像凝固了。所以咱们原黄金这个通啊，通血管通身体效果非常好。您看您这一通不疼了，人也轻松了。
0: 对。
1: 哎，这个要祝贺您啊。现在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呢？其他的方面？
0: 其他的都没得感冒了，反正我这几年都没得感冒。
1: 啊，那很不错。那83岁，那就说明您整体的身体抵抗力还是很不错的啊。
0: 特别是我这个转筋了把我的搞的，我这个是幸福完了。每天来睡觉的时候都担心。
1: 现在不用
0: 担
1: 心了嘛。
0: 你看这个天气这个的跟上两个腿都要把水盖到，那是挤不舒服是吧？
1: 是的。那关键。
0: 两年三回血了以后，我现在过楼现在我的腿子都查到了，我的什么事不该，他都没什么没什么问题了。
1: 那就完全好了嘛。
0: 可以。
1: 您平时像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血压了，心脏啊这方面。
0: 血压蛮正常，我一般我一直的血压都蛮正常。
1: 心脏和大脑呢？
0: 大脑要可以，大脑我到汉平人民医院的今天上级去检测的，没得问题。
1: 哦，那就好，您这83岁有这个状况就很不错了，保持住。
0: 好。
1: 哎，
0: 我还种大几亩田才。
1: 行，您贵姓呢，爹爹？
0: 我姓曹，
1: 是汉川的啊。
0: 汉川。
1: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您自己呢，好好巩固一下，然后呢，用得好，也跟周围的一些邻居朋友们实事求是的交流一下。
0: 好的。
1: 好，再见啊，曹爹爹。
0: 好。
1: 好。
2: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

0: 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啊，我是这个远房间的受益者。
1: 哦，好的。
2: 通过去了这个远房间呢，我现在身体棒棒的了。
1: 哦，身体棒棒的。
2: 这些是我原来蛮多毛病的。
1: 一体多病。
2: 我没有去远房间之前呢，我就是有高血压，
1: 嗯，
2: 高血糖，三高。
1: 三高。
2: 颈椎病很厉害的。
1: 哦。
2: 颈椎病，颈上头晕、头疼了、啊，心烦了、呕吐啊，通过去了远房间改善了不少。我有心脏病
1: 哦，
2: 因为高血压时间太长的，变去了那个远房间的，
1: 嗯，
2: 心脏病就好多了。
1: 原来心脏是什么问题呢？
2: 原来到处检查，我这个心脏呢，就是到上海去检查呢，他也检查不出个莫名堂，只有40%的抖。
1: 嗯。
2: 40%的抖呢，但是你这个人呢，蛮不舒服，那个心脏就好像。平时晚上睡到下半夜发生心梗，
1: 哎呦，那晚上后半夜就难受了
2: 啊！那回到后半夜，那就牙关咬紧啦，脖子疼啦，
1: 哎呦，
2: 那都心梗。
1: 等于说做了造影，只堵了40%。
2: 是的，我通过去了这个远房间的，那就没有了这个症状了。
1: 哦，那就好，就是晚上再没有发那个像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了
2: 啊，没有了。
1: 哎呀，这个那就人呐、啊、舒服多了，是不是？
2: 舒服多了，我现在人也长好了。
1: 你晚上不发病，人呐、啊、就睡个好觉了。
2: 哎，晚上不发病，人现在精神强，睡得着。胃病也很厉害的，我蛮多毛病。
1: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三高现在都怎么样呢？血压、血脂、血糖。
2: 三高也好了。
1: 嗯。
2: 现在血糖平稳了。
1: 血糖平稳了。
2: 血糖没有吃药了。
1: 哦，原来高的时候血糖是多少啊？
2: 餐后高的时候30几点。
1: 这么高啊？那您这餐后也太高了啊，
2: 空腹是22点。
1: 哎呦，那您怎么这么高的血糖啊？是
2: 高得很，当时我就住院。
1: 家里有没有遗传呢？
2: 家里没有遗传，我这个人病多得很，还有牙尖、病多得很。
1: 那您这内分泌紊乱呢、啊、现在血糖到多少了？
2: 现在血糖空腹5.4，餐后9.2。
1: 哟，那这还真是降得很好了。
2: 哎，我们吃药了吧。
1: 从您的这个血糖，我先不说别的啊，就您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而且也没有吃药了，说明您内环境呢、啊、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了。
2: 是啊，我就是通过这个气啊，原环境就是这么好的血糖，
1: 这么好啊！您看，然后呢，您的心脏就更加的稳定了。
2: 哎，心脏也没事了。
1: 没事了，您看，这心脏一好啊，全身的循环就更畅通，尤其咱们原环境温润通体，身体机能就更加平稳，这个代谢一恢复，人呢就更健康了。
2: 我这个的宝宝睡得香，
1: 真是要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全家。
1: 贵姓呢？
2: 我姓刘。
1: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更健康。
2: 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产品的。
1: 哎，好，一定呢，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都分享一下。
2: 上几个了吗？
1: 哎，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啊，我们三伏天呢，虽然还没有到，但是呢，夏天是养阳的季节。把人的阳气，尤其我们久病缠身的朋友，往往身体啊都很虚弱，阳气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呢，好好的把我们的元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用好，加强身体的调养，更好的维护健康。
2: 好的，好的，好的，特别是这个元黄金，我很感谢，
1: 很感谢。
2: 哎，这元黄金这个身上一直没有发过。
1: 是的，这个科技不断进步，我们才能得到更好的健康维护，所以要不断的跟着高科技的方法去寻求健康，那就保重身体啊。
2: 好好，感谢，好，
1: 再见啊。
2: 好好。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16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之道。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

0: 业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2: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诗《床》，作者才残，朗诵白英。
1: 你是人间烟火里人这一生最忠实的终生伴侣，婴儿坠地，尘俗出临世间，是你不嫌污浊，不必琐碎，第一时间温柔舒展怀抱，将稚嫩小生命轻轻揽入怀中，静静相伴长夜，默默安抚啼哭，宛若低吟浅唱摇篮曲，护着稚子安然酣眠。岁月流转，孩童在你怀间伸拳踢腿，咿呀学语，天真情态皆被你温柔收纳。往后时日，你静静托举，默默成全，陪他学翻身，抬手眸，稳坐身，匍匐爬行，直至挺身迈步，迎着朝阳晨光，奔赴山河万象，探索人间百态。人生一世，从幼童、少年、青年、壮年，走到垂暮老年，无论嬉戏玩乐、寒窗苦读，亦或是奔波谋生、职场拼搏、世俗周旋、日日晨昏、岁岁年年，谁都离不开与你相依相拥。卸下一身风尘，安放满心疲惫，在静谧里调养身心，积蓄气力，以待来日奔赴前路，再迎风雨。流年催老容颜，岁月磨尽锋芒，人至暮年，步履蹒跚，立不稳，坐不安，终是逃不过岁月轮回，世事常态。待到身形枯瘦，神思暗淡，独对斜阳残光，半生往事如浮光掠影，在心头辗转回放，唯有你温情依旧，柔声相慰，安心唏嘘于此，不必怅惘，不必惶恐，世事皆有归途，我自始终相伴，不离不弃，陪你安然走完余生归途。赋《咏床诗二首》。吟咏床，一世温情半浅尘，晨昏相守度良辰，从童到老皆相依，尽览流年度故人。打油诗，咏终生伴侣，生来相伴到白头，朝夕温柔解客愁，历尽风霜身老去，依然相守共春秋。

0: 这首散文诗是以床为核心意象，赋予平凡家具温情厚重的人格，把床化作人的一生不离不弃的终身知己，行文舒缓温柔，层次完整，从降生到终老，走完了整段的人生轨迹，搭配两首绝句小诗，烘托主旨，质朴走心，满是人间烟火的暖意。诗文相辅相成，散文铺展细腻画面与漫长人生故事，小诗凝练升华主旨，作者借小小一床参悟人生常态，世间诸多聚散无常，人情有分合，唯有床静默无言，容纳我们所有的模样，稚嫩奋进衰老脆弱，平凡器物藏着最长久温柔的守护，平淡烟火里藏着安稳踏实的人间暖意。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组诗《晚霞》，作者刁道春，朗诵李雪霞。
1: 请您收听刁道春的组诗《晚霞》。一，白昼将要落下帷幕的时候，它焕发出最美丽的眷恋。波光粼粼的水面、旷野，一幅幅金色的画卷，迎面呈现，魅力无限。像海市蜃楼，像萌动的青春。彩云面庞通红，离别时深情的笑容，在不停变换的表情里仪态万千，在飘向天际之前，风已擅离职守，那些惆怅的心舒展，那些急躁的心收敛，晚霞送来抚慰，时光就要靠你尽情挽留。只有飞鹤忘情追逐，执着去拥抱日落，心旷神怡的暮色总是瞬间消失。在夜色来临之前，我也用我青睐的方式谢幕。二，天空极美，好像我在时光里飘逸，宛如这个秋天经年之后仍然值得重温。山峰一片火红的彩云，不停地变换成雄鹰马群，之后展翅奔腾，成为天际最绚丽最温馨的晚霞。我的存在，我在此刻的愉悦没有人能感受到。假如我曾有过一次相约，那么也像两朵亮丽的彩云，在这个黄昏那么涌动的缠绵，直到慢慢的陶醉在暮色中。但我敢肯定，他那深情的一吻之下，只有红尘浪漫的热恋才能与他媲美。三，从悠闲的飘逸幻化成火焰，这些灵性的彩云激情燃烧，拨动星辰，开启静谧的世界，宛如天使飞向苍穹，浩渺的花瓣从天际布满银河。我看到了你闪烁的模样，连绵的山峦托举着含蓄的明月，野菊花带着金色的冠冕，旷野中余晖涌动，村庄上炊烟漫缭。我如尘土，无以报答涌动的心。

0: 顶只有伴随黄昏的云霞深情叩谢，脚下的这片苍天厚土。
1: 晚霞这样的三首短诗的组诗层层递进，由景入情，由观霞到走心，以黄昏晚霞为核心的意象，绘就了暮色胜景，抒心境，意情愫，怀故土，笔触舒展柔和，意境开阔温柔，藏着恬淡安然的人生心境。语言呢，直白质朴，没有晦涩的雕琢，贴合乡村生活的视角。那作者刁道春静观落日云霞，在转瞬即逝的美景里安放情绪，回忆往事，心怀感恩，尽显平和通透，热爱天地人间的柔软心性。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一篇散文，名字叫做牵牛花下的回忆，作者龚祖行，朗诵陈心莹。
2: 牵牛花下的回忆，作者龚祖行。每当我遇到困难，感到绝望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起30年前中医院303室以及303室窗外那一片盛开的牵牛花。牵牛花下那个拄着双拐一袭红衣翩翩的小姐姐，那个拄着双拐却坚持旋转跳舞的小姐姐，那是清明节后阴雨绵绵的季节，中医院来了一个医疗专家团，是专门来为我们县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患者提供矫正医疗服务的。里面有全国知名的好几个专家。消息传出，我们县几百名患者踊跃来治疗。我父母得到消息后，带着我好不容易挂上号，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化验，给我动手术了。303室病房内，我静静躺在病床上，手术已经结束，我的腿部打着石膏，但随着麻药的作用逐渐消退，疼痛感越来越强烈，终于我忍不住大声哭喊了起来。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一个红衣翩翩的小姐姐拄着双杖走了进来，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和一张甜美的笑脸，一进门就循着我的哭喊声走了过来。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很痛啊？小姐姐关切地问。没事儿，没事儿，只是一点点痛而已。我见突然跑进来的这个小姐姐问我，就感到不好意思了，咬紧牙关忍住疼痛，用手擦了擦眼泪，装出一副很男子汉的样子。你不要忍了，我给你唱歌吧，听我唱歌你就不那么疼痛了。小姐姐用拐杖支起身体，走到病床的对面，像演员登上舞台一样深深地鞠了一躬。看着小姐姐表演，心中一阵感动，我点点头，轻轻闭上眼睛，静静地听小姐姐唱歌。小姐姐的歌声甜美动听，像是清晨的鸟鸣，又像是清泉流淌的声音，让我的疼痛逐渐减弱。从那天起，我和小姐姐成了最好的朋友。原来她也是来中医院治疗她的双脚的，我们每天一起唱歌、讲故事、聊天，聊长大后想做什么。 小姐姐说，她长大后最想当一个唱歌跳舞的演员，在舞台上闪耀光芒。她还想长大后四处去旅游，去看草原，看大海，坐飞机，坐轮船。病房外盛开着一大片牵牛花，一天早上天空难得露出了太阳，透过窗户看到牵牛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绽放出绚烂的色彩，蓝色、紫色、粉色和黄色，如同一个美丽的调色盘绘制出一幅充满生命力的画卷。我和小姐姐在窗边静静地欣赏这一美景，微风拂过，那些小巧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好像在向我们点头致意，带给我们无尽的安慰。每当天气晴朗，小姐姐总喜欢拄着拐杖下楼，走到那片牵牛花旁，把拐杖扔到一旁，尝试用旋转的方式转一圈，但她总是跌倒，跌倒后她都会倔强地撑着站起来，透过窗户看到牵牛花下她的每一次跌倒，我都感到一阵揪心的痛。终于有一天，小姐姐走过来告诉我，她的手术准备开始了。她还兴奋地说，手术后她就能去跳舞了。说罢，她又下楼，走到那片万紫千红的牵牛花旁。只见小姐姐把拐杖放在一旁，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尽全力旋转身体。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些重心不稳，身体摇摆不定，仿佛随时会跌倒，但他的脚紧紧地抓住地面，努力保持平衡，不让自己的梦想在那一刻破灭。他继续旋转，身体像一股旋风一样在阳光下飞舞，直到世界在他眼前完全旋转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头发在风中飘扬，衣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仿佛已经融入了那片盛开的牵牛花之中，与他们一起在风中舞蹈。小姐姐停下旋转的身体，这次她竟然成功地旋转了三圈。她喘着气，看到了那些盛开的牵牛花，看着远处那一扇窗户里的我，她感到自己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已经做到了。做到了，你做到了！我为小姐姐坚持不懈的精神感动，兴奋地高声呐喊。小姐姐的手术开始了，我躺在病床上，心中默默为她祈祷。两个小时手术结束，她被送到病房，不久麻药药效过了。小姐姐疼痛难忍，但是她没有哭喊，她用高亢嘹亮的歌声宣泄自己的痛感。每当她唱歌时，我便静静地听着，感受她的坚强和勇气。就在小姐姐逐渐恢复的时候，我却要出院了。当我躺在担架上路过小姐姐的病房时，看到她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她的脸庞显得更加瘦小，但她的眼睛仍然闪烁着光芒。小姐姐告诉我，即使手术后会很痛，但她会坚持下去，她一定要 完成他的梦想。双方互相鼓励，互相约定，一定要坚强勇敢，迎接未来的生活。然而出院后的我和小姐姐失去了联系，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30年过去了。尽管双方的生活已经没有了交集，但每当我路过中医院看到牵牛花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病房，那个爱唱歌想跳舞的小姐姐。不知道她现在的生活是否如意，是否实现了她心中的梦想。我常常想，如果能够再次见到小姐姐，会对她说些什么。我一定告诉她，她的歌声和笑声有多大的力量，她的存在让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我相信有一天我和小姐姐会再次相见，在那片牵牛花盛开的地方。我们不励志，我们只是为了生活。身体残缺的我们，只要有勇气，只要不停地追逐梦想，总有一天梦想会实现的。
1: 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是以牵牛花为情感信物，回望30年前病房里的一段彼此慰藉的相遇。红衣拄拐的姑娘，阳光下倔强旋转的身影，温柔又有力量，既是一段青涩温暖的少年往事，更是身有缺憾者向阳追梦的生命礼赞。故事缘起一场小儿麻痹矫正手术，术后剧痛让年幼的我崩溃大哭。一袭红衣，同样依靠双拐治病的小姐姐推门而来，柔声安抚，以清甜的歌声消解伤口的疼痛。两个人很快就结成了患难好友。小姑娘心怀滚烫梦想，盼望成为能歌善舞的演员，期盼走遍山海，见识广阔世界。纯粹的向往点亮了沉闷的病房时光。岁月一晃30年，失联已久，可是每当看见牵牛花，当年病房红衣姑娘花下旋转的画面便清晰重现。作者心底长存牵挂，惦念对方是否顺遂，梦想是否成真，心中满怀感恩。当年女孩的乐观、坚强与笑意深深影响了她，教会她直面困境。全文叙事细腻温情，画面感极强。石膏病床，阴雨病房，红衣少女，五彩牵牛花，花下旋转的身影层层交织，以一花牵起一段跨越30年的回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陪伴，残缺生命里的不屈的追梦姿态，融为一体，温柔治愈，后劲绵长。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征征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
3: 了。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聘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保要走一步险棋，这步险棋是怎么走的？他要秘密勾结张居正，这个事儿当时

0: 直听起来让人感到后怕，因为大明主君记得是非常明白，内患外臣不准结党营私，也就是说，太监和外臣不允许有任何的联系。假如他勾结张居正一旦失败了，那下场就不可想象了。张居正现在他怎么想的？这两个人一定得想到一块儿。单说这一天，张居正回到了内阁，他发现高拱去吏部了。到下班的时间，把他分管兵部上的这些业务处理一遍，就回家了。要说张居正这几年在朝廷为官，做得很顺当，连升好几级。原来是裕王府的老师，以后就提到翰林院，由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一步就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英武殿大学士。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张居正由一个五品的文官升为二品的重臣。虽然还在最后那把手，但是他已经步入到国家领导的核心这层了。过去住的那房子，那就显得寒酸一些了。这时候正好赶上有位工部的老侍郎告老还乡。这个工部的老侍郎是苏州人，他家修那院子都是苏州园林的风格。张居正又是个读书人，就花了几万两银子。钱儿不够呢，皇上又给补贴点，就买下了这套住宅。张居正回到自己的家之后，这管家尤其就迎出来了。管家尤其和次府张居正是老乡，都是湖北江陵人，两个人还多少有点老表的关系，也就是说亲属关系。不过他们的血缘关系远一些，按照亲属之间的排辈儿，尤其应该称张居正为表哥。不过尤其很会来事儿，不管在人前人后总是老爷长老爷短，从来不称表哥，废话没有，该办的事儿他办，挺机灵，还念过书。次府张居正非常赏识他。再说这尤其一看老爷回来了，就跟老爷详细的汇报了这十几天家里的情况。哎呀，老爷，您在宫里边待了十几天，家里边没什么大事儿。不过呀，你家老太爷前几天来个信儿。我爹他来信要干什么呢？
1: 也不要干什么，说是要祭祭祖。
0: 哦，祭祖。张居正就听明白了，这是要俩钱儿。那尤其啊，你怎么安排的？
1: 老爷，我跟嫂夫人一合计，寄回俩钱儿呗。
0: 寄回多少钱呢？
1: 寄回纹银200两。
0: 一提到钱，张居正心里边就不太舒服。别看张居正是个朝廷那么大个官员，但是手头紧，有地方那些官员呢送点土特产品，半推半就的可以留下，要是想给他送点钱儿，那是没门的，他一个子儿也不收。假如尤其要是背着他收了底下官员的钱财，让他知道了，非打断腿不可。他管教的也特别严。
2: 这功夫，尤其就陪着老爷溜溜达达的来到书房，站在那儿好像有什么心事，有话要说，可是又没开口。
0: 又待了一会儿，自己蔫不唧的就撤出去了。张居正喝了一会儿茶水，这天也就黑了。现在你要观察这位次府张居正表面的心情看起来非常平静，其实不那样。张居正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因为最近朝廷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位次府 不得不多考虑一番。就在四府张居正想着这些事儿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看尤其急冲冲的就进来了。
3: 哎呀，老爷，大事不好！
1: 尤其，你慌什么？
0: 家里边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要亲自见您。
3: 谁？老爷您看。张居正抬头一看，哦，
0: 张居正认识，他就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管家徐觉。
1: 张阁老，一向可好？
3: 徐觉，
0: 你怎么来了？
3: 张居正他知道，这内外的官员要是一旦勾结的证据被高拱、孟冲这些人抓住，那就是死罪一条。
0: 刺府张居正的意思是，有事儿你尽快说，没事儿你赶快走吧，别找麻烦。
2: 他刚想打发徐觉走，这徐觉笑呵呵的，你看看胖胖乎乎大脑袋，长得挺丑啊，站在那儿啊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
3: 我家公公
0: 说着话，就看到门吱嘎被推开了，由他外边大大方方就进来这么一位公公。
1: 来的这位公公让刺府张居正是大吃一惊，他正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
3: 冯宝这一进来，张居正唰家伙那头发身啊都炸起来了。
4: 哎呦，
3: 冯公公啊，你怎么赶到我的府上来？你可知道这朝廷官员的眼睛都看着你我还有高阁老啊，一旦要让一些官员知道风声，那罪责难逃。
1: 他心里这么想着，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城府，他没说，
3: 他马上站起来了。哎呀，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张阁老，你没想到吧，我冯宝能深更半夜的到你的府宅。
3: 快请坐，快请坐。
0: 马上安排油漆，让好了座，倒上了茶水。冯宝坐好了，眼光四外一啥嘛，
3: 哎呦，这书房挺漂亮啊，你看迎面摆着个架案，案前还摆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左右两把花梨太师椅，案上啊摆着珊瑚的盆景，风魔中的金钟，还有翡翠和玉磬，这旁边呢多宝阁上还摆着周鼎、南仪、秦砖、汉瓦等等等等这些咕嘛嘎气儿的东西，桌子上还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纸啊是宣纸，砚呢是端砚，笔是湖笔，墨是灰墨，墙上挂着很多名人的字画，那字写的是相当漂亮。
0: 冯宝是一边看一边欣赏。
2: 张阁老的书房真是别具一格呀。
3: 过奖了，过奖了。我书大呀，喜爱这些东西。这张居正啊，恨不得你快走，你在这多待一分钟，我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但是张居正，他可不敢公开得罪他，他也不能撵他。他要探一探这冯公公深更半夜来到他的府宅，究竟这葫芦里卖的是哪副药。
1: 冯公公，您看我这几副对联谁家的字有风格？提起书法，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太在行了。前文书还介绍过，这位啊是个多才多艺的太监。
2: 哎呀，我看这副字表得也好，笔锋也正。
0: 冯公公真不愧为是书法的行家。
3: 这功夫徐觉凑上来了。
0: 张阁老，我家公公不光书法好，琴弹的还是一绝。前几天有一次堂会，

0: 小曲儿美极了。当时大伙在场的是一个劲儿的喝彩，左一支曲儿，右一支曲儿。这位江南第一高手连续弹了八支曲子。到我家主人去的时候啊，嗨，你看我家主人就弹了一首《平湖秋月》。我家主人这首曲儿一弹完，当时在场的这些人眼珠都凝住了，那耳朵啊都听入神了，就像万顷碧波的太湖风平浪静。再看蒋欣莲呐，一转身把自己那琴一举，啪嚓摔碎了，不弹了。我家主人那么留他，他说今生今世再也不到京城和我家公公来比琴艺了。他说的是笑话也好啊，但是张居正想的可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张居正马上就联想到了前几天，那也就是皇上病重期间，你一个大内的二把手偷偷摸摸的到外边赴堂会跟人家比琴艺，你心中还有皇上吗？看来这个人心术不正啊。但是表面啊可不能看出来啊。哎呦，冯公公，您可真是琴坛上的高手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冯宝说完一伸手，徐觉就递上一个枣红木做的匣子，然后啪着一打开，取出一副装裱精致的立轴。这尤其赶忙就过来了，帮忙把这立轴就打开了。哦，原来啊这是专门用皇宫专用的极品四尺宣纸，整张书写的一首诗。哎呦，赐府张居正一见到这首诗又是暗暗的吃了一惊，他紧接着自然自语的就念了起来：燕是重来二月初，翩翩意气夜长居，金门未受甘泉赋，玄是何人问子虚，太乙夜燃东壁火，天池石化北冥鱼，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将相是锦炉。这句子写得好啊，不光好，张居正特别的熟，太熟了。这首诗就是自己在20多年前在考进士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没想到今天冯宝把这首诗能查找出来，还特意用皇宫里边的高级宣纸装裱起来送给张居正。这张居正心里边是更画了一个问号啊，这个小子他究竟要干什么啊？他是抬举我还要探探我的底呀？提起这首诗，在诗里面张居正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写这首诗的时候，张居正当年20多岁，上北京啊赶考。他说我在2月里重新来到京都，当时是年轻气盛，满腹经纶，还没得到施展，就像杨雄在皇宫里不肯给人家看甘泉赋，就像司马相如在密室里无人领教子虚赋，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典故。然后他最后写道：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将相是锦炉，讲的就是大千世界年年岁岁都有春天，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穿着华贵的衣服站在朝野之上，来辅佐大明的皇上成大业。

这就说明张居正20多年前就有雄心壮志治理着大明的山河。今天冯宝把这首诗重新装裱完了，献给张居正，在赐福张居正的心里又多画了好几个问号。哎呀，冯公公，这是我20多年前是口吐狂言不成句子，见笑了，见笑了。哎，哈哈哈哈，张先生啊，在朝廷当中谁不知道你书大呀，你的文采，你的文笔，是一般的人比得了的吗？说句实在话，你张先生不光文才过人，你为人处事干练柔和，这都是朝中难得的相才。过奖了，过奖了，实在是愧不敢当。张先生啊，我今天来你害怕了吧？放心，我来你家，我可不是打正门进来的，我是在你家角门过来的。那年间大户人家都有角门、便门、后门、前门，前门就是正门，在门口摆两个大石狮子，然后是上马石、下马石左右的懒灯。大门平时啊，要是开着就站俩门钉，要是关起来那就是上个锁。这冯宝啊可有鬼点子，他提前让徐觉跟油漆已经勾搭好了，所以冯宝他们是从角门进来的。张先生，今儿个我有件事儿要请教请教。你发没发现朝廷最近有些动荡不安呢？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你可曾知道高胡子要对你下手？哦，冯公公，此话怎么讲？你想都不会想到高胡子最近要物色一个人，就是高仪，要把高仪拉进内阁，到时候就是你们三位阁老了。一旦朝中遇见什么大事，要投票表决，你可就剩一票了，你应该防范了。再说这大明的天下可不能毁在这……冯公公什么意思？可不能毁在这高拱的手里呀。我今天晚上来就想把话说透，现在满朝文武百官惧怕的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个高胡子。再说这高拱他专权独霸，皇上又有病，你想这大明王朝的天下现在不成了他高阁老的天下吗？难道你就不想为大明的王朝盖一番丰功伟业吗？要说冯宝说的这几句话那可太厉害了，他找出张居正这首诗，不用说你20多年前就想荣登首辅了，跟我装什么呢？跟我装。张居正听到这儿啊，一看冯宝把话说开了，好，一摆手，尤其和徐觉就明白了，很知趣的退下去了。书房里现在就剩下赐福张居正和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张先生，你想不想做千古的宰相啊？什么？冯公，您这是什么意思？冯宝的一句话就把张居正心里几十年的理想和追求给点出来了。

0: 先生，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啊。你知道皇上得的什么病吗？
1: 皇上得的什么病？
0: 皇上得的是绝症。
1: 绝症不对吧？
0: 皇上今天已经好了。那是你们外人看的。你们哪知道，皇上不光是中风啊，皇上浑身长满了杨梅大疮，那叫花柳病，谁也治不了。皇上已经是走在黄泉路上的一个风流皇帝了。现在李贵妃最担心的就是太子爷太小啊，
2: 朝中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啊。
1: 冯宝的一席话，张居正全都听明白了。冯宝、李贵妃、陈皇后，他们已经联起手了。但是现在这位刺府张居正的脑袋转得也非常快，他知道高拱的权势就像一座泰山，撼山易呀，撼高拱太难了。这步棋稍微走错一步，就会落入万丈深渊。要想知道张居正怎么选择这条路，是且听下文书。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2: 对，
3: 特别是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啊更年轻，双向来调节我们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对于咱们那些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是要配合一起来用。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

0: 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1: 嗯，
0: 那么灵芝呢，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地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我们说呀，一般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健康的基础啊打得更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好，我2017年得了一个脑梗，现在吃药以前那个药，总是搞不好，药也睡不着，现在，头晕，现在，现在吃了一个灵芝，人体精神也大大的改善了，干活都蛮好，现在头也不晕了，现在睡得着，虽然呢睡不着，腿子都有劲，浑身都有劲了，现在我的老伴也跟着我吃药，他也跟着吃，便秘也改善了，现在他也蛮轻松，现在腿子有劲，现在。
0: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您呢吃健康两件宝受益了，然后老伴儿呢跟着您一块儿吃也受益了，而且把便秘的问题也解决得非常的好，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挺好，那挺好。你二老啊用健康两件宝啊都受益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原来您的那个脑梗是中过风的，是吧？
2: 那个脑，原来这个脑梗的，脑梗的这个胯子已经脱不起来了。现在都是没的，没得劲。现在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头呢？你发作的没？那是干活的时候。现在
0: 那个脑梗啊，有的是高血压引起的，有的是呢糖尿病引起的。
2: 对，高血压达到了，高血压达到180了。
0: 哎呦，那你这血压是吧？多危险呐、啊！很多人出现脑梗啊，说走人就走人呐、啊，根本就没有机会治疗啊。
2: 对对对。
0: 那老人家，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是80/130。
0: 那现在的血压80/130，那这个血压就很好啊。
2: 对对对对对，很好、
0: 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医保的灵芝啊，它是百草之王，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啊，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那真不错啊。老人家您现在走路腿有没有劲儿啊？啊，
2: 哎，对对，你现在干活嘛？对，现在干活了。
0: 哦哦，现在能干活了是吧？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2: 73了。
0: 哦，已经73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啊，现在恢复得很好。
2: 哎呀，感谢啊，
0: 老人家，感谢收到了啊。现在你的睡眠很好，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我也睡6个小时。
0: 哟，那也不错，70多岁的老人能睡6个小时，不错不错。
2: 对，觉睡得很好啊。
0: 所以我们有句老话说呀、一夜闲眠百病消，你睡得好了，整个机体的免疫力啊都提高得非常的不错。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咱们血压正常了，睡觉好了，大脑也不缺血缺氧了，也不昏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正常了。
0: 好好，都正常了。老人家你是哪里的人呢？
2: 我是太原区张湾街大坝村。
0: 贵姓啊，爹爹？
2: 我不敢姓吴，吴振阳。
0: 好，我想问一下吴爹爹，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很好、
0: 非常满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我需要15个疗程。
0: 好，咱老。

0: 贺啊。
1: 好好好，感谢你啊，感谢。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我们打进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1: 好好好。
2: 好，蔡甸张湾街的吴爹爹啊，打来电话感谢。老人家一体多病，用健康的两宝，现在高血压正常了，130/80，脑梗、头部昏了，人有劲儿了，失眠以及老伴的便秘啊，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吴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好亲大家。
0: 好，你什么情况啊？
3: 我前两个多人有。
0: 啊。
3: 我就是我的心脏病，脑梗。
0: 嗯。
3: 再说我的脚掌子麻，反正这是活两个多人。再说我的病历，以前没去药，老是以前上回厕所，上回厕所是蛮困难呐，我没得法子啊。
0: 哦。
3: 你这个广播的，我是蛮适合我这个病情，我就去买的洗的。
0: 嗯，
3: 这个病例都改着了。
0: 哦，便秘解决了，现在是一天一次，
3: 一天每天一次。再说我的脚掌，两个脚掌是麻木，那也好了。
0: 好，
3: 我的心脏病，我这都是吃的这个药，再是脑梗，我这个肝吧是也不晓得是风湿疼的没疼。像这些也好了。
0: 哦，
3: 我去吃的行。
0: 只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身上的呀，就是原来这个排便就是好几天排一次便，是不是啊？
3: 哎呀，三四天肚子也不舒服啊，屁股心脏的。

0: 你看，现在我们一天一次排便，那我们身体的毒素都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这个是很好的。
1: 我每天早晨一定忙好吗？这
0: 那就好，那就好啊！这每天咱们的毒素排出体外之后啊，血质量就更干净啊，然后五脏六腑啊，它恢复的也就会更快更好。所以说呀，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你看你现在的麻木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啊！我还疫情还有个手。俺近乎30岁，我去哪都是走走走，这几天也好些了。
0: 也就是说，现在啊，不仅咱们不麻不木了，而且这个手抖的问题现在也给你解决得很好，
1: 都改着了。
0: 那真的很不错啊！现在啊，心脏啊、脑梗啊这些问题是吧，咱们全部都解决掉了，
1: 都改着了，好了。
0: 好好好，老人家，您多大年龄啊？今年
1: 72岁。
0: 好，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应城潘集的五分村。
0: 哦，你是应城潘集五分村的。
1: 对。
0: 好，那您的全名叫什么呀，阿姨？
1: 虽然我就是个错名字，是丹江红色。
0: 好，那咱们有时间呢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1: 好，这么样的好药我谢谢了。
0: 好，这个好药啊，咱们一定要多跟身边的那些慢性病的一些街坊邻居嘛，多给他们多讲讲。
1: 好，
0: 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应城潘集的段婆婆打来电话感谢，原来严重的便秘几天都不排便，吃上了健康良宝的七色灵芝，润肠通便，现在每天一次排便正常了。另外，心脏病、脑梗、脚掌麻木、胳膊疼都正常了。婆婆打来电话呀，非常的高兴。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1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西流河镇华湾村始祖王水国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啊，早年就过世了，几个子女又在外面打工，家里就只剩下爹爹一个人，而他自己啊又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高血压高到200多，还有糖尿病，血糖高的时候也达到了37.5，还有冠心病、脑梗，走路啊是歪歪煞煞的，前列腺炎、失眠、睡不着觉，以及风湿骨病。老人家在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之后，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一听爹爹的实话实说。
4: 这你屋是吧？
5: 在我的房子在。
4: 你跟婆婆住？
5: 我的婆婆30年前就死了。
4: 哦，
5: 我是空巢老人，我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4: 哦，孩子们他们在哪里啊？
5: 一个在大个子在那个拉萨内蒙古。
4: 啊，
5: 二个子在云南。
4: 爹爷您贵姓啊？
5: 我姓王。
4: 姓王。
5: 叫王水国。
4: 王水国啊。
5: 用水的水，国家的国
4: 啊。多大年纪啊？
5: 63岁了
4: 啊。
5: 我的糖尿病呢，我的空腹都是17的，高血压高，血压高呢头昏脑门，起了这个名字，这名字真是好啊。现在把我的血压起的只掉了80.13%。
4: 哦，
5: 那个血压都蛮好，
4: 血压给你降下来了，
5: 血压降下来了。
4: 嗯，
5: 这个皮肤口啊痒啊。那个这是我这是实说的是都是实在话。皮肤抠啊痒啊就现在不抠不痒了。
4: 哦，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啊，
5: 对，
4: 这个现在不痒了，
5: 视力下降，引起呢视力也好些。
4: 哦，
5: 你有脑梗起了之后，这把这名字起了以后不昏不闷
4: 啊。你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是吧？
5: 高血压、糖尿病也有冠心病、脑梗，这药一吃对我感受多大了？
4: 嗯，
5: 不按着不吃这药就睡在床上爬不起来的，
4: 为
5: 什么这瘫痪了？
4: 哦，
5: 这药真是好
4: 啊！你的脑梗啊，还有这个冠心病啊，都是什么症状啊？
5: 这心脏一不好的，这我那个喂鱼的，那翻吃的，那死鬼怪了，扎了口后。
4: 哦，
5: 扎了口啊，个换气。
4: 哦，就是冠心病，就是发作的时候是吧？
5: 对，你这个吃了个硝酸甘油，
4: 嗯，
5: 再疼的，这个心再疼的，就把那个手脚周旋了，吃的个。我这那个硝酸甘油也有。

0: 一到时候啊，鱼在双瓜呀、啊，逮了中和西河逮到了起，周子林子起了以后，这把人就改善了。
1: 嗯嗯，
0: 哎、
1: 脑梗原来是个什么问题啊？
0: 脑梗呢，就是思想，这脑壳。老过了，昏的抬不起头来，
1: 昏的抬不起头啊！
0: 是、哦、吧？这走路啊，走路不鼻子走，歪歪撒撒的走。
1: 哦，那我现在看您走路都是蛮好了呀。
0: 我这个林子，我跟你说切了头。
1: 啊、
0: 哦，是
1: 这个您的糖尿病啊，并发症就是这个皮肤瘙痒是吧？
0: 就是皮肤痒，眼睛不看清。那、这个糖尿病呢，把身上搞得光病。您说、哦、高血压，
1: 嗯，
0: 风湿。你看我在仙桃脑血管医院里那个梁医生他说、啊、你这我这撑不得了，我再撑我的血你的我的水晶都要冲出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那个血压的量，血压里那个水晶
1: 哦，水晶都要给你冲出来了、
0: 那个、都要冲出来了、
1: 哎、
0: 撑不得了。
1: 嗯，他可能也没见过有这么高的血压是吧？
0: 他都是问你脸上来的、
1: 嗯、
0: 隔月你去你为什么不讲，你这来吃了还倒你掉怎么能给你的。
1: 是的是的，
0: 他就说我的血压太高了。
1: 是的，
0: 脸上红通了，脑壳发晕了，脑壳僵的半厘米的果个子。
1: 哦，
0: 去这个胶囊就好了。
1: 哦，你一冲那里不是人就没了是吧？
0: 是可吃个真的大脑本身就做了咳嗽，就带咳嗽干哈，就恨不得要死这个下。
1: 哦，
0: 就到了脑血管院里去了，到仙桃脑血管院里去，脑血管院里去呢，是跟他就把我血压一量啊，哎呀，从来没有看那个看到最高的血压。
1: 是的，是的，啊、嗯，
0: 他、这个、
1: 太危险了啊。
0: 是啊，真是，这是您这气的真是好
1: 啊。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啊。
0: 血压是80/1/3，
1: 嗯，这个相当好了啊。
0: 是啊，血糖也是高血糖。
1: 嗯，
0: 把林子一切了以后，是餐后8点。
1: 哦，餐后8点。
0: 哎，餐后8点。
1: 啊，
0: 空腹呢是6点。
1: 哦，那就相当理想了啊。
0: 落着我就说的。
1: 嗯，
0: 但我的身上就是真上的了。
1: 嗯嗯。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是您的病源哈。您看，又是冠心病，又是脑梗、高血压，然后皮肤瘙痒，这都是因为您的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对对对对对，糖尿病的并发症、嗯。
1: 对对对。
0: 糖尿病并发，怕的就是并发症。
1: 是。
0: 怕的是烂皮肤，割胳膊。
1: 嗯，对对对。现在皮肤不瘙痒了是吧？
0: 现在把林子切了以后，皮肤不瘙痒了，眼睛亮些了。
1: 哦。
0: 现在个我说。胯子先肿，现在把林子切了以后，胯子不肿了。
1: 哦，原来脚都是肿的。
0: 胯子是肿的。
1: 浮肿啊，
0: 一按一个坑的浮肿。
1: 哦，现在不肿了啊。
0: 肿的。
1: 嗯，
0: 切了这个林子以后，睡眠也好了。
1: 哦，原来晚上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0: 若不谈的，若不睡睡几个小时
1: 啊？
0: 若那个一醒了就睡手语的话，那就是。这个挑干两边搞啊，听夜晚的这个听收音机这个搞天亮。
1: 哦，
0: 那
1: 就是翻来覆去就睡不着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那现在呢？
0: 现在就是可以睡5-6个小时，
1: 可以睡5-6个小时了。
0: 一天都还能睡得很，反正我这一天都能睡得很。
1: 哦，
0: 基本上现在是起的多啊，卧的多。
1: 嗯，
0: 现在呢，这个起的少些的，反正糖尿病好些的，卧的好些了。
1: 嗯。
0: 小便先是一夜，我一夜五泡，把林子切了以后，一夜这两泡就行掉了。
1: 哦哦，
0: 那个这也改善了
1: 啊。现在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啊。
0: 这个起夜这个起夜少了，血压高啊，那个还有血个血脂也高，血脂也现在正常了。
1: 哦，血脂还有血脂高啊？
0: 血脂高，
1: 那你这是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还有这个高血脂啊？
0: 我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一体多病，不是说多病。
1: 哦、嗯嗯，
0: 有风湿。
1: 哦，还有风湿。
0: 糖尿病、冠心病、脑梗、高血压、高血糖，
1: 嗯，
0: 把这个林子切了以后，基本上都正常了。这个林子真是好，我第一家伙都不说的，我要是说是这林子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改善我的手指切的，
1: 嗯，
0: 也不能改善我的小过去
1: 啊、哦，对对，
0: 我提醒的小过，
1: 嗯，
0: 我的手，我的小手指，
1: 嗯嗯，
0: 我这都是自家屋的，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健康良保的呀？
0: 我听我在手机上听了，我手机我听了三国了
1: 啊啊，
0: 手机
1: 啊，
0: 这样子，我听手机，听手机听了这。
1: 有时候还听听戏曲是吧？
0: 听来听戏
1: 啊。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仙桃市西里河镇华湾村石洲王水国。
1: 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3997965111。
2: 李伟老师，
3: 哎，
2: 这位仙桃西柳河镇华湾村始祖的王水国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
3: 对，
2: 他身上出现的慢性病啊，一个是多，第二个呢特别严重啊。
3: 王爹爹啊，属于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对对。
3: 另外啊，王爹爹身上的这些病啊，都是比较重的。
2: 对对对。
3: 你像他血糖高的时候达到了37.5啊，
2: 嗯，
3: 这个血糖啊是非常高的。
2: 对。
3: 另外啊，高血压达到200多。
2: 嗯。
3: 就像王爹爹说的那样，发病的时候啊满脸通红啊，
2: 对，
3: 走路啊是歪歪晃晃，所以啊他这个情况啊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啊脑梗的问题啊，
2: 嗯，
3: 甚至啊脑淤血的问题。
2: 嗯，
3: 轻者呢是致残，重者呢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2: 对对对，
3: 没有机会啊进行治疗。
2: 嗯，
3: 再加上老人家呀又是一个空巢老人，子女们啊都不在家。
2: 嗯，
3: 老伴啊多年前啊就过世了。
2: 对对，
3: 现在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老人家现在的一体多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啊也正常了，80/130，另外呢血糖现在也正常了。
2: 嗯，
3: 餐前空腹的血糖啊6点。
2: 对。
3: 餐后呢是8点。
2: 对对对。
3: 老人家啊很有智慧。
2: 嗯，
3: 选择啊咱们健康两件宝，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啊达到5-6个小时。
2: 是。
3: 他这个冠心病啊也是比较严重。
2: 嗯，
3: 发作的时候啊呼吸都困难。
2: 对，
3: 现在啊冠心病啊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另外啊他这个前列腺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原来啊一个晚上起来5次，现在啊一个晚上只起来2次。老人家用健康两件宝啊受益了，还在介绍自己身边的几位亲人呢，也都在用。
2: 对对，
3: 所以在这儿也特别祝贺咱们王爹爹啊，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以后的生活呀也更有盼头。
2: 嗯，
3: 所以说呀，此时此刻听广播的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仙桃啊西柳河镇的王爹爹一样，选择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也能啊获得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好好好，感谢谢谢。基本上老板或者都有些好转的呀。
3: 哦，老伴儿用健康两件宝现在都有好转，那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4: 他是浑身疼
3: 啊，
4: 还有糖尿病，睡眠不太好。
3: 哦，有糖尿病，还有失眠，睡不着觉。
4: 哎，对对对。
3: 他这个浑身疼啊，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
4: 糖尿病有点影响。
3: 他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呀？
4: 血糖现在要降下来的原来蛮高，哎，现在降到5点到6点多，有时候5.6，有时候6点。
3: 哦，现在血糖降到5.6，最高是6，是吧？那这个血糖相当不错了，很好。
4: 哎，对对对，现在可以。
3: 那不错啊，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纯中药，都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提高代谢循环，打通经络，这是它最大的优势。所以说呀， 血液质量好了，代谢好了，血糖啊肯定就降得非常不错啊，要坚持后期好好用
4: 啊。好好，
3: 其他方面情况怎么样啊？
4: 对面一边

0: 较好一点。
1: 那睡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0: 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到。
1: 六七个小时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这个睡眠已经是不错了啊，很好。
0: 哎，对老年人蛮好的，哎。
1: 是的啊，这很好。老伴儿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0: 今年67了。
1: 哦，那这个年龄啊，说实话非常关键，特别是有糖尿病的，要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0: 哦，疼痛现在也好一点，精神上也好一点了。
1: 好好好，特别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们是随州的，随州南郊区湖滨城。
1: 哦，贵姓啊？
0: 我免贵姓人，我的妈妈姓戴。
1: 哦，戴婆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好，戴我跟婆婆呀问个好啊，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感谢感谢你们，辛苦了呀。
1: 好，不感谢不感谢，那就这啊，再见。
0: 好好，感谢感谢。
2: 好，随州的叔叔啊打来电话汇报老伴儿的情况，说老伴儿今年67岁，有糖尿病，浑身疼，那用健康的粮保，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现在餐前血糖5.6、6.0，浑身疼痛也恢复得蛮好。另外啊，说老伴儿睡眠不好，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祝贺戴婆婆。
3: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粮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甘肾滋健康粮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5: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源于东汉末年的甘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

0: 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
0: 我不需要你关心。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
0: 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
4: 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朝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 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要走一步险棋。这步险棋是怎么走的？他要秘密勾结张居正。这个事儿，当时听起来让人感到后怕，因为大明主训。 记得是非常明白，内患外臣不准结党营私。也就是说，太监和外臣不准许有任何的联系。假如他勾结张居正，一旦失败了，那下场就不可想象了。张居正现在他怎么想的？这两个人一定得想到一块儿。 单说这天，张居正回到了内阁，他发现高拱去吏部了。到下班的时间，把他分管兵部上的这些业务处理一遍，就回家了。要说张居正这几年在朝廷为官，做得很顺当，连升好几级，原来是豫王府的老师，以后就提到翰林院，由翰林院的掌院学士。 一步就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英武殿大学士。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张居正由一个五品的文官升为二品的重臣。虽然还在最后那把招，但是他已经步入到国家领导的核心这层了。过去住的那房子，那就显得寒酸些了。 这时候正好赶上有位工部的老侍郎告老还乡。这个工部的老侍郎是苏州人，他家修那院子都是苏州园林的风格。张居正又是个读书人，哎，就花了几万两银子，钱不够呢，皇上又给补贴点，就买下了这套住宅。张居正回到自己的家之后，这管家尤其就迎出来了。 管家尤其和次府张居正是老乡，都是湖北江陵人，两个人还多少有点老表的关系，也就是说亲属关系。不过他们的血缘关系远一些。按照亲属之间的排辈儿，尤其应该称张居正为表哥。不过尤其很会来事儿，不管在人前人后。

0: 总是老爷长老爷短，从来不称表哥。废话没有，该办的事儿他办，挺机灵，还念过书。赐府张居正非常赏识他。再说这尤其一看老爷回来了，就跟老爷啊详细的汇报了这十几天家里的情况。
1: 哎呀，老爷，您在宫里边待了十几天，家里边没什么大事儿。不过呀，你家老太爷前几天来个信儿。
0: 我爹他来信要干什么呢？
1: 也不要干什么，说是要祭祭祖。
0: 哦，祭祖。张居正就听明白了，这是要俩钱儿。那尤其啊，你怎么安排的？
1: 老爷，我跟嫂夫人一合计，寄回俩钱儿呗。
0: 寄回多少钱呢？
1: 寄回文银200两。一提到钱，
0: 张居正心里边就不大舒服。别看张居正是个朝廷那么大个官员，但是手头紧，有地方那些官员呢送点土特产品，半推半就的可以留下，要是想给他送点钱儿，那是没门，他一个子儿也不收。假如尤其要是背着他收了底下官员的钱财，让他知道了非打断腿不可，他管教的也特别严。
2: 这功夫尤其就陪着老爷溜溜达达的来到书房，站在那儿好像有什么心事，有话要说，可是又没开口。
0: 又待了一会儿，自己蔫不唧儿的就撤出去了。张居正喝了一会儿茶水，这天也就黑了。现在你要观察这位赐府张居正表面的心情看起来非常平静，其实不那样。张居正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因为最近朝廷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位赐府不得不多考虑一番。就在赐府张居正想着这些事儿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看尤其急冲冲的就进来了。
3: 哎呀，老爷，大事不好！
0: 尤其，你慌什么？
2: 家里边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要亲自见您。
3: 谁？老爷您看。张居正抬头一看，哦，
2: 张居正认识，
0: 他就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管家徐觉。
4: 张阁老。一向可好？
3: 徐觉，你怎么来了？
0: 张居正他知道，这内外的官员要是一旦勾结的证据被高拱、孟冲这些人抓住，那就是死罪一条。赐府张居正的意思是，有事儿你尽快说，没事儿你赶快走吧，别找麻烦。
2: 他刚想打发徐觉走，这徐觉笑呵呵的，你看看胖胖乎乎大脑袋，长得挺丑啊，站在那儿啊一点走的意思也没有。
3: 我家公公
0: 说这话，就看他门吱嘎被推开了，由他外边大大方方就进来这么一位公公。来的这位公公让赐府张居正是大吃一惊，他正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
3: 冯宝这一进来，张居正唰家伙那头发身啊都炸起来了。哎呦，
0: 冯公公啊，你怎么赶到我的府上来？你可知道这朝廷官员的眼睛都看着你我还有高阁老啊，一旦要让一些官员知道风声，那罪责难逃。他心里这么想着，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城府，他没说，他马上站起来了。
3: 哎呀，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张阁老， 你没想到吧？我冯宝能深更半夜的到你的府宅。
0: 快请坐，快请坐。
2: 马上安排油漆，让好了座，倒上了茶水。冯宝坐好了，眼光四外一啥嘛，哎呦，这书房挺漂亮啊！你看迎面摆着个架案，案前还摆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左右两把花梨太师椅，案上啊摆着珊瑚的盆景，风魔中的金钟，还有翡翠和玉磬。这旁边呢，多宝阁上还摆着周鼎、南夷、秦砖、汉瓦等等等等这些咕嘛嘎气儿的东西。桌子上还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纸啊是宣纸，砚呢是端砚，笔是湖笔，墨是灰墨。墙上挂着很多名人的字画，那字写的是相当漂亮。冯宝是一边看一边欣赏。张阁老的书房真是别具一格呀。
0: 过奖了，过奖了。我书大呀，喜爱这些东西。这张居正啊，恨不得你快走，你在这儿多待一分钟，我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但是张居正他可不敢公开得罪他，他也不能撵他，他要探一探这冯公公深更半夜来到他的府宅，究竟这葫芦里卖的是哪副药。冯公公，您看我这几副对联，谁家的字有风格？提起书法，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太在行了。前文书还介绍过，这位啊是个多才多艺的太监。哎呀，我看这幅字表得也好，笔锋也正。冯公公真不愧为是书法的行家。这功夫徐觉凑上来了。张阁老，我家公公不光书法好，琴弹的还是一绝。前几天有一次堂会，江南有位才女叫蒋心莲呢，她是江南第一私琴高手，特意到京城来会会我家公。

0: 都听入神了，就像万顷碧波的太湖风平浪静。再看蒋欣莲呐，一转身把自己那琴一举，啪嚓摔碎了，不弹了。我家主人那么留他，他说今生今世再也不到京城和我家公公来比琴艺了。他说的是笑话也好啊，但是张居正想的可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张居正马上就联想到了前几天，那也就是皇上病重期间，你一个大内的二把手偷偷摸摸的到外边赴堂会跟人家比琴艺，你心中还有皇上吗？看来这个人心术不正啊。但是表面啊可不能看出来呀、啊。哎呦，冯公公，您可真是琴坛上的高手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冯宝说完一伸手，徐觉就递上一个枣红木做的匣子，然后啪着一打开，取出一副装裱精致的立轴。这尤其赶忙就过来了，帮忙把这立轴就打开了。哦，原来啊，这是专门用皇宫专用的极品四尺宣纸，整张书写的一首诗。哎呦，赐府张居正一见到这首诗，又是暗暗的吃了一惊。他紧接着自然自语的就念了起来：燕是重来二月初，翩翩意气夜长居，金门未受甘泉赋，玄是何人问子虚，太乙夜燃东壁火，天池石化北冥鱼，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将相是锦炉。这句子写得好啊，不光好，张居正特别的熟，太熟了。这首诗就是自己在20多年前在考进士的时候写的一首诗。没想到今天冯宝把这首诗能查找出来，还特意用皇宫里边的高级宣纸装裱起来送给张居正。这张居正心里边是更画了一个问号啊，这个小子他究竟要干什么啊？他是抬举我还要探探我的底呀？提起这首诗，在诗里面张居正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写这首诗的时候，张居正当年20多岁，上北京啊赶考。他说我在2月里重新来到京都，当时是年轻气盛，满腹经纶，还没得到施展，就像杨雄在皇宫里不肯给人家看甘泉赋，就像司马相如在密室里无人领教子虚赋，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典故。然后他最后写道：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将相是锦炉，讲的就是大千世界年年岁岁都有春天，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穿着华贵的衣服，站在朝野之上，来辅佐大明的皇上成大业。这就说明张居正20多年前就有雄心壮志，治理着大明的山河。今天冯宝把这首诗重新装裱完了，献给张居正，在赐府张居正的心里又多画了好几个问号。哎呀，冯公公，这是我20多年前是口吐狂言不成句子，

0: 见笑了，见笑了，
1: 哎，哈哈哈哈，张先生啊，在朝廷当中，谁不知道你书大呀？你的文采，你的文笔，是一般的人比得了的吗？
0: 说句实在话，你张先生不光文才过人，你为人处事干练柔和，这都是朝中难得的相才。过奖了，过奖了，实在是愧不敢当。
1: 张先生啊，我今天来你害怕了吧？
0: 放心，
1: 我来你家，我可不是打正门进来的，我是在你家角门过来的。那年间大户人家都有角门、便门、后

0: 平时啊，要是开着就站俩门钉，要是关起来那就是上了锁。这冯宝啊，可有鬼点子，他提前让徐觉跟油漆已经勾搭好了，所以冯宝他们是从角门进来的。
1: 张先生，今儿个我有件事儿要请教请教。
0: 你发没发现朝廷最近有些动荡不安呢？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你可曾知道高胡子要对你下手？
2: 哦，冯公公，此话怎么讲？
0: 你想都不会想到高胡子最近要物色一个人，就是高仪，要把高仪拉进内阁，到时候就是你们三位阁老了。一旦朝中遇见什么大事，要投票表决，你可就剩一票了，你应该防范了。再说这大明的天下可不能毁在这……
2: 冯公公什么意思？
0: 可不能毁在这高拱的手里呀。我今天晚上来就想把话说透，现在满朝文武百官惧怕的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个高胡子。再说这高拱他专权独霸，皇上又有病，你想这大明王朝的天下现在不成了他高阁老的天下吗？难道你就不想为大明的王朝干一番丰功伟业吗？
3: 要说冯宝说的这几句话，那可太厉害了。
0: 他找出张居正这首诗，不用说，你20多年前就想荣登首府了，跟我装什么呢？跟我装。张居正听到这儿了，一看冯宝把话说开了，好，一摆手，
1: 尤其和徐觉就明白了，很知趣的退下去了。
0: 书房里现在就剩下四府张居正和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
1: 张先生，你想不想做千古的宰相啊？
2: 什么？冯公公，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冯宝的一句话就把张居正心里几十年的理想和追求给点出来了。
1: 张先生，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啊。你知道皇上得的什么病吗？
2: 皇上得的什么病？
1: 皇上得的是绝症。
2: 绝症？不对吧，
0: 皇上今天已经好了。
1: 那是你们外人看的，你们哪知道皇上不光是中风啊，皇上浑身长满了杨梅大疮，那叫花柳病，谁也治不了。皇上已经是走在黄泉路上的一个风流皇帝了。现在李贵妃最担心的就是太子爷太小啊，
3: 朝中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啊。
0: 冯宝的一席话，张居正全都听明白了。冯宝、李贵妃、陈皇后，他们已经联起手了，但是现在这位次辅张居正的脑袋转得也非常快，他知道高拱的权势就像一座泰山，撼山易呀，撼高拱太难了，这步棋稍微走错一步就会落入万丈深渊。要想知道张居正怎么选择这条路，是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鉴真东渡》，请听第一集。

0: 佛佛，老僧将诸位禅师请到我大明寺，为的是一件弘扬佛法的大事，望诸位不要推辞。
1: 愿听大师差遣。
0: 诸位禅师，我大唐佛门清规森严，世俗百姓出家为僧都要经有道高僧正式受戒，才能获得官府颁发的僧纪文书。而日本的佛学是由我大唐所传，虽然已经100多年，却至今没有正规的受戒法师。世俗百姓人人都可自戒私度，以致佛门清规难守，百弊丛生。日本天皇特派学问僧荣瑞普照二位师父前来，祈请我大唐高僧东渡大海，为日本佛界设坛受戒。各位都是江南高僧，又都是各寺院的方丈首座，不知哪位愿意东渡日本结此善缘？不知哪位禅师愿意东渡日本结此善缘？
2: 回禀师父，日本国与我大唐相隔千里，大海茫茫，风浪险恶，中途海岛之上还有吃人的土著，弟子林佑以为还是不去为好。
3: 师父，林佑师兄言之有理，
1: 请大师明鉴。
0: 东渡受戒乃弘扬佛法之莫大善举，我等佛门弟子义不容辞，纵有大海阻隔又何足为惧？你们不去，我去。
4: 大师，
5: 大师，
0: 佛祖在上，大唐弟子鉴真，愿东渡大海，为日本佛界设坛受戒，宣讲律学，愿我佛保佑弟子达成此愿。阿弥陀佛。

0: 公元743年，日本僧人荣瑞普照前往扬州大明寺，恳请唐朝高僧东渡受戒。鉴真慷慨应允，可是东渡之行千难万险，五年之中四次东渡均告失败。公元748年，鉴真大师筹备第五次东渡，江南佛界弟子无不忧心忡忡。
1: 弟子灵佑拜见师父。
2: 是灵佑啊，坐吧。
1: 听说师父又要东渡。
2: 是，淡水粮食还有随行的僧人工匠都已齐备，只待吉日一到便扬帆出海。你要是还劝我不要东渡，就不必开口了。
1: 师父四次东渡都未成功，上次还沉了船，二十余人葬身大海。
2: 阿弥陀佛，正因为如此，更要知难而进，若是半途而废，他们岂不是白白的牺牲？
1: 可是你已经是60岁的人了。
2: 为师已在佛前发过誓愿，你就不要再说了。
1: 那就请师父带上弟子一同前往。
2: 啊，你那龙兴寺乃是江南佛界的重地，你又是那里的方丈首座，怎能轻易离开？况且你本意是不赞同为师东渡的，又何必做这违心之事？
1: 出家人不打诳语，弟子确实不赞同师父如此，只是弟子自幼出家，蒙师父养育教诲，恩重如山。如今师父三番五次冒险出海，弟子于心不安。若能随行伺候，或许能早日将师父送到日本，达成宏愿。
2: 灵佑啊，你我师徒数十年，为师怎么会不知道你的一番心意呢？只是你与日本无缘，去了也是无益。为师身边有你祥燕、司托两位师弟照应，你大可放心。还是早些回去吧。
1: 这

0: 淡水往这边来，粮食往那边放。那箱子里是经书，不要沾上水。
1: 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祥燕师弟，
2: 林佑师兄，
1: 司徒师弟，
2: 林佑师兄，
1: 见过师傅了。哎，师傅年逾花甲，却还是那么固执。
0: 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1: 我说不行了，你呀，还是安心的回你的龙兴寺做方丈去吧。是啊，灵佑师兄，有我们陪师父东渡，你就放心吧。
2: 是啊，
1: 哎，师父执意东渡，灵佑身为大师兄，却不能随行，心中惭愧啊。 这200两银子，是我龙兴寺僧众四处化缘得来，就请师弟，有他多为师父。

0: 预备一些东渡所需之物，略尽灵佑的一份心意。
1: 这，师兄放心，小弟遵命就是。
0: 二位师弟，虽然你们是第五次随师父东渡，历经艰险，经验丰富，可是师兄还想多唠叨几句。
1: 小弟愿听师兄教诲。
0: 海上风急浪险，师父年纪高迈，早晚饮食起居，你们要多加照顾。遇上海盗歹人，你们要小心周旋，宁可舍弃财物，也不可伤了师父的性命。二位师弟在上，请受灵佑一拜。
1: 师兄，
2: 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3: 师兄，快起来，
1: 快起来。
0: 二位师弟，师父的安危就拜托你们了。
1: 师兄，香烟愿向佛祖发誓，如果不能把师父平平安安地送去日本，那也要把师父平平安安地送回大唐。
3: 是啊，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师弟，一路保重。

0: 船进水了，快快把这些东西扔到海里去，快，
1: 不行吧，
0: 听我的，我是船老大，听我的。
2: 师傅，师傅，船老大说风浪太大，要把这些香笼丢到海里去。
3: 香燕，告诉他们，香笼里面装的都是佛经佛器，不能丢。
0: 鉴真大师，现在是保命要紧呐。
3: 佛家弟子自当以身护法，经在人在。香燕，司徒，
2: 弟子在。
0: 弟子在。
3: 告诉全体僧人和工匠，都来抬水。
2: 是。鉴真大师法旨，大家都出来。
4: 拿出木盆、水桶，向外舀水。
2: 快，
5: 来，快，快
6: 点！这边，这边，
2: 好，机长，
7: 好，又真是进水了啊！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师。
1: 哦，是普照师父。
0: 方才风浪险恶，就连我这航海多年的日本僧人都有些心慌，可是大师却处乱不惊，调度有方，足见大师道行高深。
1: 惭愧惭愧，四次东渡接连失败，但愿此行能随我愿。哦，荣瑞师父病情如何？
0: 上次遭遇沉船，师兄伤病一直不愈，这次登船以后病情是越来越重了。
1: 阿弥陀佛，带老僧前去诊治。
2: 师父，方才风浪太大，我去查看了一下，我们的粮食都被海水浸泡，装淡水的木桶也破损了许多。
0: 啊，
1: 祥燕，
2: 弟子在。
1: 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不再生火煮饭，每人每天只发一把生米，淡水也要酌减。
2: 这弟子遵命。

0: 这谜怎么吃呀？
1: 哥，
2: 谁饿死了？
1: 哥，嗯，吃饭了。
3: 怎么，就给这么一把生米？
1: 哥，小燕禅师不是说了吗？好多粮食都让海水泡烂了。
3: 哎，倒霉！刚才差点让海水淹死，现在啊，又要活活饿死了。
1: 哎，你可别乱说，人家鉴真大师还有那些师傅们，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吗？
3: 人家是和尚，吃素食练气功，我们凡夫俗子怎么能比？
1: 祥燕禅师说了，只要是遇到别的船，就向他们买点粮食。
3: 哎，这大海茫茫，要是遇不上怎么办？都是因为你。
1: 哎，
3: 你说大师东渡日本需要木匠、石匠，说我会修寺院，你会做豆腐，硬把我拉上了船。
1: 哎，哥，你少说一句行不行？
3: 好好，不说了，吃饭。哎，
4: 上次沉船没当成淹死鬼，原来是，要在这次当个饿死鬼了。
5: 看，快看，陆地，有陆地！
1: 哥，你看呢？
6: 那是个小岛。
3: 哎，真是小岛啊！
6: 这个有淡水河呀，
3: 这个太好了。

0: 师父，这边走。
1: 阿弥陀佛。哎呀，
2: 这岛子怎么这么小啊？
3: 是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2: 我还以为能找到淡水呢。
4: 哥，会不会遇到吃人的生番呢？
5: 站住！
6: 你们是什么人？
5: 阿弥陀佛，我们是大唐的僧人，要东渡日本，遇到风浪，在此停靠。
6: 原来是唐朝的和尚。
7: 我们是南洋的商人，遇到风浪，船破人亡，就我们这些人命大，飘到这个小岛上，就请你们带我们走吧。
2: 善哉善哉，你们有20多人，我们的船小，实在装不下，而且船上已经缺水断粮，此处是行船要道，各位施主还是在此等候大船为好。
6: 哼，那好啊，你们留在这里等大船，我们上你的小船。
8: 对，
6: 上。
8: 你们等大船，
9: 你们要干什么？
6: 上船，上船，
1: 站住！你们怎么能当强盗？
6: 只要能活着离开这儿，当一回强盗也值得。
9: 对，
6: 上，上，
9: 上，上，上，上，上，上。
5: 阿弥陀佛，你们已经身处险境，岂可再生歹念？
6: 老和尚，你想让我们活活饿死啊？
9: 你这和尚舍命换船，那就休怪我们动手了。
1: 呆，大胆的狂徒，休要太猖狂！
6: 这秃和尚不想活了，
1: 打他！
6: 啊，
1: 师弟，
10: 神爷师兄，
11: 八虎师父，
12: 小心！
1: 我王大帅跟你们拼了！
6: 师傅饶命！
1: 师傅，
6: 师傅饶命！
5: 孙徒，
1: 师傅，
5: 不可妄开杀戒。
1: 是，哼，要不是师傅说情，我王大壮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扔到大海里去！滚！
6: 滚滚滚！
1: 快滚！司徒禅师，伤得怎么样？啊！
4: 哎呀，司徒师傅流血了。啊，
1: 皮肉伤，不要紧的。
5: 来，让我看看。
1: 师傅，
5: 快去拿金疮药来。
4: 哎，我去拿。
1: 快去，快去。
5: 香艳，你去拿2袋米放在这里，让那些难民能等到大船前来。再给他们留些草药，以作疗伤。
1: 是，啊，师父，我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够吃啊。
5: 出家人慈悲为怀，岂能见死不救？阿弥陀佛。
4: 大师，金疮药来了。
1: 哦。师父，师父，那个叫荣瑞的日本僧人，圆寂了。
5: 啊。

0: 普照师父，荣瑞师父已经海葬，你还是节哀吧。大师，荣瑞师兄来到大唐10余年，苦修经书，精求技艺，没想到今日竟然。
1: 葬身在这茫茫大海之中，老僧无能，屡次东渡未果，连累贵国高僧遭受如此大难，
0: 罪过，罪过。大师说哪里话？只要求得大师东渡，早日整肃我日本的佛门纲纪。
2: 就是再舍出我普照一条性命，也是心甘情愿呐。师父，师父，东北风越来越大，我们的船还在向南漂流。
0: 阿弥陀佛，佛祖保佑，佛祖保佑。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成为职场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最近这个词儿呢，确实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各种社交媒体啊、播客呀、节目啊当中，用来形容一种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人生状态。年轻那会儿，工作、生活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未来呢也难以预料，却想着非常想安定，却很难靠岸，一边规划长期人生，一边又得不到，处理不了眼前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样一种可能在年轻时候出现的混沌的状态，和曾经流行过的这种 gap year 啊，或者是人生是旷野这种形容词不同，当现在呢，人们谈起奥德赛时期的时候，情绪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呢，多少带一点主动探索的浪漫意味，而现在呢，更多是指向一种现实的悬置感啊，经济环境变化，行业震荡，或者是职业路径不稳，原本默认会自然到来的一些长期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明确的上升路径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那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怎么去面对？到底有什么样标志性的特点？此外，我们是不是很需要度过所谓的这个奥德赛时期？一个人真正的心智成熟又是什么标志？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一聊。
6: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的20几岁变得特别长，不是说年龄真的变长了，而是一个人从离开校园到真正觉得自己安顿下来，中间那段时间被拉长了。按照过去的说法，一个人21、22岁大学毕业，25、26岁工作稳定，27、28岁考虑结婚，30岁左右人生差不多就该定型了。但今天不是这样，传统的30而立或什么年龄干什么事的社会时钟在当下逐渐失效。由于学历竞争加剧，职场快速迭代，以及婚恋观念的转变，很多人到了27、28岁还在换行业、换城市、换出租屋、换生活方式。朋友圈里有人表面看起来过得不错，但私下里也经常说一句，我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种状态很微妙，说你没有长大好像不准确，因为你已经在赚钱。

0: 钱，在处理生活里的具体问题，也在承担很多现实压力。但说你完全安顿下来了，好像也不准确，因为你的职业、关系、城市、自我认同可能都还在变化里。我们过去很容易把这种状态用迷茫两个字概括它，其实太简单了。在英文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阶段，叫奥德赛时期，可以翻译成奥德赛时期。它指的是一个人从青春期结束到真正进入稳定成年状态之间那段漫长、反复试错、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这个词的意象来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先从它的概念开始说起啊。这奥德赛时期呢，是由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记者叫做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提出来了，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那在2011年呢，他的著作社会动物当中呢，系统的阐述了一下，就是它是社会学和发展心理学当中成年初显期这么一个文学化的表达。它就是只介于青春期和真正的成年期之间有这么大概10多年大概20岁到35岁这10多年的过渡阶段就是狭义上的奥德赛时期。那由于知识经济复杂化与这个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延长其实年轻人呢慢慢推迟了离开原生家庭，推迟了结婚，推迟了生子，而且推迟了获得稳定终身职业这种传统的成年标签可能就越来越往后了。那在欧美的这个学术语境里，它更多是对于结构性啃老、频繁跳槽还有延长探索期这样一个现象的描述，都可以归结为叫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的精髓呢，是直接呼应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故事，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英雄奥德修斯在这个大海上漂泊了10年经历了很多怪兽、风暴、诅咒。那在不断的迷航当中，他寻找着回家的方向是这么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荷马呢，就用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polytropes 来形容，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许多转折的复杂。就是指他的心思迂回旅途很曲折以兜圈子的方式不断的前进就是这个意思。现代语境呢，就借用了这段10年漫长漂泊的一个隐喻就是年轻人，你看也像这个奥德修斯一样在不断的漂泊嘛，告别了校园的庇护，却因为时代洪流推迟了买房、经济独立等传统靠岸的里程碑。那这种迷茫试错在不断的曲折当中向前的这种状态就是比喻了他们的这种感受本质上也是一场在现实风暴当中四处抛掷的自我寻求之旅。那随着奥德赛时期这个词成为了热词，讨论也转向怎么样去度过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停滞于迷茫，而在于不断的探索、尝试和自我发现。卡尔菲斯在他的这个伊萨卡岛当中就写到说，但愿你的旅途漫长，充满冒险，但也充满发现这是一个很有希冀、很有希望的说法。古希腊史诗和我们的距离呢，其实比想象当中更近美国的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松在《与父亲的奥德赛》当中呢，就记录了自己和81岁的数学家父亲一同研读《奥德赛》，并且重走奥德修斯漂泊之路的这么一个经历。在书里呢，他就用语文学者的敏锐指出，《奥德赛》这个词儿，它的词根就是希腊语当中的痛苦，因为它讲述的就是那个和痛苦相系之人漂泊的故事。那其实呢，这段时间看起来不稳定，而且有点混乱，一个人长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是很消耗的这就是所谓在奥德赛时期当中大家都很迷茫的一种状态也是这么多年轻人一直说我怎么去突破它，怎么去度过它。但其实呢，我们认为奥德赛时期是人生失败的，并不是人生失败的时期反而这段时期非常的宝贵和珍贵，不是因为迷茫本身值得赞美，真正有价值的是你可以在这段混乱里慢慢开始摸到自己的方向这不是一罐心灵鸡汤，因为大家要知道，很多人的方向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想明白的。一个人很难坐在房子里靠想象就知道，我自己适合什么工作，适合哪个城市，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很多判断必须都等到我们真正的去经历过、碰壁过、受过委屈，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之后，才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所以希望能够听到这里的年轻人啊，不要再焦虑了。人对自己的了解也不能只靠性格测试，更不能只靠别人评价，你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做事儿，才知道自己到底靠什么站得住脚。有的人呢在压力下反而很稳，有的人呢也很会和别人打交道，有的人呢适合长期钻研某个学术领域，有的人就必须在自己更自由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在年轻时是看不清的。那奥德赛时期它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让你通过真实的经历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啊，擅长做什么。但仅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还不够，你还需要明确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哈佛商业评论在研究现代人职业路径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词儿，叫消去法认同啊。它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就很容易被外界给推着走了别人说这行业好他就去做了，那别人说那个城市机会多他就留下了，别人说这段关系啊还不错你就忍着了，那时间久了他可能什么都没有真正的选对过，那只是在不断的接受安排。所以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成熟。奥德赛时期的生活经历虽然当时看起来很像弯路，但他们会帮你认清边界。比如说你做某一份工作啊，才知道自己不适合那种节奏啊，或者某一些工作的氛围。比如说你在一段关系里待过，即使最后你们分手了，甚至不欢而散，但你至少对于未来的理想生活、理想的感情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描述，其实这些都是奥德赛时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0: 当然，奥德赛时期也不能被浪漫化，我们可以积极看待奥德赛时期，但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放任自己的理由。不是说我还年轻，所以可以一直随便耗着，更不是说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每一次选择都不用负责，这就走偏了。探索和单纯消耗时间是两回事。有些人换了几份工作之后，会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他可能没有马上稳定下来，但他的能力在变强，判断在变准，对行业和自己的理解也越来越具体。但也有些人看起来一直在换，其实每一次都只是逃避。工作一不顺就走，关系一有压力就退，生活一需要投入就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几年过去，简历变长了，但人没有长进。这不是奥德赛时期，因为他没有在探索和向着目标前进，就只是给自己的逃避找一个借口。就像那些一不开心就上网对标各种心理疾病的人一样。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自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我还在路上，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多试几次，哪怕最后你没有马上抵达一个所谓成功的结果，这段时间也应该让你变得更清楚、更具体、更有能力。积极看待这段时期并不是鼓励你永远探索下去，探索本身不是目的，探索是为了让你建立自己愿意承担的人生。所以到最后我们可能要重新理解安顿这件事。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安顿下来了，往往指的是他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在一个城市留下来，进入一段关系，生活看起来终于不再飘着。这些当然重要，人需要现实的支撑，也需要某种稳定感。但现在这个社会，外在的稳定不一定等于内心真的安顿。有些人看起来已经进入了很标准的人生阶段，生活表面上稳定了，但总在担心工作保不住，担心关系出问题，人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也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定

0: 有那么容易吓到你了。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一段时间，不必急着给自己下结论。它可能确实混乱，也可能确实很累，你会怀疑，会摇摆，会反复推翻自己原来的想法，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出了问题，它只是让你用更慢更真实的方式走向自己的成年。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博主耍姐啊提出了判断个人是否处于奥德赛时期的三个标准，大家也可以来判断一下自身啊。首先就是身体是漂泊的，第二点就是心灵上也是漂泊的，第三就是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他将奥德赛时期总结为我们在用乱来对抗僵化的社会时钟。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词的定义，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然而互联网的传播逻辑很快就把这个词的概念推向了另一个方向，短短几天之内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如何在三年内高效完成自我探索等攻略啊，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原本鼓励人们接纳迷茫的一个概念，迅速被塞进了一个新的绩效框架里。你虽然处于迷茫阶段，但是你应该在迷茫当中井然有序的去完成自我成长。你虽然还在漂泊，但你更应该在漂泊中精准的去积累人生资本。奥德赛这个词儿啊，最初是为迷茫中的人去解惑的，但结果现在变成了新的枷锁。奥德赛时期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下被扭曲成了上岸的一个蓄力期啊。其实当代年轻人太熟悉上岸这个词儿了，比如说考公上岸、考研上岸、求职上岸，仿佛人生是一片汪洋，终其一生只有脚踩在实地上那一刻上了岸才算安稳。而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本应该打破这种单一叙事，让人们接受海上漂泊本身它其实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当被迅速的标签化、工具化之后，反而生出了另一种隐性上岸的论调，就是你好像必须在这段奥德赛之旅中完成某一种内在的积累，要在所有人都处于奥德赛时期这个时候抓住机会，否则你就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可事实是我们或许都误读了奥德修斯的故事啊。荷马史诗当中这个奥德修斯并非全然漫无目的的漂泊，他其实是有明确的目的地，就是回到故乡伊萨卡，只是归途充满了不可控的波折，使他对前路感到非常的迷茫和无措。更重要的是呢，奥德修斯在经历漫长的特洛伊战争之后才开启了充满劫难的回乡之旅，那远超今天定义的20到35岁这个固定区间。其实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奥德赛时期本就不该被框定在一个人生的特定阶段。前段时间余华也聊到了这个词儿，他说这或许是一个人一生的时期啊，迷茫和焦虑它是一种情绪，过去了还会有下一个。而奥德赛时期不是能靠着必做清单就跨越的关卡，也不是在某一天就可以宣告完成的任务，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啊！你想想，活到35岁之后，你就不迷茫了吗？其实真正35岁以上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你一个非常迷茫的答案。它是生命的常态，也是情绪的潮汐，是我们无法绕行必然经过的旷野。我们不妨简单一点，别把奥德赛活成了另一个版本的上岸，不用急着给自己设定一个，我必须在35岁之前完成某某 KPI 啊，完成自我探索的倒计时。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所谓奥德赛时期里硬生生地拼凑一个高效成长的答卷，也不需要因为自己还在漂泊而恐慌，更不必因为别人的奥德赛精彩纷呈而觉得自己的航程羞于启齿。坦率地承认短暂的迷茫，正视焦虑，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的答案，这或许是奥德赛时期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人生本就不是一张必须如期填满的答题卡，而是一场喜乐参半的远航。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说了，难道躺平就可以了吗？难道任其发展就可以了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给大家解答的一个问题。
0: 奥德赛时期的意义，它就像成人世界的实习期，我们离开家庭，犯错，探索，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为自己的生活建立诸多锚点。那之后，生活也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的身心都更加强壮了，才显得一切容易了许多。也因此，对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些耐心和包容吧。奥德赛这个词本身，相比 gap、无业游民、街溜子等，要更加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就像是妈妈。人生是旷野的某种变体，一种对个体勇敢品质的过分鼓吹，而这背后隐藏的事实

0: 其实是在心理学学家提出的新兴成年期里，社会并没有为青年人提供足够的支持系统，无论是金钱、社会地位还是文化话语权，年轻人都处于弱势，重要的位置都被年长一代占据。这一方面遮住了年轻人背后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塑造一种想象，好像延迟成年本就是自然的，甚至值得被美化。当长大意味着负担和风险时，许多人选择拒绝长大的姿态，延缓进入传统意义上的成人生活。这也是去年社会化不足一词成为热点的背景。没有能力融入成人角色和责任的年轻人，其实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奥德赛时期的火爆，是因为他用一个具体化的词，浪漫化地命名了人们的不安与无措，发现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和原来这段时期这样是被允许的，给了人们巨大的心理安慰。因为知道这一切会随着年龄与生命阶段而结束，会让人对未来没有那么恐惧。但其实世界从未承诺这样的混乱不会持续一生。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方法论，怎么去所谓的度过这个时期，找回人生的方向感啊。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基地，才能安心的去探索自我。它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啊，也可能是一种可预期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安全、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及一种即使试错也不至于失去一切的底气。那正是这种底层的稳定，让人有余力去尝试去偏离或者去反复的修正自己的人生道路。但问题在于当下的环境啊，尤其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承担这个功能了。一方面，稳定这个词儿本身就在消失啊，现在的社会变化非常的快，行业更替也很快，职业不再线性发展了。原本以为能干一辈子的铁饭碗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有保障。当不确定性成为了生活的常态，那我们内心的容错率其实在不断降低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时间、精力还有心理资源也在被持续的消耗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信息过载、效率和结果导向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些都在压缩一个人可以用于探索的空间。于是呢，在环境带来的不敢错以及心理透支带来的没力气错这种双重夹击之下，我们是失去了向外探索的底气啊。所以很多人僵在原地，任由这个奥德赛时期被无限的拉长了。数字环境也让负面的情绪在放大啊！首先就是选项超载，你只要打开手机刷一刷，算法就会给你推送无数种人生范本啊！数字游民、开民宿、做自媒体的、远程办公的啊、转行自学学 AI 的。这个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提出的选择的悖论，他就指出，选项太多非但不会让人觉得自由，其实反而会剥夺人的行动力，导致我们陷入看什么好像都好，最后什么都不敢选这么一个瘫痪的状态。其次呢，就是社会比较啊，变得也越来越即时化了。那就互联网上，我们更容易可以看到，哎呀，同龄人很多高光时刻，让我们觉得别人好像都过得挺好啊，过得闪闪发光。即使你理性上知道每个人的节奏不同，但是情绪上很难不产生对比啊。为什么别人可以确定下来，我还在试探呢？于是，原本属于发展阶段的正常探索，在不断的对照之下，就被体验为落后、犹豫，甚至是不够好、不应该了。那处在这段奥德赛时期当中，我们总是把它当作需要尽快解决的麻烦啊，想着怎么样熬过去，怎么上岸，好像跨过去之后就不再迷茫了，永远笃定了。但是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即使到了40-50岁，我们依然可能会面临着失业呀、关系重组啊、自我重建呀等等这些课题。因此呢，面对奥德赛时期，我们不该把它当作一个只要熬过去的阶段啊就好了，而是要学会在这种充满了不确定的状态当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你可以尝试几个小方法，就是一，允许自己迷茫，同时放弃寻找最优解，停止内耗啊，停止自我攻击，理直气壮的去接纳这段时期，不要再用什么我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一事无成啊这种话来审视自己、审判自己。你要认清并且允许自己处于一个身份探索的阶段， 是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成本。其次就是放下，只要选对一条路，我就可以一帆风顺，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的想象或者执念。在如今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环境当中，也不存在着绝对正确的最优解。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和利益，不要在你的脑海里反复的去推演，我要一个完美的规划。不存在，而是要找一条目前看起来还不错，能满足我当下核心需求的路，先走上去。啊，答案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接下来下一点叫做夺回主体性，用具体的行动来创造。自我迷茫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因为自我怀疑和缺乏正面的反馈而陷入被动等待的这种模式啊，认为自己必须先变成理想当中的自我啊，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国外有一个精神病的学专业的这个教授啊，这个托马斯·萨斯他就说过，我们总说一个人还没有找到自我，但自我不能靠找寻。自我是需要创造的，你需要夺回人生的主体性，主动的去创造和承担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设计课就提出，我们应该像做产品一样去设计人生，小步快跑，构建原型。如果你想转行，比如说想去做自媒体，你先不要着急辞职，你可以试着周末花两个小时先写一篇笔记发出去。如果你向往这种创业的生活，你先去深度的采访三个正在奋斗和创业的人，听听他们最崩溃的瞬间。其实这种小的了解啊，低成本的试错，就可以去收集一些现实的反馈了。把试错当作信息来源，而不是绕弯路，这一点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启动。再来就是建立一个生活的支点啊，屏蔽社会，比较这个存在多的这种不断的对比和对照啊，要屏蔽掉他们。我们的迷茫期可能会被拉长啊，而外部的环境呢又不再那么可靠，那么我们更应该给自己打造一个心理的安全基地。什么意思呢？就确保自己不会彻底的失重。一方面在日常层面给自己创造确定的生活支点，比如说坚持一个兴趣爱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周末给自己做一顿饭啊，坚持写情绪日记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微小的秩序感，它其实可以带来掌控的感觉，帮助我们在工作之余恢复心力。另一方面呢，主动切断社会比较啊带来我的一些干扰，比如说关掉我们的朋友圈，或者少刷朋友圈，少刷一些社交媒体。你要意识到，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当它被过度的消耗在比较和自我怀疑上的时候，真正用于行动和体验的部分是会被压缩的。所以你总看到别人好，你就会越觉得自己不好，那越觉得自己不好，你的行动力就会越低。探索自我的道路上其实是注定要伴随着灰头土脸的，也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确保，哎，自己会按照既定的剧本去不断的演绎和发展啊。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我们才可能创造理想生活。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人生这个剧本啊，你才翻开第一季的第一集。所以各位年轻人们，或许奥德赛时期的迷茫与动荡本来就是成长必经的心理阵痛，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找回自己的心理航线。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在飞，他说，我昨天刚满28岁，但感觉从今天起又是重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第一天。曾经一度觉得建立亲密关系太难，想要摆烂放弃，一边渴望一边恐惧，我真的经常的想放弃，包括现在也想放弃，但是会因为已经下定决心重新生活，所以会坚持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没错啊，这个放弃再到重新坚持，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小 Q 他说，感觉身边的长辈无法理解我这段时期的迷茫，总是说别人都安定了，要不都结婚生娃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之前把自己关在家里去想啊，后来终于走出来了，还在停在原地随波逐流啊。或许像节目里说的，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这是我需要警惕的地方。饿过去，他说，深刻的感觉可能我的奥德赛时期会很长，大半辈子都有可能，毕竟没有奥德赛时期的我都很短暂，这部分时期都是一个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时期，反而那个时期会特别想念奥德赛时期不断折腾的自己，可能我是个另类，但是我要接纳这样的自己需要更多更多的勇气。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3: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2: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乾坤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4: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2: 出厂设定。
4: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 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 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2: 一个小角色而已。
4: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5: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4: 对对对，
5: 所以说像强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6: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
7: 此音频
5: 有。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4: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5: 对
4: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5: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4: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对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5: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4: 对，
5: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4: 对，
5: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8: 25岁女，恋爱关系一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 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5: 嗯，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坤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4: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啊，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就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5: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4: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5: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它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的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啊，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成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 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呢。

0: 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0: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2: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对，
2: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0: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2: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哎，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受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0: 无菌的环境
2: 温室里面，
0: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0: 是
2: 吧？是
0: 的，
2: 你没有必要
0: 非要坐飞机，
2: 非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0: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2: 对。
0: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

0: 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1: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为什么呀？既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又能够提高体质，让咱们的慢性疾病啊真正能够啊好起来。现在这样的药不多。
2: 嗯，
3: 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是单一的运用哪一种灵芝，而是运用到了七色的野生灵芝。
2: 对，
3: 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李老师啊，我长期呢都是买灵芝回来泡酒泡茶煲汤，但是呢我觉得呀真的没有传说中的说灵芝是仙草仙药。今天呢李老师告诉您，这个灵芝啊效果好不好一定取决于您的这个灵芝的药材啊是否是道地药材。
2: 对，
3: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抱怨说现在没有好中医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现在不是没有好中医，而是缺少了道地药材啊。现在啊大部分的中药材都是人工培植，甚至呢大棚出来的。
2: 对，
3: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买到的灵芝回来煲汤泡酒，这样的灵芝绝大多数都是啊人工种植大棚出来的，所以它就失去了咱们灵芝原有的道地药材的药物特性。
2: 嗯，
3: 所以我们健康第一宝当中的灵芝呢，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都来自于道地的产地。
2: 嗯，
3: 那么道地的药材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药效更好，作用更强。而我们第一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聚集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制成的灵芝沁膏。
2: 嗯，
3: 那么这个膏我们懂中医的人呢

0: 啊都清楚，三斤药材一两高啊，所以我们制作而成的灵芝庆膏，大家想想它的药物浓度是不是很高，而且药力很强。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灵芝庆膏以后呢，继而把它呢制成了我们现在所拿到的灵芝片，所以才有了大家呀短短服用三个月五个月甚至七个月八个月以后啊，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健康的变化，因为它的药物浓度高，运用的是道地药材的同时，还把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集聚于一体。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要用七种颜色的灵芝呢？因为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1: 嗯，
0: 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直接去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腺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地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灵芝啊是一件宝，咱们只要用上了道地药材，就一定能够收获到它对身体的健康帮助，通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补足正气。
1: 对，
0: 那么再加上咱们的健康良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去滋养我们的肝肾，同时加强我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其实呢就是为我们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我们很多老人家说呀，治病啊总是不断根儿。为什么不断根儿？因为你的气血不充盈，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不好，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抵御外邪，没有办法恢复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应有的功能，所以你的疾病才会反复的发作。而咱们健康良宝，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儿，一个是抓我们健康的根基，所以它才能够让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真正的把这个疾病连根拔起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大家呀延年益寿。
1: 对，
0: 所以我们老朋友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啊少不了。咱们老朋友老用户啊，现在对健康良宝啊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雷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你好
0: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情况现在蛮好。
0: 哦，是谁在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呀？
2: 我们都在服，两老都在服。
0: 哦，你跟老伴儿啊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2: 对，我有老根
0: 啊。
2: 这个老伴中风了，这跑完年，那就现在是正常了，都可以自己了。
0: 哦，现在老伴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现在都可以生活自理了。
2: 对对，可以自理。
0: 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2: 他是血压高，糖尿病。
0: 哦，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造成的这个中风问题，是不是啊？
2: 他现在坐轮椅。
0: 哦，中风的时候是坐上了轮椅。
2: 现在是可以走动了。
0: 哦，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可以走路了，也不用坐轮椅都没问题了。
2: 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那不错不错，也就是说现在把轮椅给甩掉了，而且现在啊能够生活自理正常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对。
0: 那不错啊，老人家，这个是要恭喜您的。
2: 啊，对对对，现在好了。
0: 不错啊，那老伴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有没有测量过？
2: 也没，他的血压是正常的，

0: 他现在是正常的。
1: 哦，那血糖怎么样了？
0: 血糖是正常的，他没得问题了。
1: 哦，血糖也没问题。
0: 啊，对对对对。
1: 他这个就是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就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所以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咱们的功能啊逐步的恢复了，能够让咱们血压稳、血糖稳。
0: 对对，我知道，我天天我听你讲座。
1: 可以可以啊，老伴儿现在身体啊恢复的还比较好啊、哦，后期啊还是要坚持服用，巩固治疗也很关键的。
0: 是是是，老啥服用的？
1: 啊好，
0: 长期服用。
1: 是的，是的，老伴儿多大年龄了？
0: 这哈七十岁，我七十一。
1: 哦，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0: 啊，对对对。
1: 那爹爹，您是怎么不好也在用健康两健保啊？
0: 我是老跟他搞发晕。
1: 哦，那就是大脑的小血管啊它不通了。
0: 对对对，现在好了。
1: 哦，现在头不晕了，也都正常了。
0: 正常正常，哎，排便也好了。
1: 哦，排便是大便还是小便呢？
0: 原来是妈一个星期一次，还蛮难。
1: 哦，那就是严重的便秘问题嘛。
0: 对对对，现在好了，一天一次。
1: 哦，那好那好，不错，现在能够一天一次排便，也就说明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润肠通便，而且啊补足元气，气推便行啊，胃肠功能啊它恢复了。
0: 对对对对对，那骨关节浑身疼，那现在也好了。
1: 哦，原来骨关节浑身疼痛的问题现在也不疼了。
0: 啊，对对对，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感谢感谢啊。
1: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0: 湖北松子渭水黄家嘴村彝族。
1: 好好好，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梅祖文。
1: 好，梅爹爹，你把电话告诉我。
0: 13578383。
1: 好，再服个把月，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0: 啊，感谢感谢啊。
1: 好好，再见。
2: 好，松姿七十多岁的梅爹爹和老伴俩都在用健康两宝，现在都受益了。老伴儿啊是高血压、糖尿病，发生了中风偏瘫，说要坐轮椅，生活也不能自理，现在通过健康两宝的服用，能够自己走路，不要轮椅了，生活也能够自理了，血糖血压现在都很正常。梅爹爹自己啊有脑梗，说头发昏，现在头也不昏了，严重的便秘，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好，祝贺二老。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0: 对啊，好好好。
1: 嘿，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0: 我是高血压的170。
1: 哦。
0: 低血压的80-90，高血压的问题。
1: 哦。
0: 是颈椎炎、颈椎病。
1: 啊、哦。
0: 这个腰的疼。
1: 嗯。
0: 腿子酸软的，不能走啊。
1: 嗯。
0: 这个豆腐不好咬，这个骑不得，骑了去拉豆子，这个混了叫都沾不得。
1: 嗯，
0: 哎，这现在你骑的这个药啊，什么都是骑的了，但是好像都蛮好的。这拉豆子呢，这个原来一搞些干了，窝不出来呀。
1: 啊，
0: 骑了再改手呢，就蛮顺溜，蛮好，还可以。
1: 好好好，就是说之前呢、啊，咱们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有肠胃病，吃东西啊都不舒服。
0: 是的，是的，是的，胀了，哎。
1: 并且呢，消化不好，还经常拉肚子，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拉肚子。
1: 哦。
0: 这冷天咱们的混了，一起来就拉肚子，就不行了。
1: 嗯，对对。
0: 这吃那个药呢，那个身体都起来了，肉啊、混了、冷天啊，都可以吃的。
1: 那可以可以，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把咱们的肠胃问题啊修复了，现在生冷的、硬的都能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这个拉肚子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哎，也没有了，没有那个事了嘛。
1: 不错，不错啊！您现在肠胃啊比较好，那您高血压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0: 高血压现在160-80了。
1: 哟，那你这个血压现在降的也比较好嘛，是吧？
0: 哎。

0: 哎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好啊，老人家，您现在走路是不是腿脚也有劲儿了呀？
1: 这个，这不像那原来那就不想走了，那这原来他不想走了。
0: 哦。
1: 这走路呢，他像没点什么事，这走几十里那个都像没点问题。
0: 哦，走几十里路都没有问题啊。好，特别好，健康两件宝啊，是两宝结合啊，双剑合璧，效果更佳啊。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我们有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朋友们啊，用它之后啊，都恢复的不错啊。同时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是抓住我们人健康的根基啊，去给我们补元气、补正气，能够让我们固本培元啊，健康长寿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爹爹，我再问你啊，你现在腰疼情况怎么样啊？
1: 腰疼不疼的嘛，现在腰这么还疼痛，原来是这医保这个贴膏药啊、打针呐、搞人的，他现在不到医院里给他们缓着。
0: 好，原来啊，咱们是腰椎间盘突出疼，现在呢也不疼了，跟正常人啊现在差不多一样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好，您现在这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今天呢，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老人家。
1: 是的，是的，好，感谢您，感谢您。
0: 好，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啊。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钱江不是的。
0: 哦，你是钱江市的人。
1: 哎。
0: 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龚哦。龚海子
0: 啊，龚爹爹，您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吗？
1: 我的是135-939-0315。
0: 你这85岁是吧？大脑还很清晰，一口气报出了电话号码，这真的不错啊，很棒。
1: 哎，是可以可以。
0: 爹爹对健康两件宝满不满意啊？效果
1: 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就好啊。那你老人家也要保重身体，有时间我们再打进电话呀，再沟通再交流。
1: 好好好好
2: 好。好，钱江的龚爹爹已经是84、85岁的高龄了，老人家用健康的良宝，血压从原来的170现在降到了120，肠胃功能改善了，生的冷的硬的都能吃，也不拉肚子了，还有这个肩周炎呀、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没有贴膏药、不打针、不往医院跑了，就像正常人一样。好，祝贺龚爹爹。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啊，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啊，谢谢你这个，你们这药啊，蛮好的。
0: 啊，健康两件宝，咱们现在用了蛮好。
3: 啊。
0: 是哪些方面用的蛮好啊，爹爹？
3: 我主要是这个胆囊炎呢，这是干事啊，我就去买的这个药。
0: 哦，
3: 胆囊炎呢，就是去小院那个打针呢。
0: 嗯。
3: 打的口又苦啊。缓不得两天他就要发的。
0: 嗯、
3: 我就这个一打我就欠这个中介啊。
0: 嗯、
3: 现在这个假冒的蛮多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3: 高人也多，我就还不相信呢，我自己我就跑去这药店里去一，我就买的，这是3个疗程呢，我就买去，我这个手腕这个哈，这是有的可以起那个叫子无血泡泡子。
0: 嗯。
3: 两个手腕这是的。
0: 嗯，
3: 他就又疼了，换几天呢，他就又发了。我的儿子叫我就是去医院里去检查，
0: 哦，
3: 一检查，他也检查不出来，那个血压价值都多好，
0: 哦，
3: 没办法，我就去买这个灵芝，我当时这个药店里去买，
0: 嗯，
3: 如果说你不听他这个广告了，我你多得几千块钱的，我说不管你是再有效啊，是吧？
0: 对，
3: 我就去买的。那个每回酒店那些你们这个上级个听的我就去那个买的，
0: 嗯，
3: 去了过个月都还没得消，
0: 嗯，
3: 就这么还是去2个多疗程去了，
0: 哦，
3: 这像很有点效的，胆囊炎消失了没发了，我颈椎病呢也是没发了，
0: 嗯，
3: 再一个这个我有类风湿，
0: 嗯，
3: 这个腿子个这一边天色的它就发疼，
0: 嗯，
3: 没疼的。
0: 哦，
3: 就是这个，我有食管炎。
0: 嗯，
3: 我前天你看了，他说的要发了后期啊，我就去了，前天他就蛮好。啊，再一个我有支气管炎。
0: 嗯，
3: 我原来到人民医院里一做院病回来的那个支气管炎，他就是堵塞。
0: 嗯，
3: 后啊，就是这打针的药是又下药，这是出院病，过了2天呢，他就要发的。没办法，我去买这个灵芝，只要一切的。又不感冒啊，又不来啊，多好的。 哦，冷风湿啊，一定要有这就购买的，你这样。

0: 吃的像蛮好的效果。
1: 哦，现在也就是说呢，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刚开始一个月的时候呢，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啊，
1: 现在呢，服用两个多疗程，也就是两个多月，现在呢，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0: 啊，对对对。
1: 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现在也反应的比较好，没有再发作过。
0: 是吧？但我是双手啊，就是麻蒙啊，就是我这个一个指甲，就是在这个锯板杠锯的，在这个结筋呢，它是上筋呢，就是结的，头里的是一老蒙啊麻。
1: 嗯，
0: 这磨我就搞的两个手的蒙啊麻起来的。
1: 哎呦，
0: 现在的就不麻的。
1: 哦，原来就是你两个手都是经常麻木的状态是吧？
0: 大哥，
1: 现在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这两只手都不麻木了，是不是？
0: 大哥，再一个还有，我还前天一夜起来这个五楼回呀。
1: 哦，
0: 现在一夜只起来两次了。
1: 好，这个就是服用健康两件宝以后啊，把咱们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解决了，病灶啊得到了有效的修复。
0: 对对对。
1: 补充身体的元气，补足肾气，给前列腺的病灶啊修复了。你原来啊一个晚上起来五六次，相当于是每个小时都要起来上一次厕所，是不是？
0: 啊啊！
1: 现在呢一个晚上起夜一到两次，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了，也是正常范围
0: 啊。
1: 这也说明啊前列腺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了，修复了。
0: 对对。
1: 哎，您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0岁了。
1: 哦，70岁的老人晚上起夜两次，那非常好。
0: 是吧？我非常感谢你们了，是吧？感谢你们的搞一次好友啊，是吧？
1: 好，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咱们身体一体多病的问题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0: 对对对。
1: 原来啊，你是胆囊炎、颈椎病，现在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
0: 对对。
1: 你这个还有支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啊，支气管炎
1: 经常的呀，到医院去住院。
0: 对对对。
1: 在医院里呢能够通过西药能够很快控制，但是一出院呢这个病又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病啊在医院里治疗啊就是什么呢，抗炎治疗啊，抑制平滑肌痉挛的这样的一种治疗，但是呢它归根结底的病灶没有解决，所以它就会反复的发作。而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咱们说医保的七色灵芝片里边的白灵芝啊是直接入肺经的啊，咱们说肺不虚不咳嘛，然后黄灵芝入脾经的，脾不虚不久咳，都解决了咱们咳痰喘的问题。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从根本上解决体质差免疫力差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支气管得到修复了，体质得到增强了，所以现在啊咱们啊咳嗽支气管的问题反应的也比较好。
0: 对对对。
1: 咱们啊再也不用反复的去医院反复的消炎了啊。
0: 对对对。那个奥美拉唑可鬼疼啊，就是我这个食管炎。
1: 奥美拉唑啊可以搭配着一起吃啊，不影响的，好不好？
0: 好。
1: 你看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啊反应的都比较好。另外啊你现在的体质也很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也不经常感冒了。
0: 啊，不感冒了，主要是不感冒了。原来是一体多病的，就是皮质它就是有那个像皮炎流着完成。
1: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咱们现在不感冒其实就是体质增强了。我经常说呀，咱们健康两件宝，一宝呢七色灵芝片是抓住病因病根帮助大家啊收获健康的，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咱们身体的健康根基啊，帮助咱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的。所以说机体体质增强了，气血充盈了，咱们啊就不感冒了，少生病了。
0: 对，
1: 就像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讲的这么一句话，说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亏虚则百病之源。所以老人家气血充盈了，体质自然而然就增强了嘛。啊，
0: 对，
1: 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要不满意的就满意的，不会说话是吧？是农村的。
1: 老人家，咱们只用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效果来说就可以了，不需要华丽的语言来包装啊。你说的非常好，
0: 是是，非常感谢您说的啊。
1: 好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老人家，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呀？
0: 我是听收音机。
1: 哦，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0: 是吧？我原来不听收音机了，我就是一打的那个干啥？因为觉得我这听了广播院，我还到处都了解哈。
1: 好，
0: 我就自己就这买的起的事。
1: 好，老人家，咱们听广播呀，真的听出门道了。

0: 对咱们健康两健保啊也充分的认识了，所以咱们也用上了健康两健保，解决了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所以爹爹啊，我要祝贺你啊。
1: 好，谢谢，感谢那么多啊。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天门的锦陵镇。
0: 哦，天门锦陵镇的。
1: 啊，对对。
0: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叶培才。
0: 叶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
1: 记得，13697371216。
0: 好的好的，爹爹，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再次向您表示祝贺啊！再服个把月，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好吧？
1: 好，感谢领导啊！
2: 好，这位天门锦陵镇70岁的叶爹爹啊，是一体多病，胆囊炎、颈椎病、类风湿、支气管炎、晚上起多等等。那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胆囊炎、颈椎病还有这个支气管呀、啊，再也没有发作过。晚上起1到2次，双手也不麻木了。老人家说健康良保确实是好药，现在啊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了，也不感冒了。好，祝贺叶爹爹。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汁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

0: 也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2: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孝南区朱湖农场72岁的饶发田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戴翠玲也是一体多病，心律不齐，尿酸过高，这个肚子啊是又肿又胀，排不出小便来，而且啊肝肾都有问题，生活呀全靠饶爹爹来照顾。并且饶爹爹啊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他的朋友邻居都在用健康的良宝。那么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你贵姓啊？
4: 姓戴
3: 啊，
4: 叫翠玲。
3: 戴翠玲，
4: 哎，
3: 多大年纪啊？
4: 50多。
3: 身体怎么不好，用的健康良宝的呀？
4: 有心脏病才是请你那个。
5: 尿酸过高。
4: 这是尿酸过高，这是肚子肿，排尿排不出去，这是肚子也胀的。
3: 哦，排尿都排不出来。
4: 哎，
3: 这是到医院去看过的。
4: 看过的，不知道已经转了4轮了。
5: 一轮呢，专门生化药。没肝的问题，挂上问题。
6: 住院跑的不行，我在家里出点大碗抽丝，刚是请了个药。
3: 哦，
6: 这个药是现在写的相当可以些了。
3: 哦，
6: 现在上楼就没得问题，软的上楼就不能上。
3: 上楼都不能上是吧？
6: 喘息嘛，你看他的都肿了。
3: 肚子都是肿的、胀的是吧？
6: 这睡不行，尿不下。
3: 一年住了2次院。
6: 一里住掉请你住两次不行，除了住了2次，除了到哪儿了干嘛的办法才是请你。
3: 是您听到这个健康良宝的节目给婆婆买的是吧？
6: 哎，是我跟她买的。
3: 你给她买的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6: 现在好过着，现在呢上楼都没得问题，现在可以做家务。
3: 可以做家务啊。
6: 那这的都不行呗。
3: 坐的都不行啊。
6: 是的。
3: 哦。
6: 这肚子胀的，这心里逼。
3: 哦。
6: 起这个药是起的有效，对吧？起这个药夹着都起。
3: 婆婆在家里还帮着做一些家务是吧？
6: 对，做家务，洗衣服啊，洗衣服在屋里请你。
3: 好，你刚才说的呀，就是老伴儿啊，还有个尿酸高，肚子啊是肿啊胀的是吧？
6: 哎，
3: 啊不能小便，现在可以小便了是吧？
6: 现在都没得问题了。
3: 还有他的有心律不齐啊。
6: 哎，心律不齐，心律逼。心里胀
3: 啊啊！
6: 一软件检查他们有肾有问题，我肝脏有问题，再吃什么问题嘛？大家
3: 好，
6: 这个颜色是转不？颜色正常吧？现在
3: 啊，婆婆呀、啊，爹爹刚才说您现在呀、啊，帮着家里做事情、洗衣服都是您在做是吧？
4: 对的。
3: 原来做不了事儿，还有别人来招呼你是吧？
4: 对的，还是你没老伴儿洗衣服讲话，还是咋的那个？
3: 哦，原来是老伴儿洗衣服。
4: 哎。
3: 哦，现在你可以帮着做事儿，老伴儿也减轻一些了哈。
4: 是的。
6: 我介绍过这个毛腿的，给我姓唐的，他是在小北县买的，现在。
3: 啊，他是什么情况啊？
6: 写得好啊，他是糖尿病
3: 啊。
6: 再者是胯子麻木，糖尿降下去
3: 啊，血糖降下去了，
6: 哎，胯子的麻木都好啊，
3: 哦，不麻了是吧？
6: 哎，再者这个病理，病理它软的，那个病理啊，那一天这50几倒是改不出来，它现在蛮顺利啊。
3: 哦，
6: 原来
3: 便秘还要多长时间解一次啊？
6: 它有时都七天，再一天改几刀了，它出来不了。
3: 哦，
6: 原来到这就一天是蛮正常。
3: 哦哦。糖尿病的血糖也正常了，这个排便正常了是吧？
6: 正常。
3: 那他是不是也特别感谢你给他介绍这个健康的良宝啊？
6: 我家里说他不相信人
3: 啊，
6: 我就买这72种，他是买3个疗程吃有效果的。
3: 哦，
6: 我在一家又去买5个疗程。
3: 哦，
6: 他是在小北去买的，他的小北行谢谢了。
3: 哦，好。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饶发田。
3: 您多大年纪啊？
6: 我有72岁。
3: 72岁，住的这庄是什么地方啊？
6: 孝南区。
3: 孝南区。
6: 朱湖农场。
3: 朱湖农场。
6: 哎，总厂。
3: 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6: 我的是1304-48622。
3: 这个爹爹也是你给他介绍的健康的良宝是吧？
6: 是的。
3: 他是您的，
6: 他我的后头呢。
7: 我这你两个人你就听吧。
3: 哦，
7: 我前两个人你就听，就是胯子有泥。
3: 您多大年纪啊？
7: 我跟他也不管他
3: 啊，
7: 72岁。
3: 您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7: 我是个气管炎。
3: 气管炎。
7: 就是甩气。
3: 哦，喘气是吧？
7: 现在浑身骨头酸软，这现在起那个油，我那个脚子还能够拿动啊。
3: 哦。
7: 能够走。
3: 这个腿原来走不了路的。
7: 哎，这个酸软嘛。
3: 酸软的。
7: 嗯。
3: 现在走路可以是吧？
7: 哎，胯子有劲。
3: 你的血糖血压都没有问题。
7: 前糖又。

0: 问题。就是低血糖嘛。
1: 你有低血糖？
0: 我乳，高血压是一，是一包。
1: 哦，你是低血压是吧？
0: 低血是一五十五。
1: 啊。
0: 那起到，那早我就是查的，那早查到一包的七十四。
1: 哦，你又查了血压的，现在是120的74。
0: 一个人也查吗？
1: 啊，现在血压给你升上来了是吧？
0: 哎，就请那个药给你吃。
1: 原来高压是多少啊？
0: 高压一包。
1: 高压120。
0: 低压55。
1: 低压55。
0: 人家昏。
1: 哦，头是昏的是吧？
0: 啊，昏的昏的，到的大伙儿昏到点不能起来呢。
1: 哟，那昏的蛮厉害啊。
0: 到这到点，几个人忙忙些的。
1: 哦。
0: 不能起来。
1: 现在血压也给你恢复的比较好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腿酸软的，现在不酸软了是吧？
0: 胯子有筋。
1: 好好好。
2: 李悦老师，听到这一大家子啊，很热闹啊，大家都是争着话筒向我来介绍他们用健康良跑的情况。这个饶爹爹他的老伴啊，戴翠玲阿姨，尿酸过高啊，这个肚子啊是又肿又胀，排不出小便来。另外啊，他的肝肾都不好，说原来啊坐都坐不住，生活全靠饶爹爹来照顾的。现在戴阿姨在家里还能够帮着做一做家务事儿了。
3: 对对对，戴婆婆呀，这属于典型的呀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嗯。
3: 他这个尿酸高啊，说明肝肾呐、啊、都有问题。
2: 对对，
3: 特别啊是小便尿不出来，肚子啊是胀的这个情况。
2: 嗯，
3: 并且啊身上啊都已经出现浮肿的情况，这也说明啊水液代谢、啊、都失衡了。
2: 嗯，
3: 现在啊服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咱们说呀、啊、这是一个绝佳的组合搭配。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是抓住疾病的病因病根啊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同时啊调理五脏。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人健康的根基去补益气血、固本培元。两者的结合呀，不仅仅可以让疾病好得更快，而且、啊、还能够给咱们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循环代谢、啊、都能够啊正常起来。你看现在老人家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身上的水肿啊也消了，小便啊也通畅了。
2: 嗯。
3: 心脏不舒服以及心律不齐的问题现在啊也解决了。
2: 对，
3: 所以说现在啊戴翠玲婆婆啊身体恢复的真的不错呀。你看她现在啊洗衣做饭都没有问题。
2: 嗯，
3: 选择了健康两健保真的是选对了。另外你发现没有，这饶爹爹一家呀也是一个热心快肠、乐于助人的这么一家人呐、啊。
2: 对对，
3: 婆婆呀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受益了，她介绍她的邻居啊也来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这位邻居啊是一个低血压的问题，而且呢体质特别差，走路啊都走不动。
2: 嗯，
3: 现在呢服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啊，反应的效果呀也非常好。
2: 对，
3: 并且他还有一个朋友是毛城镇的，是吧？
2: 糖尿病啊。
3: 对对对，选择了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同样也获得了健康啊。
2: 对，
3: 所以说健康两健保啊，大家用过之后啊都在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呢、啊。很多地区的老人呢、啊、都是结伴而行到我们当地的服务站呢、啊、去购买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是吧，像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尿酸高的、前列腺疾病的、尿急尿多、失眠多梦的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选择健康两健保之后啊，现在啊都受益了。
2: 对，
3: 所以李岩呢、啊、我们这档健康栏目啊是特别有意义的，每天呢、啊、都能接听到很多的朋友们打来电话给我们带来他们健康的好消息啊。
2: 对，
3: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这档健康栏目啊能够帮助到咱们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收获健康。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 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咱们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
6: 对对对，复原屋半个月了，复原不干，现在腹部加针，腹部轻松多了。
3: 哦，咱们健康两件宝用了半个多月，现在感觉到一身轻松了是吗？
6: 对，我是成门的，成门的，我是三级成门，我俺是四级成门。
3: 您这个说话，我感觉听上去啊，有点吐字不清。您是中过风的吗？
6: 中风了，咳嗽不停。
3: 哦，我听懂了，中风了，而且中风以后说话不清了。
6: 对，
3: 中风多少年了？
6: 5年了，中风三次。
3: 中风三次了，那你真的，我只能说您命很大哦，因为我们说呀，中风一次都不得了，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啊，可能就丢掉命了。你这是命大呀。
6: 第一次中风是手捏马，他是中风，脚不方便的，去三次医院，
3: 走路也不方便了。
6: 现在不方便，这边。
3: 咱们啊，这服用健康两件宝半个多月的时间，给咱们这么严重的身体状况带来了哪些好的变化呀？
6: 脚是轻松的，
3: 走路比以前要轻松一些。
6: 对，现在血压平稳了，现在不高，
3: 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6: 哎，
3: 没有去测量过是多少呢？
6: 111，因为是180，低压80。高压倍是111。
3: 哟，你看这半个月时间血压平稳的太满意了。高压现在117，低压80，这是非常正常的血压呀。
6: 正常是正常的。我的俺也做梦了，俺做梦几年了，我太太做梦的，俺也做梦多少年，他不跟喊你，他知道做不了，我能做不了，我俺。
3: 哦，爱人也中风了，而且行动也不方便。
6: 对。现在个扶持他，原来他扶持我，
3: 原来是老伴扶持你，现在呢，你通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都可以服侍老伴儿了。
6: 对，
3: 您多大年龄啊？
6: 我58，俺59。
3: 你看你这两口子年龄都不大，一个58，一个59，这么年轻就出现了中风几次的这种情况，后期啊，一定啊，好好的把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坚持用上半年以上的时间，把整个身体调整好，好吧？
6: 哎，
3: 你贵姓啊？
6: 姓徐啊，徐宝林。
3: 那后期咱们就好好用，把爱人也照顾好，都很年轻。
6: 谢谢。
3: 后期有不清楚的，一定随时给我打电话。
6: 谢谢。
1: 不敢想啊，李月老师，你看这位朋友才50多岁，已经中风了三次了呀。
3: 家里的两口子，一个58，一个59，非常年轻。
1: 嗯，
3: 那么之所以中风三次，在这个年龄，第一个跟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呢是有关系的。
1: 对，
3: 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吃好喝好，没有注意合理的膳食，导致血压的升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忽视了血压高给我们带来的风险性，接二连三的三次中风。所以我只能说咱们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命大，也非常幸运，半个月的时间现在走路轻松了。
1: 嗯，
3: 啊，说话呢稍稍有清晰一点。
1: 对，
3: 至少我们能听得懂。第二个呢，还能服侍爱人。
1: 嗯，
3: 最重要的是血压平稳了。
1: 对，
3: 高压117，低压80，所以说只要我们用这样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定是能帮助大家从五脏同调、气血同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让大家真正获得健康。
2: 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可以交流了。
7: 他前两三年的话呢，就是有高血压，就降不下来。
3: 哦，
7: 这个是有。

0: 这天气冷，
1: 嗯，
0: 它有病理，是吧？这个病理都写通过你微信领之前呢，我这你那个没有劲儿，
1: 嗯，
0: 我的楼梯楼上楼梯上不起来，
1: 哦，上楼都走不动了。
0: 哎，上楼梯上不起来，我需要这个年纪的话呢，上那有劲上上楼梯，
1: 哦，
0: 是吧？这个病理的话呢也好了，哎，病理的话呢，到现在该瘦的都该不出来，就是哪个现在病理没身体好啊？
1: 哦，现在便秘好了，是每天都有一次吗？
0: 哎，每天一次，
1: 那就是每天啊都能排一次大便。这健康两健保啊就起到了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了。另外呢，补充我们整个机体的元气，叫气推便行，所以大便现在啊每天能有一次。
0: 是的，
1: 不错不错啊。咱们说排便通畅了，人现在啊是不是也特别有劲儿了？
0: 是的。
1: 老人家，我听您说话啊中气比较足啊，不像有肺气肿的老人呢。
0: 是的，我一听你话都说不出来，话说不出来。
1: 哦，以前肺气肿严重的时候，说话都说不出来，没有劲儿，是吧？
0: 哎，在那个说话呼吸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机子啊，好像机子发抖，像打根儿。
1: 哦，
0: 一呼吸的动的这个气，一个那个胸部动呀，那个气管动的是根儿。现在一说话，现在没大的声音，没声音。
1: 对啊，
0: 都说不出来，一些喉发不出来，就喉咙没大的声音。
1: 好，你现在啊说话声音大了，也有劲儿了啊，那就说明啊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把咱们病灶啊支气管以及啊咱们肺部的这个病灶啊已经修复好了，所以说呀、啊、咱们现在呼吸啊都能正常的呼吸了，呼吸均匀了。
0: 是的，我还有脑梗的话，脑梗的话，现在的脑壳不会动。
1: 哦，现在脑壳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哎，脑疼的现在没有。
1: 好，咱们这个脑壳疼啊，一方面啊是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大脑供血供氧啊不太好。您现在呢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首先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所以我们血循环好了，大脑的供血供氧改善了，那么这种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啊也自然而然的会得到有效解决。
0: 对，
1: 爹爹啊，您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血压就正常啊。哎，我这现在就是正常的血压，120/80。
1: 低压是多少呢？
0: 低压是70几。
1: 低压70几啊，这个血压就比较好了啊。
0: 是的。
1: 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医保灵芝啊，就是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说现在高压120，低压70，这个血压就很正常了啊。
0: 是的。咱的烧高到180才是转呢，180就转呢。
1: 哦，原来高压都高到180，那相当危险的呀。啊、哦、
0: 是的，这三次就是你的时候转回来有半个月了，有他又发了，发的又一转。
1: 你180的血压如果不及时的采取措施啊，那是很容易出现中风啊和脑淤血的问题，说走人就走人的呀、啊。
0: 是的，我就他那住院的时候有高的180/190，190的话那胸部痛不了，用那个挂在胸前那个给治疗仪降。
1: 那现在很好啊，通过健康两健保的这个服用啊，血压降下来了，也平稳了，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咱们啊把身体的慢性疾病啊调理好，健健康康啊，咱们往100岁去努力。
0: 那是的，那是个人的话像植物也这样。那活得既舒服的。
1: 是的，人健健康康的呀，人活着才舒服。
0: 是的。
1: 你看有的一些老人家是吧，中风了，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你说这样的生活是多受罪呀、啊？
0: 对，但是我那个像我一次过一个原来这一次一天晚上起51次，我现在我都起都6个小时，一晚上只起4次。
1: 哦，原来一个晚上起来5-6次。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啊，把前列腺修复好了，一晚上啊只起1次夜了。
0: 哎，一次，到时候看了这个楼梯的路睡觉，到健保中起来起1次夜，这样的。
1: 咱现在啊晚上啊只起夜1次，一个是呢咱们前列腺的功能啊得到了修复，另外一个呢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
0: 是的。
1: 您这个睡觉好了呀，人的精神呢也不紧张了。咱们的血压呀、啊、不仅慢慢降下来了，而且它能够长期稳定。
0: 对，
1: 不错啊。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70楼了。
1: 听不出来啊，你有76岁了。
0: 是的，是的，反正我媳妇儿我还没咋地，那我我开这个微根机，我还可以咋地呢？软件没软件没起这个药的时候，那个机子糊到，不是开气都开不过来，不我现在可以有精力话的，能够咋地，能够耕田。
1: 哦，
0: 咋地？
1: 哦，你现在机械的耕田种田现在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0: 是，能够糊这个开这个机子吗？
1: 好，证明咱们身体体质增强了，肺气肿、肺部功能啊也越来越好。
0: 是的。
1: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这个海南东京街这个三元桥社区。
1: 哦，你是汉南区的是吧？
0: 三元桥社区。
1: 贵姓啊，爹爹？
0: 我姓刘，姓刘呢，我叫刘国清。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
0: 我是电话是187-7104，8-8。
1: 好，对于你服用健康两件宝所取得的效果呀，向您表示祝贺。
0: 好，感谢。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
0: 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汉南区76岁的刘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肺气肿。他说原来话都说不出来，上个楼也没有劲儿，现在啊说话中气足，上楼有劲儿。还有他严重的便秘，大便解不出来，现在每天一次很顺畅。原来晚上夜尿多5-6次，现在一个晚上起夜一次。脑梗头疼，现在头也不疼了。高血压高到189，住院了3次，现在高压120，低压70多。老人家说用健康的良宝，这个身体有劲儿了，还能够在田里面啊操作农机耕田。好，也祝贺76岁的刘爹。喂，你好。
0: 喂，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0: 啊，哈哈，你好。
1: 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0: 今天呢，前天刚是中风了。
1: 哦，是你本人中风了是吧？
0: 我本人。
1: 哦。
0: 当时发病的时候呢，
1: 啊，
0: 手就拿筷子都不能拿。
1: 哦，手拿筷子都拿不了。
0: 不能拿筷子，已经拿着手在掉地下。
1: 哦，那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了啊。
0: 对，五几天就已经我的人呢已经不行了。
1: 哦，
0: 就是我的儿子啊，
1: 嗯，
0: 侄女家都把我，他车都不能上把我抬去车子干的。
1: 哦，
0: 抬去车子干的就弄到医院里去。
1: 嗯，
0: 医院里大概就打快10天。
1: 嗯，
0: 有一点好转。
1: 嗯，
0: 你好在这人呢还是啊，说话也说不到的。
1: 嗯，
0: 走不动啊。
1: 嗯，
0: 就不行了。
1: 哦，
0: 现在就是搞回来的。我一个收音机，今年一老岁，有这个年纪。
1: 嗯，
0: 我们这个开始这个买的起。
1: 哦，
0: 一直到现在。
1: 啊，
0: 反正每天都是早上的呀，晚上的就是长期买单了。
1: 哦，
0: 搞到现在呢，这个呢，我还可以做下小事。
1: 哦，那不错，现在还能做一些小事儿。
0: 我现在可以做小事啊，现在就是说话呢。还有一点延迟，有以前有一点不清楚。
1: 但是呢，你现在说话我能听得懂啊。
0: 对，现在我没有，我拐棍也不出的。
1: 哦，拐棍也甩掉了。
0: 对，现在拐棍都丢的。
1: 哎呀，你这太好了。
0: 那一就是我在原先走啊，上面这还跟那个妈的小白啊。
1: 好，不错。
0: 婚姻好。
1: 好。
0: 也小事吧，那我还可以帮你走一下。
1: 哦，现在咱们做点小事儿，在家里扫扫地啊，这些都没问题。
0: 可以，还蛮好。我现在的这个药呢，我还没打，每天都坚持在吃。
1: 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后期啊的巩固啊，咱们也很关键，知道吧？
0: 对。
1: 爹爹，我想问一下，当初你这个中风是高血压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0: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原来一通融。
1: 哦，以前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然后引起的中风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我原来很早以前我是低血压，后来不是搞成了高血压，高血压后来搞成心脏病。
1: 哦，
0: 因为搞成中风，就搞在这里，我就搞两回事了。
1: 哦，那爹爹，我想问一下，当时中风的时候，你的血压有多少啊？
0: 高的是160啊。
1: 哦，高压160就中风了。
0: 嗯，
1: 那爹爹啊，你现在有没有去查过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啊，前天我自己查的，我自己有一个血压计
1: 啊，
0: 还蛮好，这是80啊，103啊，这情况。
1: 哦，现在的血压低压是80，高压是120。

0: 三是吧？
1: 对对对，还蛮好。现在这老婆也不婚的。
0: 哦，现在头也不婚了。
1: 都不婚了。
0: 现在啊，头不婚了，说明咱们血压正常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仙桃市
0: 啊，
1: 龙华山南石头黄林镇市走。
0: 啊，好了，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吴芳云。
0: 好的，吴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3979
0: 啊，
1: 4085。
0: 好，老人家，那就这么说，你老啊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好。
2: 好，这位仙桃的吴爹爹高压160发生了中风。他说中风的时候啊，这个说话说不了，走路没有劲儿。当时啊是家人给他抬着上的医院，但是住院把命救回来之后啊，爹爹啊还是手脚没劲儿，说筷子拿不了，走路呢需要拄着棍子。好在啊，爹爹听了我们的节目，也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啊，真是不敢想象，爹爹呢已经把拐杖丢掉了。不仅能够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儿，还能够啊打打小牌。现在啊，听到他和李月老师交流，这个说话的语言功能啊也恢复得比较好。我们真是替这位吴爹爹高兴。好，仙桃健康良宝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常派指导专线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83318199。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冯保冒着砍头的危险，深更半夜来到了张居正的府宅，他要直接拉拢张居正加入李贵妃冯保的阵营。因为大内的秉笔太监冯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他和李贵妃、陈皇后加上太子爷加在一起的势力也整不动高拱。别说皇上现在还在位，一旦皇上死了，高拱也是第一位顾命大臣。小太子爷才9岁，就是登基坐殿当了皇上也得听高拱的。再说满朝文武百官都是高拱亲手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心里非常清楚，在朝廷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想扳倒高拱，那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不甘心，就来一个狗急跳墙，是垂死挣扎呀。他走了一步险棋，深更半夜违背大明的主训来夜访这位刺府张居正。咱说句实在话，当朝的刺府张居正打心眼里就没看得起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保，因为冯保他竟想着他那小算盘，你让他管个东厂，搞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真正想治理一个国家，冯保的本事那可差远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冯保的位置谁也代替不了，他可以天天接触李贵妃、陈皇后还有小太子爷朱翊钧。所以张居正只好孤注一掷和冯保捆在一起，就是用现在足球场上那句话比较合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他拿定了主意，跟冯保他就点了一下头。冯公公，首府这个位置我张居正不是没有这个水平，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不想干，可是要真正当上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可太难了。你说的是实话，但是咱们相互配合。嘿嘿，我呀说一句宽心的话，坐上这首辅之位就好比探囊取物，你看说的可挺容易，但是做起来可不像冯保想的那么简单。张居正他明白现在火候还没到啊，打铁不得看火候吗？这处理官场上的事儿也必须掌握火候。要说官场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冯保一观察这位刺府张居正，他知道这事儿有门。可是冯保现在还不托底，他怕张居正坐上这个车坐着坐着半道再下去，他马上就又扇了点风。

0: 阴正茂吗？
1: 冯公公，您怎么看到这个问题呀？
0: 我看呐，他高胡子任用阴正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想让你栽个大跟头，只要阴正茂那头一出事儿，他就可以找个理由把你赶出内阁。
1: 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暗暗的佩服冯宝啊。冯宝分析的很有道理，这样的事情一般的官员根本看不透啊。
2: 要说有些事儿，别看两个人性格不合，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但是有的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俩是不谋而合呀。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微妙。
3: 冯宝和张居正这话说到这个时候，这夜已经很深了，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唠的也都唠了，两人基本上都表明了态度。
2: 冯宝一看天儿也不早了，到时候该撤了。
0: 张先生啊，天儿不早了，我应该告辞了。
4: 不过张先生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再多说两句。
2: 高拱的耳目又特别多，咱们两个可不能公开联系，要是在内阁有事，你手下不有个书办叫姚军吗？你让姚军以办公的名义找我就行了。
0: 如果从内阁回到家里，就让我的管家徐爵和你的管家尤七互相之间经常通通气儿。
4: 另外张先生，
2: 我再给您透个气儿，皇上已经下旨派人去查阴正茂在江西的所作所为，你必须想办法提前给阴正茂透个话，让他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些事儿张先生您都能处理得很明白，
3: 其余的我就不多说了。
2: 说完之后，冯宝领着徐爵悄悄地就离开了张居正的家。冯宝今天来不提阴正茂到广西办接交的事，张居正心里也非常惦记着广西前线剿匪的情况。那么现在广西的情况怎么样呢？两广总督的行辕设在庆远街，庆远是个不大的县城。单说这李岩，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老师高拱给他来个就地免职。这人要当官当惯了，冷不丁一下台，这心里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啊，这心里不舒服。听说新来的总督是阴正茂，两个人都是朝廷的封疆大吏，级别呢他比阴正茂啊要大半格，因为他是两广总督，阴正茂呢是江西省的巡抚。巡抚的官职和现在江西省的省长这官职差不多。可是他了解阴正茂，这个人心狠手辣，办事非常敢作敢为，是个封疆大吏的才干。要论水平，自己比不过人家，
3: 他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可是在表面上还不能让这些人看出来。他装的是无所谓，
2: 在台上是官，下台呀就是民。
3: 但是李岩现在心里边可有一块最大的心病，
2: 这块心病把他堵得哎呦这个难受，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呢，翻来覆去就琢磨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嗨，这里边就有秘密了。
3: 李岩到前线剿匪是前后剿了三年，跟朝廷要了50,000兵马，他亲自领兵在前线剿匪。
2: 可是这位啊，嗨，要说贪官走到哪儿都贪，他想我根本用不着50,000兵马，几个毛贼3-2万人马就够用了。

是我跟朝廷请军饷按5万人马请，所以广西前线剿匪的人数实际只有3万兵马。可是朝廷按5万兵马的数量拨给李岩军费。李岩心中盘算，这时间越长，我的空额吃的就多。吃个3年5年的，6年7年的，这匪呀，我给他灭了。然后我就打道回京，到京城皇上还能加赏我。你还真别说，这贪官呐，搂钱的点子确实高。这朝廷是要钱给钱，要兵给兵，朝廷就希望李岩尽快的把匪剿灭就行。剿匪剿到第3年，这匪闹得越来越厉害。李岩这才感觉到这个事儿啊麻烦了。怎么办呢？嗨，好在我的老师是当朝的宰相，我有这个靠山，谁也不能把我怎么地。但是这个秘密他瞒不了管账先生，就是师爷。账房先生是了如指掌。李岩最担心的就是殷正茂一来，两人一半结交，把他兵马在操场上一排，点名报数1、2、3、4、5、6、7、8、9、10，结果报出3万人，那2万人呢？所以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李岩的心窝上了，一想起来浑身都冒汗呢，那头发根儿都发炸，后脊梁骨都发凉。李岩为了平这件事的账，今天把两位师爷特意请过来，跟师爷合计合计。一个师爷姓梁，叫梁师爷，另一位师爷姓董，称为董师爷。两位师爷呀，咱们这账能不能平啊？回李大人，这账确实难平，我们就是有再高的算盘技术，也平不了这账啊。这是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这新任两广总督就要到了。能不能想个什么好主意呀？这两个师爷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什么好主意也想不出啊。李岩这个时候从怀里边掏出2张银票，每张银票是1万2银子。你们二位跟了我3年了，也不容易，这点小意思你们先留下。这俩师爷一看

0: 李大人，用不着，用不着，咱们谁跟谁？两个人都同时伸出去了，各自拿好了一张银票，拿完了银票之后，冲在那日头爷还看了一看，就像验钞机要验验假币似的。一看呐，都是真的，都揣怀里了。
1: 李大人，账目的事儿啊，我们勾勾画画的好办，就是这空额呀，咱们已经吃3年了，一查人数就漏啊。这梁师爷呀，鬼点子特别多。哎，李大人，当朝的首辅那不是您的老师吗？是啊，是我的老恩师。那就好办了，在朝廷他可是一霸呀。皇上都得听他的，只要你的老师一抬手，别说2万兵马的空饷啊，就是5万兵马的空饷，他也能给你饶过去。李大人，关键是你孝没孝敬过您的老恩师。提起这件事儿，李岩不是不想孝敬高拱，是一直没找到孝敬的机会和借口。送银票呢，不敢；送别的又显不出孝敬。最后他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干脆一不。

千亩上等的田地。买主的名字添的是高拱的大管家高福，这不过是为了掩耳目。他买好了田产之后，他当时并没有立即送给高拱，他想等到他的老师告老还乡之后，他再把这两份田契送给高拱。到那个时候，高拱不享受朝廷的俸禄了，也就不能把他这田契推之门外。李然非常自信，觉得自己这个想法非常好。可是李然做梦没想到形势变得太快了。殷正宝一旦接任两广总督，立刻就会从账目上发现那个天大的窟窿啊。想来想去，李然决定要冒风险给他的老师高拱写一封密札，就是一封密信。要说首府高拱不爱钱，有可能是真的，但是1000两银子不要，10000两银子也不要，50000两银子他还不要。可是10万两银子呢？15万两银子呢？面对这么一大笔钱，高阁老不能不动心呐。一旦有人敢上折子弹劾李岩，高拱只要一出面，稍微的一维护，说几句合了话，他就能过关。因为李岩贪污这么多钱，他可不是吃独食，各个相关的官员、各个相关的衙门都捞到好处了。现在看来，必须要走这步险棋。如果这步棋走成功了，我李岩就能化险为夷。他就提起笔，给高阁老写了一封信，告诉了高阁老，我李岩为您办知田产一事。李岩写完了这封信之后，本想把这两张田契也放在信里边，一块儿邮到北京。但是他一想不对，万一路上有点麻烦，那就坏了。他又把这两份田契从信封里边拿出来了，然后他揣到怀里。他觉得应该在以后的时候找一个机会亲自当面呈给老先生。他把信写完之后，亲手封上了火漆。把这信封好之后，他是最后行使了一次两广总督的特权，照样采用800里快报的投递方式，日夜兼程，把这封信送往北京。把这封信呢，刚送走，就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新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已经来了3天了。他听完之后机灵一下子，啊，来了3天了，在哪里？赶快有请。哎，你再看人家殷正茂大步流星的进来了。只见殷正茂身高足有8尺开外，是肩宽背厚，细腰扎膀，身子骨啊显得特别的结实。再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两道瘦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是炯炯有神。头上戴着一顶帅字金盔，二龙斗宝，山擦机顶，身上披金锁、大叶连环甲，两肩头有通口兽，胸前悬挂呼金镜，是光闪闪、冷阵阵，冰盘大脚。身上勒鹿筋拧成的9股半甲绦，腰系以8丈宽的5色香牛皮的战带，大红的棕缨内衬豆青色的战袍，两扇征裙遮住膝盖，脚下穿着一双犀牛皮扣金钉的虎头战靴，外罩一件白缎子蟒龙袍，是半披半挂，袍子上边啊掐金边走金线，绣的是怪蟒翻身、神龙探爪，腰中挎一把3尺6寸长的青。

0: 钢宝剑，是金铜口、金鞘面、金丝角，大红的剑袍有30长，随风飘摆。呵，好威风啊！再说今天李岩一见印正帽，心里边非常不是滋味，他突突的直打颤呐。哎呀，尹大人，听说您来了3天了。李岩这句话一出口，殷正茂听出来了，他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弟呀，你不必多疑，我殷某这么做，原来就是查看这里的山川形势，从山里百姓的口中了解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匪情。如果我表明了身份，我听到的话大部分都是假话了。李岩一听殷正茂讲的确实在理儿，殷大人呐，今天晚上我想给您接风。
1: 哎，不必不必，客气什么，你我都是同朝为官。
0: 不行，老弟我是下台的官了，您怎么也得给我个机会。老弟，我今天晚上在魁星楼给您接风。
1: 好，听你的。
0: 李岩要给殷正茂接风，殷正茂这么爽快的就接受了，李岩心里边立马就显得亮堂了。其实殷正茂这回接任两广总督，来到广西前线剿匪，自己也摸不准朝廷的底细。因为殷正茂心里有数，这个李岩虽然剿匪不利，但是他的靠山太厉害了。他很想通过李岩来摸摸高拱的底，想了解了解这高拱怎么突然之间就启用了我殷正茂呢？为什么把他的门生一下子就一撸到底呢？所以殷正茂就答应了李岩的宴请。在这功夫，李岩一伸手就把门带上了。李岩心里明白，现在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正是说话的时机。殷大人，听说你来，我这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没想到你来了好几天了。说话之间，李岩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张20万两的银票，要用这20万两银票堵住殷正茂的嘴。
2: 那么究竟殷正茂能不能吃这口，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小和尚怎么就变成了新娘子？死人怎么突然就炸了尸？恩恩爱爱的有情人是怎么卷进凶杀的谜团中去的呢？又是谁将冤案昭雪的呢？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清末四大冤案之太原奇案。话说山西太原府啊，有个百万庄，庄里边有个大财主，叫做张学文。这个张学文啊，其实他不爱学文，他爱什么？他就爱钱。重点呀，是他有俩闺女，老大叫金姑，老二呢叫玉姑。女孩大了，到了出阁的时候了。老大金姑嫁了个李秀才，这个李秀才呀，人格不太清楚，但是体格他是真不怎么样。没过几年，他就病死了。于是，金大姑娘25、26岁，可就守了寡喽。老二呢，家里边给他找的主呢，是同村的一个姓曹的，叫做曹万荣。这曹万荣家里边是做买卖的，一年到头在南方做买卖，就这么着把二姑娘的婚事给耽误了。有一年，曹万荣好几个月也没回家，村里人就说开了，说老曹家是不是出事儿了？不会是做生意赔钱了吧？哟，那备不住还死在外边了呢。这话呀，就传到了张学文的耳朵里，他就开始琢磨了。他把老二玉姑啊就叫到了跟前，跟他说：“哎，这个玉姑啊，近来好些个人啊都说这个曹家做买卖赔了，爷儿俩都做了他乡之鬼了。爹打算呢给你另找个人家，你看怎么样啊？”他当时就不干了，说：“常言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您已经把女儿许给了曹郎了，怎么能说变卦就变卦呢？以后我怎么做人呢？”
1: 哎呀，傻孩子，你就别犯傻了。哎呀，这么傻等，这是为什么呀？反正我告诉你，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我已经给你另找了个姓姚的有钱人家，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0: 这玉姑一看老爸生气了，就不言语了，任凭老爸好说歹说，一字也不说了。张学文没办法，心想事不宜迟，还是快点嫁了吧。没过几天，他就把玉姑的这个亲事啊给说定了，而且连娶亲的日子都定下来了。眼看出嫁的日子就快到了，玉姑愁啊，心说：“曹万荣啊，曹万荣，你早来一步，咱夫妻二人还能见面；晚来几天，咱们可就见不着了。到时候爹得逼我嫁，我只有一死了之啊。”正在胡思乱想呢，丫鬟秋莲进来了，悄悄地对玉姑说了：“
2: 曹相公回来了，正在拜见老爷子呢。”
0: 玉姑一听高兴了，连忙问：“
2: 哦，他怎么这么巧突然回来了？”
0: 秋莲就说了：“
2: 听说曹老爷在南方做买卖，摊上了什么官司，为了打官司连本钱都搭进去了，曹老爷连累带气的死了，临死时叫曹相公来完婚的。”
0: 玉姑就追问了：“
2: 那老爷怎么说？”“老爷没说什么，只是说让他先住下来。”
0: 玉姑心里一凉，因为她知道父亲嫌贫爱富，曹家原来有钱那好说，现在没钱了，这亲事八成是要黄，这可怎么办呢？
3: 还是小姑娘有主意啊，这事儿不能靠别人，我得自己想办法。
0: 他就找出了多年积攒的一点积蓄，当晚呀，悄悄的就来到了曹万荣的住处，俩人摸黑拉了两头毛驴，从侧门啊一挤逃出了村子。他们呀，先是到了姐姐金姑家，两个村啊相距不远。玉姑心说：“我到姐姐家暂时躲躲也好啊。”没成想金姑死活不给他开门，没办法，玉姑和曹万荣快驴加鞭直奔大路而去。另说玉姑的爹爹张学文打定了主意要悔婚，他先把曹万荣安排住下，心里琢磨着怎么开这个口好呢。琢磨来琢磨去，实在是没办法，半夜呀，想来找小曹聊聊，最好啊能说动他自己退亲，那就是最好的了。 到了小曹家门口，这左敲没人开，右敲也没人开，找来下人打开房门一看，人没了。这时候下人来说了，哎呀不好了，小姐不见了。这老张心里明白了，这是私奔了。哎呦，两个孽障，赶紧赶紧的找去。可哪儿找去啊？老张一想，姑娘家很少出门，能去哪儿呢？平常去的最多的也就是邻村姐姐家呀。于是他叫来了几个长工，顺着大道去追。张学文呢，自己带着几个人直奔大女儿金姑家。来到了金姑家门口，一个长工去敲门，金姑呢依然是坚决不开门。张学文没那么好脾气，你不开门是吧，那我就踹开。这踹开了门，大姑娘金姑没办法迎了出来，蓬头乱发，一边走呢还一边系衣服扣子，看着呢像是刚从被窝里边爬出来似的。张学文二话不说，领着几个人一拥

0: 而入，
1: 他让长工们呀到处乱翻，折腾了一气儿，什么也没找到。张学文扭头看到了炕上放着一个炕柜，什么叫炕柜呢？就是放在炕上的大个儿箱子，带抽屉的，其地位啊可以和现在的平板电视媲美。张学文一看大姑娘金姑靠在那个炕柜那儿一动不动，这脸色呀有些慌张，心说：嘿嘿，我可找着了。起来，我看看这个柜子。金姑说了：这个打不开，小贱人一定在里边，今儿个豁出去赔你个柜子。来人呐，把这个柜子给我抬走。几个长工七手八脚就用这个绳子呀捆住了，一下就给抬走了。金姑越是着急，张学文越是坚决，任凭金姑怎么喊叫哀求都不行。张学文让人把柜子抬回了百万庄，放在庭院里，仔细一看，铁疙瘩锁打不开。老张叫人拿过一把斧头，咔嚓一声把柜盖子给劈开了。大家伙往里边一看都傻眼了，这大姑娘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呢？什么模样啊？光头烧戒疤。那位说了：哦，出家了。出家也就算了，他怎么变成了个男的呢？大家伙仔细一看，这可不是二姑娘，这是个和尚，年轻俊俏，赤身裸体死在柜子里边了。这可把张学文给吓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管家过来说：东家，这事儿可不能外传呐，人命官司不是闹笑话的，再说传出去，大小姐家柜子里边藏着个和尚，这可怎么做人呢？那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管家眼珠子一转说：我看这么办，反正已经这样了，说不定是个好事儿。咱们呀干脆给他来个礼带桃僵，把二小姐的衣服首饰给这个和尚穿戴起来，就说二小姐暴病身亡，既可以应付姚家，又可以把这死尸人不知鬼不觉的给抬出去，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话是一点不假。张学文已经懵了，一听连忙答应：嗯，好。还给了这些个长工一些封口费。之后呢，他立刻吩咐下人拿来二小姐的嫁妆给和尚穿上，又找了一些驴鬃马尾，还弄了个假发给和尚戴上，再戴上金银首饰，嘿，还真像个大姑娘。一切都弄好了，他们就把和尚抬在搭好的门板上停尸，又连夜呢请来了吹鼓手吹吹打打，请来了一班和尚念经超度二小姐的亡灵，又派了个能说会道的长工到姚家报丧，说是时辰很不吉利，天亮啊就得入殓。这么一闹腾，这时间呀也就不早了，算算大概是四更刚过。结果呢又发生了一件更吓人的事儿。眼瞅着那个死尸啊伸拳蹬腿儿，他动了，所有人都吓坏了，有的往屋里边跑，有的往屋外跑。这和尚们把法器嗖的一扔，叽里咣啷到处是乱响，简直是太热闹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他不是诈尸，是这个和尚啊他活过来了。原来啊大姑娘金姑过门以后不到三年的功夫，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金姑独自一人怪冷清的，要改嫁人家说呀她是克公婆克男人，没人敢娶。结果有一天她认识了一个和尚，这俩人啊就开始暗地里来往。昨天晚上和尚来找金姑，金姑呢就只好把妹妹给打发走了，没想到老爹又来了，非要进屋里边搜查，金姑没办法，只好把和尚藏在了柜子里。这和尚藏在柜子里又着急又害怕，就这么着昏过去了。这就是诈尸的原因。话说这和尚睁眼一看，四周挂了一些挽联。挽联？这什么情况啊？我这是到哪儿了？这坐起来啊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紧巴巴的， 低头一看，呵，自己穿的是女人的衣裳，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算了，赶紧跑吧。和尚跑出大门，他辨清了方向，朝寺院走去，半路路过了一个豆腐房，进去啊，要了口水喝，还跟人家要了身男人的衣服，把身上的衣服首饰随便一扔就走了。走到寺庙前，和尚啊又遇上了一个熟人，是谁呢？这个熟人呢，就是村里边屠夫文斌的媳妇儿，俩人平常呢也一直是眉来眼去，他们俩就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哎，你挺好的。哎，我挺好的。聊着聊着呢，这屠夫文斌回来了，回来一看，哎呀，好啊，和尚，你和我媳妇儿在这干什么呢？吃我一刀。这文斌顺手抄起了一把杀猪刀，一步跨过去，照定和尚的后心就捅了一刀。他把血迹擦洗干净，警告媳妇儿不要多说话，然后这屠夫啊自己扛着尸体把和尚扔到了寺院旁边的一口井里，哎，就又和往常一样到集市上去卖肉去了。转眼呀，到了中午时分，村里边人来挑水了，发现井里边有一具死尸，急忙跑去报告李正，也就是乡官啊。李正又急忙跑到了县里边报了官，县官带着人把尸首打捞上来，一验尸，验尸官说了，他是本寺的一个和尚，后背呢被人捅了一刀，可是他怎么穿了一身俗家的衣服呢？县官一想，这和尚的死肯定和这衣服的主人有关呢。旁边有人说了，看衣服像是开豆腐房的莫老汉的。县官立刻派人啊把莫老汉抓来审问，莫老汉连连喊冤说，哎呀，这衣服是我的，可这和尚的死和我没半点关系啊。县官第二次派人去莫老汉家搜查杀人凶器，结果呢没搜到凶器，却搜出了一身华丽的女人衣裳和首饰。县官就问了，莫老汉，这衣服是哪儿来的？你一个卖豆腐的人家怎么会有这样的衣服首饰呢？那什么，回青天大老爷啊，这衣服首饰是这和尚的。胡说八道，和尚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衣服呢？正乱着呢，又有人来报案。谁呀？是张学文给二女儿玉姑找的第二个老公老姚家。这老姚家听说儿媳妇没过门就死了，那死了也就算了，可怎么着还诈了尸了？咱还是报案吧。县官问了一下情况，联系了一下女人的衣服和首饰，就问张学文，张学文，你可认识这是谁的东西？张学文一看果然是自家之物，赶紧说，哎呀，回青天大老爷，这衣服首饰正是小人为女儿入殓穿戴的。说吧，还假惺惺地哭起来了，哎呀，我的个丫头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死后还让人扒了衣服，你九泉之下幽灵，要让那黑心的不得好死啊。他这么一闹腾，还真撩动了县官的那颗悲天悯人之心了，他把一腔愤恨都迁怒到了莫老汉的身上，就对莫老汉动了大刑。这莫老汉受刑不过，只得是屈打成招，说自己早晨起来卖豆腐，见女尸倒在地上，就扒了衣服拿回家藏了起来，可问他尸体在哪儿，他一会儿说东一会儿指西，到哪儿也找不到了。县令也没办法结案，只得将莫老汉收监，把案子呀给悬起来了。再说屠夫文斌卖完了肉回家，只见寺院旁边围了好多人，知道啊是和尚的死尸被人发现了，怕时间长露出马脚，到家收拾了些银两潜逃了。他一溜烟的逃出了100来里，来到了焦城，在城内啊开了个酒馆。再说二姑娘玉姑和曹婉容俩人逃走之后啊，找到了老曹家以前的朋友，他是在焦城县衙当师爷的陈大用，托他的关系，曹婉容呢就在县衙里边找了个抄写公文的差事。

0: 也不是我媳妇儿吗？我媳妇儿没死。前后一想，曹万荣说不行，这事儿啊，因我们夫妻俩而起，不能让豆腐房莫老汉受这个冤枉。于是他把事情对县令一说，县令马上升堂，传张学文询问当日的情景。张学文的供词和以前一样，县令就问了，你女儿死于什么病啊？
1: 回大人是暴病。
0: 那死尸呢？
1: 大人，这事儿应该问豆腐房的莫老汉，是他扒光了衣服把尸首埋了。
0: 关老爷笑了笑说，哼哼，我只问你，你女儿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张学文一听吃惊非小，心想，他怎么知道底细的呢？想到这儿，他一口咬定是真死了。关老爷对衙役说，请曹夫人出堂。张老汉，你看那是谁？张学文向后一看，竟然真是玉姑啊，他正恭恭敬敬地给自己作揖呢。玉姑说，爹，这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你该早点说出实情，不要自讨苦吃了。张学文此时手足无措，心想，事已至此，也顾不得大女儿的脸面了，就把玉姑逃走后的事情通通地说出来了。曹万荣写好了牒文，派了两名衙役赶到交城捉拿文斌，押回了太原。县令升堂一问，文斌招出了杀死和尚的事情，于是当堂判决，莫老汉无罪释放，文斌虽喜杀人，而和尚不守法度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免去文斌的死罪，发配充军。因此县令还落了个青天大老爷的名声。
2: 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0: 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勤信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新老朋友相互转告啊，积极的参加活动。那接下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再具体强调一下，每天跟大家介绍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我始终强调一个，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人体衰老和疾病产生的总根源。那么从这个源头上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调整，全面的恢复。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如果从中医的角度，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很多。那么咱们滋养骨髓呀，可以说把我们中医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康复的一些法则啊，基本上都涵盖在里面。比方说啊，我们一说到中医的治病呢，首先想到什么？培补气血，这是很多的朋友们都了解的啊，补气呀，补血啦。人到老年嘛，身体机能的衰老，再加上疾病的消耗，气血亏虚了。那么咱们滋养骨髓就能够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这不就是把您的气和血得到了补充吗？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通过滋养骨髓就涵盖了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还有你比方说啊，我们也强调过多次啊，人到老年呢，身体虚弱，所以呢要扶正固本，扶正去邪啊，这个扶正就是正气，也就是我们强调的滋养骨髓，提高您的抵抗力，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所以您看，把这个扶正的作用啊涵盖在里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扶正呢自然就能够去除邪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机制了。还有啊，你比方说咱们中医特别强调疾病的产生啊，五脏为根啊，五脏心肝脾肺肾啊，这个五脏也就是我们一再说的各类疾病的产生都和五脏功能的失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要想让您的全身的疾病得到康复呢，必须让您的五脏功能得到修复。所以刚才我说了，咱们滋养骨髓本身就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尤其是骨髓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得到了提升。那么人体的任何组织器官不都是以细胞为单位的吗？所以滋养骨髓增加了人体干细胞的分化增殖再生能力，也就是促进了人体组织器官的自我修复功能。那么每一个损伤的组织得到了修复，它的功能不就正常了？那么相应的疾病不就去除了吗？啊，我们前几天刚刚讲过胃溃疡啊，胃出血了，其实就是因为您的胃黏膜细胞损伤到

0: 一定程度以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暴露，形成了胃病，最后导致出血嘛。所以把胃黏膜细胞修复好了，您的胃黏膜功能正常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再次强调一下啊，健康抓源头啊，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大家不要简单的去理解啊，治疗哪个病，而是抓住骨髓这个源头，让您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康复，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好，健康话题就说到这里，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应该说刚刚开始，但是呢也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了解活动详情，积极的参加活动。您好，老人家。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您啊，老人家。
1: 哎，
0: 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李呀。
0: 啊，
1: 我们原先的他是那个心脏啊。
0: 啊，您哦，婆婆心脏有问题。
1: 哎，她去的时候，她就叫我去的试一下。
0: 嗯，
1: 但是我去这个75里街和那个活力资源宝去的，对这个骨干这个冷那个肌肉那个往里有些他搞的不就是疼痛，
0: 嗯，
1: 好像弯腰的时候，哎，他这个腿他上面都是撑的，
0: 嗯，
1: 腿到有一种感觉不舒服。
0: 哦，
1: 现在我去了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这种现象他就没有了。
0: 哦，您等于说只用了2-3个月。
1: 哎哎哎，
0: 就是原来勾腰的时候大腿啊这个肌肉就有点牵拉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说个玩笑话就像个橡皮筋啊拉不开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哎，
0: 您看这就是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肌肉啊韧带啊都开始已经有点挛缩了啊，如果要是再不好好的调养，那这个橡皮筋要是拉得有问题了，那就很危险了。
1: 嗯，我现在他还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就说一般的雪花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听到我自己这个声音呢，他就好像改得蛮远，听到别人的说话是听得好像那个声音蛮响，但是
0: 嗯，
1: 这个耳朵他像走住了一样。
0: 哦，
1: 还有没有闪到？他这个声音不能进来这个胃口。
0: 哦。
1: 就是像那个像手机打的静音的那个位置。
0: 哦，就有点说话有点空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哎哎哎哎。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明年80岁。
0: 哦，然后也将近80了啊。
1: 哎。
0: 平时血压血脂这方面都正常吗？
1: 血压还可以，我的长期吃降血压的药啊。
0: 啊，血压还可以。
1: 哎，
0: 其实您刚才说的症状呢，还是属于脑动脉硬化。这个西医讲就是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以后呢，导致我们有点，比方说耳鸣呐、脑鸣呐，当然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还没有鸣叫。如果从中医讲，就还是有点肾亏的感觉，就肾精有点不足，精血不能往上。所以就出现您刚刚说的耳洞啊，像有点堵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个问题啊，您把活力资源宝好好用。咱们活力资源宝本身有强肾的作用，强肾健腰就能把这个肾气啊补起来，这样您像您刚刚说的听觉那种感觉就会很快的消除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您放心。
1: 啊。
0: 婆婆一直用的话，解决哪些问题呢？
1: 她有些问题原先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心脏病。
0: 哎，
1: 他那个前几年呢，他好像有经常发，一发的都赶快把这户籍就搞车子带，我们财政医院的都去了几回。
0: 哎呦，那蛮严重啊，就是发了病就喊120来了，是吧？
1: 然后在亚新医院的就把这个手续做了以后，他就好些没么发的。
0: 哦，
1: 现在加上把这一期啊巩固的话，他就好像有些方面都，比如说胃病，
0: 胃病，原来还有胃病，
1: 哎哎哎，
0: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1: 现在吃东西还可以，
0: 还可以，
1: 但是还是要尽量的控制一点，是不是？
0: 对，肯定的，这个咱们每个人，尤其老年人吃东西肯定要规律。再一个，吃个7-8分饱，不要吃的太多。
1: 对对对对，
0: 那就说吃东西是没有问题了。
1: 哎哎，
0: 关节方面怎么样呢？
1: 关节，现在都还可以。
0: 他原来关节有问题吗？
1: 关节有问题啊，好像是有些风湿性的问题。
0: 哦，有风湿关节炎。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哪些关节不好啊？
1: 这个看上去呢，腰椎呢，这种关节的位置有些。
0: 腰椎、膝盖。
1: 哎，
0: 等着，现在基本上也恢复了啊。
1: 现在都好多了。
0: 好多了。 好，那就行。老两口呢，说起来也都是80岁左右了。
1: 哎，对对对。
0: 哎，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容易啊，尤其咱们找到一个好方法就更难，因为现在健康产品太多了。
1: 是的。
0: 哎，能够有效果解决问题，咱们就好好巩固。
1: 哎哎，好的好的好的。
0: 行，那我就祝贺您啊，李爹爹 啊。
1: 好好，谢谢谢谢老板了。
0: 您等着是菜店是吧？
1: 哎，我们菜店。菊
0: 鱼街啊，住一街，
1: 菊鱼街
0: 啊，住一街啊，好的，好的，好，保重好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那好啊，我16年开始骑起
0: 啊，16年就开始用我们的产品了啊。嗯，
3: 我现在在建立搞的。
0: 哦，建立购买的。
3: 对，一直没有断绝的，
0: 坚持用。
3: 从紫黄金到原黄金，
0: 啊、
3: 原黄金开始我们就开始用的啦。
0: 哦，
3: 那么你产品还是好多
0: 啊，用的好就行。您跟我们具体讲一下，您有哪些好的收获呢？
3: 他不感冒的，他现在感冒没得蛮多萝卜的。
0: 您说的是您自己还是老伴呢？
3: 老伴。
0: 哦，就是老伴一直在坚持用。
3: 啊、坚持用，我断断续续的用。
0: 哦，您断断续续的用。
3: 他不是有个肌肝呐，肾功能不全呐，他是稳定。
0: 就是肾脏还是比较稳定。
3: 啊。
0: 他原来是什么？就是有肾功能不全吗？
3: 对对对。
0: 哦，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3: 生物目前也是14年的，
0: 那时间蛮长了啊。
3: 哦，
0: 那是怎么得这个病的呢？
3: 他就是原来就是病毒性的肾炎的
0: 啊，就得过肾炎
3: 啊。对，
0: 这个一般呢，我告诉你啊，多半是属于细菌感染，尤其肾炎呢都和感冒有关系，叫链球菌感染。链球菌感染以后就容易并发这个肾炎，肾炎治不好就容易导致肾功能不全，就出现排尿不畅啊、水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肾功能啊、肌酐啊、尿素氮的就出问题了。
3: 对了，是的，他一直吃，现在吃了个原黄金，一直在吃的
0: 啊，一直在坚持用。
3: 没单。
0: 现在老伴腿肿不肿啊？
3: 现在好了。
0: 哦，现在吃饭呐、睡眠呐都怎么样呢？
3: 蛮好。
0: 血压高不高呢？
3: 血压稳定，血糖也稳定。
0: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5。
0: 现在尿素氮呐、肾功能的指标啊都怎么样？
3: 好了。
0: 好，老人家，您贵姓呐？
3: 我姓李。
0: 建立的是吧？
3: 我十手的。
0: 哦，您是十手的，等于说就是在建立购买的。
3: 啊，对对。
0: 您自己断断续续的用怎么样呢？您自己？
3: 我自己用的蛮好。
0: 好，行，那就坚持用吧。祝您更健康，再见。
2: 请建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欢迎双击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曹主任，
0: 你好。
4: 你是不是曹主任呢？
0: 是我是我，你好。
4: 啊，对对对，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啊。
0: 好好好，欢迎你啊。
4: 我离这个脚了，我现在能够丢拐棍走路了，我感谢你。
0: 哦，能丢拐杖走路了。
4: 哎，对对对。
0: 哟，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原来还拄拐杖啊？
4: 我原来没有拄拐杖，我个胃穿孔开了刀。
0: 啊、哦。
4: 他这影响我的腿子走路了，我都一直学拐棍学了2年，我吃的这个产品我都用上了，都用上来了，我都能够丢拐杖了。
0: 您等于说是因为胃穿孔做了手术以后、这个身体就很差了是吧？
4: 身体就很差了，
0: 然后走路都走不了，要拄拐杖。
4: 拐杖，对对对。
0: 哦，那就说整个的身体气血消耗太严重了。
4: 太严重了，是的，是的，我感谢你啊。
0: 嗯。
4: 你为人民苦口婆心，半夜起早摸黑，感谢你为了人民。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老多大年纪了？
4: 我有81岁。
0: 哟，难怪您看你丢拐杖的，您81岁，现在说话中气多足啊！
4: 哎，中气足也感谢你呀、
0: 因为您中气足，就说明您的体质得到了提升， 然后呢，人家有劲了、啊，您才能丢掉拐杖，才能走路啊。
4: 啊，对对对，很好，我非常高兴。
0: 那您那个胃虽然做了手术，但是现在消化功能怎么样了？吃东西怎么样？
4: 吃东西也可以呀、啊，啊，三餐都可以。

0: 一日三餐都吃的可以
1: 啊，都吃的可以，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能够吃。
0: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人呐、啊，这我们总说人这个嘴巴要是泼辣的人，他身体就好，是不是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这就说明您整个的气血、水谷、精微都能得到补充和吸收和利用，所以您的这个身体才能调养好。
1: 你想得很好啊。
0: 那您今年都81岁了，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吗？
1: 原来身体糖尿病啦，高血压啦。
0: 哎呦，您这
1: 还有心脏病啦。
0: 哦，您这问题还不少啊，是吧？
1: 哦，对对对，有变化。糖尿病的原来10几点，
0: 哦，
1: 12几点，
0: 嗯，
1: 现在降到5点多。
0: 哦，原来高的时候达到120点，
1: 还去了院里，
0: 那肯定要住院，那血糖太高了，很危险啊！因为糖尿病有时候容易导致很多并发症，特别是有些急性的，像酮症酸中毒，还有乳酸中毒这些导致的昏迷，那都很危险的。
1: 哦，对对对对。
0: 现在空腹血糖降到5点多了。
1: 对。
0: 啊，那很正常了啊。
1: 那很正常，谢谢，感谢你啊。
0: 那个血压和心脏呢？
1: 心脏每天晚上啊，多多少少是要罚一点点。
0: 就是晚上发病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每次发病是怎么不舒服了？
1: 慌啊。
0: 心慌。
1: 慌啊，喘气啊，喘气也喘不匀的。
0: 哦，就是心慌，
1: 不能让到睡，不能让到睡，只有折到40岁。
0: 那您这有点心功能不全呢。
1: 心功能不全。
0: 心功能不全，就是说严重点，还是属于动脉硬化以后啊导致的心肌缺血，然后就导致心功能不全。这个我最近讲过，就是很多人呢、他就憋气，气啊出不来，扎着嘴巴哈气。
1: 对对对，扎着嘴巴哈气。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平时这个呼吸啊，
1: 现在好多了，这圆黄金现在好多了。我上午的活力特别猛，下午晚上就是吃的圆黄金，
0: 也是组合用了啊。
1: 别的三样产品我都在吃。
0: 那就是还也在用轻松固力键。
1: 对对对。
0: 难怪您刚才第一个进来就说不用拐杖，腿脚有劲。
1: 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血压就是130。
0: 嗯。
1: 130，120几。
0: 哦。
1: 谢谢你啊，常主任。
0: 不客气，您贵姓呢，老人家？
1: 我姓杨，我打您的电话了，我想跟你汇报。
0: 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孝感，孝感竹站。
0: 哦，孝感竹站。
1: 对对对。
0: 可以，您呢经常把血压血糖这些指标还是要经常量一下。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目前是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的专家呢可能已经开始了啊，
1: 已经开始了。
0: 我们专家呢要到全省各地，您注意听广播，到你们孝感的时候您就到孝感专营店去免费的把血糖血压再检查一下。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谢谢唐主任。
0: 好好好，您自己也保重。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唐主任。
0: 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为孝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是韩志呢？
0: 您好，您好。
3: 哎呀，您的好，您的好，
0: 好。
3: 我通过取得这个活力资源宝来的两个历程，十月的那个冬月份呐，只要你这次感冒啊，你有好多毛搞得我都回来。
0: 好。
3: 那个人的精神也蛮好啊，免疫力提高了。
0: 免疫力提高了。
3: 跟吃饭也蛮香，睡得着，睡眠好，吃那个东西呢，他的精神好一点。他睡没几天来打的话呢，他嘴巴抵抗力低。我现在早晨两点，下午两点。我怎么呢？还过那么两天个啥呢？我怎么去把那个圆黄金啊买五成子？
0: 就是准备再买点那个圆黄金。可以可以。
3: 去了以后，这个人的精神还是好，
0: 是
3: 他觉得人家家人看到你那个人吧呢？他说你怎么你总病都没到的啊？他说你这些毛病，你的为了那个生活水平呐，都是有蛮高啊。我说生活水平差不高，我说不一定那么好。我说
0: 是
3: 记得那个花的资源宝。他说等我看看呢、那好了，等我再来我帮他看。我说你那个东西，还有猫的毛病或者毛病，可能不重要，有的苦啊，也不苦，也不那么的。

0: 是的，
1: 我说我抓着我，你很看到，好像很等的，好像我都跟人家看，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0: 哦，您看您健康了，别人呢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哎呀，对对对对对
0: 哎，那照您这说，您原来的身体那是很不好啊，是不是啊？
1: 哎，我觉得身体不好，我这个那人那呀，开这个机子也那个那个喝，把那个肺搞成一个肺气肿的。
0: 哦，肺气
1: 肺气肿
0: 肿。
1: 的呢，现在呢，说有的喝还冒气就行了，那个人头一喝等于动不得，一动就喝。
0: 哦。
1: 那现在的话呢，动好了搞个么就不用讲一下。
0: 就说原来的话一动啊就齁了。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就一动就喘的嘛，气啊就不够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跟那个前列腺也好多了。
0: 前列腺也好多了。
1: 那个人呢，就是量很少。现在的量很多，
0: 那就是原来尿啊，总好像排不干净，排不出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您看原来尿少，现在就排得很畅通，排得多了。
1: 哎，他那个东西吃了以后，他从这个母亲呢，他那个免疫啊，他的提高的，这个人不成的是说母亲养了个母亲啊，整天都是都精神很好的。
0: 就精神好有劲嘛。
1: 那
0: 您这，您看从您说话就感觉您精神很足。
1: 对对对对。
0: 精神很足，您这原来这肺气肿的人，现在能够这个样子了，真是非常好了。
1: 哎，我跟他们说去了。他们有些肝胆呐，说人呐搞啥的，我们一直想，只要个家母，要今天好的看到好多人说去的。
0: 对。
1: 他是假的，他和他这样好像日子过得很人发干。
0: 是的。
1: 好多的都要挣了好多的黑眼睛。不是一个我的大位置啊，我的整个湖北省都有这么的。
0: 对，
1: 这个东西它是假假的，搞不那么长。
0: 是的，是的，您这是说的一个很实际的话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两个买红的，你都看我的好了，我这还再堆一个星期这里去了的去。
0: 好好，听您说话，您是建立那边的是吧？
1: 对，我听你在在在在。
0: 建立的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1年。
0: 51年，您刚才说了，就是主要原来就是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有前列腺不好。另外这个心脑血管这块好不好啊？
1: 头是有点问题了。
0: 就原来有什么病的心脑血管？
1: 现在叫做什么？可紧的叫做什么脑梗呐？
0: 哦，还有脑梗。
1: 我这个医院还不错了。现在都恢复的蛮好。
0: 都恢复的蛮好了。
1: 现在比如说睡眠好，那我可紧的跟你说明呢，他头是医院睡不错。
0: 是的。
1: 可紧的跟你儿子是脑梗，现在可以说其他的就是他不成问题。
0: 那太好了，您这真是身体恢复的好啊！这说起来也是70多岁的人了。祝贺您，祝贺您啊！您看您这。通过您刚才的分享，首先来讲，从疾病来讲，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咱们这个病呢，一旦去除了，然后人呢吃睡排，然后精气神，这是我们天天强调的啊。人的健康其实就是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自然就健康长寿。
1: 他那个东西为母子你和你腰颈啊，他的腰颈好，刮过那个壶他到给你把查到。
0: 对对对。
1: 他一个呢，他不影响你的生产。
0: 是的。
1: 不耽误你的时间，早上他过早的话，他往口里一挂，他水一化。
0: 对，
1: 不应该你的时间，还不麻烦。
0: 行，那我们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您贵姓呢，老人家？
1: 我姓刘呢，文刀。
0: 文刀刘。
1: 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我也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1: 好，
0: 那您就坚持用，然后呢，我们活动啊，您去感受一下原黄金。
1: 好，
0: 再见啊！
1: 好，谢谢，好，谢谢您。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唐先生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2: 好，我这个身体啊，是10年前身体蛮不好。
0: 哦，10年前蛮不好是吧？
2: 我吃这个活的自然包啊，这个五羊黄金之后呢，就身体就变好了。
0: 哦，通过坚持服用，现在人老了10岁，但是身体比以前还好了。
2: 哎，我原来可能不到60岁，身体都不好。
0: 哦，
2: 我现在今年74了。
0: 74了。
2: 以前那个这个身体呢，老是头昏，那个胸闷气短，那说话都好像是没得劲，
0: 就是说
2: 是那个气都不够用，到那个情况，
0: 就是说话都好像有气无力了，是吧？
2: 有气无力这个样子，自己感觉得出来，
0: 那
2: 个血压呢就偏低，那时候那个地下在流失，高的在就是。那个时候你个这个脑那个昏的最狠，
0: 难怪您这头昏心慌胸闷呐，您这么低的血压，
2: 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个肠胃不好，肠胃呢那个每一天呢、那个这大便呢总是也不是满稀，也不是满，有时有点不成形，那个
0: 也
2: 反正一天是改大便是50回，肠胃不好。原来过好日子，我无形上是要改大便。
0: 这
2: 是这个药，经过这个10多年的这几年，这是慢慢的好了。吃五羊黄金，这里吃活的这样不
0: 好，就是原来这个
2: 你都改掉了，
0: 原来就是。

0: 这大便次数有点多。
1: 哎，那多得很，那个一个是就上午这个五十一遍过，一个还要干谁，我还要干谁，那
0: 你
1: 蛮
0: 看，
1: 操的心，现在
0: 那身体就
1: 他身
0: 垮
1: 体
0: 下
1: 就
0: 来
1: 是
0: 了
1: 蛮不
0: 嘛。
1: 舒服，不敢到外面，不敢出门，
0: 是
1: 一
0: 的，
1: 出门
0: 是
1: 我
0: 的，
1: 找
0: 是
1: 啥
0: 的，
1: 事都蛮麻烦，现
0: 是
1: 在。
0: 的，是的，那是影响生活了。
1: 就是把这个问题都改掉了，现在身体蛮好。再者，我的那把这个千里眼呢，我的婆婆在贴，这个眼睛都蛮好。摸着一个买这个千里眼，这个眼贴贴的，确实很有详细了。现在看东西还可以，
0: 很不
1: 有
0: 错
1: 的是
0: 了。
1: 啊，有个还有0.6啊，0.几，
0: 哦，就
1: 有
0: 是
1: 个
0: 有零点六的视力。
1: 0.6几的啊，是，
0: 哎，这个要好好祝贺您。您自己现在血压能恢复到多少了？
1: 我的血压现在蛮正常，我是80几的啊，120现在130那个左右。
0: 哦，那是很标准的嘛，啊。
1: 标准的也不低的也不高，
0: 是的，是
1: 蛮
0: 的，
1: 标
0: 很
1: 准。
0: 标准，很标准。那就头也不晕了，然后呢，心脏也正常了，就是胸也不闷了。
1: 正常的。他觉得我是汉山的，
0: 您贵姓
1: 我
0: 了
1: 姓
0: 呢？
1: 姚。
0: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祝您更加健康啊，姚爹爹啊，好，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6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欢迎大家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重新恢复青春活力。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邻里关系呢，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法律关系，那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会引发一些纠纷。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发生在重庆云阳县一个老旧小区里，这里的居民因为要在小区当中安装电梯呢，是起了纠纷。我们来详细了解。
7: 55岁的方银梅家住重庆市云阳县县城。回想一年多前坐轮椅的父亲第一次踏进单元楼新建的电梯时的情景，他依然印象深刻。
8: 他现在高兴，我也高兴，终于出门了嘛。
7: 方银梅的父亲90岁了，8年前因为患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平时只能坐轮椅出行。方银梅家住在7楼，楼里没有电梯。方银梅说，自从患病后，除了偶尔去医院看病，父亲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无法下楼。直到2025年5月1日那一天，事情才有了改变，因为他家住的这个单元楼安装了一部电梯。
8: 修成电梯，像那些老人都有希望了噻，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阳光，至少来说他的出去心情都不一样了噻。
7: 电梯给像方银梅家这样的高层住户带来了极大的出行便利。然而方银梅说，修建这部电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们足足等待了1000多个日夜。修建一部电梯为何要那么长的时间呢？方银梅说，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方银梅家住的这栋单元楼建于2002年，共有13层。2004年，方银梅花了20多万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30一厅的房子，房子位于7层。
8: 那时候两个楼顶还可以嘛，04年两个大概楼顶还可以，我说的楼还不算高。
7: 方银梅回忆，2004年的时候，云阳县城很少有电梯房，当时父母的身体都挺硬朗，爬个7楼也不算太费劲，所以就选了这套房子。
8: 那时候都还年轻，都两个楼顶还矮，还健壮，那时候还没考虑到去。
7: 2004年夏天，方银梅一家搬到这里居住。尽管住在7楼，不过对于从小就习惯了爬坡的山城人来说，方银梅一家没有觉得上下楼有什么不便。直到2018年，方银梅的父亲突然得了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需要坐轮椅出行。
8: 上下都靠我们周边的帮忙嘛。
9: 嗯，怎么帮忙啊？
8: 帮忙抬嘛，轮椅上坐起他几个四个人往前下，前头两个后头两个往下抬嘛，上来也过抬嘛。
7: 在父亲患病期间，每次下楼去医院治疗，方银梅都得请邻居帮忙。 等父亲病情稳定后，考虑到坐轮椅上下楼太过艰难，方银梅只好让父亲待在家里。
8: 只有上了他都不下去了，没得其他一般的情况都够在家里。
7: 天气好的时候，方银梅会让父亲坐着轮椅在七楼的走廊上待一会儿透透气。方银梅说，生病前父亲每天都会下楼和楼里的老邻居们打牌聊天，但自从生病后，因为上下楼不便，父亲就再也没有过过往日的那种日子，这也导致了父亲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
8: 他很想出去嘛，本来他都属于外向型的人，本来不想到屋头。
7: 身为女儿，方银梅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可是她也没有办法。看到父亲这种情况，方银梅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8: 爬一几步要歇一会儿，他要歇一会儿嘛，那根本都是不方便的。
7: 除了坐轮椅的父亲出行不便，随着年龄的增大，每次上下楼方银梅也渐感吃力。他担心将来有一天，万一自己爬不动楼了该怎么办。
10: 对于方银梅而言，老父亲坐轮椅上下楼极为不便，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爬楼梯呢也越发吃力了。此时对于方银梅来讲，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单元楼啊能加装一部电梯。时间到了2021年，方银梅的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7: 2021年，方银梅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楼上的邻居在张罗加装电梯的事情。
8: 就是他们楼上不是喊那个曾云虎还有一个张启文，他们可能都是说到一个老旧小区嘛，都是说的可以申请安电梯嘛，都是他们都阻止嘛，阻止到我们都尽力啊，当然支持哦。
7: 方银梅提到的邻居曾云富今年69岁，和方银梅家住同一个单元楼。曾云富家住在顶层的13层。
11: 当时还年轻嘛，都是顶着嘛，妄想些嘛。
7: 曾云富介绍，这套房子是他在2009年购买的一套二手房。当时之所以买顶楼，主要是看中房子的视野好，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长江。
11: 当时嘛还年轻嘛，哎，感觉无所谓哈。
7: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下降，跟楼下的方银梅一样，曾云富爬楼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11: 都从2018年都上下楼感到很吃力了。
7: 曾云富说，平时空手爬楼还好一些，要是买一些重一点的东西回家，他不得不找人帮忙来搬。
11: 到哪家买菜呀，买米呀，或者生活用品呢、啊、感觉就难得搬。
7: 曾云富介绍，在他们这个单元楼里，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为数不少，70、80岁的有10几个，上了90岁的老人也有好几个。很多老人都面临着跟他一样的出行难题。时间到了2021年，在和邻居的聊天过程中，其中一个邻居向曾云富提了一个建议。
11: 哎，他说你退休他没事，他说我们申请把那个电梯来安起来，而且那个村里啊，我说有那个政策嘛，是有那个政策，现在到处都提倡，国家在提倡安电梯。
7: 经过查询，曾云富了解到，其实早在2017年6月，重庆市就出台了《重庆市老旧住宅增设电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看到这个消息，曾云富很兴奋。之后，曾云富和另外几位邻居成立了加装电梯筹备小组。
11: 我们来登记嘛，给那些愿意的，我们来登记。
7: 听说单元楼要加装电梯，住在七楼的方银梅举双手赞成。不过，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并不是业主们想安就能安的。根据《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加装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加装电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与表决的业主需达到专有部分面积及人数占比均超过2/3；二是获得参与表决业主中面积及人数3/4以上的同意，才能够申请加装。之后，曾云富他们到单元楼里挨家挨户进行登记，征求大家的意见。
11: 现在都愿意，从5楼以上的哈，5楼以上的都愿意。
7: 曾云富他们住的这栋单元楼共有48户，经过登记表。

0: 决，有40户同意加装电梯，其中27户业主自愿承担加装电梯的相关费用，这符合法律关于老旧住宅申请加装电梯的要求。
1: 从六楼开始，我们比较基数分两万，都一层都往上加，一层楼加一千，两万、两万一、两万二、两万三，那个加都加到我们13楼，都加到都是32000。
0: 之后，曾云富将申请加装电梯的相关手续提交给了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过审核，2022年12月，重庆市云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批准了曾云富他们的申请，并于2023年5月9日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接着，曾云富又找到了当地一家电梯安装公司来安装电梯。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1: 二楼有两户不同意，他不安。
0: 曾云富回忆，当时安装电梯的工人进场施工时，遭到了二楼两户业主的阻挠，最终施工不得不暂停。那么，二楼的两户业主为何不同意安装电梯呢？
2: 我整个的都没在这光，没在这通风。我整个都是那个通风向阳，晒太阳，每天下午只有3点钟才能晒太阳。
0: 二楼的业主张先生觉得，他家在二楼，本来通风和采光就不太好，如果在他家外面再建一个电梯井，势必会对他家的采光和通风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也会造成他家的房屋贬值。张先生的观点是，如果高层业主非要加装电梯，可以选择在其他位置进行安装，不能对他家有影响。而二楼的另外一户业主李先生家的观点和张先生家相似，对于二楼张李两家的顾虑，高层的业主们也表示理解。不过，对于二楼的张李两家提出的另外选址的方案，曾云富说，这个难度很大。此前，他们聘请专业机构对电梯进行了勘测设计，他们被告知，这个单元楼只有这个位置能够加装电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了。一边是高层业主迫切想加装电梯，另一边是低层业主对加装电梯顾虑重重，这该怎么办呢？曾云富说，考虑到加装的电梯多少会对二楼的张李两家造成一定影响，他们提出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曾云富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是补偿给二楼的两户业主每户1.5万元，不过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
1: 当时说了，要20万，一户。还是两家嘛，一户要20万，他说给20万，你们都建。
0: 一户20万，两户就是40万。曾云富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其他小区加装电梯时，高层业主补偿给低层业主的费用，而且这么高的补偿，也是他们这些高层业主难以承受的。关于这场纠纷，当地的社区和街道也进行了多次调解。
3: 其实这个矛盾纠纷，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调解。当时我们把这些高层和低层的业主叫在一起，听取他们的诉求。
0: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先后组织了30多次调解，不过由于双方就补偿的金额差距过大，最终没有调解成功。无奈之下，曾云富等高层业主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场纠纷，他们将二楼的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起诉到了法院。经过审理，2024年4月30日，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张先生一家和李先生一家停止对电梯工程施工的阻挠和妨碍。
4: 一方面，本案中原告方增设电梯的程序、审批和施工方案都是合法且相对合理的，电梯选址已经充分考虑了各方意见；另一方面，电梯的增设可能会对被告方的通风采光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方面的权益受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的，被告方不能以此为由阻拦施工。
0: 一审判决后，张李两家都不服，提起了上诉。经过审理，2024年8月7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民法典第288条确立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一般坚持权利不得滥用原则。采光通风权固然受保护，但不能以轻微影响剥夺他人的基本通行权利。如施工后确有重大影响，当事人可另行主张补偿，但不能采取私理救助方式，比如阻止施工、妨碍施工。
0: 法院认为， 在现有条件及周边环境的限制下，目前所规划的加装电梯的位置已是最优方案。虽然安装电梯可能会给张李两家的采光、通风和隐私等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本着有睦邻里、互让互谅的原则，张李两家应当给予适当的容忍，不能阻挠施工。关于补偿问题，双方可另行协商或依法处理。官司赢了，高层的业主们以为电梯终于可以顺利安装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1: 都来开工，来开关，还开不下去，一直有阻拦，那你两家一直阻拦，开不成功。
0: 二楼的张李两家阻挠施工的理由是，在补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同意进行电梯安装施工。
1: 还更着急，脚都睡不住。我一夜一夜的脚都睡不住。
0: 作为牵头人，曾云富觉得出于信任，大家把加装电梯的事情委托给他，并且加装电梯的费用也都交了。现在电梯设计的费用花了，打官司的钱也花了，如果电梯最终安不成，他无法向大家交代。其实着急的不仅是曾云富，单元楼里其他高层业主的心里也忧心忡忡。
6: 肯定着急啊，假如说安不成的话，我们那个老弟都下楼好不方便的，想到能够安好的还可以下楼去刷一下。
0: 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经过商量，曾云富他们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收到曾云富他们的强制执行的申请后，执行法官首先对各方进行调解。
7: 首先是给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是两户人家，有六个人，当时就是向他们明话事理，然后就是有适当的补偿。
0: 执行法官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拒不履行法律判决将要承担的后果，耐心地跟张李两家人进行沟通。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张李两家接受了20,000元经济补偿的方案，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8: 在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高层业主们和低层业主张李两家各自退让了一步，达成了一致意见，电梯施工终于可以正常进行了。然而，正当工人进场准备施工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

0: 然后他们觉得这里建了一个电梯井以后，对他们的出行是有影响的。
1: 对于隔壁小区居民的说法，曾云富并不认同。他说他们家装的电梯根本不会对隔壁小区居民的出行造成影响。
2: 它这个地方也不是消防通道，它是个人行通道。我们这个地方把电梯修齐了，建齐了，建过后它都还有2米4米，它都不影响，它的宽度都不影响。
1: 曾云富觉得隔壁小区阻挠施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条路原本就是属于他们小区的，跟隔壁小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以前这条路其实是不通的，在两个小区之间有一扇铁门隔开的，后来为了照顾隔壁小区的通行需求才把铁门拆了。现如今他们想要在这里加装电梯，隔壁小区再三阻挠，这纯属不讲道理。可无论曾云富他们怎么解释劝说，对方就是不同意。不得已，曾云富他们只好又向法院求助，之后执行法官到现场了解情况。
3: 有多少？
4: 大概2米1.8米左右，
3: 这么一个。
1: 经过实地测量，执行法官认为加装的电梯不会影响隔壁小区居民的日常通行。不过考虑到隔壁小区阻挠施工的人员比较多，情绪也比较激动，一个个做工作难度很大，此时法院决定采取禁止令前置的方法来破解难题。
5: 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隔壁小区的案外人在阻挠施工，如果说他们继续阻挠施工的话，会对他们采取罚款、拘留等等一些强制措施。
1: 之后法院制作了一张禁止令，摆放到施工现场。
5: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让隔壁小区不再阻挠，也就是说因为他要预见到他继续阻挠的一个法律后果。再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在想，我们把这些法律后果明确地告知他过后，那么我们在强制执行的现场或者是当天不会引发正面的冲突，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目的。
1: 不出所料，法院采用禁止令前置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之后隔壁小区的居民没有再做出过激的言行和举动。同时为了确保电梯施工正常进行，法院执行局还派工作人员日夜守护在施工现场维持秩序。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加装的电梯于2025年5月1日正式开通运行。
2: 我现在都在想啊，现在都在回想，还是感谢政府，感谢法院，那个才把那个电梯修起。
1: 如今每天上午，方银梅都会推着轮椅送父亲坐电梯到楼下跟邻居们聊聊天。方银梅说，自从安装了电梯，父亲的心情变好了，气色也越来越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为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避免悬空老人现象，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累计加装电梯12.9万部，显著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便利性。2026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将加装电梯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鼓励和推动符合条件的老旧住宅小区加装电梯。
6: 很多的老旧住宅如果说想安装电梯的话，法律上要符合哪些条件？另外呢，全国其实很多地方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相邻权的纠纷问题，那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平衡当中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来做一个专业分析。
7: 首先呢，它要符合我们关于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规定，还有关于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规划许可，以及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安全标准啊，那么以及消防法律的相关规定等这些这个工法上的这个规定。其次，其实更重要的，这涉及到这个业主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78条规定，如果对建筑物进行改建、重建、扩建，必须要经过全体业主共同决定，并且要有这个法定的表决机制。这表决机制呢，要求全体业主的2/3出席会议，并且他代表的这个建筑面积要占总建筑面积的2/3以上，然后出席会议。

0: 的全体业主的四分之三多数通过，
1: 嗯
0: 啊，并且呢，它代表的面积也要占总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只有通过这个决议以后，才能够进行改建重建，也就是加装电梯。我们民法典的这个288条规定，处理相邻关系的时候要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啊、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这样的原则来进行解决。换句话说，就相互之间都要做出一定的这个什么呀让渡，自己的利益牺牲一定的利益啊，然后才能实现彼此的最大需求。现在的问题就是啊，多数虽然通过了，但是少数人没有投赞成票的人，他的合法利益如何进行保护？因为他的生活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比如说阻碍了他的采光，
1: 嗯，
0: 对吧？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噪声产生的噪音，嗯，会影响人家这个也正常的休息，甚至房价的降低贬值等等的，甚至可能有物业费的提升等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这个要我们民法的公平的原则要求必须给予他合理的补偿。所以呢，最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通过表决以后，要通过协商，啊，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补偿的这个什么机制，啊，那么如果双方就补偿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也可以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进行裁决。
2: 邻里相处贵在相互体谅、换位思考。电梯可以协商安装，但是邻里的情谊经不起反复的消耗。也希望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各方能够多一份包容，多一些沟通，用理性来化解分歧，让老旧家园既有民生的温度，更有和睦和温情。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了。那这个季节呢，头发出油是非常明显的，像头皮屑呢也会不断的增多，而且有这样一句俗语说，夏天护发不到位，秋天脱发两行泪。那夏季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和咱们这个脱发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副院长也是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李吉教授将会带我们一起来学习养发护发。
8: 那句俗语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首先我们夏季啊，这个温度高，紫外线强，那么对我们头皮呢是一个应激，会造成氧化应激，会产生我们的活性氧，破坏我们的毛囊，让它进入休止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夏天容易出汗多，油脂分泌旺盛，那么它们合在一起，加上外界的一些灰尘，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口，造成我们的皮炎、毛囊炎， 导致我们的毛囊受到损害，进入休止期。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毛囊一生中间啊，它会经历不断的从生长期到退行期到休止期的不断的周期循环。一般来说，生长期在2到6年，而休止期呢，大概是2到3个月。那么一根头发如果从生长期啊，经过几年生长期，它决定要脱落的时候呢，它会进入休止期。哎，经过2到3个月，它就脱落。那么正好夏天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们毛囊产生的这个影响，它回到了休止期，那么到了秋天正好表现脱发。其实生姜帮助长发呢，多见于斑秃的民间偏方。那么确实呢，生姜中间含有六姜酚，它能够有促进毛囊生长的功效。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循证学的证据证明它对我们的毛发再生有效。那么还有的患者啊，他这个去擦了生姜以后反而会出现一些头皮刺激反应，弄巧成拙。当然我们斑秃的治疗也有可能让它产生接触性皮炎，反而对这个毛发有好处。但是呢，这个度掌握的不好也是不行的。黑芝麻五黑汤确实呢它有一定的营养成分，但是呢目前呢也没有循证学证据来证明使用它们能够生发，这个作用比较微弱。防脱洗发水的作用呢主要是在于清洁啊，改善我们的头皮微环境，可能呢是一个辅助性的效果。那么我们确实啊，就于我们医生来说，只有经过临床试验验证还有被药监局批准的用于治疗脱发的药物呢才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这些偏方呢我们是只能够说是可能是辅助治疗，不能够作为我们的主流。
2: 那在这个季节里，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养护头发的方法，节目最后我们来一起了解。
8: 其实预防脱发的核心呢就是维护我们头皮的微环境。那么可以从4个维度来说啊。首先呢就是夏天我们出门要防晒，戴帽子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帮我们遮挡紫外线，但是呢它又会让我们的这个头皮局部的温度增高，出更多的汗。那么我的建议呢，第一个你可以打伞，第二个呢我们短期戴帽子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在这个暴晒的情况下戴一戴，然后呢在阴凉的地方还是让我们的头皮来多透气比较好。箍得比较紧的话呢，它可以影响我们头皮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对头皮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要正确的洗护，我们要选择成分比较温和的洗发水，水温呢不要过高，洗发的频率呢要根据我们的发质调整啊。油性的呢我们1到2天洗一次，用手这个指腹啊轻轻的揉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不要过度的烫染。第三个呢就是要清淡饮食啊，少吃油炸啊辛辣啊甜食啊，多吃富含蛋白质锌铁维生素 B 族的食物。最后呢就是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尽量呢在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有脂溢性皮炎这些脱发的患者呢，他可能洗一段时间会觉得哎没有效了，比如说我们脂溢性皮炎用这个二硫化硒洗剂，那么用一段时间会觉得哎效果就不如以前了，那么这个时候换一换有可能会提高它的疗效。除了刚才说的几个日常中间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外，还有几个小技巧呢值得一试啊。首先呢是经常给头皮进行按摩，我们用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这样去从这个头发这个发际啊开始向这个头顶开始这个按摩，力度呢以微微发热为宜。那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头皮，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给空调房加一个加湿器，避免干燥的环境对我们头皮屏障的这样一个破坏。第三个呢就是运动后1小时的黄金清洁期，及时的清洁我们的这样一个汗液和油脂堆积，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一些炎症的发生。做到这些呢我相信能够帮助大家拥有一头美丽的秀发。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友健康的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6: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7。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15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87岁的张老爹过去有血糖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骨关节痛风等等的问题。老爹说，用三通三宝十几年来，让他能把各项指标调到正常范围内。80多岁了，还有这样的健康指标，羡慕啊！这是老爹常年用三通三宝、戴三高仪、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给他的健康回报。老爹说要大力宣传三通健康，让老年朋友到了晚年没有健康的烦恼，保持生活品质，那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晚年健康的最高境界，不给别人添麻烦。孙子张老爹的健康经验又一次验证了，用三通三宝，我们就能够做三通健康人。三通专线随时欢迎大家，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肥胖的人多了，得代谢性疾病的病人呢，它增加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痛风这个病，你看它跟一个痛字有关系，所以我们一旦得了痛风，你不管是老的少的还是小伙子，那都是痛不欲生啊。那我们说痛风的核心呢，它就是你的血尿酸代谢是异常的，它会直接影响到你多项的血液指标，继发引起像血液、血管和脏器的损害。所以有些痛风的病人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会发现你关节的痛啊好多了，而且你到医院一查，血尿酸也正常了，肾脏功能也保住了。所以我们说痛风的病人啊，大家佩戴治疗方法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可以通过激光的光能和热能的作用，净化我们的血液，软化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器官，对痛风的各项指标和并发症是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好，来接听大家电话，这是邮购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早上好。您电话接通了。
3: 我刚开始你们这三通出来我就买的去了，效果蛮好。
2: 那恭喜您。
3: 我这个之后了大概6个月吧，还没护完呢。我原来出过拐棍，走路走不通啊，现在我可以就是啊。
2: 这么棒啊。
3: 我今年75岁，我的实话实说，我现在那个拐棍呢，他在蒙古那个案子里，我现在都能够干活了，搞事。
2: 咱们不用拐杖了。你原来为什么要拄拐杖啊？
3: 腰疼了，站不起来呀，走不动了。
2: 走不动，那应该是很长时间了，所以才会去买个拐杖，是吗？
3: 我现在都不要了，我现在都可以搞事了。
2: 多好，
3: 体重活还是不能搞，办事都可以搞。
2: 对，这个要注意，因为你毕竟啊，腰椎有个损伤的。
3: 我是实话实说的，我的屋里两台这个仪器了，现在
2: 两个三通治疗仪啦。
3: 两台，我也大姑娘这个颈椎病呢，搞三通啊，这个把颈巴子的现在来把它搞的还可以，效果蛮好的，搞的效果。
2: 你当时看姑娘怎么不好啊？她当时什么症状？
3: 她就是这个颈巴子扯扯不得了。
2: 你跟她买的三通，姑娘应该年纪不大，
3: 50几岁的。
2: 你有三通跟她治好啦？
3: 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应该说这一台三通改变了你们家里两代人，你晚年不痛苦啊？要不然你说你拄个拐杖多不方便呐？
3: 你现在都好了。
2: 现在都好了。你看用三通的三号药包，它恢复了你腰椎的生理曲度，你现在家务活劳动都可以做，对吗？姑娘也保住了劳动力，姑娘颈椎病用三通也治好了。
3: 这效果还有好。
2: 效果好哈，这就是咱们用户的大实话，就是我们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治病啊就是要有效果。就像您刚才讲的，姑娘原来颈椎病用三通啊，它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一个是孩子见效快，脖子不疼了，关键的是什么，咱们三号药又有强筋壮骨的作用，它是专病专治的药包。人家祝贺你跟姑娘。
3: 我们用了对吧，好多年了，我刚开始你们这个产品传上去，我就一个去买了。
2: 早用三通你早脱离苦海，早用三通早扔掉拐杖。
3: 对对。
2: 好，人家您哪里人呐？
3: 我是仙道啊，农户这里人。
2: 好，人家你觉得三通的优点是什么？
3: 他有点疗效好了，
2: 疗效好，
3: 这个以前好得很，他梦了其他副作用都给你感觉的嘛，蛮快的，这个事情梦了嘛是副作用效果好，
2: 疗效好，副作用没有，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爱的。
3: 对对对，
2: 好，栾家祝您呐家庭幸福，也祝您呐健康长寿。好嘞，哎，再见。
3: 好，
1: 是的，用三通治疗仪治疗老年病、慢性病，带三高仪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抵抗力，保护视力，健康无忧啊！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喂，
2: 哎，您电话接通了，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早上好。
4: 哦，郑老师，我是三通的老用户啊。
2: 啊，欢迎您。
4: 我这上呢一直好多病嘛，风湿啊，肾啊，肝脏的，胃啊。现在我得想咨询一下，
2: 嗯，
4: 我的老婆了，就是前面轮胀轮胀，有时候有点疼，这身体的大概是没走神，老喜欢么这样
2: 这样硬化，
4: 这样斑块硬化，
2: 啊，有斑块有硬化，
4: 现在就是老是前面特别轮胀轮胀的，
2: 血压高不高？
4: 血压疾管这些老带的来一般控制在还可以，
2: 如果血压控制好呢，目前没有危险。你如果觉得脑袋胀呢，说明这个血管堵的是厉害的，你可以用三通啊，用三通的一号药和六号药做后脑勺，早晚用六号做后脑勺，中午用一号做后脑勺，一天做三次，每次做一个小时。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是吗？
4: 啊，我胸骨胀着我都买的嘛是。
2: 那你有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
4: 一个呢，完了我是老胃病、老风湿关节炎，那几个控制的还可以。完了呢，一个肾囊肿，肾囊肿这个几个药膏啊，肾囊肿消失了，咱现在基本上没大问题了。
2: 您怎么知道消失了呢？
4: 我检查过的呗。
2: 啊，你去做 B 超的时候，他说肾囊肿没有了。
4: 啊，这 B 超没来，这么个反应的。
2: 再去检查的时候，肾囊肿就没有了。
4: 这个样检查的，在现在这两年这个 B 超完全没来，我肾它反应很好，晓得。
2: 那
4: 个就是嘛，原来的，胆管结石，胆管结石就下来骨的这种疼痛。但现在呢，这 B 超检查的钙化还可以啊。
2: 那恢复的挺好，现在还肚子痛吗？胆结石？
4: 胆结石现在这样吧，没有痛。
2: 没有痛了，挺好。有胆管结石的病人，他长期会伴有隐痛。你通过用三通进行治疗呢，做 B 超检查挺好的。
4: 完了，我一般用二号药，后来我还有跟六号药结合起来用。
2: 你用三通都有经验了。
4: 哎。
2: 你有多大年纪了？
4: 84啊，
2: 84啦。
4: 哎，
2: 人家是哪里人呢？住在什么地方啊？
4: 我是红安县陈光镇。
2: 哦，红安的。
4: 哎，红安。
2: 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刘长贵。
2: 刘长贵。
4: 哎，对对对。
2: 好，人家把电话给我留一个，电话是多少？
4: 电话1589。7926624。
2: 124，好，人家你除了家里有三通，其他两宝还有吗？
4: 都有啊。
2: 三宝您都有？
4: 我三通只有一，我不止一台，有两台。
2: 啊，为什么？
4: 有时候走不过来，我就用两台走了。
2: 您带激光，你治过什么病啊？
4: 像我那个年龄，一般的到老人都有高血压了，基本上高血压总是在1-3。在1-10以上，1-30左右，60到到70到，
2: 多棒啊！您这84岁了，有这么好的血压，一直稳稳的。所以你这次呢，你看你有脑梗啊，有这个硬化呀，有斑块啊，但是你都没有症状，是不是啊？就是身上没有这个表现，像有的人他就直接瘫痪了，知道吗？所以老家您现在很幸运，一定要抓住这个周期，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要做后脑勺。栾家，咱们再接再厉，祝您呐长命百岁。
4: 好，谢谢。
2: 好，再见，再见。
1: 好，刘老爹健康维护的还是不错的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5: 哎，
2: 您电话接通了。
5: 是真主任啊？
2: 哎，我就是
5: 真主任了。
2: 早上好。
5: 是真主任那是吧？
2: 是我，您早上好。
5: 好，郑老师好。我的话，我罗辉买的农国药包啊，我制作金币啊，还买了一个六号药包，可不可以治后脑勺啊？
2: 六号药包治后脑勺的话，一般针对比如说像陈旧性的脑梗或者中风可以用。您现在是怎么办？
5: 我们先是治金币啊，我你的三高你带了太多年寿啊。带的话这血压太平稳的，这段时间这后脑勺一老发晕了，我就昨天买一号药包，买一号药包，买三号药包，买的我这正在服。这两天有啥效果呀？我说我买的一个六号药包，这样可不可以治这后脑勺？
2: 可以，
5: 可以是吧？
2: 对。你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5: 您的血压180呀，200
2: 这么高啊？
5: 200，我一天带三次啊，我一会带一个小时啊，我带的太平稳的。
2: 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您现在血压降到了多少？
5: 带的太平稳的，都是120几啊，80啊，85啊。
2: 好，您是哪里人呐？
5: 我是金山雁门口雨村七组。
2: 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王焕英。
2: 王焕英。
5: 我有84吧。
2: 好，老人家，您呢就这两天注意休息，用一号药做后脑勺，三号药做两个肩膀的中间，这个眩晕呢慢慢它就好了。
5: 是这样子的，这的话我知道过药包啊，这两天。这晕的效果好的哈，这个药包还在的，正在治啊。把这个一号药包治完了，就干了六号药包治是吧？
2: 可以，老人家留个电话给我，您电话是多少？
5: 15751，7829，6662。
2: 好嘞，好老人家，祝您那越来越好。
5: 好，
2: 再见。
5: 谢谢啊，谢谢。
1: 金山的王婆婆84岁了，还是非常的不简单呐。喂，你好。
6: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6: 啊，谢谢。是三通三宝您好，在我三高啊、三通啊、三宝就都搞。
2: 三通三宝您都有、都用过是吧？
6: 都用过。我跟你讲了，我就是2009年检查发现是心脏病，就心脏硬化，像起伏期啊，还对手术都有伤。我觉得我是长期性双眼疾是吧？又不是从业主任，不是老是讲搞讲座。我到2001年，我是搞试看他们那时候买了一个三高。买三高戴了，冒的一年，他说我大半年在十个样子，放去检查，就我的血压、水冒都冒的，现在我一直以来还坚持戴了。
2: 就是说你原来心动过缓。你通过坚持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心跳升上来了，对吗？
6: 对。
2: 你原来心跳是多少？
6: 原来的心跳的时候，我只有30，心跳的我够蛮慌嘛，
2: 这么差呀？
6: 是吧？这农村的搞这个跳的慢的，这我又整了半年连吧，2001年，所以我长期在听收音机了。我说就是三高啊，你老的心只能在老
2: 你想试一试，是吧？
6: 我说买个十一个呢。
2: 你原来心率30/40，你有什么症状？
6: 我跟你讲了，我就是原先一个近视眼的。这近视眼引起在我们带我们红五市人民中医院的一个老中医，他给我去模型在的，他评说感觉他是你的心脏蛮不正常啊。他说就不行了，我是到时候做了一个心率喉的，我就放心，我也到回来到人民院里都检查，他一听那个，他说你心跳确实不好。他说你就赶快到武汉去。这我说买三高看的。买三高的时候，我当时我手里没钱，我找我媳妇说，我让他保3000元，我就买这个三高。买三高的时候戴了10个月左右，反正冒着年了。我就给检查了，他就说呀，这个心跳的有60多次了，其实是差不多，因为年纪大的是吧？
2: 就是心率从30/40升到60/70。
6: 现在还有60几。
2: 这么好，
6: 就一直在现在的，都好像蛮正常。我的血压高也现在也没戴了，就坚持戴那个三通戴三高。
2: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6: 我三通也有，我三通的在买的药包，关键是什么我那个腰疼了。
2: 啊，腰疼。
6: 啊，腰疼就是神经引起的，是那搞的说的，就把腰的这些老人还得笑我，还是蛮好。
2: 嗯，
6: 我是经常叫熊主任讲的是实话的，他在反正世界上冒的那种啊长生不老的药。
2: 对，
6: 有那个长生不老的药，那世界上灵还得了。
2: 哎，是的，
6: 只能够缓解疼痛，
2: 维持一个长久的健康。
6: 对对，他就是只能够都是啊，保持你缓解你疼痛啊。我这对这方面是蛮幸运。
2: 原来什么症状？
6: 原来腰子不痛，只是勾了勾下去，有时候穿身体上还我老婆酸了。
2: 现在呢？
6: 现在好，现在都可以。现在反正要疼就疼，问题不算大的，反正坚持住一点问题没得。
2: 疼痛好多了，生活自理没问题，是吧？
6: 啊，对对对对。
2: 好的。CMD 是你自己在喝吗？
6: 我 CMD 我开过，我自己在喝。现在呢，我就免疫力啊，各方面都提高了，我就忙活了。
2: 就喝了 CMD， 免疫能力提高了。
6: 免疫能力都提高了，精神呢，各方面你看我讲话的精神呢都好了。
2: 好多了哈。您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6: 我十九年。
2: 整体上来说了，人家你是闯了一个大关口啊。
6: 你看他这个大关口，这是感谢，
2: 因为你原来这个心率三十的四十，这个生命是有危险的。
6: 对对对，肠胃了，是不是？还有做起不起我们，我怎么你个搞啊？我到武汉那个检查两次，现在问题不算大。
2: 你通过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心率从原来三十的四十升到现在六十的七十，而且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6: 对。
2: 激光的好处啊，就是因为它不打针不吃药，没有任何痛苦。
6: 对。
2: 但是它通过坚持佩戴照射治疗。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啊，可以调节你窦房结的功能，所以你看你现在心跳收缩有力了，是不是啊？你现在心率多好啊，六十的七十，这是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啊！
6: 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感谢感谢感谢！
2: 哎，好，人家，您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呐？
6: 我是洪湖市滨湖办事处。
2: 好嘞，人家，带激光，你看这么好的心跳，你这个现在终于平安了。
6: 行，
2: 以后的路还很长。祝您跟老伴儿 长命百岁，平平安安。
6: 好嘞，感谢感谢一下啊，
2: 兰姐再见。
6: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带三高仪红护老爹心脑血管健康收获大。
2: 咱们升级前呢，一样心跳过缓的，血压不正常的，大家可以学学老人家早一点带激光。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溶解血栓，净化血液，调整血压。激光的光能和热能更可以激发窦房结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对于心律失常、心动过缓、室颤、房颤，它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1: 呵护心脑血管健康，三高仪一定要带起来呀！任何品牌的三高仪，大家都可以拿来参加以旧换新。
2: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7: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腰腿痛用三通，
9: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8: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9: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八三六二四七八五，八三六二四七八五。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们每一次大型的活动啊，一启动就会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因为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每一次活动呢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而且大家也都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能够了解到这个活动啊即将开始啊。你像我们现在夏天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是每年必须要开展的，天人合一，把这个天时要把握住啊。所以很多朋友也是在听到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开始以后，大家都在积极的拨打电话了解活动详情呢，准备参加活动啊，也在问这个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当地来呀。所以活动呢也是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啊，希望朋友们呢一个自己积极的行动，第二个呢也可以把活动信息啊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够和你一样参加活动，及早的收获健康。那接下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再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在介绍原黄金的时候啊，我特别强调了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然后呢能够很好的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强心通血啦，大家应该也很好理解，就是随着我们心脏动能的提升，有助于啊血液循环的运输嘛，就能够很好的化瘀去浊溶酸降脂，帮助我们血管畅通。那么温润通体呢，我觉得大家也要好好的去理解和感受一下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病症啊，您看目前当下这个季节啊，雨水相对就比较多，尤其雨水多气压低湿度大的时候，人体感觉特别难受，尤其很多人呢、湿气一重以后啊，人就感觉浑身呢、不舒服啊，尤其是脾胃功能受损，湿浊导致我们的脾不能运化，就感觉这个胀满呐、肚子胀，排便不爽快，大便不通畅。还有呢，由于湿浊导致人的气机运行不畅，阳气得不到生发，机体毛孔闭塞，就感觉什么浑身都感觉很沉重，就是我们说的像风湿啊，这种患者就比较明显，浑身呐、酸胀沉重不舒服，出汗也不是很爽快，然后您就会表现出浑身无力呀、行走活动不是很灵活，甚至呢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其实说简单点啊，就是一种好像哪里都不畅通的这种感受，那就是湿浊的一个特性。因为湿邪本身有黏滞性啊，就是很黏腻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患者传统的中药啊，他可能会用一些芳香苦寒的一些中药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通道，或者是促进我们排泄。但是老年人大家记住啊，这种芳香苦寒的中药如果用多了以后啊，会进一步的耗伤人的阳气啊，因为老年人本身就是一个阳气不足的身体状况，您再进一步的耗伤阳气，那您的身体不就更加的虚弱了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大家要记住我们原黄金温润通体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这个温它很重要，因为湿邪本身就属于寒邪的范畴，湿气很重的时候人的体寒呐、有点怕冷嘛，所以要温的这样一个特性。那么润呢，就是滋润乳养的作用，你就像我们湿气很重的时候， 大量的浊气、浊水、浊物得不到很好的排泄，造成身体的伤害。所以能够很好的润它、滋润它，达到一个融化的作用，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机体得到畅通啊！啊，通了以后，刚才我们说的浊气、浊水、浊物就能够排出于体外，尤其浊水啊，就是湿毒啊，排出去以后，人体的脾胃就能够运化，大便畅通了啊，浊物进一步的排泄了，毛孔打开了，哎，能够使我们的气机得以畅通了，人自然就感觉很轻松了，湿气去除了，人的健康，像我们说的脾胃的问题、关节的问题、皮肤的问题等等，都能得到及时的康复。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咱们元黄精不光是对心脏功能特别好，对我们这个季节去除体内的湿邪湿毒，让您的身体一身轻松，效果非常突出。好，健康话题就说到这里，关于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希望大家呢赶紧拨打02787338911详细咨询，积极参加。喂，你好，老人家。
6: 啊，你好，我是润梦，我就是今年都82岁呀。
5: 哦，82了。
6: 听到你们那个收音机都是谁呢？说和那个软黄金，我都跳一个多月了。
5: 哦，一个多月。
6: 一个多月，那我现在我软的是嘛个情况呢？软的就是心脏的，就是缺血。
5: 哦。
6: 再就是心脏要我这个脾性不好，要是发一阵气也揪到就抖起来，就后头管就不能吃药。
5: 那您这很严重啊，就是生点气啊，遇到点事情呢、啊、就气出不来了。
6: 哎哎，就是天气就出不来。但是吃了那个软黄金的话呢，睡裤是软的，只睡2个小时。
5: 嗯。
6: 现在呢，能这个4个多小时到5个小时。
5: 哦，那很不错啊。
6: 哎，增加了，增加和那个睡眠。这就是那个脑壳呢软的，我这个耳洞呢总是红红的。
5: 嗯。
6: 都光都吃那个软黄金的话呢，这耳洞都得不红了。
5: 哦，那就是原来总是耳鸣。
6: 哎，耳鸣，哎，总是讲那个哪个在这儿耳朵这儿总在讲个瓶子在那通红的。
5: 您看，我们有些人说耳朵里面总像跑火车一样的轰轰轰，那很难受啊。
6: 这水口是心里还很咸，还
5: 很咸。哎呦，那您这受不了啊！
6: 哎，就你这吃药的话呢，现在就脑壳水口说呢，就不讲了，心里这个脑一个耳朵都让它红，这不红了。
5: 哦，那就好，耳聪耳东啊，听力恢复了，不叫了。
6: 哎，这就是软的话呢，就那个好像走路嘞，就有点喘气。
5: 嗯。
6: 现在走路呢，走得快一点，那就不喘气呀。
5: 哦，
6: 他不喘气。
5: 好。
6: 我就说的意思呢，这个软黄金是最好。
5: 嗯，等于说您刚才说的那个心脏那个问题，现在还有没有啊？
6: 现在反正家里我这个口气不好，跟我老头儿，我老头儿打探了，晓得他就他听不到，你要跟他说话呢，他是软的厚的，
5: 就
6: 好跟他说。这连续吃那个软黄金的话呢，
5: 嗯，
6: 跟他搞的，这心脏要好点，
5: 要好一些了。
6: 哦。哎，
5: 那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所以您看，从您的收获来讲，我觉得能够充分体现出我最近跟大家反复强调咱们元黄金啊，它强心通血的效果特别好。第一个，您的心脏最起码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不像那么难受了。再一个，您的耳朵不叫了，这说明您整个气血循环逐步的在畅通，就这么个把月的时间。
6: 哎哎哎，我让你重视那个浑身都站得不能了啊，都这个气站不起，都这吃了那个软黄金的话呢，这身上不疼了，但是肚子也不见得胀了，但是气往那个气往下走。
5: 哦，那就好。
6: 软的一直在高头，他就那个胃高头胀肿了，打开像那个软黄金的都一直在气不真的在那个胃上在那打开，不打开了，
5: 就是胃气往下走，人呐就舒服了，轻松了。
6: 哎。哈哈哈哈，不舒服了。
5: 那真是要好好祝贺您。您看，您这真是体现了我们元黄金的、这个通的效应，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6: 哎哎哎，
5: 这一通啊，人呢就轻松了啊。因为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消耗都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加强培补、骨髓造血益气，气血更足了，身体就更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下一步呢，一定要好好的用，好好的巩固。
6: 我吃的还有3盒，我准备要去买的。
5: 您贵姓老婆婆？
6: 我姓魏。
5: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6: 好，谢谢。
5: 好，再见。
6: 再见。
5: 喂，你好，老人家。
7: 你好，你好，潘总。
5: 你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您啊！
7: 那你好，你好，做我20年了，我今年呢 就输了过了。
5: 哦，
7: 所以呢，就每天呢，洗六颗，早晚三颗。
5: 早上晚上。
7: 今年那个就减了，洗四颗，早晚两颗。
5: 反正
7: 我现在还至少还在洗。
5: 今年都已经90多岁了。
7: 就退役了。
5: 哦，那好那好。现在身体整体情况怎么样呢？跟原来比较起来，维护的怎么样？
7: 现在还好。我现在呢。饭量啊，都蛮大，这个身体都好像没得什么毛病。因为我原来就是跟你讲过的，洗热脱离肾宝来讲的，要年轻10年，
5: 对，
7: 我就洗了。现在90岁讲的，别人都看过，问我有80岁吗？
5: 哦、
7: 我怎么90岁都有了80岁？
5: 啊、
7: 你普通话来讲的，我就说的还是兑现了。
5: 就是 我们讲的在您身上印点出来了啊。
7: 是我的，谢谢你啊，唐姐。
5: 那领导现在每天还能出门吗？
7: 是的，每差不多把9个月来讲的，就要买一次，买一次的那个，我跟汉口的那个供应点的，我都晓得了，我都经常上那去的，我都在哪里。小王他们手里买的
5: 哦，就是每次还亲自到我们的汉口专营店自己去购买。
7: 是的，是的，
5: 那真不错啊！
7: 我现在都还好，
5: 现在都还好，
7: 对，都还好啊。
5: 嗯，
7: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5: 哦，没什么问题了。
7: 对，
5: 现在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正常吧？
7: 那都还好，我睡眠蛮好，每天来讲的这个10点半我要上床。第二天早上呢，六七点钟起来，
5: 我
7: 跟专家说的这睡眠来讲呢，洗个到8个小时就够了，要不你太少，要不你太多，
5: 对对对对对，
7: 一个来的，我都蛮好，
5: 睡得很好啊，晚上10点多睡到早上6-7点起，
7: 是的，是的，是的，
5: 很有规律。那平时大小便都正常吧？
7: 都正常，都正常。
5: 啊，排得畅通。
7: 对，是的，是的。
5: 哦，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
7: 都还好，都正常，都正常，都还好。
5: 平时量血压是多少啊？
7: 对，血压的讲到一般都是的，这个高压的130几，这个130几140，低压的讲的是80-90，都是说这个程度。
5: 那您这真不错啊，您这血压真是说的让您羡慕，91岁有这个血压很不容易了。
7: 是的。
5: 最后问一个，腰啊、腿啊、关节都还好吧？
7: 都还好。我每天在洗车子，分开买菜。
5: 您说是骑车去买菜是吧？
7: 耶！
5: 哎呦，那您不光是腿脚好，这眼睛啊、耳朵啊、头脑啊都很清醒嘛。
7: 对，那还好，
5: 很不错啊。这说个玩笑话，91岁，那您脑袋不糊涂，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5: 可以，可以。
7: 在这个小器材上去锻炼，早上
5: 哦，
7: 器材上。慢慢锻炼开始
5: 哦，就是到那个小区里面的那个体育器材上面活动活动。
7: 是的，是的。
5: 好好好，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老人家。
7: 啊啊，好，谢谢你啊。我这个月我要打电话要来的大火脱离肾宝。
5: 就准备再购买。
7: 是的。
5: 好，老人家，谢谢您的交流啊，您自己也保重好。
7: 好，谢谢你。
5: 平时出门呢、还是注意安全啊，都慢一点。
7: 好，谢谢，谢谢。
5: 好好，那您到时候要参加活动，就直接跟我们汉口专营店王店长联系。
7: 好，谢谢你啊，
5: 再见啊。
7: 啊，谢谢，谢谢。
4: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哇，唐主任你好，辛苦了、
5: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8: 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的一个情况呢，还是这样，我还是去年子哪，可能是应该是哪一份在那儿嘛，还是买的那个活力资源宝和那个轻松鼓励券，现在呢用的呢基本上要完了。
5: 哦，快吃完了。
8: 我这个病疫情况呢，但是你而言来讲呢，我也懂得的，并不是说你这个有啊单纯的治哪一种病。但是现在呢，大部分80%的，因为我们农村的必须要干活嘛，
5: 是的，
8: 还是大部分呢，还是可以，像我这种情况下的人也多。 但是呢，我考虑到他们没用这个药啊，我来考虑的，我的身体的就比他们还强些。
5: 啊，就说跟同年人比较起来，还是比他们强些。
8: 我觉得就我的这个病情，跟我一样的人，岁数差不多的，但是他赶不上我这种状况。
5: 哦，那就说，
8: 那我就证明呢，你们这个产品呢还是有效，
5: 有效果啊，
8: 有效果。
5: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8: 我是那个湖北宜昌，湖北宜昌，但是我们是在山西，我们不是在城市的，我们是在那个老山里最边缘的地方。
5: 哦，您多大年纪了？
8: 今年七十二还没满。
5: 您老贵姓呢？
8: 我姓十八字。
5: 哦，您这原来身体到底有哪些问题啊？
8: 我原来就是这个肺气肿，
5: 哦，
8: 心肌缺血。
5: 您肺气肿这个病得了几年呢？
8: 哎呀，那得有十几年了。
5: 十几年了，原来很多时候一般是怎么不舒服了？
8: 那就是那个，记忆呢，好像那个心口窝的啊，像一个子弹，
5: 哦，
8: 像一个子弹堵在那里。但是我还是吃这个活的四元宝啊，再就是原来还吃这个元黄金了嘞，就这个事情没，这个事情没得了。
5: 就是像那个鸡蛋堵的那种感觉，现在没有了。
8: 那个没得了，你完全是吃的那个活的生包括那个圆黄金，反正吃到现在没得了。
5: 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心胸舒畅了，这个堵的没有了，那不就是感觉通了嘛。然后现在平时比方说走路啊，或者说因为您在农村可能还干点活。
8: 我们的活路还是相当蛮多的。
5: 现在干活跟原来比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8: 那职业呢还是好多了。
5: 还是好多了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啊，就是人呢、我们总是一个整体。我为什么特别要问您的肺气肿呢？因为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您的其他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肺是我们的呼吸的源泉，肺主气，是呼吸嘛。您现在呼吸畅通了，走路干活比以前轻松了，这个气它就顺畅了，所以对您整体健康就很好。现在干活了，走路了，刚才您最前面说的啊，就是跟您一些同样病情的人来比较起来，要比他们要好多了。
8: 对对对对对。
5: 平时血压啦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8: 血压呢，基本上还是正常。
5: 还正常。
8: 一般的医是在140啊。
5: 低压是多少啊？
8: 低压一般是在85。
5: 85左右，可以。行，反正您自己呢保持规律啊，就生活规律，饮食也要规律，然后呢尤其夏天到了，咱们冬病夏治啊，好好的巩固一下。
8: 好
5: 行，那李爹爹就祝您健康。然后呢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需要参加活动的话呢，就赶紧跟常文老师联系。
8: 好
5: 祝您更健康啊。
8: 好，谢谢常文老师。
5: 好您保重。

0: 一摔就骨折，当然你老伴摔了两次没有力了，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骨质疏松，特别是人到老年了，女同志在骨质疏松这方面比男同志要更严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说走路脚底没跟就和这个有关系。咱们轻松固力健提高骨密度这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它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补充，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对关节，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以后腰啊，尤其腰椎还有膝关节还有髋关节，甚至有的人脚的这种小关节它都是僵硬的关节啊，缺乏有效的关节液的滋润，所以这个时候加强轻松固力健的服用效果非常好，完全可以用。
1: 我们公安呢有没有点呢？我不要再
0: 现在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您方便的话到荆州，不方便的邮寄，邮寄很方便嘛，现在物流也很畅通。我们活动一开始每天全省有些地方不光是您公安，也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购买不方便的朋友，包括有些外省的都是邮寄的。
1: 好，
0: 这个不是问题，您就直接跟我们厂外老师联系一下。
1: 好的，好，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5了。
0: 您这几年身体都有哪些变化呢？
1: 我主要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呐、胆结石啊、便秘呀，哎呀，这个病症多得很。
0: 哎呦，一身病呐！
1: 原来就是病殃殃的，现在精神还好的，免疫力还是比较好啦，一直到现在很少感冒。
0: 哦，那很好，那很好。
1: 对对对，
0: 作为咱们老用户吧，我想你也对我们的科技是非常相信。那么冬季夏至的活动呢，你就直接跟我们厂外老师联系一下，干脆就邮寄算了。
1: 好，
0: 那老伴到时候呢，把轻松固力健早晚各嚼服一粒。
1: 那我们也可以用啊，
0: 都可以用。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啊，都是存在的。您说上了年纪，哪个的关节不劳损呢？所以这个时候补充关节滑液、修复软骨了，都是有必要的。
1: 好的，好，
0: 行。您贵姓呢？
1: 我姓周，我公安的。
0: 好的，祝您老伴也祝您更健康啊！
1: 好，辛苦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享受本次的冬病夏治的活动。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这个老婆呢，老伴呢，冬天呢，她一直都是胸闷气短的。
0: 哦，冬天的问题很多。
3: 她吃这个活力自然宝呢，因为我们是农村的，这个经济上有点拮据。
0: 嗯，
3: 经常她吃这个活力自然宝。
0: 嗯，
3: 上一次呢，就看我4月份吧，我去这个中乡，我们是中乡人的
0: 啊。
3: 我在问那个小刘，我说这个活力自然宝与这个那个润黄剂是怎么吃的？
0: 嗯，
3: 这个小刘讲了，他说是早上两颗这个润黄剂，晚上两个润黄剂。我听唐主任你讲过一回，因为你的每一天的演讲啊，我都在听的
0: 啊，每天的节目都在听。
3: 这个每一天晚上都要听啊。
0: 嗯。
3: 早上了听，就是我有一次听你讲这个早上的活力自然宝，晚上吃3颗这个润黄剂。
0: 老人家，这个情况呢是根据个人情况来啊。如果要是组合用，也就是说既用活力自然宝又用原黄金，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是早上3粒活力自然宝，晚上或者是下午3粒原黄金。当然如果说您现在病情都比较好了，比较稳定了，想减量用养生长寿量呢，那就可以都用到早2粒晚2粒都行。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个人。
3: 他现在呢，我的老伴呢，他现在你像这个夏季的温度高了，他好一点，我一直叫他吃这个活力自然宝。
0: 老伴原来到底是什么病呢？就是每到冬天就是胸闷气短呢。那是
3: 他就是这个胸闷气短是心脏病，严重的很。
0: 哦，
3: 因为他的妈妈都是心脏病。
0: 哦，那是有冠心病呢。
3: 对，
0: 哦，所以天气一冷，血管就收缩痉挛，胸闷气短就很严重。为什么我们强调冬病夏治呢？因为您夏天阳气旺盛，人体的血管也是舒张的，循环也是畅通的。我们这个时候加强原黄金，强行通血，这个血管更好的疏通了。现在稳定，到冬天就更稳定了。
3: 嗯，好。
0: 您家里就是老伴用，您自己用的吗？
3: 我自己，我们农村的，我小时候用的，但是 我这个身体可以，我今年81了。
0: 81了。
3: 哎、
0: 就是。

0: 身体还是很稳定。
1: 对对对。
0: 您贵姓呢？
1: 我姓裴呀。
0: 哦，姓裴，是钟祥是吧？
1: 钟祥的。
0: 好，婆婆现在除了心脏好了，还解决哪些问题了？
1: 她的这个水饺啊，或者这个都可以了。
0: 好，行，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裴爹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6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欢迎大家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重新恢复青春活力。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22至3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3至32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北部多云转分散性阵雨，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气温26至34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31至34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至34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30至35度，最低气温21至26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拱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

0: 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

0: 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6: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8: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
9: 读
8: 古典
9: 文学，
8: 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9: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6: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0: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1: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6: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0: 是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4: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4: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1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1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6: 直到被丢弃。
1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9: 妈妈，我饿了。
20: 妈，我饿了。
21: 妈，我饿了。
22: 妈，
23: 我饿了。
24: 我饿了。
25: 我饿了。
21: 妈。
2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开幕，刘海星观致欧出席。
2: 湖北高端精密制造领域再添硬核实力，一款产自襄阳的微型钻针凭借极致精度、过硬性能走红市场。
1: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总决赛在武汉落幕，中国农业大学夺冠。
2: 湖北多所高校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
1: 湖北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
2: 2026江汉大米核心产地溯源探访系列活动在荆州江陵启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22至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31至34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湖北省委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湖北武汉开幕，主题为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同行现代化之路，青年的行动和贡献。中联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关致欧出席，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开幕式，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等出席，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团成员、文化部部长塞拉科维奇、斯洛伐克前副议长克鲁斯等来自中东欧14个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代表，以及中方部委、地方企业和智库学者代表等100余人参加。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传统友谊深厚，在习近平主席和地区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结出累累硕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与中东欧国家各政党的现代化追求理念契合，目标相通，使命相近，都致力于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开放共赢的现代化、互学互鉴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愿加强同中东欧各国政党交流合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互学互鉴，更好引领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促进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政党的活力源泉。现代化没有固定的模板，青年却有共同的使命，让发展更加普惠包容，让文明更加丰富多彩，让世界更加和平安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青年要携手同行，做传统友谊的传承者、互利合作的推动者、文明交流的践行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共同繁荣贡献青年智慧、青年力量。关致欧在致辞中表示，湖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文化底蕴厚重，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交通区位优越。近年来，湖北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中东欧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青年为桥梁纽带，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加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引领下，不断深化与中东欧国家交流合作，搭建更多青年政治家交流交往平台，分享发展理念和治理经验， 巩固经贸、基建、产业等传统领域合作成果，拓展科技、绿色等新兴领域共赢空间，持续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众相知相亲，友谊薪火相传。热诚欢迎中东欧各国青年朋友来湖北交流研学、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塞拉科维奇、克鲁斯等外方代表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面对各类全球性难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构筑高墙无助于化解挑战，搭建桥梁才能赢得未来。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在谋求发展、稳定与繁荣方面具有共同利益，都肩负着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共同责任，推进彼此合作具有深远意义和广阔空间。青年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加强对话并建立持久友谊，对推动中东欧国家同中国长远合作意义重大。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为双方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愿中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坦诚建设性对话，围绕共同利益深化合作，不断筑牢伙伴关系根基，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借力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湖北高端精密制造领域再添硬核实力。在 AI 服务器、高端芯片制造的核心供应链上，一款产自襄阳的湖北造微型钻针凭借极致精度、过硬性能走红市场。来听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的报道。
3: 我手上拿着的产品叫微型钻针，它的直径最低可以做到0.05毫米，可以说比头发丝还细，但它能够在指甲盖般大小的 PC 板上精准钻出上千个微孔，凭借超高的精度和性能，也被广泛应用在芯片制造、高端电路板等行业。
4: 湖北妙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品质部处长刘海涛：
5: 目前就是我们市场上就是比较火爆的一款极小径跟加长韧钻针，它的应用领域就是我们的一个计算机算力，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 AI 服务器这部分，所以说目前我们的一个应用场景还是蛮广泛的。
4: 这枚极小径钻针直径要足够小，长度还要足够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项高端技术被国外垄断。2022年起，妙壳新材料走上国产突围之路，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对钻针的制造用材、加工设备等全链条发起攻关，最终成功突破技术瓶颈，不仅攻克了0.2毫米以下长径比超高钻针，还有效解决了极小径钻针加工不稳定的难题。刘海涛：
5: 从材质、结构、精度，一个磨成的一个耐磨跟润滑性，全维度提升了钻针的一个抗扭跟抗弯能力，有效的解决长韧微钻、频繁断针的难题，帮助我们的客户提升了一个生产效率，降低了综合的一个损耗。
4: 眼下，随着技术突破和市场认可，加上 AI 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几个月后。面对飞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企业从去年初就开始布局产能扩张。本月初规划70亩的新厂房启动第三次扩产，预计年后建成，钻针年产能将达到4.2亿只，产业规模跃居国内前列。
1: 2026年数据要素成大赛湖北分赛正在火热报名中。去年我省共有11个项目在全国总决赛中获奖，其中由格创东智与中碳资管联合打造的 AI 碳管加平台项目，可以帮企业做好能源精细化管理的同时，还能将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量放到市场变成真金白银，实现边省钱边赚钱。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的报道。
4: 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代表，半导体显示工厂是名副其实的用能大户。华星光电全年用电量超10亿度，在部署了格创东智的 AI 碳管加平台后，接入超过15万个设备数据点位。

0: 实时采集水、电气等能耗数据，为庞大的设备群装上智慧大脑。格创东智科技有限公司双碳事业部总经理王辉。
1: 有大概100多个智能体来驱动500多个功能模块，我们通过外界天气的变化、设备的新旧程度、的产能情况、能源的采购成本，去从用能端和消耗端进行全域的控制，从数据的感知到发现问题、关停设备，进行一个完整的闭环。
0: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辉。
2: 相当于工厂的能源管家和碳排放参谋，哪里多了哪里浪费了都能精准的发现，及时的调整，每一度电每一吨水的流向都在数字化的监控之下，不再是古土掌，每年能为企业带来950万的经济效益。
0: 通过精准调控能源系统，优化生产工艺，引入光伏等清洁能源的方式，2025年华星光电减碳超3万吨，算清能耗账为企业降本节流，算准碳排放则为企业开源创收。这套 AI 碳管家平台通过深度嵌入湖北碳市场的官方核算规则，让原本耗时费力的人工碳排查实现了精准高效的分钟级响应。湖北中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绿色产业投资部经理曾佳。
3: 华星光电它的用能、用电、用气的所有数据可以在15分钟之内算出它的碳排放量，也会去提出一些在我们碳市场交易的建议。目前配额是有盈余啊，还是短缺啊？包括目前的碳价属于高位还是低位，我们也会跟他推送一些交易策略上面的建议。
0: 作为湖北区域碳市场的履约企业，华星光电从过去单纯为达标而降碳，转向了主动运营碳资产。2025年度，武汉华星基地就交易碳配额32.62万吨，交易额1391.56万元。仅2025年，企业在履约清缴后的碳配额盈余95万元，增加。
3: 把减碳从原来的环保成本变成了企业实实在在的利润增长，也为高端制造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湖北模式。
4: 昨天 ROBO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总决赛在武汉光谷火热开打。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凭借自研算法，在全国30多支名校队伍中脱颖而出，拿下总冠军。一起来看看国内高校的顶尖智能对抗。
5: 专业的舞台，专业的解说，座无虚席的观众席，现场这个热烈的氛围让我感觉是来到了一场大型电竞赛事的现场。但是绿茵场上拼搏的并不是什么虚拟的游戏人物，而是货真价实的人形机器人。
0: 全程零人工遥控干预，整场比拼的核心是各队自研算法。25分钟赛程里，机器人每一次决策、每一个动作，全靠大学生编写的程序支撑。表面是机器踢球，实质是代码实力比拼。决赛战况焦灼，双方3-3战至加时。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率先取得制胜金球，夺得本届冠军。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队员严嵩。
6: 受不了了，腿已经软了。我们经过了一场小组赛、一场淘汰赛，然后半决赛闯进了决赛，我们就战胜对面的敌打。
0: 赛场及试验场，每一次对抗都是技术的实战检验。湖北正依托这类高水平赛事搭建平台，助力核心技术迭代突破，打通人形机器人产学研协同发展通道。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营负责人黄泉州。
7: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人形机器人，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才会越来越好，当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到湖北共同发展。
8: 这几天湖北多所高校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一场场温情满满的仪式为万千学子的校园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为他们奔赴人生新征程蓄力起航。湖北台记者祝如月、汪家瑞、程德明报道。
0: 昨天上午，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典礼上，7000多名本硕博毕业生收到了一份饱含心意的礼物，一枚刻有勤读力耕利己达人校训的狮子山竹节。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严建兵。
9: 竹节上具有绿、灰、黄、粉四色的诗涛，它分别对应着农、理、工、文四种学位服垂布的颜色，也寓意着祝福你们未来的人生画卷色彩斑斓。
0: 小小的竹节寓意深远， 校长严建兵借师山竹节申请寄予毕业生，做一名厚积薄发的长期主义者。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2026届硕士毕业生王毅佳
10: 激励我们，就是面对这个科研，我们也要不断的向前向上。
0: 典礼现场还有暖心彩蛋，夫妻博士竹永丽、陈川业本硕博十年都在华农就读，昨天一同身着博士服拨穗，且家中宝宝刚满百天，学业、爱情、家庭三丰收，
11: 很惊喜吧，因为能在毕业典礼上能够被校长点名还是我们的荣幸，
12: 就像一个彩蛋一样，为这个十年的校园生活画了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青春的告别不只有深情的寄语，还有热烈的歌声。在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生们用快闪歌曲唱响离别。武汉理工大学船海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文兆阳，
13: 我现在去北京大学也是攻读博士学位，就是做的高端海洋装备，也是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交通强国这一重大战略。
0: 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柴逸飞，
14: 未来我也带着无理的这份责任呢，我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去在基层深耕。
0: 拨穗正冠，青春加冕。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陈刚巧用中医智慧，为4600多名本研毕业生开出3张人生良方。
15: 第一张处方回原方，愿你们守正固本，以浩然正气立身。第二张处方活络方，愿你们融同求新，以创新思维破局。第三张处方灵心方，愿你们涵养心性，以从容坚韧致远。
4: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武汉举行，500多名献血者单位及高校代表齐聚现场，共赴这场爱心之约。湖北台记者裴磊、罗浩洋报道。
0: 现场对全国无偿献血先进个人集体集中表彰，来自荆州的黄彪是其中一位获奖者，坚持无偿献血27年，累计捐献全血25次，献血量达9200毫升，相当于2个成年人的全身血量之和。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黄彪，
16: 有这一份责任在里面，就像一条路吧，不忘初心，还是坚持到最后。
0: 现场同步宣读由国家卫健委等8部委联合发布的无偿献血倡议书，倡议适龄健康群众主动参与献血。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毛小希，
17: 其实献血它并没有对身体不好，只要你的身体健康，年龄够了，希望大家一起加入到这个献血过程中。
0: 场内仪式温情涌动，场外爱心同步传递。活动周边4台流动献血车前排起队伍，武汉科技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学子积极参与其中。武汉科技大学大一学生武世杰，
18: 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而且让我第一次真正的开始做这种事情，以后也会积极的参与这种活动。
0: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在湖北无偿献血人次、献血总量已实现20余年连续增长，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前列，临床用血供应稳定。
8: 湖北台消息，记者6月11号从茶会武当香飘中国2026绿茶品牌大会、楚天好茶武当山茶供应链对接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湖北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七个

0: 富农惠农的幸福产业。据悉，湖北着力发挥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优势茶区，构建完整茶系，建成鄂东北大别山、鄂西南武陵山、鄂西北秦巴山、鄂南幕阜山和鄂中大洪山五大优势茶区，形成以楚天好茶品牌旗下一黑一红五绿七大区域品牌为核心的特色体系，包括赤壁青砖茶、黑茶、怡红功夫茶、红茶、恩施玉露、宜昌毛尖、武当山茶、英山云雾茶、襄阳高香茶、绿茶，同时建成覆盖全产业链的标准化管控体系、质量追溯体系及双标识管理体系，已有94家企业获得楚天好茶使用授权。截至目前，全省茶园面积达 584.5 万亩，产量达46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010亿元，成为全国第七个产值过千亿的产茶大省，260余万人依托茶产业增收致富。
1: 昨天，2026江汉大米核心产地溯源探访系列活动在荆州江陵启动。湖北台记者刘飞、何进报道。
2: 快来感受一下咱们春耕的魅力
3: 哦，少一点，我这个都多了是吧？
2: 大概要多少根？
4: 七八根，泡一泡。
3: 好，七八根就行。我们一般要是插进去，大概要插多深呢？
4: 就是30深，
3: 就是要看你的手感。
4: 对，师弟，
3: 这插得很齐啊，我觉得腰特别酸，好累啊。以前我们一个人一天能干多少活？
4: 干一亩啊。
5: 江陵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是湖北省核心优质先稻产区，也是江汉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的核心种植基地。溯源活动带着消费者们走进田间，在体验传统插秧的过程中，了解江汉大米的品种、品质和生态化的种植模式。武汉市民彭格琛。
6: 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就是每粒米都来之不易，然后也能感受到咱们江汉大米背后的满满匠心吧。我觉得以后肯定会好好对待每一顿饭。
5: 本次溯源活动还走进江汉大米数字化加工车间，展示每一道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水平。本次溯源探访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江汉大米各核心产区。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三才。
7: 从种植端到加工端到市场端的江汉大米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让我们体验到江汉大米啊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世界杯足球赛在大洋彼岸开赛，赛事热潮叠加夏日烟火，让湖北的消费市场活力十足。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兴卫、沈欣的报道。
8: 在武汉的早餐店啊，以往大家都是埋头吃面，但是现在大家一口面还没吃完呢，就要先抬头看一看。百块大屏搬进店里，热干面就成了最好的看球搭子。
5: 上午10点，兰陵路老五热干面依旧座无虚席，店里高清大屏变身观赛 C 位，不少食客吃完面不肯离场，扎堆围屏看赛事。店主杨凡是资深球迷，7岁开始踢球，去年还是武汉汉超联赛的队员。他把自己的爱好装进了店里，墙上挂满足球照片，门口彩旗一拉，氛围感拉满。老五热干面老板杨凡，
9: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5: 武汉市民张先生，
10: 感觉挺好的，因为那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5: 赛事周边消费同步爆单。江汉路步行街上3座集装箱样式的世界杯官方授权店格外吸睛，阿根廷、葡萄牙等豪门球衣、球星手办、徽章摆件一应俱全。足球不再只停留在屏幕里，变成随手可打卡、可收藏的潮流单品。街区日均进店客流破1万人次。巨星动力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工作人员刘诗怡。
11: 像我们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盲盒，还有我们的服饰类，还有像挂饰也有很多人选择，每天大概有上千人来参加。
5: 早上看球带火了早市，消暑避夏的消费让晚市同样火爆。近日，2026汉川湖湘楚味美食文旅暨第二届小龙虾消费季正式启幕，街边市集香气四溢。不仅有小龙虾，还有榔头蒸鳝鱼、雕岔湖藕汤等传统硬菜。现场剥虾大挑战、湖湘知识问答轮番上演，结合本地水乡元素定制的互动魔术与潮流乐队也接连登台，

0: 量化的玩法，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找到乐子。孝感市民吴海洋：
1: 出来吹吹晚风，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0: 活动同步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天宇湖、马口窑等景点，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消费新场景。游客高成胜：
2: 这一次回去之后啊，一定跟我的朋友们都分享一下，下一次假期的时候争取带他们一块过来。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则短消息，昨天鄂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通过交工验收，预计下月通车运营，届时大冶至花湖国际机场车程将缩短至20分钟，该路成为串联区域发展、服务花湖机场公空联运的黄金走廊。
5: 昨天国内首艘自研自产一体化3000吨级纯电动散货船天河电一号在荆州建立正式下水。该船搭载湖北自主研发的三电系统与多重安全防护技术，从根源上规避航行中途断电风险。
4: 记者从湖北省商务厅获悉，随着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火热开场，清凉空调季、新潮数码季、中高考圆梦季等档期叠加，换新需求集中释放。为进一步回馈消费者，湖北省家电协会集结优质家电数码厂商线下实体卖场及线上平台，将原有限时赏购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多重补贴持续加码。
5: 昨天京东云仓大别山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供应链基地在黄冈市七水县正式授牌，基地将叠加京东平台流量、品牌孵化等配套服务，吸引更多商贸流通企业集聚，推动大别山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
4: 昨天华中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据介绍，今年华中师大普通本科招生规模突破5600人。该校今年持续扩大在鄂招生计划，并且100%投放重点学科优势专业。
5: 13号到14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展示活动在光谷未来科技馆举办。作为省级重点科普赛事活动，本次活动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涵盖人工智能类、机器人类及科创类三大核心板块。
4: 这个周末，湖北依托山水资源优势，多项水上赛事精彩上演。荆州、天门两地赛事激情澎湃，省内外近60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奋级争先。宜昌朝天吼自然水域漂流大赛吸引全国800余支队伍、2000余名漂流爱好者逐浪竞速，乐享亲水运动的魅力。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儿，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9: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两大夺冠热门今天凌晨登场，德国7-1大胜库拉索，荷兰2-2战平日本。
11: 全国面积只有武汉的1/20，总人口150,000，身价最高球星是华裔，直通世界杯解密世界杯新军库拉索。
12: 世界杯开赛三天，成绩最牛的居然是亚洲球队，已出战的4队2胜2平，网友呼吁下届还要增加亚洲球队的名额。
11: 热干面配世界杯将成解锁观赛消费新玩法。
12: 2026世界献血日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武汉举行，湖北千人口献血率位居全国前列。
11: 六月毕业季如约而至，今天的知点周刊为您关注2026年湖北凭什么留下43万高校毕业生。
12: 告别为论文，多地高校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评价方式。
11: 金价跌至900元关口，记者探访金价是否迎来新变局。
12: 美国、伊朗今天凌晨宣布达成和平协议，本周五将正式签署。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4: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11: 来关注世界杯，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当中，德国队呢是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大的分差。
12: 但7-1，这其实是德国球迷很熟悉的比分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当时德国队也是以相同比分大胜东道主，而在那一年，德国第4次加冕世界冠军。不过在过去两届世界杯上，德国队的表现只能用惨淡来形容，不仅连续小组出局，还都输掉了首战。2018年是0-1不敌墨西哥队，2022年爆冷1-2输给了日本队。
11: 美加墨世界杯首战呢，面对于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库拉索队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呢就由 恩梅查是有开纪录，早早的落后的库拉索队呢并非是全无机会，那赛前就表示啊要给对手制造麻烦的他们是拼抢凶狠，防守积极，终于在第21分钟一次前场抢断反击当中，由22岁的球员攻破了德国队的大门。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呢，所有的库拉索球员呢都激动地围在了他的身边，叠起了罗汉，也庆祝啊队史首例世界杯进球。
12: 实力更胜一筹的德国队倒是没有上演翻车的这旧戏码，随后连续打进了6球，将比分最终定格为了7-1。现场有68000多名球迷观赏了这场进球大战。7-1，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分差最大的比赛。
11: 要不是打入了世界杯，这个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库拉索。那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呢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库拉索究竟在哪儿？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12: 库拉索呢实际上是荷属加勒比地区，是荷兰王国的一个自治国。该地区是荷兰王国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海外领地，由相距900公里的南北两组小岛组成，库拉索是在南侧。库拉索面积才多大呢？444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武汉市面积的1/20，是热带半干旱气候，黑人为主啊，也有一些来自欧洲、亚洲以及周边国家，像什么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南美的一些这周边国家的移民。它的主要产业是包括旅游、金融、建筑、转口贸易、修船。当地总人口多少呢？150,000啊，相当于咱们这儿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人口。
11: 库拉索打入世界杯决赛圈，也刷新了世界杯的2项纪录。那第一个纪录呢是世界杯决赛圈面积最小的参赛队，此前呢是福德角4033平方公里，那库拉索呢仅为福德角的1/10。第二个纪录呢是世界杯决赛圈人口最少的参赛队，此前的纪录呢是参加了2018年世界杯的冰岛，是300,000人口。
12: 大家会说这么小个国家人家都能踢进世界杯是吧？你再看看人家。那实际上呢，库拉索踢进世界杯呢也绝非偶然，它是荷兰的自治国，所以库拉索不少球员都是出生或者成长于荷兰。这些球员经受过荷兰非常系统的足球培养，到了成年阶段呢，有一些这个球员发现自己进不了荷兰的国家队，于是呢就选择代表父母或者祖辈的来源地库拉索。另外呢，库拉索的这个教练都是很有来头的，比如说荷兰足坛名宿希丁克、克鲁伊维特啊，都在这儿当过教练。包括球队现任主教练埃特沃卡特，那也是欧洲名帅。
11: 那该国男足国家队大名单26人，有25人都出生在荷兰。而令人惊奇的是，唯一一名出生在库拉索的球员呢，竟然是位华裔，他的中文名叫做陈达义。
12: 可能球迷更熟悉他的以前的名字叫中塔西。陈达义不仅有一个中文名字，而且其实也很认同自己华人身份。另外呢，陈达义也是库拉索这个球队里身价最高的球员，他现在是在英超谢菲尔德联队踢球。根据加盟日报的报道，陈达义啊是第4代华裔了，他的外曾祖父一代当时从广东新会远渡重洋抵达了库拉索之后，整个家族慢慢的移居荷兰。
11: 陈达义呢出生在库拉索，在荷兰接受足球青训，职业生涯长期在欧洲俱乐部效力，以前呢代表过荷兰 U15 到 U21 各级青年队，但是呢没有代表荷兰的成年国家队正式出场，因此呢他后来通过国际足联转换会籍，选择代表出生地库拉索征战世界杯。
12: 所以这也是库拉索的一个常态啊，很多踢不了荷兰国家队的球员慢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会籍转到了库拉索。新华社此前预测，库拉索虽然是世界杯新军，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鱼腩弱队，在3场比赛中也会尽可能的制造麻烦，力争拿到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甚至是首场胜利。那目前来看，起码拿到了世界杯第一个进球。在扩军赛制下，如果说能够做到爆冷抢分，以小组第三出现，并非完全没可能。
1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赛况。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焦点战之中呢，荷兰是2-2战平了日本。荷兰队在比赛中两度领先，但是顽强的日本都扳平了比分，特别是在第88分钟，日本队的连田大地呢绝平了比赛。
12: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登场的另一支亚洲球队表现也不错。北京时间6月14号的12点，在D组首轮，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 在加拿大温哥华哥伦比亚体育场对决，最终澳大利亚队是2-0获胜。
11: 那此前呢，韩国队在首个比赛日是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了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卡塔尔队呢，则是爆冷逼平了排名第19位的瑞士队。目前呢，亚洲球队啊暂时保持不败，而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球队呢。

0: 都有球队吃了败仗。
1: 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场比赛啊，四支亚洲球队都是迎战欧洲的一线队伍。四支亚洲球队总体来看，全队身价其实都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做到了两场胜利，两场绝平，没有一场是出现溃败，所以比赛含金量很高。所以综合来看，开赛前三天啊，亚洲球队倒是本届世界杯开局表现最好的大洲球队。
0: 是，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啊，伊朗、还有约旦、伊拉克、乌兹别克也能够延续亚洲球队的好表现，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不知道国际足联看到亚洲球队的表现，下一届是不是会考虑给亚洲多几个出线名额，而咱们中国队能不能搭上顺风车呢？
1: 那本届世界杯，大家其实还有一个球队非常关注，就是伊朗队啊。有人说，如果伊朗队能跟美国队相遇，那绝对是本届世界杯的流量之王了。
0: 嗯，
1: 北京时间16号，伊朗队的首场小组赛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由于梅姨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球队备战受到了不少阻力。而伊朗国足队员在墨西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非常的这个直啊，说话非常的刚，说备战的时候啊，一直牵挂祖国的局势，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0: 嗯，伊朗男足队员塔雷米就表示，目前的冲突呢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家人，他们在比赛期间会不由自主的关心目前的局势，很难专注于足球。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会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呢，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这应该是东道主的责任。
1: 这事还真有悬念，因为之前特朗普也被记者问过这个问题，特朗普说他保证不了，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据了解，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没有拿到美国的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说，这些工作人员也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令人十分遗憾。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比赛啊。北京时间6月14号，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巴西呢是1-1战平摩洛哥。那上半场巴西是先丢一球，不过呢主教练安切洛蒂呢利用补水时间对阵型和战术都进行了调整，球队很快的扳平了比分。
1: 是的，安切洛蒂利用的正是国际足联本届世界杯出台的一个新规则，叫强制补水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喝水时间了啊。这个机制规定，不管天气情况怎么样，我管你是热还是冷，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差不多正中间吧，要强制加入3分钟补水时间。
0: 嗯，在这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里呢，球员是可以补水，教练呢也可以布置战术，转播商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啊插播广告。只是呢，对习惯了上下半场的球迷来说，一场足球比赛就这样被分成了4节制，这也让很多的球迷感到不满，也引发了争议。那么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的改写，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央广记者的观察。
2: 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连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 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3: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相关的话题。本届世界杯啊，队史首次呢由美加墨三国主办。那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下，就是东道主的优势到底有多大？
1: 主要是这届东道主太多了。目前为止呢，三支东道主都亮相了。揭幕战，墨西哥队是2-0轻松拿下宿敌南非队；加拿大队1-1逼平了波黑队。虽然没能取胜啊，但这也是加拿大参加三届世界杯以来拿到的第一分。至于美国队呢，面对巴拉圭队取得了一场4-1的大胜，酣畅淋漓的攻势让很多人都非常看好他。应该说，三个东道主的开局啊都还不错。
0: 那世界杯呢，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对抗强度最强的足球赛事，东道主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参赛队伍，而是赛事规则、场地氛围最大的受益者。但同时呢，他们也要承受啊舆论心态方面所带来的额外的压力，利弊贯穿于全程，相互制衡。
1: 那东道主总体来看啊，它的绝对核心优势在于全程都是主场啊，硬件优势无可替代，这最大的红利。三支球队无需经历这种洲际的长途飞行，去倒时差呀，去适应气候啊，没有这些困扰，所以全程都能以最佳体能状态备战比赛。
0: 那本届世界杯呢是横跨北美多国，赛场呢涵盖了高原、平原、沿海多种地形。远道而来的像欧洲啊、南美啊、非洲球队需要花较长的时间来适应场地气温与海拔，而东道主呢早已熟悉了每一座球场的草皮、灯光与环境。同时呢，满场本土球迷的助威声浪，这既能够压制住对手的节奏，也能够极大的提振东道主球员的士气，从而形成啊一个天然的赛场的心理优势。
1: 其次呢，东道主啊，它是直接直通正赛的，所以不需要去消耗精力征战漫长而且高强度的世界杯预选赛。整个备战周期可以针对性的打磨战术、磨合阵容、调整球员状态，最大化避免了预选赛期间什么受伤啊、停赛呀、体能透支啊，就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呢，毕竟东道主啊，赛事方一般也会专门给东道主优化一下赛程，合理安排比赛间隔、球场的位置， 最大化降低这种赛场外的消耗。
0: 那此外呢，东道主是拥有着舆论与判罚的隐形红利，赛场天平小幅倾斜。那在世界杯顶级高强度的对抗当中，细微的判罚差距往往能够影响到比赛的走势。历史数据显示，东道主呢在关键球、点球、身体对抗犯规的判罚上，长期呢存在着微弱但是稳定的优势。同时呢，本土作战的舆论氛围加持，会让球员在对抗当中更加的自信，敢做动作，敢于冲击对手的防线，这也是多数东道主能够延续首战不败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当然，东道主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首先就是全民舆论的重压，心态包袱那肯定是远超客队。客场球队一般来说输赢还算是有退路，但东道主往往背负全国球迷的期待，这个也算是幸福的负担吧。球队上下的心理调节能力就显得更重要了。
0: 那此外呢，实战历练不足也是一大问题。由于自动获得了48强的名额，缺少世预赛高强度历练，东道主呢长期是以友谊赛练兵，对手强度参差不齐。那面对于世界杯淘汰赛级别的高强度兵强和快节奏的对抗时，很容易会出现战术适配慢、抗压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
1: 从目前三个东道主表现来看，美国队展现了最强的竞技状态和最成熟的战术体系啊。过去说美国队身体条件还可以，技术很糙，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但是阵容以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年轻球员为核心，攻防转换速度很快，完全可以给美国队贴一个强队的标签。
0: 如果说算上东道主的特殊加持呢，那美国队这次完全有能力突破球队多年止步16强的瓶颈，甚至还可能会冲击8强，成为今年世界杯最大的一匹黑马。至于墨西哥队、加拿大队，虽然说算不上顶级强队但是呢，借助主场之力从小组出线，基本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当然，世界杯赛场最终比的还是硬实力。这三支东道主，您最看好谁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况。今天上午呢，世界杯赛场还将会迎来两场角逐。北京时间的6月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7点已经开始了，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也是两队的首次交锋那科特迪瓦呢，是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联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
1: 另外一场呢是今天上午10点，瑞典对突尼斯这也是他们俩首次在世界杯相遇。之前他们打过友谊赛瑞典队拿过2胜1平1负突尼斯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队的战绩一向不怎么样，12场比赛才拿过1次胜利所以他们，您更看好谁呢？
4: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5: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4: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5: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4: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世界杯已经开赛了，赛事热潮叠加夏日烟火，也让湖北的消费日常显得活力十足。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兴贝的报道。
7: 在武汉的早餐店以往大家都是埋头吃面，但是现在大家一口面还没吃完呢，就要先抬头看一看。百块大屏搬进店里，热干面就成了最好的看球搭子。
8: 上午10点，兰陵路老五热干面依旧座无虚席，店里高清大屏变身观赛 C 位，不少食客吃完面不肯离场，扎堆围屏看赛事。店主杨凡是资深球迷，7岁开始踢球，去年还是武汉汉超联赛的队员。他把自己的爱好装进了店里，墙上挂满足球照片，门口彩旗一拉，氛围感拉满。老五热干面老板杨凡：
9: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8: 武汉市民张先生。
10: 感觉挺好的，因为那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8: 赛事周边消费同步爆单，江汉路步行街上三座集装箱样式的世界杯官方授权店格外吸睛，阿根廷、葡萄牙等豪门球衣、球星手办、徽章摆件一应俱全。足球不再只停留在屏幕里，变成随手可打卡、可收藏的潮流单品。街区日均进店客流破万人次，巨星动力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

0: 等工作人员刘诗怡。
1: 像我们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盲盒，还有我们的服饰类，还有像挂饰也有很多人选择，每天大概有上千人来参加。
0: 早上看球带火了早市，消暑避夏的消费让晚市同样火爆。近日2026汉川湖乡楚味美食文旅暨第二届小龙虾消费季正式启幕，街边市集香气四溢，不仅有小龙虾，还有榔头蒸鳝鱼、雕岔湖藕汤等传统硬菜。现场剥虾大挑战、湖乡知识问答轮番上演，结合本地水乡元素定制的互动魔术与潮流乐队也接连登台，多样化的玩法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找到乐子。孝感市民吴海洋：
2: 出来吹吹晚风，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0: 活动同步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天宇湖、马口窑等景点，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消费新场景。游客高成胜：
3: 这一次回去之后啊，一定跟我的朋友们都分享一下，下一次假期的时候争取带他们一块过来。
4: 不看球赛呢也能够出门旅游，这暑假快到了，究竟怎么买火车票最划算呢？铁路部门最近上线了儿童旅游季次票，带娃坐火车出游能够享受折上折的优惠，我们一起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5: 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季次订期票，选好出发站和到达站，添加乘车人时，只要有一位成人就能同时为6到13周岁的孩子购买同款季次票，一个订单最多可容纳9人，多人家庭出行也能轻松搞定。能省多少，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儿童季次票的优惠逻辑是折上折，成人旅游季次票本身享受最低8.5折的折扣，孩子再按这个折后价的一半付费，也就是说成人打折，儿童再半价，线路不同，折扣不同，具体以平台实时显示为准。最后来看使用规则，购票后30天内启用，过期未用全额退款。出行时，孩子由至少一名成人陪同，走人工检票口核验进站。行程如有变化，开车前取消预约，不收费。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听到更大的世界，
11: 更大的世界，
10: 焦点导航，
11: 焦点导航。
12: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鄂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完成交工验收，预计7月通车。道路通车后，大冶至花湖机场车程将由1小时缩短至20分钟。
4: 今天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本届论坛将邀请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的联合国机构负责人、各国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各界优秀青年代表约500人现场参会。
12: 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武汉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6%，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第5。
4: 今年1到5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2: 截至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4: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4节，同比增长28.46%。
12: 今年1月至5月底。我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
12: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13: 小时候，爷爷总说，
1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

0: 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啊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6: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嗯，
6: 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5: 对，
6: 李岩呐，
5: 啊，
6: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5: 嗯，
6: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5: 对，
6: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5: 嗯，
6: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5: 嗯，
6: 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5: 嗯，
6: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5: 对，
6: 另外我们脑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缺陷障碍，包括语言功能缺陷问题，
5: 嗯，
6: 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
5: 嗯，
6: 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5: 嗯，
6: 所以说我们脑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5: 对，
6: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慢慢就恢复了。
5: 对，
6: 脚手有劲了，灵活了，能下床走路了，是不是、啊、
5: 嗯，
6: 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
5: 嗯，
6: 能正常的交流。
5: 对，
6: 所以说我们脑缺血、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5: 嗯，
6: 另外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想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说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慢性疾病呢都会远离我们。
5: 对，
6: 还有伤气生阴阳火，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5: 嗯，
6: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5: 嗯，
6: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5: 嗯，
6: 好，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5: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你好，你好，林子一说话那个东西特别好。我开始我跟你讲噻，
6: 啊，
7: 就是我老婆，
6: 啊，
7: 她就有糖尿病，
6: 啊，
7: 是吧？她这个右半那个右半身啊，那个手跟脚啊，有点不活泛，好像像中风似的。当时呢，我听了你的节目啊，我听了好多人咨询，我听了以后啊，
6: 嗯，
7: 我说你这个东西，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6: 啊，
7: 听了一段时间，我在黄陂买了5个疗程，
6: 哦，
7: 那个睡眠特别好。
6: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之后啊，对你爱人的这个睡眠反应都不错。
7: 哎，对，他当时那个糖那个血糖也正常了。
6: 嗯，
7: 当时活了之后他那个便秘正常了，我的感觉不一样。
6: 就是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跟其他的药啊感觉是不一样的。
7: 哎，对对对对对，他是让我查那个血。